0: 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

0: 靠近，靠近。
1: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2: 白化城。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4: 选手马英龙以16.75米的成绩获得铜牌。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5枚金牌。田径赛场上，闫子仪、陈雨杰等新星将向金牌发起冲击。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首次作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亮相，中国队剑指双金。孙颖莎和王曼玉力争包揽乒乓球女单冠亚军。中国跳水队继续向着十全十美进发，今天将决出女子双人3米板和男子双人10米台金牌。此外，中国队在蹦床、花样游泳、举重等多个项目上也有夺冠实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首先来看伊朗局势，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向美国让步。霍尔木斯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
1: 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经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在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作出决定。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
0: 伊朗此时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美方却选择拒绝，如何看双方的表态？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伊朗现在是想跟美国谈判，通过谈判让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特别是解除对伊朗的经济上的封锁。因为从8月19号美国对伊朗宣布实施经济孤立行动之后，伊朗经济上受到比较这个大的影响。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呢，伊朗一直强调说他想回到6月17号的伊斯兰堡链接备忘录，但是美国现在又不愿意回去了。美国认为他现在处于优势的地位，一方面呢通过封锁伊朗的港口，切断伊朗的对外贸易，让伊朗经济上受到了损失。另外一方面，最近一段时期美国自己宣传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扩大了，伊朗的控制权缩小了。至少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美国认为现在他处于优势地位，他不及伊朗急。所以即便是伊朗说他想回到6月17号的链接备忘录，美国现在说他不回去。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之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佩泽西奇扬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解决，而非动用武力。
0: 对于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
1: 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他表示，沙特反对任何一方将重要水道作为施压、威胁或者损害他国利益的工具。同时，沙特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支持有助于缓和局势的努力和倡议。
0: 再来关注巴以局势，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26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1: 黎以方面，以色列军队26号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以军称，该设施内储存了此前曾用于袭击在所谓安全区内开展行动的以军士兵的武器。此次袭击旨在消除即时威胁。
0: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已近3年，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危机仍在持续。近期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期间，多国围绕加沙局势、人道援助以及两国方案等问题作出表态。联合国方面也呼吁停止战事，确保人道援助进入加沙，并推动政治进程。
1: 面对持续了近3年的冲突，国际社会的这些行动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2: 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开始之后，那么国际社会是一直在谴责 以色列在加沙地区犯下了人道主义的罪行，犯下了种族屠杀的罪行，也对以色列进行了政治上、道义上、外交上的谴责甚至制裁，对以色列来说有一定的压力，但是并没有彻底改变以色列的行为。一方面，在以色列国内选民大概有70%的人支持以色列继续对加沙哈马斯的战争，支持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也支持以色列继续对伊朗的战争，所以有国内比较大的民意基础，以色列说要彻底改变它的政策就是比较难的。但是呢，国际社会的压力确实能起到一定的作用。阿拉伯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之前就是反对以色列的、谴责以色列的。那么在过去3年的过程中，之前支持以色列的欧洲国家也开始反对以色列，最近开始制裁以色列。所以国际社会的压力要起到足够的效果，是需要国际社会团结起来，用一个声音来说话。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早上好。
4: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同时呢也是月满之日，因为今年呢是15的月亮17圆，对于西北、华北、东北的很多地方来说，今天晚上呢可以赏到彩云追月的美景。因为大部地区没有降水打扰，多云为主，不过呢外出要多穿一些。东北大部目前最低气温已经降到个位数，西北、华北不少地方最低气温也不过10多度，大家晚上出门呢要小心着凉感冒。在江南南部、华南的很多地方则能欣赏到皓月当空的完美景象，不过呢在华西地区到黄淮的很多地方，今夜恐怕很难赏月了，因为今天降水还会持续，特别是湖北西部、江苏东南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预计一直到月底，从华西到江淮一带降雨都会很频繁，夜雨特征明显。特别是华西地区，9月15号以来呢，累计降雨量呢已经比常年同期明显的偏多。9月底之前，四川、重庆、湖北、陕西南部等地降雨的落区和前期重叠度高，累计雨量大，大家务必要多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尽量避免前往灾害比较高风险的地区。那明天呢也是节后复工的第一天，一股下半年以来最强的冷空气也在蓄势待发，预计在它的影响之下，9月底到10月初北方将会全面入秋，特别是内蒙古东部、黑龙江等地甚至可能会短暂体验初冬的体验，那大家要及时的关注预报，做好着装的调整。好的，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了，苏阳。
0: 好的，李可亮。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让外卖骑手来监督食品安全已经在不少地方和外卖平台推行了，不过有朋友担心一条举报炸食奖励几块钱可能比不过商家给骑手免单一餐饭的诱惑，而门店里难免也还有骑手看不见的角落。
0: 最近相关的举措还在升级，北京市的市场监管等部门近日出台办法称，外卖骑手举报无证经营、幽灵外卖等查实但不构成重大违法的，最高也能获得500元奖励。这个办法10月1号即将实施。还有平台推动建立无堂食外卖聚集区的团体标准，加速后厨直播覆盖。这些措施怎么落地？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季乐乐、沈丽的报道。
5: 美团外卖客户端在部分城市上线了食安版，强化食品安全信息的展示。记者查看成都等地外卖商家的信息，发现食安档案等内容有更醒目的标注，包括营业证照、实拍环境、明厨亮灶等项目，并提示以上有哪些已经完善，哪些尚未完善。而在骑手使用的客户端就有确认地址、拍照上传等功能选项。广东的外卖骑手韦先 生告诉中国之声，类似的随手拍功能以前曾经需要通过单独的小程序，现在集合到平台的骑手客户端称为石安哨兵，使用更便利。以往的随手拍监督信息核实之后

0: 可以得到积分换取奖励。现在的食安哨兵奖励每条5元，不过他还是会先对店家友善提醒。
1: 相当于一个移动的食品安全观察员，比如说他冷热不分开啊，或者是把食材放在地上啊，我们先友好提醒啊，然后监督。有些比较恶劣，可能我们就拍照上传。
0: 韦先生表示，在多种形式的监督下，外卖商家的食品安全状况明显改善，
1: 是好很多，今年改善很多。今年又是一个名厨亮灶嘛，比之前好很多。因为有些我们也去吃嘛，如果他不合格的话，我们也不敢去的。
0: 在北京，淘宝闪购骑手李先生也在工作中通过手机反映食品安全信息。
2: 一是他实际的地址跟那个营业执照上地址是否一致，还有就是他们那个食品那个卫生安全这方面，打包的时候我肯定会全程监督他，要他打包好一点。包括店铺的卫生，现在我们那个系统也上了一个随手拍啊，如果不达标的话，我们都可以拍照举报的。
0: 截至今年上半年，北京全市已经聘用2000多名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处副处长王雪莲介绍，
3: 骑手取餐的时候，如果发现外卖商家存在违法的经营行为，可以及时反映。为了鼓励外卖骑手参与到食品安全监督当中，我们联合平台、行业协会一起签订了餐饮食品安全共治备忘录，指导平台设立了随手拍的共治基金，实施骑手的专项奖励。
0: 北京各区还相继推行鼓励政策，引导骑手参与食品安全监督共治。外卖骑手随手拍机制设立2个月以来，收集近1000条线索，其中200多条经核查属实并给予奖励。更多的奖励机制还通过地方法规等形式进一步明确。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将从今年10月1号起施行，举报6类重大违法行为，经查证属实并结案之后，最高可以奖励100万元。奖励办法还特别提出，鼓励网约配送员等社会公众举报具有一定安全风险隐患的违法行为，包括无证经营、幽灵外卖等。对查证属实但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的，可给予200元到500元奖励。还有一些地方通过社区联动巡查、宣教指导等，帮助骑手更好发挥监督作用。河南巩义杜甫路街道市场监管所所长江波介绍，
4: 我们将针对外卖骑手开展业务培训，向大家讲解餐饮监管的重点内容，畅通问题线索的报送渠道，希望各位骑手在去送餐期间多多关注门店的环境卫生等各类情况，一旦发现食品安全隐患，及时上报，我们会对线索快速进行核查处置。
0: 各地各平台还在不断探索外卖食品安全治理的新方法。针对无糖食外卖监管难度大的问题，有平台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和通信运营商，向无糖食外卖商家提供后厨摄像设备补贴，加速后厨直播覆盖，并为无糖食外卖聚集区制定发布集中式餐饮厨房团体标准，形成全透明管理经验。项目运营负责人孙浩翔介绍，
5: 我们现在也运用了我们 AI 的能力，帮助去对线下里面一些包括像什么垃圾桶翻盖啊、厨房的脏污啊进行智能的识别，然后以秒级的方式进行我们的 AI 识别的响应，在线上呢完成整体的监控，然后自动实现打分。
0: 北京、上海两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还建立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机制，实现数据共享和执法联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处处长李志民介绍，
6: 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数据共享，实现了一地发现、两地联动、全网处置。比如说，在北京发现一个商户违规上了外卖平台，我们会把他相关的信息通报给上海，上海会在上海这个相关的平台上采取联动处置的措施。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团圆消费热度不减。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您有没有发现啊，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已经成了很多朋友节假日不可或缺的小助手了。
9: 有的人挑选节日礼物就会找 AI， 直接告诉 AI 预算、长辈忌口或者基础病等信息， AI 就能帮忙搭配礼盒，不用自己翻半天攻略纠结。
8: 是
9: 还有的人呢，做度假规划的时候也使用 AI， 只要输入人员、交通、目的地等各种条件， AI 也能直接给出几套路线供选择。
8: 没错，那节假日是商家经营的黄金窗口期，那现在有了 AI 当助手啊，商家也可以利用它来设计宣传文案、制作海报，省力又省钱。
9: 人工智能已经开始深度参与节假日消费全链条，并从消费决策、商家经营等多个维度重塑节假日消费的新形态。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0: 中秋给长辈的礼物怎么选，以前是河南许昌的尚女士最头疼的事，今年她把这道题直接交给了 AI。
11: 像中秋节团圆的节日嘛，都比较纠结，不知道送什么，毕竟长辈像中秋节一般吃月饼比较多，因为太甜嘛，怕送去的东西不合他们口味啊，所以我就会用 AI。 首先这个预算这一块就是在几百块钱之内，然后送长辈不能就是买太甜的东西，尽量一些搭配一些，比方月饼跟茶叶跟水果这样搭配着来，然后这 AI 就给我出了很多方案，就是不用再那么纠结。
10: 礼物有了好选择，三天小长假怎么过？尚女士把家里人的体力状况和兴趣偏好告诉 AI， 剩下的安排就省心多了。
11: 三天中秋节市区出发车程一般在就是一小时左右嘛，晚上还能看月亮，人也不用太多，还能停车这个路线。然后他就给我了一个组合的，比方一个公园加上山顶观光台的组合，还给我列了一些出发时间呢、天气提醒啊，我觉得这个体验感觉整个框架比较舒服。你像往年用小红书啊、大众点评啊，还有地图上那种 APP 嘛，就是互相切换着规划路线，看看笔记，就是花的时间比较多嘛。现在用 AI 直接给你出了好几套方案，不仅在时间上省出了一半以上，而且是它就像一个小助手一样，能帮助我把这个选项缩小。
10: 消费者选择省心了，商户的经营方式也在悄悄改变。对中小商户来说， AI 不再只是一个新鲜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经营帮手。李女士经营着一家小型甜品店，往年一到节庆做海报写文案都得花钱找人，今年在女儿的帮助下，她也用上了 AI。
12: 以前的时候中秋节前一个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吧，我这都开始发愁，是找广告公司做有一个宣传海报嘛，然后动不动呢他就收我几百块钱，有时候贵的话还收上千块钱，文案有时候里边发啥内容还得想半天。今年俺闺女教我用 AI 的画图一个软件，还有一个写文章的工具，我就直接对着手机说，帮我写个中秋节流心月饼的促销文案，最好温馨一点，还有就是带点桂花香的感觉。不到一分钟吧，基本上他就给我整出来了好几条，我找了几条发了我的朋友圈，感觉到效果还挺好的。海报也是在电脑上打了几个关键词，它就能生成像那种国风了呀，还有带兔子了呀、月亮了那种图，我加上我们的店名还有二维码就直接用了，基本上一分钱没有花。
10: 宣传文案有了着落，另一个更考验经验的难题又摆在商户面前，备多少货。在福建一家贸易有限公司常年从事礼品批发生意，负责人郑小辉最近正为中秋旺季忙活着。礼品批发有明显的季节性，备货少了可能错过订单，备货多了又容易压库存。今年他在备货这件事上试了试新方法。
13: 去年有什么礼盒卖得好，那今年心里大概有个数，有时候市场变化比较快，光靠经验也不一定准。那现在我们会把以前的销售情况、在客户订单这些数据整理出来，让 AI 帮忙分析一下，看看哪些产品好卖，可能需求量会比较大，那货就不能压太多了。他不是帮我们做决定嘞，相当于帮我们找了一个助手，至少备货的时候心里面我们会有个底。
8: 嗯，这个中秋人工智能技术正给我们的节日消费市场加入了新鲜感和新助力，那么当供需两端各取所需，这股新趋势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新消费逻辑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今年中秋 AI 深度融入了消费全链条。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从消费者端的决策辅助到商户端的经营赋能，这背后是人工智能技术持续下沉民生消费领域的必然结果。
14: 过去节假日消费更多依靠流量补贴、营销活动来拉动，如今呢 AI 打通消费供需的两端，把大模型能力下沉到普通消费者、中小商户，释放节日内需的新动能。 AI 它不再局限线上电商，延伸到了礼品选购、文旅出行、本地生活等等这些团圆团聚的消费的场景的全链条，实现技术与传统的民宿场景的融合。
10: 欧阳日辉表示，今年中秋消费最大的特点是 AI 同时改变着消费者和商户两端，实现消费者 C 端消费决策与商户 B 端小微经营双向奔赴的局面。
14: C 端不再局限简单搜索比价， AI 深度介入了礼品的选购、赏月文旅的策划、家庭团聚园的出行等等的线下的实体的消费的决策。 B 端呢下沉到了月饼礼品店、本地餐饮、民宿等中小商户，一边是消费者做消费决策，一边是商户做营销引流和客流的预判，消费需求端和这个经营供给端同时被这个 AI 改造。
10: AI 工具也实现了普惠下沉，过去只有大型连锁企业才有的数据分析能力，如今也开始覆盖街边小店、社区商户等小微经营主体。当然，欧阳日辉也提醒，理性看待 AI 赋能、防范技术应用风险是行业持续发展的关键。
14: 当前 AI 落地节日消费还处于早期阶段， AI 更多起到辅助决策、降本增效的作用，不能替代人的情感判断与线下体验。未来随着数字消费模式的不断迭代，相关政策的持续落地， AI 赋能节假日消费会走向常态化，成为提振消费、丰富传统节日供给的可持续的抓手。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15: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虽然中秋节已经过了，但是中秋假期还没结束，本周咱们继续说说月饼。在本周中国之声的节目中，我们也报道了月饼卖不动话题登上了热搜。有媒体报道说，部分知名品牌月饼价格普遍干到了7到9折，更有部分五星级酒店月饼礼盒3折甩卖，100多块钱就能来一盒。有意思的是，与此同时，在社交平台上有很多网友发帖求购某知名平价超市自制的月饼，那就有意思了，这月饼到底卖得动卖不动呢？有数据显示，今年的月饼市场规模约290亿元，同比还上涨了2.7%。所谓卖不动，是那些堆着奢华包装的所谓高端高价月饼卖不动了。不过像这种月饼呢，大家心里也清楚得很，极少有人是真正买来自己吃的，大家买的其实就是包装，是一个社交货币。这种月饼遇冷当然在大家的意料之中。其实早在2022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商务部等4部门就联合发布了关于遏制天价月饼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公告，对500元以上的盒装月饼重点监管，限制包装层数，禁止花式捆绑销售，监管出手，直接拆掉了天价月饼的华丽外衣。此外，近年来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企事业单位团购和商务馈赠之类的需求也大幅降温。数据显示，今年买月饼自己吃的消费者占比达50.4%，首次超过了送礼的42.5%。甚至
16: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泱泱九长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

0: 峻，吟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悲鸣万里传，因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金城。
1: 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
3: 是有魔法的人，
1: 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4: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5: 欢迎收听。
6: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7: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8: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7: 锁定八九幺，
8: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7: 快乐八九幺，
8: 幸福中国梦。
9: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1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8: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
12: 特别脆
13: 啊，你看这大桃子多好，赶上现桃了，花花闪闪的。
14: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荫下进行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小心翼翼装箱。
13: 以前他们来摘桃的时候啊，哎呀，一个个可高兴了，盼桃一样，你看收拾好，哎呀，心里老高兴了。
14: 为了让白桃的口感脆甜细腻，古波没少花费功夫，坚持用有机肥养地，人工除草，严格疏花疏果，每一颗桃子都套袋防虫防病，春天防冻，夏天抗旱，雨季还要搭起防雨棚，减少裂果。虽然今年不少白桃鲜果的个头没达到古波的预期，但甜度更高，风味更浓，反而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15: 今年桃的膨果气势上呢，没下雨，桃的那个膨果的那个效果呢，没有往年好，比往年呢能小一圈，但是说桃的品质上来了。由于长时间的不下雨吧，它这个干物积累、光照，它的营养积累呢都会好一些，桃的价格上来了。外地游客来了品尝到今年的桃，都普遍反映今年桃又香又甜。
14: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

0: 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卖多卖少全看行情。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1: 近几年呢，就是电商发展的特别好，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哎，他们就把我的时候带一些，哎，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把我这些就是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能销售一空。
0: 2018年，古波说服妻子拿出所有积蓄，又向亲戚朋友借钱，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建起了1200平方米的标准化加工车间，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为了最大程度保留桃子本身的清甜，古波摒弃了碱水去皮的传统工艺，全程采用人工去皮，鲜果蒸制锁鲜，原汁原味的品质很快赢得了市场认可。
2: 哎，秀伟，哎，忙什么呢？
3: 是卖货呗。
2: 卖货啊？哎，我这个新罐头我就那个做好了。
3: 啊，那你做好了，那你抓紧给我上来呗。
2: 你说就说没货了。
3: 啊，那经销商还等着呢。
2: 行，那我就是这张票。
0: 这些年直播电商逐渐兴起，年过半百的古波和伙伴们又把直播间搬进了桃园和生产车间，用镜头展示了白桃种植、采摘、加工全过程，也让一筐筐白桃从鸭绿江畔走向了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每到白桃采摘加工旺季，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百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让农户放心种植。
1: 我每年固定的支出的人工费大概在20万，像我们那个现在加工厂的工人，每次到年节了都会给我问一声过年好，这群工人在我这赚到钱了，心里感觉就是特别亮堂。
0: 正午的阳光从叶缝间漏下来，空气里浮着淡淡的桃香，院子堆满了刚摘下的新桃。古波脸上的笑意怎么也藏不住，那是丰收的喜悦，也是触手可及的幸福。
1: 觉得自己这么多年10多年的辛苦没有白费，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心里也是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4: 距里距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5: 恶意抢注商标，不以使用为目的囤积商标，傍名牌牟利，这样的行为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是司法打击的重点。品牌遭遇抢注，如何及时维权，防止商誉受损，守住品牌资产？怎样维护公平竞争环境，保障品牌长期经营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专门办理知识产权案件的检察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6: 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广电总局跟着微短剧来学法，片单法治微短剧《破浪十年》中成真创立的美滋肴品牌牛肉，因独特风味和优良品质迅速走红，没想到竟然被人起诉侵权。
7: 陈总，刚接到法院通知，有公司状告咱们使用的美滋肴商标侵权。有人不久前注册了一家叫做美滋肴的营销公司，就是这家公司把我们告上了法庭。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就是从前汉兴牛肉制品厂的黄富贵。
6: 剧中随着企业的发展，美滋肴牛肉成为当地知名品牌，深受消费者青睐。然而仿冒产品随之涌现，更严重的是有人竟然恶意抢注了美滋肴商标，还以侵权为由将真正的美滋肴告上法庭。这样的行为如何认定？ 知名品牌被恶意抢注商标怎么办？
8: 剧中苏景明了解到美姿瑶并没有注册商标，就安排黄富贵直接使用美姿瑶这个名字和近似标识销售自己的牛肉，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四川省成都高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叶中华分析，
9: 根据我国商标法的规定，原使用人若先使用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商标，他人呢是不能够损害现有的在先使用人的合法权益的。剧中美姿瑶公司在商品的名称 logo 也就是图形标识确定之后，虽然没有及时完成商标的注册，但他们所使用的商标标识在市场上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依据商标法的规定，他们所使用的商标的合法权益依然受到法律的保护。黄富贵等人冒用美姿瑶的包装销售自己的产品，轻则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受到行政处罚，重则可能被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追究刑事责任。
8: 剧中苏景明、黄富贵不仅扮李鬼仿冒美姿瑶品牌，还在明知美姿瑶公司的商标已经长期使用的情况下恶意抢注，之后又上演李鬼告李逵的恶意诉讼。如果企业遭遇这样的情形该怎么办？叶中华说，
9: 事件中如果企业遇到了像剧中美姿瑶公司这样的情况，可以呢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举报，要求仿冒品牌的企业停止侵权，同时呢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主张侵权企业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对于恶意抢注商标的行为，可以根据商标法的规定申请宣告苏景明、黄富贵注册的所谓的美姿瑶商标无效。也提醒大家，包装不仅是产品的标识，更是企业信誉和品牌形象的载体，要提高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及时的注册商标。
10: 程总，法院的意见是我们暂停使用美姿瑶品牌，等开庭审理结果出来后再定下一步的安排。
11: 商标注册管理部门的人翻遍了所有的申报资料，并没有找到我们美姿瑶的申报材料。
12: 这个月所有员工的工资款恐怕也发不出来了。
8: 剧中由于对法律程序不熟悉，成真的美姿瑶公司一审败诉后没有及时上诉，判决生效，被禁止使用自己苦心经营的美姿瑶品牌。成真向检察院申请监督，检察院调查发现美姿瑶品牌在先使用已具有一定影响力，黄富贵抢注商标明显存在恶意，依法提出监督意见，法院再审后撤销原判，确认了成真的公司不构成侵权，有权继续使用美姿瑶商标。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周萌说，
13: 很多群众和企业在认识上有误区，认为民事诉讼一审二审败诉后就没有维权渠道了，其实我们的法律制度中还涉及了民事检察监督作为民事诉讼的最后一道司法救济关口。剧中成真的企业因被恶意抢注商标引发民事纠纷，他们就是在法院判决中未得到公正结果，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后，依法向检察机关申请了民事检察监督。
8: 周萌说，民事检察不替代法院审判，核心是监督民事审判执行活动的合法性、公正性。
13: 实践中针对剧中这类涉及商标不当竞争的商事纠纷，我们会运用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中规定的调查核实手段，重点审查法院裁判是否存在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审判程序违法，同时重点排查是否存在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等情形。一旦发现符合监督条件，我们会通过提出再审检查建议、依法抗诉方式督促法院启动再审，纠正错误裁判，重新做出公平公正裁判。这也是剧中检察机关护航民营企业发展的核心履职方式。
8: 当事人认为判决实体程序不公、执行违法，以及有人涉嫌虚假诉讼、恶意诉讼，都可以申请检察机关民事监督，
13: 无需复杂流程，只需带上案件裁判文书、相关证据材料、身份证明材料，就可通过12309检察服务中心线上线下反映问题。
1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5: 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我们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的最新赛况。

0: 天是本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七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斩获九枚金牌，并以107金、41银、28铜的成绩稳居奖牌榜首位。
1: 具体来看，第二十届亚运会跳水项目昨天开赛，中国跳水队取得开门红，包揽首日的两枚金牌。详细赛况，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的报道。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呢，进入到跳水的第一个比赛日，马上要开始的这场比赛是女子双人十米跳台的决赛。
3: 哦，没问题，
2: 非常的稳定。
4: 第二十届亚运会跳水项目昨天开赛，中国跳水队取得开门红，陈雨希、卢维发挥出色，获得女子双人十米台冠军。在决赛中，两人从首轮起就保持稳定，起跳稳健，翻腾舒展，水花控制出色，五轮动作都是全场最高分。最终他们以347.82分领先第二名朝鲜组合30.18分的优势轻松夺冠。陈玉希：
3: 当然，我其实非常惊喜，也是意料之内的吧，就是大家都是发挥出自己平时训练的水平，我今天是完完全全的把训练的水平都发挥出来。我要做的就是一方面是调整好自己，另一方面是跟搭档不断去磨合吧。
4: 这对05后姐妹花正式搭档不足半年，今年5月两人首次联手征战国际大赛，就在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中加冕。亚运会是他们第一次搭档综合性大赛。陈玉希：
3: 整体来说，其实体魄上面还有需要调整和进步的空间吧。但是确实像四组今天其实发挥出了不错的水平，然后也希望后续加油吧。
4: 王宗源、郑九元出战男子双人三米板决赛，他们的6个动作包括难度系数3.8的向前翻腾4周半抱膝，和全场最高难度3.9的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屈体。比赛中两人发挥出色，比分始终保持领先。王宗源、郑九元最终以465.87分的绝对优势摘得金牌，总分高出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郑九元：
5: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但是每次都是自己的动作细节，然后那些小方面的问题自己抠得不够细，还是想往上提一点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基本上我心态都比较放松，我特别安心。
4: 对王宗源来说，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是他梦开始的地方。在5年前的东京奥运会上，他在这个场馆里拿到了自己的第一块奥运金牌。如今重回故地，王宗源更多的是对队友搭档的帮助。
6: 九元的整套动作还是比较放松，之前确实也来过这个场地，然后呢我也会跟他说这个场地会比较大，然后整个的跳板会比之前的以往的赛场上会延伸不少，因为可能会产生一个视觉上的一个错觉吧，我会跟他沟通，然后他能在这场比赛甚至在前段时间的活动当中能很好的有效的能适应到这个场地。
0: 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中国跳水队从未让一枚亚运金牌旁落，本届之前已经累计夺得了90金。本届亚运会的10枚金牌如果全部收入囊中，中国跳水队就将达成亚运会上的100金成就。对于梦之队而言，包揽从来不是理所当然，而是一代代人立起的标杆，后来者在稳稳地接住。这种传承本身就是中国体育最珍贵的基本盘之一。
1: 除了跳水，中国代表团昨天还在射击、田径、乒乓球等项目上多点开花，取得了优异成绩。更多下来的观察。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亚运会的射击项目女子50米步枪3姿的决赛，每个人还有5枪。9.6，张丽媛呢这枪打了9.6。
7: 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的第100枚金牌诞生在射击赛场。昨天上午，王子飞、韩佳宇、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金牌。此外，在女子50米步枪3姿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韩佳宇夺得金牌，并以359.0环打破亚洲纪录。比数字更值得注意的是这100枚金牌背后的结构。游泳贡献30金，创造了亚运参赛历史最好成绩。应该说，这100金不只是数字的积累，更印证了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战略中强基工程的成效。田径、游泳、水上这些基础大项的厚度，正在变成中国体育最稳定的。

0: 经验。此外，皮划艇净水项目昨天收官，中国队延续强势，当天参加的三个项目全部夺金，最终以8金2银结束本届亚运会征程。晚间，中国乒乓球队还包揽了混双项目的金银牌。田径男子三级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素文以17米42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
1: 中国队上一次杀进亚运会的男足比赛的四强，还是1998年的曼谷亚运会的时候。时隔28年，中国男子足球项目再次在亚运会上杀入四强。我们祝贺中国的男子足球项目在亚运会上，在本届。
0: 这一天最让人提气的还有男足。男足亚运队在四分之一决赛里3-0战胜泰国队，时隔28年重返亚运男足四强。相比金牌榜上的数字，有时集体球类项目的突破更能折射一支代表团的整体成色。它不靠单个项目的积累，而靠整条人才培养链条的支撑。以 U23 为主的男足亚运队这几年的成长轨迹值得持续关注。总的来看，第七个比赛日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既有量的积累，金牌数突破100枚，也有质的突破，男足闯入四强，还有传承的延续，跳水向着亚运百金迈进。体育大赛，我们除了关注奖牌数字本身，也要看数字背后的结构、梯队和新的增长点。接下来，更多优势项目的关键战也会陆续打响。中国军团的看点远不止于金牌榜上继续跳动的数字。
2: 今天亚运赛场还将决出35枚金牌，并迎来多场焦点决赛。田径场上，闫子仪、陈芋洁等新星向金牌发起冲击。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将首次作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亮相，中国队剑指双金。孙颖莎和王曼玉力争包揽乒乓球女单冠亚军。此外，中国队在蹦床、花样游泳、举重等项目上也将冲金。请您锁定中国之声，更多有关亚运的最新赛况，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3: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4: 湖南郴州汝城县的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泛黄的借据，经借到胡四德伯伯稻谷105担，生猪3头，重量503斤，鸡12只，重量42斤。此句，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团，据借人叶祖令。借据时间显示为1934年冬。汝城是中央红军长征时进入湖南的第一个县城，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当地百姓对红军心存顾虑，纷纷躲进深山。然而，村民胡四德暗中观察发现，红军虽然缺衣少粮，但他们宁可饿着肚子露宿街头，也不肯踏进百姓家门半步。胡四德回到山上，就开始发动村民为红军筹粮。
5: 家家户户都尽自己的所能啊，还是借了一部分粮食给红军。最后面不够的呢，这个胡四德老太爷呢，就去动用了我们这个胡氏家族里面的公粮。这个公粮原本呢，是我们这个胡氏家族呢用来备荒啊、备战啊，加上前面呢，等于我们整个村的差不多半年的粮食。
4: 红军离开前，司务长叶祖令找到胡四德，写下借据，并郑重按下了自己的印章。胡四德将借据藏进灶台旁的墙洞里，再也没有向任何人提起。直到1996年，他的孙子胡运海翻砌新灶台，才意外发现了这张借据。经汝城县政府多方核查考证，当年写下借据的叶祖令是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团司务长。离开汝城后不久，他就在一场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28岁。1997年，汝城县人民政府决定如数兑现红军立下的借据，按实价折款向胡四德的唯一继承人胡运海归还15000元人民币，而胡运海当场捐出10000元建设村里的学校。朗朗书声在新教室年复一年响起，那张借据的故事也扎根在孩子们的心里，绵延不息，代代相传。

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本届赛事汇聚全球技能选手同台比拼，集中展现各国技能人才风采。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迎来收官日，本届展会持续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与产业合作，集中展示数字经济前沿技术成果。今天是世界旅游日，2026年主题为数字议程与人工智能重塑旅游业，国内各地推出文旅体验主题推广活动，促进文旅消费与文化交流。今天2026上海国际马文化嘉年华正式启幕，活动持续到10月7号，万人上马在申城全民马术推广活动同步开启，多项国际马术赛事马文化展相继登场。天气方面，未来2天，华西至黄淮、江淮地区多降水，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河南中南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部等地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华北北部、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体育方面，今天第20届亚运会将决出35枚金牌，并迎来多场焦点决赛。乒乓球赛场将上演男双、女单金牌争夺战，国乒选手全力冲击金牌。田径赛场女子100米栏决赛，吴艳妮、林雨薇两名中国选手形成双保险。女子标枪决赛，亚洲纪录保持者18岁新星闫子仪将登场。男女200米决赛，陈昀杰、黄永文等短跑好手将再度上演极速竞技。此外，蹦床男女个人、花样游泳集体技术自选、击剑团体等项目也将确定金牌归属。今天2026中俄国际足球邀请赛在上海金山体育中心开赛，上海申花主场迎战俄罗斯圣彼得堡泽尼特队，赛事热度很高。今天2026年国际篮联洲际杯在北京国家体育馆迎来收官日，将进行季军赛和冠军争夺战，决出本届赛事最终名次。
2: 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2: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影静、苏阳，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杨君天、杨凯、贾晶阳，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1: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

0: 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悲鸣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限京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2: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3: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4: 欢迎收听。
5: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891， 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靠近
6: 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7: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句、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6: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8: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6: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9: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

0: 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你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4: 赞许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5: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平、孟庸。
6: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7: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6: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蒲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8: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辣椌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0: 现在行情看大品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辣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1: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2: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1: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3: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4: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澜说：
6: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5: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7: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1: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8: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1: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9: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10: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1: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说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0: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2: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13: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10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15: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寓意在里边。
14: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

0: 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2: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3: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4: 白的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3: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5: 白桃的生意也好，挺是不是？
6: 好，对，特别脆。
5: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3: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4: 桃里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这个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3: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4: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容易销售一空。
3: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100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4: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7: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8: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9: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8: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
10: 没问题。
8: 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10: 非常漂亮，
11: 控制
10: 得
11: 非常好。
8: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 随后马亚男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三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9: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8: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2: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7: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13: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12: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14: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挺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12: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5: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1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13: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12: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14: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12: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

0: 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1: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3: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2: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1名婴儿。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朱欣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体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八九，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2: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茶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晴。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
7: 快乐快乐
8: 快乐快乐
7: 快乐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9: 始终如一。
1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1: 就是这座城，
12: 这里是化电，
11: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1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4: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相关注，
13: AI 深度参与中秋消费，给节日市场带来哪些新变化？
14: 我国局地迎来强对流天气，中秋假期返程客流叠加，如何细化服务，暖心护航返程路。
13: 中国队时隔28年重返亚运会男足四强，跳水开赛首日，中国梦之队包揽双金。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还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团圆消费热度不减。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已经成了很多朋友节假日不可或缺的小助手。
3: 就比如挑选节日礼物，直接告诉 AI 预算、长辈忌口或基础病等信息， AI 就能帮忙搭配礼盒，不用自己翻半天攻略纠结。再比如做度假规划，只要输入人员、交通、目的地等各种条件， AI 也能直接给出几套路线供咱们选择。
2: 嗯，是这样的。
3: 人工智能已经开始深度参与节假日消费全链条，并从消费决策、商家经营等多个维度重塑节假日消费的新形态。那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中秋给长辈的礼物怎么选？以前是河南许昌的尚女士最头疼的事，今年她把这道题直接交给了 AI。
5: 像中秋节团圆的节日嘛，都比较纠结，不知道送什么，毕竟长辈你像中秋节一般吃月饼比较多，因为太甜嘛，怕送去的东西不合他们口味啊，所以我就会用 AI。 首先这个预算这一块就是在几百块钱之内，然后送长辈不能就是买太甜的东西，尽量一些搭配一些，比方月饼跟茶叶跟水果这样搭配着来，然后这 AI 就给我出了很多方案，就是不用再那么纠结。
4: 礼物有了好选择，三天小长假怎么过？尚女士把家里人的体力状况和兴趣偏好告诉 AI， 剩下的安排就省心多了。
5: 三天中秋节市区出发车程一般在就是1小时左右嘛，晚上还能看月亮，人也不用太多，还能停车这个路线。然后他就给我了一个组合的，比方一个公园加上山顶观光台的组合，还给我列了一些出发时间呢、天气提醒啊，我觉得这个体验感觉整个框架比较舒服。你像往年用小红书啊、大众点评啊，还有地图上那种 APP 嘛，就是互相切换着规划路线，看看笔记，就是花的时间比较多嘛。现在用 AI 直接给你出了好几套方案，不仅在时间上省出了一半以上，而且是它就像一个小助手一样，能帮助我把这个选项缩小。
4: 消费者选择省心了，商户的经营方式也在悄悄改变。对中小商户来说， AI 不再只是一个新鲜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经营帮手。李女士经营着一家小型甜品店，往年一到节庆做海报写文案都得花钱找人，今年在女儿的帮助下，她也用上了 AI。
6: 以前的时候中秋节前一个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吧，我这都开始发愁，是找广告公司做有一个宣传海报嘛，然后动不动呢他就收我几百块钱，有时候贵的话还收上千块钱，文案有时候里边发啥内容还得想半天。今年俺闺女教我用 AI 的画图一个软件，还有一个写文章的工具，我就直接对着手机说，帮我写个中秋节流心月饼的促销文案，最好温馨一点，还有就是带点桂花香的感觉。不到一分钟吧，基本上他就给我整出来了好几条，我找了几条发了我的朋友圈，感觉到效果还挺好的。海报也是在电脑上打了几个关键词，它就能生成像那种国风了呀，还有带兔子了呀、月亮了那种图，我加上我们的店名还有二维码就直接用了，基本上一分钱没有花。
4: 宣传文案有了着落，另一个更考验经验的难题又摆在商户面前，备多少货。在福建一家贸易有限公司常年从事礼品批发生意，负责人郑小辉最近正为中秋旺季忙活着。礼品批发有明显的季节性，备货少了可能错过订单，备货多了又容易压库存。今年他在备货这件事上试了试新方法。
7: 去年有什么礼盒卖得好，那今年心里大概有个数，有时候市场变化比较快，光靠经验也不一定准。那现在我们会把以前的销售情况、在客户订单这些数据整理出来，让 AI 帮忙分析一下，看看哪些产品好卖，可能需求量会比较大，那货就不能压太多了。他不是帮我们做决定嘞，相当于帮我们找了一个助手，至少备货的时候心里面我们会有个底。
2: 这个中秋，人工智能技术正给我们的节日消费市场加入一股新鲜感、新助力。那么，当供需两端各取所需，这股新趋势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新消费逻辑呢？继续来听报道。
4: 今年中秋 AI 深度融入了消费全链条。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从消费者端的决策辅助到商户端的经营赋能，这背后是人工智能技术持续下沉民生消费领域的必然结果。
8: 过去节假日消费更多依靠流量补贴、营销活动来拉动，如今呢 AI 打通消费供需的两端，把大模型能力下沉到普通消费者、中小商户，释放节日内需的新动能。 AI 它不再局限线上电商，延伸到了礼品选购、文旅出行、本地生活等等这些团圆团聚的消费的场景的全链条，实现技术与传统的民宿场景的融合。
4: 欧阳日辉表示，今年中秋消费最大的特点是 AI 同时改变着消费者和商户两端，实现消费者 C 端消费决策与商户 B 端小微经营双向奔赴的局面。
8: C 端不再局限简单搜索比价， AI 深度介入了礼品的选购、赏月文旅的策划、家庭团圆的出行等等的线下的实体的消费的决策。 B 端呢下沉到了月饼礼品店、本地餐饮、民宿等中小商户，一边是消费者做消费决策，一边是商户做营销引流和客流的预判，消费需求端和这个经营供给端同时被这个 AI 改造。
4: AI 工具也实现了普惠下沉，过去只有大型连锁企业才有的数据分析能力，如今也开始覆盖街边小店、社区商户等小微经营主体。当然，欧阳日辉也提醒，理性看待 AI 赋能、防范技术应用风险是行业持续发展的关键。
8: 当前 AI 落地节日消费还处于早期阶段， AI 更多起到辅助决策、降本增效的作用，不能替代人的情感判断与线下体验。未来随着数字消费模式的不断迭代、相关政策的持续落地， AI 赋能节假日消费会走向常态化，成为提振消费、丰富传统节日供给的可持续的抓手。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9: 他的情书里面那个准备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3: 据气象部门的预测，未来三天，华西至黄淮、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河南中南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部等地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2: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降雨和返程客流高峰叠加。据河南省气象台消息，今天河南大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详情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元。刘长元，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河南天气的具体情况。
11: 好的，那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南北摆动，河南的雨这几天一直在断断续续的下着。今天白天河南大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南阳、驻马店、信阳等地雨量比较大。明天河南有小到中雨，那还是南阳、驻马店、信阳这些地方，部分的地区可能会有大雨，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气温方面，河南北部今天白天依然比较暖和，部分地方最高气温接近30摄氏度，而三门峡会率先降到21摄氏度。明天河南大部分 地区最高气温只有20摄氏度上下，将是本月以来最冷的日子之一。那这场雨从中秋假期一直下到了工作日，对秋收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友好。尤其是明天雨势比较大的地方，农田已经偏湿，还要继续的承受降水。那对于正在收割和晾晒的地方，要注意根据当地的降雨时间来调整安排。主持人。
2: 返程叠加降雨，当地在出行方面有哪些安全提示呢？
11: 那首先来看高速方面，今天清晨河南北部和郑州、开封、商丘等地局部有雾。那我从河南省高速路警联合指挥中心了解到，目前洛阳平顶山市域部分路段禁止所有车辆上站，雨雾叠加，公路湿滑，视线也会受到影响。在这里也提醒司机朋友，在返程路上适时开车灯，拉大车距，不敢夜路，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行程。再来看铁路方面，国铁集团郑州局刚刚发布，今天返程预计会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那根据车票的预售情况来看，北京、上海、哈尔滨、秦皇岛、青岛、武汉、福州、广州、深圳等方向出行需求相对集中，郑州至周口、安阳、濮阳、南阳等区段的客流较为密集。那针对

0: 及降雨天气，国铁集团郑州局各车站及时布防了防滑设施，增设安全警示，加密现场引导力量，计划旅客的乘降组织，全力保障旅客安全有序出行。另外，线路设备养护单位加密雨中雨后的天乘机车频次，实现管内正线高铁主要径路天乘检查全覆盖，及时整治消除设备隐患，保障客流高峰时段设备运行的稳定可靠。主持人，
1: 好的，刘长元。
2: 假期期间，各地织牢织密服务网络，全力保障游客出行安全。在安徽黄山风景区，为保障游客安全有序舒适游览，景区工作人员坚守岗位，迎客松志愿者扎根一线，以暖心服务为假期护航。来听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蔡威、黄山台记者张国庆的报道。
1: 黄山景区游人如织，秩序井然，游客欢声笑语，赏景拍照，一同记录中秋黄山之行。河南游客王喜奎：
3: 这个中秋假期带着家人来到黄山，这里的自然风光非常有特色，山景非常漂亮，奇松让人印象深刻，走在石阶上看着两边的风景，感觉整个人都静下来了，是一次非常治愈的旅行体验。
1: 伴随着进山游客的不断增多，迎客松志愿者们也忙碌了起来，景区各咨询点、索道站、观景平台和游步道旁，随处可见他们引导游客答疑解惑的身影。在玉屏景区迎客松党群志愿服务点前，前来问路的游客络绎不绝。迎客松志愿者杨静茹：
4: 中秋假期，我们迎客松志愿者早上8:30前就在岗值守，我们希望用最真挚的服务，让来到黄山的游客都能度过一个满意的中秋。
1: 辽宁游客宋美静：
5: 刚才呢，我们询问了志愿者怎么去往光明顶，他非常详尽地告诉我们，小姐姐的回答也是非常的热情友善，非常感谢他们。
1: 假日里，景区综治、公安、园林、市场监管、交通、医疗等一线部门加强执勤管理，采取提早运营、延时服务、增派服务力量等举措，全力保障游客玩得开心、舒心、放心。换乘中心、索道、酒店等经营单位在客流高峰时段为游客免费提供零食、直饮水等贴心服务，共同为四海游客营造宾至如归的旅游体验。
6: 爸妈，我回来了。
7: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6: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7: 哦，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7: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6: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7: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8: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武力，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7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斩获9枚金牌，并以107金、41银、28铜的成绩稳居奖牌榜首位。
2: 具体来看，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昨天开赛，中国跳水队取得开门红，包揽首日的2枚金牌。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的报道。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呢，进入到跳水的第一个比赛日，马上要开始的这场比赛是女子双人10米跳台的决赛。哦，
11: 没问题，
10: 非常的稳定。
12: 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昨天开赛，中国跳水队取得开门红，陈雨希、卢维发挥出色，获得女子双人10米台冠军。在决赛中，两人从首轮起就保持稳定，起跳稳健，翻腾舒展，水花控制出色，五轮动作都是全场最高分。最终，他们以347.82分领先第二名朝鲜组合30.18分的优势，轻松夺冠。陈玉希：
13: 当然，我其实非常惊喜，也是意料之内的吧。就是大家都是发挥出自己的平时训练水平，我今天是完完全全的把训练的水平都发挥出来了。我要做的就是，一方面是调整好自己，另一方面是跟搭档不断去磨合吧。
12: 这对05后姐妹花正式搭档不足半年，今年5月，两人首次联手征战国际大赛，就在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中加冕。 亚运会是他们第一次搭档综合性大赛。陈玉希，
13: 整体来说，其实成绩上面还有需要调整和进步的空间吧。但是确实像四组今天就是发挥出了不错的水平，然后也希望后续加油吧。
12: 王宗源、郑九元出战男子双人三米板决赛，他们的六个动作包括难度系数3.8的向前翻腾四周半抱膝，和全场最高难度3.9的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三周屈体。比赛中两人发挥出色，比分始终保持领先。王宗源、郑九元最终以465.87分的绝对优势摘得金牌，总分高出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郑九元
11: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但是每次都是自己的动作细节，然后那些小方面的问题自己抠得不够细，还是想往上提一点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我心态都比较放松，我特别安心。
12: 对王宗源来说，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是他梦开始的地方。在5年前的东京奥运会上，他在这个场馆里拿到了自己的第一块奥运金牌。如今重回故地，王宗源更多的是对队友搭档的帮助。
14: 九元的整套动作还是比较放松，之前确实也来过这个场地，然后呢我也会跟他说这个场地会比较大，然后整个的跳板会比之前的以往的赛场上会延伸不少，因为可能会产生一个视觉上的一个错觉吧，我会跟他沟通，然后他能在这场比赛甚至在前段时间的活动当中能很好的有效的能适应到这个场地。
1: 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中国跳水队从未让一枚亚运金牌旁落，本届之前已经累计夺得90金。本届亚运会的10枚金牌如果全部收入囊中，中国跳水队就将达成亚运会上的百金成就。对梦之队而言，包揽从来不是理所当然，而是一代代人立起的标杆，后来者再稳稳接住。这种传承本身就是中国体育最珍贵的基本盘之一。
2: 除了跳水，中国代表团昨天还在射击、田径、乒乓球等项目上多点开花，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更多详情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带来的观察。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亚运会的射击项目女子50米步枪三姿的决赛，每个人还有5枪。9.6，郑源呢这枪打了9.6。
16: 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的第100枚金牌诞生在射击赛场。昨天上午，王子飞、韩佳宇、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金牌。此外，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韩佳宇夺得金牌，并以359.0环打破亚洲纪录。比数字更值得注意的是这100枚金牌背后的结构。游泳贡献30金，创造了亚运参赛历史最好成绩。应该说，这100金不只是数字的积累，更印证了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战略中强基工程的成效。田径、游泳、水上这些基础大项的厚度正在变成中国体育最稳定的夺金面。此外，皮划艇竞水项目昨天收官，中国队延续强势，当天参加的3个项目全部夺金，最终以8金2银结束本届亚运会征程。晚间，中国乒乓球队还包揽了混双项目的金银牌。田径男子3级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
15: 中国队上一次杀进亚运会的男足比赛的4强还是1998年的曼谷亚运会的时候。时隔28年，中国男子足球项目再次在亚运会上杀入4强。我们祝贺中国的男子足球项目在亚运会上，在本届。
16: 这一天最让人提气的还有男足。男足亚运队在4分之一决赛里3-0战胜泰国队，时隔28年重返亚运男足4强。相比金牌榜上的数字，有时集体球类项目的突破更能折射一支代表团的整体成色。它不靠单个项目的积累，而靠整条人才培养链条的支撑。以U23为主的男足亚运队这几年的成长轨迹值得持续关注。总的来看，第7个比赛日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既有量的积累，金牌数突破100枚，也有质的突破，男足闯入4强，还有传承的延续，跳水向着亚运百金迈进。体育大赛，我们除了关注奖牌数字本身，也要看数字背后的结构、梯队和新的增长点。接下来，更多优势项目的关键战也会陆续打响。中国军团的看点远不止于金牌榜上继续跳动的数字。
1: 今天亚运会赛场还将决出35枚金牌，并迎来

0: 来多场焦点决赛，请您锁定中国之声，更多有关亚运会的最新赛况，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1: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本届赛事汇聚全球技能选手同台比拼，集中展现各国技能人才风采。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迎来收官日，本届展会持续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与产业合作，集中展示数字经济前沿技术成果。今天是世界旅游日，2026年主题为数字议程与人工智能重塑旅游业，国内各地推出文旅体验主题推广活动，促进文旅消费与文化交流。今天2026上海国际马文化嘉年华正式启幕，活动持续到10月7号，万人上马在申城全民马术推广活动同步开启，多项国际马术赛事马文化展相继登场。今天2026中俄国际足球邀请赛在上海金山体育中心开赛，上海申花主场迎战俄罗斯圣彼得堡泽尼特队，赛事热度很高。今天2026年国际篮联洲际杯在北京国家体育馆迎来收官日，将进行季军赛和冠军争夺战，决出本届赛事最终名次。
2: 对这么一部广受欢迎的英雄传奇，几百年来《水浒传》的版本一定是非常复杂的。按照回数来分，《水浒传》有8个版本，其中前三个100回本、120回本、70回本，那就这三个比较重要。按照文字来分，《水浒传》可以分为繁本和简本两大系统。就简本的情节啊，可能比繁本多，但它的文字比繁本少，文字比较简单。
3: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5: 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6: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是树是白桦树，画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7: FM891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

0: 891，化界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1: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3: 白化城，
4: 嗨金城，
5: 嗨化电，
6: 声音的世界没有摩托车做事，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人的对岸。真的妈的电话就给你，活力调频。
1: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7: 我是一鹏，
8: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相关注。
7: 习主席外交时刻，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美国之行取得丰硕成果。
8: 国庆节将至，天安门广场大花篮携手长安街十组立体花坛亮相，一篮盛景，十处芳华，藏着哪些创意巧思？

0: 习主席外交时刻。在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从23号到25号，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
1: 习近平主席这次美国之行，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既造福两国，又惠及世界。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这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首次在这里迎接外国领导人。

战机飞越致敬。高规格礼遇为访问拉开恢宏序幕。第二天上午，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为习近平主席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发表重要讲话，并肩检阅仪仗队。

0: 和战机飞越白宫，习近平主席在致辞时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
1: 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在随后的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 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访问期间。
0: 两国元首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成为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宴会致辞中，习近平主席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两国人民在二战中并肩作战，中国军民以数十万生命的代价营救数百名美国飞行员。中国自杀人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跨越20多年在中国重逢。当年在沙漠中种下的树苗已成为森林。真挚的话语、感人的故事引发中美各界人士强烈共鸣。 为推动中美人文交流，习近平主席宣布了一系列新举措。最受美国民众欢迎的好消息是，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大熊猫是友谊的使者，深受美国民众喜爱。两国的熊猫情缘已跨越半个多世纪，平平福霜的到来将为中美友好再添佳话。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 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两国元首夫妇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主席强调。 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势。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茶叙之后，特朗普总统夫妇邀请习近平主席夫妇共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至于5月，习近平主席邀请特朗普总统参访天坛，异曲同工。 体现了中美两个大国对彼此历史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参观中，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 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前往机场途中。

0: 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维护了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大局，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产生深远影响。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时。随着国庆节的脚步越来越近，各地的节日氛围也逐渐浓郁。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与市民见面。
1: 今年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进行花卉布置。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0: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花坛不光颜值在线，新意也不少。50个花卉新优品种首次亮相长安街花坛，其中国内自育新品种22个，国外引进新品种28个。更特别的是，广大市民也参与其中。北京市面向全市征集市民悉心培育的花卉，经过遴选评优后融入长安街花坛布设，让自家花扮靓长安街。
1: 那么今年北京的国庆花卉布置有哪些独特之处？一篮盛景，十处芳华，里面藏着哪些创意巧思？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视线来到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北侧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3: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叶的梅花、2叶的杏花、3叶的枣花、4叶的芍药、5叶的石榴、6叶的荷花、7叶的蜀葵、8叶的桂花、9叶的菊花、10叶的芙蓉花、11叶的山茶花、12叶的水仙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2: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同时，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2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展现全国人民携手奋进、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的壮阔图景。
4: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我们是以国家富强为主题，通过长街火箭回收、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城市更新等场景来体现。西长安街的花坛，我们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呀、花园城市建设呀、还有美丽乡村等几个方面，突出人民共建共享美好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特别是在沿线的立交桥区、复兴门呀、建国门呀、木樨地、东直门北桥，通过月季花香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2: 如宋学民所说，长安街沿线的10组立体花坛主题丰富多彩。从东向西看，建国门的花坛以长征更序为序幕，而后东单4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4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最后复兴门的花坛以勇往直前为主题，作为对未来的展望。蓝海浪说，为了尽可能选中最符合时代特征的主题。

0: 题和元素，设计团队下了一番苦功。
1: 我们团队啊，设计了20多年的国庆花坛哈，我觉得做这个花坛素材啊，最好是最新的。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关心这些时事，那个可重复维修火箭一出来了哈，哎，我们特别高兴哈，这个就很好的素材。还有那个奔跑的机器人，其实原型就来我们那个亦庄机器人马拉松大赛哈。六强网也是今年最新的，也是一个难点。优级城市的地下管网，怎么在这个花坛来底线，又让它不是很生硬，这是我们设计过程中是最难的。我们就相当是一个断面一样，跟花卉完美结合来展现，把大家好的想法融在一起，反复的堆消修改，不断去论证，才得到现在的效果。
0: 花坛的主角自然是花，依托北京市重要节日重大活动环境景观服务保障基地提供的品种支撑，今年有50个花卉新优品种首次亮相长安街花坛，其中国内自育新品种22个，国外引进新品种28个。北京城建园林花木公司副经理李立方介绍，包含万寿菊、月季、一串红等在内的国内自育新品种，适应性强，花期适宜，充分展现了北京花卉育种团队的创新能力。而大丽花、婆婆纳、马英丹等国外引进新品种，也助力绘就了国庆花坛层次丰富的多彩景观。
2: 就像白鹭的这几个新品种呢，它的花期就是更早，我们大概在9月5号就可以有比较好的观赏效果。炫秋系列里呢，它的花色更亮，而且它的花色会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像它是有玫红色带黄色的芯儿，逐渐变成粉色带黄色芯儿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现在我们在这个花坛里边，这个房子上用的这个国外的品种，那个向日葵，它是一个重发的品种，开花更早，能从春天持续开到现在，而且抗病性也比较好。亭亭玉立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双线藤的新品种，它是一个直立型的品种，它的颜色呢也是就比较亮，然后特别适合比如说我们在这种景观的一个小的节点的打造，或者说在阳台上摆放也是效果非常好的。
0: 大量乡土品种、优良品种落地花坛布置，有力推动首都园林植物多样化应用。此外，为了鼓励北京市民参与到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过程中，此次的国庆花坛布置还用上了市民自己种的花。宋学民介绍，通过第三届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活动，面向全市征集市民悉心培育的花卉，经遴选评优后融入长安街花坛布设，让市民家中的鲜花半亮长安街核心景观，供公众观赏，生动践行了花园城市人人在行动的美好愿景。
3: 我们先发放这个花卉种子，经过大家的培育，我们又遴选出1000盆花卉，摆在了长安街的2个花坛里边，包括海棠、小菊、马英丹等一些比较艳丽的一些花卉品种，营造人人都是园丁共建共享花园城市这么一个良好氛围。花坛我们将持续到10月的下旬，随着气候的变化，陆续的有序撤出。
4: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气象服务站，
8: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9: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文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未来3天，副热带高压继续掌控南方，江南、华南大范围的闷热天气还会持续。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很多地方高温的天数呢会在4到5天。福建的部分地区不光高温的强度强，暑热待机的时间也会比较长，比如说福州今后4天最高气温都会在37度到38度，最低气温呢也会在26度到27度，可以说暑热全天待机，全天候的防暑都不能够忽视。在长江以北地区呢，受到冷空气和阴雨天气的影响，气温则多波动。九月底到十月初，贝加尔湖附近将会形成一个庞大的冷窝，并且东移南下，届时咱们国家有可能会遭遇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最强冷空气。受到这股冷空气的影响，国庆节前后，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地的气温将会大面积创出立秋以后的新低。降温过后，北方的秋意更浓，内蒙古东部、黑龙江等地甚至可能会短暂地体验到初冬的感觉。 哈尔滨9月30号最高气温会降到14度，最低气温更是会降到只有4度，寒凉感扑面而来，大家要关注临近的预报，及时的添衣保暖，以防感冒。降暑方面，今天一直到9月3号，华西到江淮一带仍然多阴雨天气，那其中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的东北部、湖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呢会在80到120毫米，在四川盆地东北部的局部地区呢，累计降雨量呢可能会超过200毫米。以上地区呢要关注降雨的叠加影响，对可能会导致的各种次生灾害，同时呢也要防范对于秋收的不利影响。那另外，随着高空槽的东移，今天在华北北部、东北一带呢也会出现一些降雨天气，大家也要关注预报信息，带好雨具，当心道路湿滑。好的，天气就先说到这里，一鹏。
8: 好的，李克亮。
1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片文物里的长征。
1: 湖南郴州汝城县的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泛黄的借据，经借到胡四德伯伯稻谷105担，生猪3头，重量503斤，鸡12只，重量42斤。此据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团，据借人叶祖令，借据时间显示为1934年冬。汝城是中央红军长征时进入湖南的第一个县城，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当地百姓对红军心存顾虑，纷纷躲进深山。然而村民胡四德暗中观察发现，红军虽然缺衣少粮，但他们宁可饿着肚子露宿街头，也不肯踏进百姓家门半步。胡四德回到山上就开始发动村民为红军筹粮，
2: 家家户户都尽自己的所能啊，还是借了一部分粮食给红军。最后面不够的呢，这胡四德老太爷呢就去动用了我们这个胡氏家族里面的公粮。这个公粮原本呢是我们这个胡氏家族呢用来备荒啊、备账啊，加上前面呢等于我们整个村的差不多半年的粮食。
1: 红军离开前，司务长叶祖令找到胡四德写下借据，并郑重按下了自己的印章。胡四德将借据藏进灶台旁的墙洞里，再也没有向任何人提起。直到1996年，他的孙子胡运海翻砌新灶台，才意外发现了这张借据。经汝城县政府多方核查考证，当年写下借据的叶祖令是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团司务长。离开汝城后不久，他就在一场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28岁。1997年，汝城县人民政府决定如数兑现红军立下的借据，按实价折款向胡四德的唯一继承人胡运海归还15000元人民币，而胡运海当场捐出10000元建设村里的学校。朗朗书声在新教室年复一年响起，那张借据的故事也扎根在孩子们的心里，绵延不息，代代相传。

0: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定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5: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7: FM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8: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8: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891 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0: 丹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丹峰地。

0: 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画店。
4: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平台开发工具，政府设奖励，社区搭平台，骑手变身食品安全流动探头，新模式能走多远。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闭幕，在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大赛如何影响全球技能发展，又为中国技能人才培养带来怎样的回响？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3: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4: 啊、哦？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4: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3: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4: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声，新闻进行时。让外卖骑手监督食品安全已经在不少地方和外卖平台推行，不过有人担心一条举报查实奖励是几块钱，可能比不过商家给骑手免单一餐饭的诱惑，而门店里难免也还有骑手看不见的角落。
1: 最近相关的举措还在升级，北京市的市场监管等部门近日出台办法称，外卖骑手举报无证经营、幽灵外卖等

0: 实但不构成重大违法的，最高也能获得500元奖励。这个办法10月1号起即将实施。还有平台推动建立无堂食外卖聚集区的团体标准，加速后厨直播覆盖。那么这些措施怎么落地呢？请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季乐乐、沈丽的报道。
1: 美团外卖客户端在部分城市上线了食安版，强化食品安全信息的展示。记者查看成都等地外卖商家的信息，发现食安档案等内容有更醒目的标注，包括营业证照、实拍环境、名厨亮灶等项目，并提示以上有哪些已经完善，哪些尚未完善。而在骑手使用的客户端就有确认地址、拍照上传等功能选项。广东的外卖骑手韦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类似的随手拍功能以前曾经需要通过单独的小程序，现在集合到平台的骑手客户端称为食安哨兵，使用更便利。以往的随手拍监督信息核实之后可以得到积分换取奖励，现在的食安哨兵奖励每条5元，不过他还是会先对店家友善提醒。
2: 相当于一个移动的食品的安全观察员，比如说他冷热不分开啊，或者是把食材放在地上啊，我们先有好提醒啊，然后监督，有些比较恶劣，可能我们就拍照上传。
1: 韦先生表示，在多种形式的监督下，外卖商家的食品安全状况明显改善。
2: 是好很多，今年改善很多，今年又是一个名厨亮灶嘛，比之前好很多，因为有些我们也去吃嘛，如果他不合格的话，我们也不敢去的。
1: 在北京，淘宝闪购骑手李先生也在工作中通过手机反映食品安全信息。
3: 一是他实际的地址跟那个营业执照上地址是否一致，还有就是他们那个食品的卫生安全这方面，打包的时候我肯定会全程监督他，要他打包好一点。包括店铺的卫生，现在我们那个系统也上了一个随手拍啊，如果不达标的话，我们都可以拍照举报的。
1: 截至今年上半年，北京全市已经聘用2000多名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处副处长王雪莲介绍，
4: 骑手取餐的时候，如果发现外卖商家存在违法的经营行为，可以及时反映。为了鼓励外卖骑手参与到食品安全监督当中，我们联合平台、行业协会一起签订了餐饮食品安全共治备忘录，指导平台设立了随手拍的共治基金，实施骑手的专项奖励。
1: 北京各区还相继推行鼓励政策，引导骑手参与食品安全监督共治。外卖骑手随手拍机制设立2个月以来，收集近1000条线索，其中200多条经核查属实并给予奖励，更多的奖励机制还通过地方法规等形式进一步明确。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将从今年10月1号起施行，举报6类重大违法行为，经查证属实并结案之后，最高可以奖励100万元。奖励办法还特别提出，鼓励网约配送员等社会公众举报具有一定安全风险隐患的违法行为，包括无证经营、幽灵外卖等。对查证属实但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的，可给予200元到500元奖励。还有一些地方通过社区联动巡查、宣教指导等，帮助骑手更好发挥监督作用。河南巩义杜甫路街道市场监管所所长江波介绍，
5: 我们将针对外卖骑手开展业务培训，向大家讲解餐饮监管的重点内容，畅通问题线索的保送渠道，希望各位骑手在去送餐期间多多关注门店的环境卫生等各类情况，一旦发现食品安全隐患，及时上报，我们会对线索快速进行核查处置。
1: 各地各平台还在不断探索外卖食品安全治理的新方法。针对无堂食外卖监管难度大的问题，有平台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和通信运营商，向无堂食外卖商家提供后厨摄像设备补贴，加速后厨直播覆盖，并为无堂食外卖聚集区制定发布集中式餐饮厨房团体标准，形成全透明管理经验。项目运营负责人孙浩翔介绍，
6: 我们现在也运用了我们 AI 的能力，帮助去对线下里面一些包括像什么垃圾桶翻盖啊、厨房的脏污啊进行智能的识别，然后以秒级的方式进行我们的 AI 识别的响应，在线上呢完成整体的监控，然后自动实现打分。
1: 北京、上海两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还建立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机制，实现数据共享和执法联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处处长李志民介绍，
7: 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数据共享，实现了一地发现、两地联动、全网处置。比如说，在北京发现一个商户违规上了外卖平台，我们会把他相关的信息通报给上海，上海会在上海这个相关的平台上采取联动处置的措施。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9: 秋风起，蟹脚痒，中秋时节正是大闸蟹最肥美的时候，也是辽宁盘锦90后姑娘张爽最忙的时候。大学毕业回村创业，她跟着父辈养蟹卖蟹，还通过手机直播把盘锦河蟹卖到了全国。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这位90后新农人的丰收答卷。总台记者王亚楠，江正日报道。
10: 晚上8点多，天已经黑透了。张爽戴好头灯，提着桶下田抓螃蟹。头灯的光柱打在稻田水面上，能听见螃蟹在水里稀稀疏疏爬动的声音。张爽说，螃蟹是昼伏夜出，到了晚上它自己就上岸了。
11: 用探光灯一照，照的时候它就很少动，抓到后背就抓起来了。
10: 不一会儿的功夫，桶里已经挤满了螃蟹，隔着桶就能听到螃蟹吐泡的声音。张爽说，一晚上大概能捡1000斤左右，这些螃蟹一天直播就都能卖完。抓蟹卖货是张爽回村创业后的日常。2019年，她看到电商行业的机会，和丈夫一起回村创业。
11: 大学我学的是幼师专业，2019年呢，我看见了电商这个行业，看到很多的主播卖自己家乡的农特产。哎，我一想到我的公公就是种田养蟹的，而且我们盘锦的河蟹大米还是很有名，所以我和我对象商量，就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回村创业。
10: 创业谈何容易，由于二人都没有相关经验，刚开始直播半年的时间里，直播间都没有人。
11: 刚开始面对着镜头，有时候就是傻了，就都不知道脑子里他说的是啥，也不出单，直播间也不进人，就是感觉自己很尬。
10: 但张爽说他没想过放弃。
11: 其实我俩真没想过放弃，我们很看重的就是我们盘锦河蟹啊，它是很有名的，而且我父辈还有这份经验，所以我们感觉电商这个职业我们可以通过学习，今天不会可以明天会，就是条路你就是坚持下来，我想一定会越走越远。
10: 靠着这份坚持，张爽慢慢打开了销路，销售方式变了，养蟹的技术也在提升。父辈们当年靠人扛饲料，经验看水，到了张爽这一代，无人机、插秧机都上了，还搞起了稻蟹共生。
12: 我家没有无人机的时候，就是喂螃蟹，大约三个人工嘛，三个人工得一天能喂完。现在无人机半天就能结束。我觉得现在种地更加省时省力，然后更加现代化、更加机械化，比我父辈那个时候要轻松多了。
10: 靠着稻蟹共生，张爽家的河蟹品质稳定，不愁销路。如今张爽夫妻二人每天直播6个小时，这份丰收来得并不轻松。
12: 看着这时候丰收的过程就是很开心的，农业虽然赚不了大钱，但是是一个很稳定的
11: 长期的一个
12: 事业啊，可以做一生的事业。
10: 自己走通了这条路，张爽开始带着乡亲们一起干。他注册了商标，牵头组建专业合作社，周边50多户乡亲也跟着他一起干。每天凌晨天还没亮，附近农户就把刚捡上来的螃蟹送到他这里，他帮大家一起卖。合作社将近1000亩地，统一种植，统一喂养，统一回收，回收价格比市场价高，跟着他干的农户每户每年能多增收2-3万元。
13: 我们捡出来直接就到他这嘎、
14: 价格好，然后是对老百姓这个态度也好，整个村家的村几乎都往他这送。
10: 收了乡亲们的蟹，张爽按照直播间的订单，一箱一箱打包发往全国各地，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
11: 内蒙古的，吉林的，全国各地的，
15: 广东的啊，就是说从农田直达到咱家的餐桌，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0: 这背后不只是丰收的产量，也是张爽七年的坚持，更是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信心。张爽说，
11: 一个人不算富，大家富才是富，这就是我们也创业的一个初衷嘛。
10: 从一个人一部手机到带动50多户乡亲一起致富，从半年直播间无人问津到一天卖出300-400单，张爽说他理解的新农人不只是用了新技术，换了新销售模式，更重要的是有了新理念，知道市场要什么，知道品质比产量更重要。丰收不只是田里的产量，更是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建设家乡，让乡村生活有奔头的底气。稻香蟹肥过中秋，这是一位90后新农人交出的丰收答卷。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17: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9: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1: 能帮嘛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时。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将落下帷幕，赛事成绩也将在闭幕式上揭晓。连日来，全球1300多名选手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展开激烈比拼，多个热门赛项的竞赛场地围满观众，高手过招的场面频频上演。
2: 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这场大赛如何影响全球技能发展，又为中国技能人才培养带来怎样的回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的报道。
3: 在国家会展中心，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一位从尼日利亚远道而来的客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叫奥莫瓦莱，创办了一所职业技能与创业学院，为失业青年提供技能培训。他多次参加世赛，就是为了获得灵感，为年轻人做更多的事。说起这次上海之行，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人的热情。
4: I see the Chinese people.
5: 我看到中国人努力让我们感到舒适，每个人即使不会说英语，也努力跟我们说，用手机翻译，他们非常热情好客。
4: They are welcoming.
3: 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曾代表赞比亚参加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本次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他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他坚信技能是强大的平衡器。
6: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年轻人学了很多理论，却缺少工具和设备。这种合作能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中国的职业教育培训系统令人赞叹，投资规模也令人赞叹。希望我们都能从中学习。
4: I hope we can all learn from that.
3: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7: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

0: 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1: 人工智能是本届大赛绕不开的话题。在乌汉看来，无论技术怎么迭代，人的技能始终是第一位的。
0: 比赛期间我们会谈论人工智能，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人的技能。未来趋势将从人类技能到 AI 再回到人类技能，因为你需要人的大脑去创造。
1: 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霍伊在世界技能组织工作了20多年，亲眼见证中国从世赛的初学者、追赶者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东道主。在他看来，无论技术怎么变，有一样东西不会变。
2: You will always have a human at the book.
3: 你总是需要人来把住两端。有人提出最初的想法，技术让事情做得更快、更高效、更精准。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会彻底改变做事的方式，但它仍然需要人来把关。一个人把想法变成现实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脑、手与心之间的关系，那种魔力。
2: The hands and the heart, and I think that is so magic.
1: 霍伊说，技能、手艺和技术领域的职业是非常好的第一职业选择。他希望通过这届大赛为年轻人打开眼界，甚至点燃一个关于未来的梦想。这份影响也回响到中国自己的技能人才培养上。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仅上海一地技能人才就有400多万人，还有44所院校深度参与了赛事筹办，把世赛标准请进来落下来，正成为越来越多院校和企业的选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技术专家组组长胡晓表示，
4: 希望也能够用竞赛的这个小切口，能够去撬动更大的职业发展的这个大市场。
1: 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所在的企业是本届世赛美容赛项的技术和产品双支持单位。他说，中国美业的位置已经不一样了。
5: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我们已经登上了世界技能大赛的最高的舞台，那实际上是近百年唯一一次有中国的品牌站在了世界的舞台上。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中国美业已经代表了不再是一个以往的我们是可能是在跟随者，当然现在可能更多是贡献者甚至是领先者。
1: 赛场上分出胜负，而赛场之外，标准、经验和信任正在流动。一届世赛留给中国和世界的不会只有奖牌。
6: 国际方面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
7: 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作出决定。
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
6: 伊朗此时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美方却选择拒绝。如何看双方的表态？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8: 伊朗现在是想跟美国谈判，通过谈判让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特别是解除对伊朗的经济上的封锁。因为从8月19号美国对伊朗宣布实施经济孤立行动之后，伊朗经济上受到比较这个大的影响。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呢，伊朗一直强调说他想回到6月17号的伊斯兰堡链接。

0: 望路，但是美国现在又不愿意回去了。美国认为它现在处于优势的地位，一方面呢，通过封锁伊朗的港口，切断伊朗的对外贸易，让伊朗经济上受到了损失；另外一方面，最近一段时期，美国自己宣传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扩大了，伊朗的控制权缩小了。至少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美国认为现在他处于优势地位，他不及伊朗急。所以即便是伊朗说他想回到6月17号的链接备忘录，美国现在说他不回去。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3: 忙碌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现在是上午11点。
4: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5: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4: 锁定891，
5: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4: 快乐891，
5: 幸福中国梦。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7: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8: 活力调频，
7: 一路相伴，
8: 一路相伴。
3: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9: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0: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

0: 看待世界的样子。
1: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2: 小晴，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拼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9: 始终如一。
10: 文件请审相关注。
11: 国庆售票高峰临近，宣称能加速候补的广告帖子真的有用吗？平台变相加价收割焦虑，背后又是怎样的流量生意？
10: 今天亚运赛场又将决出35枚金牌，并迎来多场焦点决赛。中国队有哪些夺金热点？中国之声前方记者带您共同关注。
1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3: 砧板台要环保，
14: 三棵树小砧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0: 今年的中秋假期紧挨着国庆黄金周，铁路售票也进入高峰，不少没抢到票的旅客把希望寄托在12306的候补功能上。最近短视频平台上就突然出现多位身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候补小妙招，有的声称在12306公众号后台不停地发信息，15分钟就能候补成功，有的则引导旅客用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预测出票时间。这些以假乱真的妙招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5: 出行高峰期，不少热门火车线路一票难求，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个身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教授大家所谓的候补购票小妙招。
16: 你们都抢到票了吗？教你一个小方法，15分钟候补成功。第一步，打开你的绿色聊天软件，去搜索12306公众号，关注它。第二步，把你的候补信息发过去，直接说我需要候补，请让我候补成功。接着把你的候补单号车子填写进去，连发几次。还在焦急等候补的同学们，赶紧去试试吧。
15: 还有博主在推广第三方 APP， 号称用了他们的 APP 候补，成功几率更高，而且 APP 还有 AI 预测功能，可以将抢到票的时间精准到某日几点。
17: 其实你已经候补到车票了，只是你还不知道。现在的候补呢，并不是等到其他人退票了以后才会轮到你，而是铁路部门会把候补的数据提报上去，再来决定增加多少车厢。
16: 所以啊，还在候补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再多花冤枉钱了。如果想查自己的车票具体出票时间的，可以在置顶上面搜这几位数，然后导入你在12306订单，就可以看见清晰的出票时间了。
17: 担心候补不到车票的小伙伴们，赶紧去看看吧。
15: 记者发现上述视频在多个平台的点赞收藏量都不小，评论区里不少网友留言说已经照做，还有人在博主的引导下自称已经转去第三方平台购买所谓的候补加速服务。那么这些小妙招真的管用吗？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因为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候补同步而遭遇麻烦。北京的刘女士反映，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

0: 午后，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他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了。
1: 我是自己在12306上候补了，这个是我单方面的操作，但是我当时只能候补一个叫硬卧的，没有软卧嘛。然后我就想着说，在智行上它那个选，就是可以选软卧，可以候补。然后当时就选了，然后大概过了一周吧，我觉得没什么用，然后我就把那个我在智行的订单取消了，结果他连同我在12306我自己原来候补的那个也取消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不合理。
0: 而浙江的李女士，先是在第三方平台同步了车票订单，又在12306APP 上买到了其他车票，之后她主动在12306取消了先前的候补订单，但第三方平台没有做取消的操作，她反而给李女士抢了票，李女士最后只得退票，损失了退票费。
2: 通过了之后呢，然后就是我已经买到其他票了，我就在想，我就把12306上面的票给退掉了。但是我不知道的是，智行上面也要退，结果智行他又给我抢，因为我都没在那里下单，你说这怎么能理解呢？那我也没办法去跟他纠缠了，那我就只能退，我就少损失一点呗。
0: 记者在此类第三方抢票 APP 上看到，所谓的候补管家不仅提示了预估出行解决率，还有专门的捡漏专属引擎，专人抢票引擎可以选择开启，号称低价抢票、专业抢票、售后保障，还有的 APP 有托管等级的选项，高阶托管24小时专人监控余票，监控加开车次。事实上，铁路12306已经多次辟谣，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9月19号，中国铁路公众号发布声明称，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拒绝出票133.1万张，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12306特别提醒广大旅客朋友，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购票。12306从未与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辆座位费等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购票失败。拨打12306热线提及候补，就会自动提醒候补车票的来源。
3: 候补车票的来源是旅客的退票、改签或在规定时间内未支付后所产生的剩余票额。候补订单状态显示兑现成功的方可乘车。
0: 12306客服也表示，所谓的在12306微信公众号后台发信息完全是错误消息，他们也没有与任何第三方软件合作。
4: 不是假的，智行的是第三方，智行的第三方不是官方的，没有合作关系，以官方为准，都在官方操作。
0: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告诉中国之声，类似于在12306后台留言就能加速候补的这类内容，在传播学上叫伪科普，本质上是谣言的一种，驱动它不断出现的是实实在在的流量利益。
5: 因为有的人吧，他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他自己相信这种方式有用，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抢到了票，但是呢事后证明呢，实际上这个都是一种所谓的巧合啊，并不能把这种结果和原因之间产生的偶然联系变成一种所谓的这种科普。所以这个呢，我们在传播学中一般把它叫成伪科普。伪科普是一个典型的谣言的一个范围。因为一到放假期间，很多人特别担心抢不到票的时候，他更希望有人通过一种所谓的这种另辟蹊径的方式去获得这个票，所以这样的帖子往往有很高的流量。
0: 多次辟谣之下，这些包装逼真的候补攻略为什么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分析，和传统谣言相比，这类内容的识别难度更大，普通消费者很容易上当，而正因为他们打的是擦边球，花样不断翻新，无论是平台治理还是监管打击，都面临不小的挑战。
6: 看到这种类型的谣言和传统的谣言相比，有很强的隐蔽性、迷惑性和逼真性，所以一般的消费者可能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识别。你像从这个博主来讲，他穿着类似于铁路工作人员的制服，这样一种噱头也是非常的逼真和吸引人，所以可能会带来

0: 强的迷惑性啊，类似的这样一些花样翻新的操作，不断的迭代升级，也给我们去有效的识别和打击制造了难题啊，所以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也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有效解决的问题。
1: 马亮认为节假日一票难求是周期性现象，监管方面可以未雨绸缪，提前介入，
0: 要考虑怎么样去抓住这种周期性的规律啊，进行更有效的治理啊。你比如在这些买票高峰期出现以前进行更多的宣传和引导，让大家关注官方渠道，让大家按正规方式购票，同时也能够提醒大家提前去规划路线。
2: 国庆假期将至，再次提醒广大旅客购票请认准铁路12306官方网站和手机客户端，候补兑现按照订单提交的先后顺序，从来不存在所谓的加速通道。面对满天飞的攻略妙招，请您多留个心眼儿，别让自己的出行焦虑变成别人收割流量的生意。
1: 这个中秋假期，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天津博物馆，在文物中品读中秋文化，沉浸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来听总台记者杨玉的报道。
3: 中秋始于古人对月亮的崇拜以及中秋报谢的古老传统。农历八月，五谷陆续成熟，古人会举行祭祀仪式，向天地禀报丰收的喜讯。天津博物馆展出的东汉青玉双螭古文壁，壁面密布的古文，正是先民祈求粮谷满仓、丰衣足食心愿的写照。天津博物馆讲解员杨晓彤：
4: 中秋佳节本身也有着祭祀祈福的相关古老传统，古文就是我们所看到在玉壁之上向上所凸起的小的原理，其实对应到古代的背景，它所代表的正是先民想要祈求五谷丰登的美好祝愿。
3: 为了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体验，天津博物馆还特别制作了中秋主题纪念印章，并推出了多款中秋限定文创产品。不仅有采用文物中玉兔、金桂、明月等经典的中秋意象所打造的钥匙扣、书签，还有采用传统龙花非遗工艺设计制作的金桂发饰、胸针等，受到不少游客的喜爱。游客杨丽霞：
5: 颜色就觉得鲜亮，然后让人一眼就能看得到，然后实际看的话，就是觉得是这个图案啊，确实就是借助人家那个古画，然后做成这种文创产品，我觉得还挺好的，刚好跟我们的那个中秋这个也很符合，然后就是中秋月圆，然后就是合家团圆这种。
3: 天津博物馆文创店店员高雅：
6: 今年的中秋文创呢，会根据馆藏的明代的徽州玉兔图去做了一些设计，比如说我们手中的这种冰箱贴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把我们的这个文物活化到了带回家之后可以贴到我们的冰箱上，同时我们还会有我们馆藏的这种明信片，正好恰逢中秋佳节之际，我们的这个徽州玉兔图上呢有我们的胡石、秋菊以及一只灰色的小兔子，整个兔子的表情是栩栩如生的。那我们也有这种折桂的这种美好寓意，也寓意着大家能在我们中秋之际呢多福多禄。同时像我们这种钥匙扣，还有我们馆藏的一些这种非遗的发钗，也都可以让大家带回家。
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第二世界亚运会今天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8: 好的，一鹏，此刻我正在东京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准备观战接下来北京时间今天12点进行的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在今天早些时候进行的女子双人3米板决赛中，中国组合陈以文、陈佳是已经夺得了金牌。接下来的双人3米跳板呢，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同步，因为双人项目并不是简单的两个人的得分相加，即使两个运动员个人能力都很强，但如果起跳节奏、横空高度、翻腾速度、打开时机，甚至入水角度存在细微差异，最终都会在裁判的同步评分中体现出来。最终我们的中国组合是不负众望，以328.56分的总成绩获得冠军，一位韩国组合是获得了银牌。另外呢，首次成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的自由式小轮车今天会决出全部2枚金牌，中国队呢都有争金实力。 孙思贝、孙佳琪是去年世锦赛女子公园赛的冠亚军，他俩形成了双保险。两位选手呢也确实非常争气，中国选手孙思贝是夺得了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的金牌，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孙佳琪是获得了铜牌，中国队也拿下了亚运历史这个项目的首金。男子方面，沙小龙、刘星是今年亚锦赛的冠军和季军，他们的主要对手是今年拿下世界杯蒙彼利埃站冠军的日本选手中村伦梦。此外呢，名古屋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决赛呢，中国选手朱元玲是夺得金牌。此外，在刚刚结束的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当中，中国组合林彦君、徐慧妍出战，二人呢今天演绎了一套节目叫做水映敦煌，获得了322.8468分，最终拿到金牌，中国花游队也完成了卫冕。第二十届亚运会呢，今天会决出35枚金牌。田径赛场上，我们的新星啊，超新星火箭少女闫子仪，还有陈雨洁、陈圆等新星将冲击金牌。另外呢，自由式小轮车今天刚才也为大家介绍了，作为亚运会的正式项目亮相，孙颖莎和王曼玉力争会包揽女单的冠亚军。田径赛场呢，今天会上演女子标枪的巅峰对决，两大夺冠热门，一个是刚满18岁、世界大赛首个赛季就横扫钻石联赛5冠的中国新星闫子仪，一个是手握奥运冠军与世锦赛冠军头衔的日本名将北口真花。9月份的世界田径中级锦标赛上，北口真花是赢下了有伤在身的闫子仪，双方已迎来一个月之内的第二次比拼啊，看看谁能够拿下金牌。同样在田径赛场，17岁的100米亚运冠军陈雨洁他将参加200米的较量啊，连续3枪破10的泰国天才，一位泰国选手也将亮相男子200米比赛。乒乓球呢，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将决出女单和男双冠军。4场半决赛都是中日对决，孙颖莎、王曼玉有望会师女单决赛。黄永胜、林诗栋和温瑞博、向鹏也将冲击金牌。另外呢，中国队在蹦床、举重等项目也会继续冲击金牌。此外，我个人非常喜爱的男排比赛啊，也会在今天开赛。中国队小组赛首轮将对阵中国台北队。主持人，
1: 好的。
2: 今天上午，2026富平红色公路自行车赛在河北富平鸣笛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1600名骑行爱好者驰骋红色赛道，在竞速拼搏中重温革命历史，感受太行山革命老区乡村振兴崭新面貌。详情来连线在现场采访保定台记者张志武。张志武，你好，先为大家介绍一下现场比赛情况。
9: 好的。今天上午8点，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广场鸣笛开赛。这次赛事呢，设置了精英组、大众骑友组两个组别，两条线路。精英组啊，全程51公里，起点设于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终点设在龙泉关镇骆头湾村。大众骑友组呢，全程21公里，终点设在云花溪谷景区游客中心。赛道串联起红色纪念馆、脱贫样板村、骆头湾、太行山水景区，沿途既有厚重红色记忆，也有美丽乡村画卷与太行秀美风光。一路上啊，骑手们迎风而行，翻越坡道，穿行在青山和村落之间，在比拼耐力与速度的同时，沉浸式感悟革命老区富平脱贫攻坚振兴发展的蝶变故事。主持人，
2: 那么富平是如何以体育赛事为纽带，深挖红色资源、生态资源，让老区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呢？
9: 是这样的，我现在就在骆驼湾村，本次赛事精英组的终点，我是从起点跟随保障车辆一路赶过来的。通过这条红色赛道啊，我也见证了富平这些年的巨大变化。你看，赛事起点呢是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现在这里年均接待游客超过30万人次，红色研学音乐党史课呢办得红红火火，赛道穿过的云花溪谷和天生桥，当年是我们革命队伍隐蔽休整的地方，如今成了知名生态景区。而终点骆驼湾村变化呀更是实实在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2年底的950元增长到去年底的28400多元，村集体收入达到114万元。近年来啊，富平县坚持以体育赛事为纽带，深挖红色资源、生态资源，持续打造红色骑行、红色村超等品牌体育活动，不断激活县域经济发展新动能。可以说，今天的这条红色赛道既是竞技之路，更是富平体育加文旅加农业深度融合，为太行山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的生动实践。我要介绍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2: 好的，张志武。

0: 象服务站。
1: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2: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来关注降水。本月24号开始，华西到黄淮、江淮的降雨逐渐发展起来。昨天江淮中部雨势还比较强，有大到暴雨或者大暴雨，江淮一带的旱情已经明显得到缓解。那预计今后4天，副热带高压依旧强势，雨带还是维持在华西到江淮周边一带。其中今明两天，陕西南部、河南中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湖北、安徽大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一带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29号到30号，在冷空气的推动之下，陕西、河南一带的降雨会减弱，中到大雨会主要集中在四川东部、贵州北部，一直到江苏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雨势呢较之前也会有所减弱。那再往后展望，预计10月1号到2号，华西到江淮的降雨会短暂的减弱，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的降雨则会有所增多。但是10月3号起呢，四川东部、重庆四川东部、贵州北部，一直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可能又会再度的加强。总之呢，近期华西到江淮一带多降水，需要多加警惕，局部地区的强降雨或者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
1: 好的，李可亮。
3: 冰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提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降
6: 雷器，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湖南郴州汝城县的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泛黄的借据，经借到胡四德伯伯稻谷105担，生猪3头，重量503斤，鸡12只，重量42斤。此据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团，据借人叶祖令，借据时间显示为1934年冬。汝城是中央红军长征时进入湖南的第一个县城，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当地百姓对红军心存顾虑，纷纷躲进深山。然而村民胡四德暗中观察发现，红军虽然缺衣少粮，但他们宁可饿着肚子露宿街头，也不肯踏进百姓家门半步。胡四德回到山上，就开始发动村民为红军筹粮，
9: 家家户户都尽自己的所能啊，还是借了一部分粮食给红军。最后面不够的呢，这胡四德老太爷呢，就去动用了我们这个胡氏家族里面的公粮。这个公粮原本呢，是我们这个胡氏家族呢用来备荒啊、备战啊，加上前面呢，等于我们整个村的差不多半年的粮食。
8: 红军离开前，司务长叶祖令找到胡四德，写下借据，并郑重按下了自己的印章。胡四德将借据藏进灶台旁的墙洞里，再也没有向任何人提起。直到1996年， 他的孙子胡运海翻砌新灶台，才意外发现了这张借据。经汝城县政府多方核查考证，当年写下借据的叶祖令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司务长，离开汝城后不久，他就在一场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28岁。1997年，汝城县人民政府决定如数兑现红军立下的借据，按实价折款向胡四德的唯一继承人胡运海归还15000元人民币，而胡运海当场捐出10000元建设村里的学校。朗朗书声在新教室年复一年响起，那张借据的故事也扎根在孩子们的心里，绵延不息，代代相传。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金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消防它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你去心惊，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气，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墨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非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落三压下，及时扑救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紧绷消防安全弦，化解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殿，
5: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殿新闻。
8: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画殿新闻。
9: 以下是一周要闻：金秋揽盛景，白桦续新章，廊道贯山海，文旅换风华。九月。

0: 19号，白话之约第21届吉林话典白话节在市体育场盛大启幕。
1: 启动仪式上，话典磐石两地依托国334廊道文旅资源，重点推介多条精品旅游线路，同步发布黄金文创话典好物特色品牌矩阵，全面展现廊道沿线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文旅新态势。随后的文艺演出华章迭起，异彩绽放，一众文艺工作者轮番登台倾情献演，曲目婉转悠扬，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曲目搭配彰显本土特色的原创产品，娓娓讲述话典故事，唱响时代奋进新声，不断点燃现场氛围，让八方宾客沉浸式领略话典厚重浓郁的人文风情与蓬勃向上的城市活力。据了解，本届白话节活动周期贯穿9月至10月，八大主题活动层层递进，多点开花，掀起周周有精彩、全域有热度的节庆热潮。除开幕盛典外，后续还将持续开展跃动金城、欢乐畅享广场演绎、青春聚金城、奋进新征程主题晚会、电商创业大赛颁奖暨公益演出、庆丰收田糯玉米文化系列活动、朝鲜族辣白菜美食文化活动等特色活动，兼顾民俗传承、丰收赋能、青年聚力、消费激活，同步推出书画作品展、国334主题摄影作品展，以笔墨丹青、光影镜头定格话典风光，传送城市文脉。相较于往届白话节，本届盛会最突出的创新突破是迭代打造红金绿三色交融的特色文旅新业态，重塑话典文旅核心竞争力，以红色为魂，深挖东北抗联重要游击区资源，活化蒿子湖密营、魏拯民抗联密营等革命旧址，打造沉浸式红色研学实景课堂，让更续百年的抗联精神成为城市最鲜明的精神底色。以金色为韵，依托夹皮沟中国黄金第一矿200年开采历史，将新建开放的黄金博物馆作为核心载体，串联工矿遗址观光、黄金文创消费等业态，实现老工业遗产向文旅新地标的华丽蝶变，构筑全国独具特色的黄金工业文旅 IP。 以绿色为底，依托国334文旅廊道130公里化电段绝美风光，解锁生态康养、山水观光、自驾采风全新体验，三色文旅交相辉映，互补赋能，构筑起化电全域全季、业态丰富、特色鲜明的文旅发展新格局。历经20代深耕沉淀，作为省级重点文旅节庆品牌，白话节已经成为话店对外展示形象、聚力发展、赋能转型的亮丽名片。本届白话节抢抓全省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全新机遇，充分释放节庆平台聚合效应，实现从本土节庆 IP 向省级重点盛会、从单点引流向全域联动发展的跨越式升级，全力打造长白山下最优文旅驿站、全域文旅融合标杆，让话典秋日盛景、人文底蕴、发展活力走向更广天地。与此同时，白话节节庆效应正在不断显现。据统计，今年1至8月份，我市旅游产业发展实现新突破，旅游接待人数达160.1万人次，同比增长30.8%，旅游收入实现13.85亿元。同比增长42.05%。9月21号，由共青团话电市委主办的青春聚金城、奋进新征程主题文艺晚会精彩上演，生动展现我市广大青少年。
0: 晚会在开场舞《红色丰碑》中正式拉开帷幕，演出节目分别以思想领航、铸魂育人、青春建功、实干担当、同心汇聚、活力青年、志愿同行、和美家园为主题，涵盖歌舞、器乐、语言表演、灯光秀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来自全市各单位、学校的青少年演员轮番登台倾情演出，紧扣红色传承、青春奋斗、志愿服务等主题，用一幕幕精彩演绎传递昂扬奋进的精神力量。
2: 今天要表演的舞蹈节目是《红色丰碑》，这里的丰碑不仅仅是英雄的石头纪念碑，而是千千万万的英雄用他们的精神凝聚成的精神丰碑。先辈们用热血换来了今天的生活，要提醒我们今天。

0: 生活来之不易，需要我们铭记历史，不忘初心。我们希望跳出传统国风的温婉柔美，融入当代青年人的精气神，用舞蹈去体现当代青年的向阳向上、敢闯敢拼的劲头，也期待更多人愿意走进国风文化，在传统中汲取力量，在时代里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最后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演出效果。
1: 晚会以文艺聚力，以青春赋能，极具张力的表演引发现场观众的强烈共鸣，掌声与喝彩此起彼伏，充分展现了我市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进一步凝聚青春奋进力量，激励广大青少年勇担使命，烛光前行，为家乡建设贡献青春活力。
2: 这次的文艺汇演特别有感染力，一个个节目饱含激情，尽显青春风采，能够现场观看这样的演出，内心倍感鼓舞，也更加期待我们家乡的未来越来越好。
3: 今天的演出很精彩，尤其是这个国风舞蹈节目，把传统文化和青年力量融合在一起，看得特别的热血。作为本地青年，能在家门口看到这样高质量的文艺演出，我感到很自豪，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类活动，让更多的年轻人感受到这个家乡的魅力，也展现我们京城青年的风采。
4: 9月22号，我市第三届电商创业大赛颁奖晚会暨四平青年走进化典公益演出在我市体育场顺利举办。在颁奖晚会的热烈氛围和公益演出的激情飞扬中，历时一个多月的化典市第三届电商创业大赛圆满落下帷幕。本次大赛以寻宝家乡品花运电商巨市耀金城为主题，旨在深入挖掘化典特色资源，讲好化典故事，推广化典品牌，培育电商创业人才，拓宽产品销售渠道，推动电子商务与农业文旅特色产业融合发展，提升城市知名度和影响力。参赛选手围绕寻宝家乡主题，聚焦寻觅特产之宝、寻味美食之宝、寻景风光之宝三个方向，通过短视频创作、直播带货、线上销售等方式宣传推介化典特色产品、美食美景和文旅资源。大赛最终评选出家乡推荐官3人、家乡好物域外推荐官1人、家乡宣传之星3人。此外，大赛还设创意传播赛、电商带货赛两个赛道，分别评选出1、2、3等奖和优秀组织奖，同时还发布化典好物网络评选结果，共有12家企业、34个产品参与评选。颁奖晚会上，不仅有四平市青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化典百姓献上的一场视觉盛宴，也向全城百姓展现了化典市近年来抢抓数字经济机遇、激活消费市场、助力乡村振兴、推动产业转型的成果。
2: 感觉这个氛围是特别好的，就希望我们华电的家乡越来越好，就是让咱们外地的朋友多来华电，多来走一走。
4: 目前全市已培育电商企业786家，网商5699户，带动2.3万人就业。2025年和2026年上半年，网络零售额持续增长，稳居省内县域第一方阵，成功获评全国县域商业领跑县。我市将继续把电子商务作为激活消费市场、助力乡村振兴、推动产业转型的重要抓手，坚持以赛育才、以赛促创、以赛兴业，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深化校企合作，培育更多电商人才，带动更多群众创业增收，助力本地农特产品走出化典，让更多人看见化典、了解化典、走进化典，为新时代化典全方位振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观众朋友，这里是第7届辣白菜美食文化活动的现场，我市首届辣白菜争霸赛即将开赛。刚走到场地啊，浓郁的美食香气扑面而来，后场区参赛者们正在积极地做准备工作。此时此刻，我身后已经聚满了前来打卡的市民朋友，旁边特色摊位的商户们也忙着接待来往的游客，大家穿梭在各个摊位前试吃品尝，现场好吃的、好看的、地道的本地好物一应俱全。下面咱们跟随镜头继续往前走，一起凑凑热闹去。
4: 今年活动的最大亮点就是全新推出辣白菜争霸赛，由全市6个少数民族村同台比拼，选手们选用本地优质白菜、苏子叶等原料，坚持原生态、纯手工制作，还原地道风味，以美食承载民族文化，用乡土味道赋能乡村产业。

0: 我前期两三天就开始准备，做泡菜、腌白菜、抹这个买辣椒面啥的，买这些配料。我们村书记领着俺们忙活好几天了，真的，华电这个举动特别好，给大家伙营造一种自己家回家那种感觉。
1: 那咱今天参加这辣白菜的欢赛吗？
0: 参了，参加。俺们的目标就是，这叫啥来着？第一，第一，第一。
2: 美食品鉴区烟火升腾，各族群众沉浸式感受朝鲜族美食魅力。活动同步设置第一书记来代言、地产品专场展销、民族手工业产品展示等板块。驻村第一书记现场推介家乡特产，展销摊位推出现场抽奖、满减优惠、民族手工艺品现场制作等丰富消费场景，搭建乡土好物展示、产销对接交流平台，让本土优质产品走出乡村，收获人气，展现各族群众携手发展特色产业，贡献河北乡村的蓬勃活力。活动现场，来自域内外的市民游客接踵而至，大家纷纷上前品鉴美食、选购好物，活动氛围十分热烈。
3: 我是黑龙江过来的，然后听说咱们华电的那个朝鲜族辣白菜节，然后我就特意过来的，现场氛围特别好，然后我就买了这么多回家尝尝。
4: 听说这边办辣白菜活动，我们就过来逛逛，也趁着中秋节回家给家里带点华电小吃。现场特别热闹，到处都是朝鲜族特色美食，玩得特别开心，也特别期待晚上的文艺表演。
2: 文艺演出区同样热闹非凡，各族群众身着盛装齐聚一堂，特色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展现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密团结的美好途径。台上台下紧密互动，一曲相亲相爱点燃全场氛围，唱出各族群众同心向党、共续民族团结情的时代风采。
5: 今天我们表演的节目是江畔少年同歌行，这个节目排练了很久，这个节目告诉我们56个民族就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希望今天演出一切顺利，也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演出节目。
2: 本届活动恰逢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与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同时也是白话之约第21届吉林化电白话节的重要系列活动。该活动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历经六届深耕打磨，我市辣白菜美食文化活动已经成长为辨识度高、群众参与度广、文旅影响力强的本土特色品牌，成为集中展示我市民族团结进步、乡村振兴、文旅融合发展成果的重要窗口。
6: 今年照往年不一样的是啊，我们新增设了辣白菜争霸赛，那么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比赛，让更多的市民群众近距离的感受了解我们各民族的特色美食文化，也借此机会呢对外展示民族特色技艺，带动各民族群众欢聚在一起，在体验美食、观看比赛的过程中，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那么也期待啊，这次活动能够带动地方特色产业，让更多人看到我们化电的民族文化魅力。
7: 9月21号，吉林省卫生健康委省级验收组来化，就健康县区建设工作开展专项验收，全面检验我市健康建设成效。
2: 验收组严格对照健康县区评价团体标准2024版，分组深入我市国网化电供电公司、龙泉饭店、爱华社区、市人民医院、明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义实苑小学、市文光旅局及市卫健局等多个点位，围绕无烟场所创建、慢病随访落实、健康教育及健康机关建设等核心指标，开展实地核查，并对全市建设整体档案资料进行集中审查。在随后召开的专项工作会议上，验收组听取了我市相关工作汇报，充分肯定了我市在构建医疗治理体系、多部门协同推进以及场所标准化建设等方面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同时，专家围绕下步工作提出针对性指导意见，希望我市进一步细化政策落地路径，健全跨部门协作机制，确保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走深走实，深化重点人群慢性病精准干预，依托紧密型医共体建设，提升基层慢性病全流程健康管理服务能力。 强化基层卫生服务能力建设，着力破解校园专业医生配备不足等短板问题，多措并举充实基层卫生专业力量，加大健康理念普及力度，营造全社会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全力建设健康化电。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电资讯，请您关注化电融媒 APP 和化电发布微信公众号。
7: 下面请您收看化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2: 本周末的天气晴转小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7度，最高气温1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2: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

0: 有偿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悲鸣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so long,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样的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5: 欢迎收听。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7: 随身而行。

0: 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万眼王花，夏登野生偷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独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

领着10000精兵就来到象州边界呀。这个时候隔天高开道已经把大军屯在边境了，也没敢贸然深入啊。怎么的，既然人家派使者过来了，我们也把需求给这象州王说了，哎，我们就等一个回话吧，啊，这也算先礼后兵吧。另外呢，长途跋涉也等于在这里啊稍事休息，所以他们呢在这等回话，结果就把高奎等来了。那高奎能自己深入敌营吗？肯定不行啊，我太子爷呀。于是派了一位文官拿着高谭胜的亲笔信进入敌营啊，求见隔谦高开道。隔谦高开道这个时候也得到信报了，知道高奎统兵来了，那俩人就知道了，肯定人家已然做好打仗的准备了，不然的话也不会统兵10000呢。这是拉开架势，看这意思，如果谈不拢了就得打了。好，隔谦命令都给我做好准备啊，做好谈判破裂的准备，一旦是真的打起来，各位二郎随我往前冲，咱们就得在象州这里硬啃他一口，啃出一片地来。所以这些人呢，一个个张弓搭弩，严阵以待呀。这边文官求见，选他进来，说了一个宣字，把那文官呢给叫进来了。文官过来，双方见礼已毕。隔谦往那椅子上一坐，用下巴壳一指，这位大人，我上一次提出的要求，不知道你们项王千岁答应没答应啊？这使者赶紧说，我们项王千岁有亲笔回书在此，请燕王过目。说着掏出来高谭胜的亲笔信，双手呈上。隔谦这边有人把这信接过来，又呈给隔谦。隔谦接到手中，打开这么一看，高谭胜啊很客气，那开始呢先把隔谦吹嘘一顿呐，哎，我听说你的大名了，那真是如雷贯耳啊，知道你纵横山东辽西涿郡一带，那是天下闻名的英雄豪杰呀。不过呢，可恨罗一老匹夫更兼罗成之辈，他们助纣为虐，仍然帮着大隋，只令英雄你吃了大亏，在这涿郡也立足不了，这才到我象州。你看在这里啊，这高谭胜挺有艺术性的，既夸赞了隔谦，又暗自告知了隔谦，你别以为你怎么地，你是被人家打败了，你现在是败军之将啊，啊，你败军之将焉可言勇啊，所以你别在我面前牛，现在你是走投无路了，到我这来，我是赐给你地方住，而不是你给我要求地方住，这两点截然不同啊。所以既然你现在到我这来了，那我这象州大门是对你敞开的，我象州军民也是热烈欢迎贤弟的。贤弟啊，客气们，那么你现在来到我象州了，想在我这里驻扎下来，我刚才说了双手欢迎，只要你能够尊我为王，在这里啊能够听我的，咱们兵合一起，将合一家，共图大业，等未来定了天下之后，不失燕王之位也。那高谭胜这文中的话比我说的客气多呀，但是这个意思已然清楚的给这隔谦表达出来了，就你想待在我这里可以，你得向我称臣，尊我为王，把你的部队交给我，我改编完了自然的留你在这里，而且呢给你一部分机动的部队，哎，你手底下也有兵，这个你放心。但是有一点，你要是不臣服我，那我象州这边也没办法收留你，这叫明

正而言不顺呐、啊！我要是收留你穿杨出去，天下耻笑啊！还以为我相州王高谭胜多么害怕于人呢、啊？那让我高谭胜怎样在天下立足呢？望贤弟三思啊！您如果说答应臣服，我儿子代表我，你呢可以把你的军队暂时留在这里，我会马上划一块地儿，而且呢供给吃喝，你跟你手下的大将，像什么高开道等人呢，跟随太子一起来城中见我，然后咱们可以设坛盟誓，结成生死之交，你可以做我的一字并肩王都没问题啊。如果说你不答应也没问题，我让我的儿子太子高魁带了金银千余两，粮草数千担都赠与贤弟，贤弟您可以拿着他们另投他方，就不要在我相州附近驻留了，以免发生误会呀、啊。这在信中啊都写得清清楚楚。隔谦看完，当时的脸色呀就变了，把这信刷往旁边这么一递，递给高开道。高开道知道啊，让自己也看一看。高开道展信一看，高开道这脸色呀也不好看了。那文官一瞅，文官呢咽了三口唾沫，心说坏，这事儿啊要黄。果然高开道啊凑了过去，燕王，这分明是高谭胜要撵咱们走啊，那燕王如何定夺呀？隔谦看了看那文臣，上一次你们相州王派遣使者，我已经把我的要求给他说得清清楚楚了，我们这一次来甭管怎么地，我们也得得到一块地盘，我们得休养生息，但是要我臣服于相州王，你回去啊告诉你家王爷，他还不配，天下这么多人，我还真就没把他相州王高谭胜放在眼中，你回去给高谭胜说，马上给我割一块地，借给我一块地，我未来会还的，我这人说话算数，如若他还不借，那讲不了说不清，我们就得兵戎相见了。这文官一听，燕王，听您这口气，您这非得要侵占我相州一块地盘了吗？我刚才说了，我是借，如果你真的就理解为侵占，也未尝不可，那可是你说的，如果说真打起来，那我真占块地儿，我可就不归还了。燕王，我劝您呢还是三思而后行啊，我听说燕王在辽西歌州战线占了很大一块土地，可最终呢被人家捉进燕山宫，一鼓作气全部给收复了呀，打得你由打捉进南窜至此啊。燕王啊，您这手底下不要说三万余众，其实大家都明白，你还剩多少人呢？有一万人吗？我看够呛啊，而且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呢？都是一些乌合之众啊，有战斗能力吗？能打仗吗？如果有战斗能力能打仗，为什么被人家燕山宫罗成打成如此地步呢？你们到我相州想欺负我相州吗？燕王，你可想错了，我相州王在相州一带深得民心，兵精粮足啊，现在看你是位英雄，这才有意要收留于你，如果燕王您非要刀兵相见，我恐怕这相州还真就成了燕王您驻留之地了。

0: 只不过那时的燕王可不是活的了，您呐就得葬身于此了。呀，何谦一听，好个伶牙俐嘴，竟敢在此恫吓本王，这还了得呀！来，拿刀子把他的嘴唇给我削下来。哎，慢慢慢慢慢慢，高开道在旁边拦了。王爷，您削他嘴唇干嘛呀？咱还得借他的嘴给那相州王高谭胜捎信儿呢，所以还得用他的嘴呢。不如啊，把他那俩耳朵给他割了，哎，把他鼻子给他卸了。这样一来，以示警戒。贤弟言之有理，来啊，给我动刑。哎，这文臣一指，何谦，我乃使者，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谁斩你了？谁斩你了？没杀你，我现在只是让你留下的东西，让你知道知道怎样对我燕王说话，为你刚才对寡人的非礼付出代价，给我削了。哎呀，你不能这么做，不得侮辱使者。谁听你的呀？这都是胡子响马出身的，哪管这个呀？上来当兵的把他压下去，呲呲呲，耳朵鼻子给削下去了。再看这文官呐，疼的，直拉鼻儿，怎么没鼻子了？不兜风了？滚！一脚把这位文官使者踹出营门外呀！哎呀，这位呀，捂着鼻子，捂着耳朵，流着血，来到高魁面前呐。人家高魁这边呢，已然把这对子列好了，专等使者了。如果说使者带来喜信儿，那就带着隔谦、高开道他们一同回去见自己父王了。一看这使者那模样回来了，这高奎就知道不好啊。见到使者一瞅，哎呀，你这怎么了？
1: 太子爷，你要为我报仇啊？这隔谦好生无礼呀，是这么回事。我怎么说的，他怎么做的，他怎么骂的，他非得要侵占咱的相州啊，说咱要不答应他就踏平相州啊。高奎一听，可恼，来，擂鼓叫战，本太子非得看看这隔谦有几何能为，我今天就要把他赶出相州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边咱说准备好了。本来呢，这高奎就觉得基本上过来这谈判是不可能谈成的，人家如果想归降啊，早就来归降了，不会等到现在呀。啊，过来直眉瞪眼要割地，我们派个使者过去，你归降吧。哎，那我归降了，哪有这样的呀？所以啊，父王你呀有些天真了，还得打呀，得听大帅的呀。不过呢，我是太子，我今天呢就先替我父王教训教训，把他们呀全赶出去，那我立头功啊。所以呢，把这战鼓擂得震天响，派人到这隔谦营前叫阵呐。隔谦、高开道把这使者打发走了，人家这边呢就开始点兵了，准知道那位太子爷高奎绝不会善罢甘休啊。一听战鼓响，有人挑的骂阵，行啊，隔谦说，咱们今天呢先把这太子给他揍了，最好能生擒活捉呀。怎么呢？捉住太子，咱就可以拿他要挟相州白玉王高谭胜，让他割地换儿子。捉不住，咱也得把这高奎打跑了，然后兜着屁股这么一追，追出多远这多远的地盘就算咱们的了啊，列队。就这一伙渔阳使行军呐，嚷嚷直叫啊，怎么也急眼了，没根据地了，这哪行啊？啊，反正是今天无论如何得在这里咔嚓一块肉来。所以这些人士气高涨，眼珠子都红了呀。你看那个影视剧上那黑帮争地盘时怎么样，这些人就怎么样啊。
0: 一个个摩拳擦掌，把这手中刀枪晃三晃，摇三摇，咔，跟随葛谦高开道是杀了出来呀。两军裂开阵势，风一吹呀，那旗扑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这高奎一看，行啊，啊，最近这两年呢，我独自领兵带队，也打了不少仗啊，但是呢，一直没打太大的仗，那都是给那个山贼打一点啊，给那个草寇啊，干那么一仗，都是打周边的那些小贼。哎呀，胜之不武，我觉得我这浑身能耐呀，一直不得施展，今天太好了，怎么着？我也是打隔谦呐，打的高开道啊，打着这两年有名的人物啊，而且他也带着这几万人呐，甭管他是号称三万还真的三万，反正是我要把他打败了，也等于我打败三万军呢，那我高奎的名声不就出去了吗？我也不算给我偶像丢脸，你看人家呀还真有偶像观，一直心里头惦记着别给偶像秦琼丢脸。就这么着，双方拉开阵势，这高奎啊用手一张，先止住大将，我先过去给他们说两句。高奎往前一催马，来到两军疆场，用手点指，呆，对面哪位是葛谦呢？葛谦一看叫我呢，一踹凳，他也出来了，跟着高奎两个人马打对头，有那么一箭之地吧。高奎用手一指，你就是葛谦呐，不错，正是本王。哎，哎呀，葛谦呐，你还称哪门子王啊？啊，你叫燕王，谁不知道天底下燕王就一个，那是人家镇守涿郡的罗毅呀。你也想称燕王啊？你连人罗毅的儿子你都打不过，你还怎么称燕王啊？我父王仁慈，想着收留于你，可是你给脸不要脸呢，不但不答应，而且把我的使者削耳割鼻，你这种行为呀实在是太不大气了，就冲这一点，你也当不了什么王，别在本宫面前提这个王字，你就是流窜没有地方的山贼草寇啊。葛谦，听本宫良言相劝，赶紧的带领你的队伍离开我相州地域，你上哪去我不管，只要别在我相州周边骚扰也就是了，如果不听本宫良言相劝，这相州一地就是尔等的葬身之所。不过本宫我可以答应你，我给你挑选一个风水宝地把你给埋了，希望啊你未来的子孙后代能够享你的福呀。葛谦说，你就是薛奎吗？不错，正是本宫啊。薛奎啊好生的猖狂啊，我告诉你，让你父王赶紧的割块地给我，否则的话我今天要你的性命，是吗？那好啊，既然你不服我，我也不服你，那咱今天就来来吧。本宫今天不把你打得落花流水，你就不知道锅是铁打的。这时候突然间有打高奎身后一马腾翻，咔，来到高奎近前的，吁，太子，跟他废什么话呀？请太子回归阵中，在那里压住后阵，末将不才，愿生擒这毛贼。高奎一看谁呀？大将屠春呐，手里握着一把钢枪。高奎也知道啊，这位武艺不错。好，屠将军，小心谨慎，亮也不妨。高奎一圈马回去了，屠春一晃枪是直奔葛谦呐。葛谦一看，今天呢，我要大开杀戒，往后使个眼色，那意思一会儿咱们杀的差不多了，一起往前拥啊，非得把高奎打溃，咱们呢占他一块地盘啊，不能在马上一晃钢枪一催马，高奎他也出去了啊，啪啪啪啪啪，和这屠春呢大战二十多回合，高奎大叫一声招，一枪把这屠春呢 尤达马上就挑下马来呀、啊，啪，死尸往那一扔，这战马回去了。呀，高魁一看厉害呀，何人再去擒这隔天？末将愿往。高魁一看，大将刘柱，刘柱晃动掌中刀过去了。大战隔天20个回合，让隔天呢在软肋下捅上去了，前把一压，后把一翻，咔咔啪，又把死士挑于马下。再往前派一将，咱这么说吧，派了4员将领，死了3个，受伤1个呀。哎呀，高魁一看这隔天厉害呀，都别去了，看本宫的厉害。高魁啊要亲自上阵。那位说高魁呢本是那不2把刀的本事吗？在望海楼被秦琼打成那样，他能够打得过隔谦吗？这2年呢人家高魁有长足的进步啊。怎么呢？高魁那个时候少爷高子，后来自从被秦琼打了一顿之后，高魁也知道自己能力不足了，咬着牙使劲学习武艺啊。尤其是后来跟父亲一起造了反了，他就拜大帅紫面天王熊阔海为师，又跟熊阔海学习武艺。那么在四平山的时候，他也经常的呀到瓦岗营中去拜会秦大帅呀，因为秦琼是他偶像啊，所以呢拜会秦琼，哎呀拉着秦琼啊，非要秦琼教他2招。你看我叫赛叔宝，虽然我这个名字呀不太好听，在您面前呢有点不尊，但是大家叫出来了，其实我是您的铁粉啊，您得传我几招啊，您的秦家简，您不传我，您传一些简单的剪法也行啊。秦琼啊爱着面子也爱着大家团结，当时啊还真就指点了高魁几招啊。所以人高魁现在呀武艺比原来要高得多呀。高魁一看4员大将出战不利，高魁一探膀臂苍狼，就把一对银装锏抄在手中，说谁也别上，让本宫去会斗隔谦。说着高魁啊往前催马，抡动银装锏直奔隔谦呢。隔谦一看，我等的就是你呀、啊、我今天呢非得要把你这位相州王太子生擒活捉不可。
2: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2: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生命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叫大依山威名摇，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京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太子高魁晃动银装锏，亲自上阵要大战隔谦呐。隔谦一看呐，我等的就是你，把你生擒活捉。

拿你威胁你爹高台上。隔谦刚想踹凳，大王且慢。隔谦呢一扭头，高开道过来了。大王，杀鸡焉用宰牛刀啊，您刚才以胜数阵，已经振奋我军威了，这个小小的高魁，把这功劳能不能让给臣下，我来得这功劳啊。大王，您是咱们的头啊，您不能给我们争功啊，您说对不对？隔谦一听一点头，言之有理，对呀，我是头啊，我不能把功劳全得了呀，我把功劳全得了，回头我怎么按功行赏啊，我不能自己赏自己呀。所以呢，当领导的切记不要与属下争功，当统治者的切记不要与民争利呀。一看这老百姓干这个赚钱了，行了，把这东西收归朝廷所有，成为专利了啊，百姓不准在这里赚钱了。完了，等于把老百姓的活路给断了，人老百姓指着这个吃呢，那你把人活路断了，人家只能造你的反。领导把下属的功劳他全给做了，他全给干了，那只能导致下属一个个的人浮于事，我没功劳了， 我拼什么命啊。过两天一看啊，别的企业招聘呢，得了，我跳那企业去吧，我到那里立功啊，立功了我得奖啊，我才吃得安然睡得安然呢。所以呢，做领导的切记不能与下属争利呀。隔谦一看，是啊，刚才我连胜四阵呢，杀了三位大将，伤了一位，那么我再把这高魁给抓住，等于这一仗啊我包圆了。我手下那大将干嘛呀，啊，要他们有什么用啊，那大家肯定那一伙热情也得不到发泄呀。哎，正好高开道来了，得了，贤弟啊，那这个功劳就让给你了，不过一定得给哥哥我胜啊，请大王放心，赞他小弟有把握。好嘞，我回去给贤弟观敌了阵喽。说着话，隔谦一圈马，隔谦回去了，来到本阵，命令擂鼓给高开道助威，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边战鼓惊天呐！高开道把马往那一立，没往前踹凳，怎么呢？那位高魁已然杀到近前了，高魁本来往前冲呢，但发现对方阵中突然又出来一员大将，高魁就没敢再往前冲，半道上就把这马的速度给放慢了，怎么呢？怕出意外呀，怎么回事？怎么那边出来俩呢？二打一呀，二打一，那我得掂量掂量，不行，我这边也出一员战将，咱们二对二，我不能吃亏。所以呢，他把马放慢了，最后一看隔谦回去了，哎，换了这员大将。哦，高魁明白了，人家呀是替换了，这才把马带住。高魁有点不乐意呀，双锏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下边可一指，哎，隔谦，你跑什么跑啊？还不跟本宫大战300回合？难道说你胆怯了？不成！高开道这个时候没往前踹马，在马上是一阵冷笑啊，嘿嘿嘿嘿，高魁，别咋呼，咋呼什么呢？我家大王力胜四阵，有点累了，稍事休息，我来会你，打你还用我家大王呢？啊，就你们这相州，这全是酒囊饭袋呀，嘿嘿，有我就足够了。说着话，这才往前踹踹凳，这匹马呀，啪啪啪啪啪啪啪，慢悠悠的就走到两军正中啊。与高魁马打对面，高魁上眼下眼一看，哎呦，怎么来个圆规呀？这人怎么那么怪呀？哦，高魁立刻就认出来了。虽然高魁啊没见过高开道，
但是呢，知己知善使什么兵器，骑什么马，那早就有资料给到高奎了。所以高奎一看，就这位特点太突出了，这大腿由打那肚脐眼往下就分叉了啊，上身短下身长，这整一个畸形啊，那不是高开道还能是何人呢？高奎冷笑一声，本宫要认得不错的话，对面莫非是赛跨父高开道不成？不愧是项王太子啊，确实有见识，一眼就把本将认出来了。不错，我就是高开道。高奎啊，我劝你还是识时务吧，你回去告诉你爹，让他割给我们一块地儿，我们不要多了，只要能够囤下我们30000余众也就是了，而且我们是借地呀，又不是不还啊，为何非得兵戎相见呢？那如果说你们相州兵兵悍将猛，哎，还能够说得过去。就刚才那四位啊，跟着你来的，那也得说是你相州一等一的那大将了吧，那也得是精粹吧，嘿嘿，在我燕王面前走不几何呀，三死一伤，这多惨烈的教训不就在面前吗？难道说高奎你还执迷不悟，前车之鉴你都看不明白，还想着与我们渔阳始兴军较量较量吗？恐怕较量起来没有你的好啊。高奎啊，听我良言相劝，还是啊调转马头赶紧回去劝说你的父王接纳我们的条件，永结盟好方为上策啊。呸，高奎用简一指高开道啊，好不要脸的毛贼呀，我父王大仁大义，已然同意你们加入我们相州，这是给你们天大的面子，到我这来就得臣服我的父王，这没什么好说的，天经地义，如若不臣服，快快离开我的相州，如果还逗留在我相州不走，视为侵犯我相州之地，为我相州之敌，本宫焉能饶恕？你看还是这套词儿，你就不能换一换呢？那你不能饶恕怎么办呢？咱们还要伸伸手，然后你还学刚才那四员将领非死即杀的太子啊，你的死伤直接关系到你相州的安危呀！啊，我劝你三思而后行，可不要因小失大呀！啊呸！高开道啊，尔等已然伤了我四员大将，咱们双方仇口已结，不可调和，除非你们立刻退出相州，还有的商量。若在此啰嗦，休怪本宫记眼下无情。好，好，好，好，好，好，真是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既然如此，那好啊，我就看看相州王太子是一个什么样的货色，能够有几何勇战。砰！说着话，高开道把大枪挑在手中，这么一颤，砰砰砰，金鸡乱点头。高奎一看，好，你直接打多好啊，费那么多话干嘛呀？把这银装锏左右一摆，高开道啊，我要儿的性命！阿驾，往前一踹蹬，蹬带绷蹬绳，这匹马奔高开道就杀过去了。高开道刷一晃掌中枪，也往前催马，陡枪就拧啊！这枪一过来，奔着高奎哽嗓咽喉刷一枪刺来呀！高奎用左手锏帮往外一磕，右手锏刷来的海底捞月往上一兜，当了一下子没把人大枪兜开。

怎么呢？他那劲头啊，都不开人家高开道的枪。当然了，这高开道这一枪也没有扎中高奎呀、啊。二马一错蹬，散开了，圈回来，再打打打，当当当当。咦，俩人这么一打呀，高开道一瞅，哎，你别说，高奎这剪法有独到之处啊啊！看起来受过高人指点呐、啊，那是啊。高奎现在不是原来的纨绔子弟了，原来二郎当岁，现在过了十多年了，你琢磨琢磨，现在高奎也奔四十去的人了，武艺精力那都在人生的顶峰啊！一上阵，这高奎啊就没保留啊，就把自己压箱底儿的功夫全拿出来了，誓要胜此一局呀、啊。故此，俩人一战十来个回合，没分胜负。高开道一瞅，行，看来这高奎呀、啊，不是一个纨绔子弟，不像有人传说的这位呀、啊，也就是干咋呼。哎呀，看这意思，确有秦叔宝之勇啊，怪不得人家叫赛叔宝呢。啊，那打吧。高开道啊，也认认真真晃动大枪，大战高奎呀、啊。这一认真起来，那高奎这剪法就有些散乱了。那高奎毕竟跟那高开道差了一大截子呢，无论是从这武艺上来说，还是从作战经验上来讲，高奎都不如高开道啊。高开道从小就习武，高奎从小习武不假，但是那是一群人捧着高奎习武，那都假的，全是托呀。人家高开道那一刀一枪，那可都是真实的呀。另外后来呢，虽然高奎跟他爹高谭胜造了反了，也打了一些仗，但是咱说了，高谭胜就在这偏安一隅，到现在仍然是占据相州一带呀。往北没有北进河北，往南更不敢打，在往南那是瓦岗地盘了，往东也不敢进，往西那也不敢出，所以人家高谭胜这些年呢，就窝在相州这一带。说要打仗吧，也就是打个山贼草寇，但人家高开道那可不一样了。高开道隔迁，有打山东就跟隋朝官兵打呀，后来又给王世充打，后来由山东又进军河北，在河北又打了一通，然后进军辽西，辽西又跟大隋王朝打，后来又进军涿州，在渔阳又跟罗成打，虽然后来被罗成打败了，但人家呀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呢、啊、跟别的上将可能有差距，但是跟高奎比，那高奎呀、啊、就差得太远了。打斗到二十五六个回合，这高奎就有点剪法散漫。这时啊，高开道一看，行啊，再来两三个回合，我定拿下你，啪啪啪啪，加紧进攻啊。果然又过了三回合，这个时候啊就不到三十个回合了，二十八九个回合的时候，两马错蹬，嘿，高开道用这枪转一不楞高奎，高奎吓一跳，赶紧一闪身，这么一撤。其实啊，人家高开道这一枪转那是假的，是虚招，但你不躲那就实招了。那虚招是故意的让你侧身子呢，你这么一侧，人家马往前一走，哎，冷不丁的呀，这高开道把这大枪往后这么一缩，然后一转身，枪随人转，招枪，高开道也来了一个回马枪啊。那位说回马枪不是罗成罗家枪的绝招吗？哪家枪都有回马枪，只不过罗家枪的回马枪更绝一些。高开道这回马枪是一般的回马枪，但一般的回马枪那也属于枪中奇招啊啊，招唰一枪刺过去了。这时那高奎闪身侧身，有点侧老了，想要再摆弄马来不及了，哎噗，就这一枪啊正戳中小腿上，其实枪尖啊扎的也不是太深，就来那么一

0: 点噗，哎呦！高奎感觉到微微一疼，但是高奎当时心中判断，这个没受太大伤害。这种疼啊，那不像一下子倒到那骨头上了，或者一下子豁个大口的那么疼。哎，这叮一下啊，没关系，哈，两匹马撒出去了。但这个马往前撒的同时，高奎就觉得自己这个小腿有点发木发麻。哎呦，这怎么回事？说疼吧倒感觉不出来，怎么有点发木发麻呀？好像连同大腿都有点不利索了。哎，这高奎啊，他没有想太明白，继续把这马一圈又撒回来。两个人马打对头的时候，这时高开道乐了，哈哈哈，高奎还打吗？你已然中了本将的毒枪了，你那小腿呀保不住了，你这条命都保不住了啊！他一说这话，高奎一吃惊，再看着高开道唰一枪往上一戳，这一枪啊其实能够要了高奎命，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高开道这个枪苗的稍微的往上挑了一下，没有挑着高奎梗嗓咽喉，往高奎那头顶的头盔兜鍪啊，啪一下子挑到兜鍪那尖上了，连尖带鹰嘣把这兜鍪啊一下子给挑飞了，肉啪搂海带也折了。哎呀，高奎吓得一身冷汗呐，啊，这匹马奔自己本队就败下去了。这边呢，高开道撒了一会儿，一圈马再要追高奎，高奎此时已然败归本队了。高奎这个时候低头一看，受伤的左腿外侧果然往外渗出了黑血呀！高奎就觉得脑袋嗡嗡作响，这胃呀有点恶心，哎，不好！高奎这才知道我真的中毒了，各位。快撤快撤，本宫中毒了，快撤。他这么一说撤，高开道那边听见了，高开道冷笑一声，把掌中大铁枪一举，众位兄弟随我杀呀，追呀，杀呀。高开道带着渔阳使行军奔相州兵就杀过来了。相州兵这个时候听太子爷说他受了伤了，中了毒了，哎呦，一下子军心大溃呀！本来刚才被人家连败四将，这些人呢，这心里头就有点扑腾啊。现在再看太子爷受伤中毒了，那还了得呀？打败仗也得保着太子爷回去啊！赶紧的撤！那有大将啊护住高奎，有大将负责殿后，殿后殿不动啊。人家那位渔阳使行军一看，哎呦，这边败了，把隔谦乐坏了呀，也把掌中大铁枪一举代替军令，随我杀，冲啊冲啊，兜着屁股一路掩杀呀。这下子把这相州军杀了大败呀，一口气把相州军呢赶出去30多里呀。人家渔阳使行军这才不追了。咦，隔谦把马带住，看看左右，哎，这个地盘比咱们驻扎地盘好多了，来啊，把这块占领了，就地安营扎寨，咱们一点一点往里推进，我看用不多时啊，这相州就得被咱们吞并了呀，啊啊啊啊，扎营扎营扎营，是是是是，就地扎营，等于把他们地盘又往南推进30里呀。这时高开道过来面见隔谦，哎呀，隔谦呐，有点挺遗憾，贤弟啊，虽然今天咱们打了个大胜仗，但是没有达到哥哥心中的目标啊。本来我打算能把这个高奎给生擒活捉了，拿高奎去威胁高谭胜，然后割更多的地，赔更多的银子，没想到啊让这高奎给跑了呀。兄弟呀，最后那一枪你如果往下稍微低一下，得把那高奎捅死， 你为何不杀了他呢？大王啊，是臣之罪呀。不过打仗这个不定因素太多了，我原本也想杀高魁呀，我也想一枪把他捅死，可没想到啊，我这一枪往前一捅，没捅太准，这枪太靠上了，哪怕往下再低一点，也得把他面门给捅了呀。嗨，没想到啊，让他给跑了呀。哎呀，是臣之罪也，望大王降罪。哎，算了算了算了，都自家兄弟呀，说什么罪不罪的啊？今天打了大胜仗，也是可喜可贺呀。哎，我怎么听那边说什么太子中毒了？太子怎么中毒了？那高魁被你弄上毒了啊？你那枪上有毒啊？嘿，大王还真是，我呢，让人呢把那毒箭上的毒，哎，给我个配方，我把那毒啊往我这枪上，这两天我进了进，哎，我往他腿上扎了一枪，然后我告诉他中毒了。至于这个毒有没有像毒箭那么厉害，这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是我给他来了个心理战，他后来一哆嗦，哎，他吓跑了，咱们才打了个大胜仗啊。嘿，哎呀，贤弟呀，真是有勇有谋啊。不过呢，哎，以后别这么干，在这个枪尖上也喂毒，传扬出去多少的有点不光棍啊。咱的名声容易受损呐。大王教训的是，我立刻就把枪上的毒我给拭去擦干净。好好好，总之啊，今天大胜仗，哎，赶紧的吩咐下去，排摆酒宴，咱们要庆功啊。这边就开始庆功了。那再说高魁一路溃败呀，等到败出40里地，这才渐渐的收住阵脚啊。但再看高魁趴在马鞍上昏迷不醒了，怎么毒发了？哎呦，把这些大将吓坏了，赶紧的护住高魁败归相州城啊。这时相州王高台胜已然得知，什么？我儿子中毒了，赶快赶快抬进王宫，抬到王宫里让太医赶紧的医治。这太医过来一号脉，都把脑袋一摇，皇上，太子这毒我们救不了。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891，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 FM 化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心哦。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图
10: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5: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评书机。
16: 相州王太子赛叔宝高奎中了毒了。被高开道一毒枪给扎在左腿上了，虽然伤口不大，但那没有毒啊。被众将护送到相州，早已昏迷不醒啊。抬进王宫，可把相州白玉王高台

0: 我们也不知道啊，这还得呀找到失毒之人或找到解药才行啊。哎呀，要是人家能给，还用你们干嘛呀？赶紧的，这是再怎么地也先开点解毒方。哎，是是是，司马道，不能这么说，我们开。这些人呢，差一点没把心里话说漏嘴了。确实，死马当活马医吧。这些太医开了解毒药方，给这位太子爷灌下去，不见效啊，仍然是牙关紧咬，在那里往外倒气儿啊。哎呀，可把这高谭胜给急坏了呀，在这里足足陪了太子一晚上，这眼泪呀都流了多少啊。生怕太子有个三长二短，自己白发人送黑发人呐，盯着太子一宿没睡觉。等到第二天再看太子还那样，也没见加重，但是一点也不轻啊。太医过来号脉，也一个个直摇脑袋。这个时候啊，战报传来，说呢隔谦高开道拔营，又往前进了十里地，又安营扎寨了。看来人家呀要蚕食相州啊。啊，高谭胜一听，指着隔谦的方向破口大骂呀，好贼呀，等我儿好了，寡人一定把你们给灭了，碎尸万段，以解寡人心头之恨呐。这时大帅紫面天王熊阔海来到高谭胜近前，陛下，军事紧急，贼人特意的猖狂了啊！现在敌仗我军失利，士气大跌呀，要纵容着敌军继续往前蚕食，只怕蚕食到相州城下，到那时我军士气尽失，就难以抵挡住了。大王，臣愿带兵前去打击敌军，一定把他们赶出相州，同时啊，逼迫他们拿出解药以救太子。
1: 对，早该如此
0: 啊！紫面天王熊海一听，什么早该如此？我早就说如此，是你不让打呀，你还抱有幻想，还想把人家能够收服了、劝降了，让人家能够臣服你，你这不痴心妄想吗？啊！要按当时我的意思，我统兵过去，早把他们给灭了，何有今日之败呀？但是熊阔海也不好说这话，一看王上答应了，熊阔海赶紧的到了帅府擂鼓巨将啊，点了20名大将。又带了10000人马，那败军也不少啊。虽然高开道、隔谦他们打了胜仗了，虽然追赶高魁30余里，但并不是歼灭战。别说歼灭战了，其实杀死相州兵马没有几个，因为高魁所带的那都是精兵啊，训练有素，又是在人相州作战，地理人家也熟，往哪跑人家也知道怎么跑，所以带出10000去，回来9000多呀，也就是啊，连死带失联的，那有那么700-800人吧，死的可能不足100，失联的陆陆续续，以后几天呢，人家又回来了，但现在用不上了。那熊阔海又重新点了10000精兵啊，这10000精兵有跟着高魁打过仗的，有上一次没打的，总之啊，又点了10000精兵。熊阔海也不多点，怎么呢？剩下的在这里严阵以待，守住相州城，咱们立即出发。就这么着，熊海统兵10000，浩浩荡荡，又出了相州北门，奔着隔谦高开道就杀过去了。紫面天王熊阔海这个人当元帅呀，与众不同。怎么他是部下将领，人家不骑马，人家迈开大腿，哎，你别说，他跟赛跨父高开道或许还真的有一拼，他也是飞毛腿呀。所以你看这相州兵马呀有意思，大帅不行，

将骑马，后面还是不足，这多好啊！大帅自己扛个棍儿，有人给挑着大旗杆，这挑旗杆的也不敢骑马呀，大帅都不行啊，真是奇异的相州军呐、啊！就这么着，杀奔阁谦呐、啊，简短截说，杀到阁谦大营营前呐、啊。阁谦早已接到战报了，现在阁谦高开道啊，又有点得意忘形了。又有点跟那辽西大捷那时的感觉了。哎呀，看来呀，这个相州好欺负啊！不过如此，第一仗被我们杀得如此惨败，他们还有谁呀？顶多让他的大帅那个紫面天王熊武海过来啊！如果我们把熊武海除掉，这相州那就唾手可得呀！想着这事儿呢，有人来报说熊武海统兵两万。怎么叫两万呢？人家号称两万呀、啊！过去打仗哪有报实数的呀？哎，统兵两万，杀奔我来呀！啊，来了！阁谦说：“等的就是他。”我说：“贤弟呀，咱们列队迎接吧，会一会这个紫面天王熊火海，看一看他的能耐究竟有多大。如果说他能耐还不如咱俩呢，咱就此把这熊火海解决了。”一鼓作气再往前兜杀，那就得杀到相州城下呀。咱把相州城一拿，哎，这相州一带就是咱们的了。如果说这个紫面天王熊火海果然厉害，咱打几个回合不是他对手，咱呢赶紧回营另想他策，这叫做实践出真知啊。哎呦，他还懂得实践出真知呢。是啊，你要不跟敌人碰一碰，你怎么知道敌人是不是浪得虚名啊？万一这熊海根本不是世间所传的那么厉害呢？再说了，熊海现在那年岁也大了啊，人老不讲金箍为能啊，那还有没有当年大战宇文成都之勇？那不知道了，咱去看看。哎呀，高开道一听也对。哎，那你不伸伸手焉知敌人的分量啊？好，列队，一声令下呀，带着全体渔阳使行军出了营寨，出使把阵势列好了，鼓也架起来了，没开战呢，先擂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其实此时紫面天王熊火海他的兵马还没到呢，还有一段距离呢。迎着鼓声，紫面天王来到了两军阵前呐。哎呀呵，熊火海一看，先说话对面这阁谦好不猖狂啊！啊，在这里居然擂着鼓等我来到啊，给我扎住阵脚！熊火海呀、啊，也赌一口气呀、啊，连营寨都不扎呀。我大军奔袭到这里，既然你们列出阵势了，列出阵势咱就打。这时有大将请令出战，不用。熊火海把大手一摆，这一仗本帅要赢不要输，咱们要鼓舞士气了。上一仗咱的惨败致使士气大落，这一仗如果再有动摇，咱们的士气就会崩溃呀，所以本帅决定，我要亲自会一会他们。呵，熊海呀、啊，要亲自出阵呢、啊。这些大将们没有一个人说话的，怎么呢？都知道啊，大帅这憋着气呢。大帅的武艺如何？那大家有目共睹啊，谁不知道熊海呀、啊？那他出阵一定没什么问题呀、啊。但是也有谋士啊过来啊，元帅呀、啊，您亲自出阵还要多加小心呐、啊。若论元帅您的武艺，那大家伙都放心。但是太子可是中了对方之毒啊，看来对方有小人呐、啊。元帅您一定要多加谨慎，这暗箭伤人呐、啊。嗯，这一点我也料到了，不必吩咐。我心中有数，压住阵脚，无论我怎样，任何人不得退缩，哪怕我战死沙场，你们也要

0: 给我往前冲！他们渔阳石将军绝对不会是我们相州军的对手。熊过海心说：“你们怕什么呀？啊，你们别忘了，我天天操练你们嘛。他们呢，一群乌合之众啊，一路打一路死，一路死一路捡呢，全是捡的，要么没地种的农民，要么落草为寇的山贼草寇。有什么呀？只要你们敢往前冲，他们必然得溃败呀，除非你被他们的气势吓住了。所以熊克海呀才说这话，我哪怕在战场上发生什么意外，你们一定也不要担心，往前冲必定能胜利。”对呀，谋士一听，元帅怎么能说如此不祥之言呢？哎，大将那就是在沙场出生入死的，死字有何忌讳呢？压住阵脚，看本帅怎么除掉他们。说这里，再看熊海，把掌中疏通棍往肩膀头上一扛，一迈大步，入入入入，五六步就迈到了两军正当中啊！把大棍抄下来，哒，往地上一蹲，用手一指，呔。对面的毛贼哪个是隔谦，出来受我死。熊海啊说这话，嗡嗡嗡嗡嗡，朕的两边这士卒耳膜都发疼啊，看来底气十足啊。这边隔谦在马上仔细观瞧，对面来了一员部下将领，手使疏通棍，哎呦，像半截黑塔相仿啊，紫微微的一张脸，浓眉毛，大眼睛，络腮的胡须，但是呢头发胡须都已然花白了，年岁到那了，但是浑身上下那都是精壮的肌肉啊，一看威风不减当年呐。啊，隔谦一瞅，这位可能就是紫面天王熊克海。我说贤弟啊，咱俩人谁前去战他呢？哎，这一次啊，隔谦问一问高开道，怎么你别老说我争功啊？啊，谁去战他呀？高开道虽然没言语，但是有这么一个响声。啊，隔谦一听啊，就知道高开道有些胆怯。隔谦呢轻蔑一笑，贤弟呀，只不过过去试一试嘛，啊，有何惧哉呀，过去试试，如果能打则打，打不了咱刚才不商量了吗？回营另作他图，好不好？既然贤弟有所惧怕，没问题，看哥哥我的，我去会一会这个紫面天王，过去金顶太行山总辖大寨主，我倒要看看他是怎么一个跟那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作战的英勇，我走几个回合瞧瞧。说着往前一踹凳，咔咔咔，催马就来到熊阔海面前，俩人离得有一箭地呀。你别看熊阔海没骑马，在部下就往那一杵，跟骑马差不多高啊。一看对面来了一员将领，穿戴与众不同，一看呢就不是一般的将领，用手一指，哎，来将是谁？北邙燕王隔谦是也。敢问对面这位拿棍的将军，可是相州军大帅紫面天王熊阔海，熊大帅吗？不错，正是熊某啊，你就是隔谦啊，正是本王。呸，你哪门子王啊，你无非是个流寇走贼呀， 啊流落到我相州，我家大王仁慈寓意留你们在此，只不过让你们称臣，这点要求不算过分呐。可是你们不但不答应， 反倒是杀我战将，伤我东宫，实在是可恨。何谦，识相的，把解药给我，救回我东宫，一切事情好商议。咱们呢，还可以坐下来慢慢的谈，你提出条件，我们再研究。如若不然，今天玉石俱焚，葛谦呐，恐怕就没你的好了。哦，是吗？啊啊啊啊！葛谦说：“熊大帅，别的话不多说了，解药有吗？有，有。其实啊，这葛谦倒是问过高开道，说你那毒有解药吗？高开道说，我那毒啊，就是咱们放到剑上的毒。”一般大夫也会解，咱们的军医呢也有解药，就怕什么时候玩毒箭自己伤了自己，那也得有解药啊，咱有解药，那我估计人家相州那边也有解药。哦，葛谦一听，嗨，那这一枪啊扎的没什么意思了。可万没想到啊，到这里熊火海给自己要解药，那葛谦不傻呀，眼珠一转，哎呀，难道说相州那些太医也好，军医也好，解不了这个毒啊？如果解了这个毒，还能给我要解药吗？看来这个毒啊没解了。那既然是这样，我就可以借此毒来要挟相州军呐。所以这才跟着紫面天王熊火海说，想要解药有，不过呢，你们得拿地换。熊大帅，你回去问问你家相州王准备给我多少地盘，我看这个地盘如果大了，哎，我就把解药给他救他儿子，如果说给的地盘我不满意，哎，那讲不了说不清，他的太子如果毒发身亡了，就怨不了我葛谦了。呀呀呸，熊怀一指葛谦呐，你休得在此要挟俺老兄，我熊火海从来不受人要挟，我告诉你，现在你给解药还可以留你一条命在，如果你现在还不给解药，一会儿动起手来，可别怪俺老兄这棍子比那毒药还毒。中了毒药，一时三刻未必死了，可中了俺老熊的熟铜棍，我让你立时变成肉泥呀。这葛谦一听也把眼一瞪，熊火海，我早有耳闻呐，说你多么多么厉害，原来曾经大战过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四平山一条疏通棍杀到麒麟峪，天下闻名。但是你也不要小瞧天气的英雄啊，你要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不要对自己的疏通棍过于自信了。自信不自信那不是嘴上说的，那是打出来的。葛谦，我再问你，给不给我解药？不给。不给啊，好，不给咱们就棍枪相见吧。这熊火海啊，用脚砰往前一踢疏通棍，把疏通棍由打地上踢起来，啪，手中一横，嘿，拉个架势，用手一招，哎，撒马过来。哎呀，葛谦一看好猖狂啊，好，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一个紫面天王。驾，往前一踹蹬，蹬带蹦蹬声，蹦，把掌中钢枪一拧，哈哈，奔着熊火海扎过去了。熊火海一看马来了，枪要过来了，熊火海哎噌，脚尖一点地，一下子拔身而起，呜，疏通棍以上四下砸下来了。哎呀，可把这葛谦给吓坏了，怎么我枪扎他，他怎么不躲呀，他怎么给我搂头一下子呀？其实这一下子呀，是熊火海跟程咬金学的。怎么跟程咬金学的呢？ 那熊广海跟程咬金一起并肩作战呢，在四明山上。熊广海呀，也曾经见过程咬金拿斧子劈人呐，哎呦，一马三斧，好生厉害呀！尤其是第一招劈脑袋，这熊广海呀就偷偷的问过程咬金，说：“魔王啊，你这一招好大胆子呀！甭管人家使用什么兵器，甭管人家是扎你呀、劈你呀、砍你呀、剁你呀，你是一点也不躲，一点也不藏，你直接拿斧子给人劈回去，你就不怕人家真的一下子把你扎死吗？”程咬金乐了，哎，我说老兄啊，这一点你就不如我了啊。虽然呀、论打架，我老程未必能打得过你，但是论胆量，老兄哎，你未必是俺老程的对手啊。我这胆子呀，我告诉你，扒出来比倭瓜都大。为什么俺老程这肚子那么大呀？都是胆子给坠的呀，这里头全是胆呐、打仗这玩意儿啊，那就是拼命啊，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愣的愣的还怕不要命的呢。俺老程给人拼的就是个胆子，谁打仗都想让别人死，都不愿意自己死。那两个人打，那就看谁更横了，谁更愣了。他劈你，你也劈他呀，那总得有一个人往后缩手的，谁也不想同归于尽，那就看谁先缩手了。谁怕死，谁先缩手，谁先缩手谁输。哦，熊海一听，我学到了，以后打仗啊，我也不躲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随身。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0: 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1: 陪伴，
0: 始终如一，
1: 始终如一。
2: 大奶爸便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更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3: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这段书叫天王会天王。怎么叫天王会天王啊？这边是紫面天王熊火海，那边是大燕天王隔谦，这不俩天王吗？天王会天王，那就看哪个天王厉害了。咱说了，紫面天王熊火海跟大老成学会了拼命的法了。程咬金告诉他，打仗那最重要就是横，就得愣，就得把这命豁出去，只要你把命豁出去了，这个气势就能震慑你的敌人呐，就得把他下一溜跟斗，只要他那么一抖一切，那你就占了上风了。熊火海一听，还真就是这回事儿，妥了。本来熊火海那就猛啊，那比程咬金猛得多呀，再把这层道理想透了，想清楚了，再打仗，这熊火海呀，甭管对方怎么地，自己抡棒就砸呀，管你是谁呢，管你怎么劈我砍我呢，我先给你一棍子吧。

当然了，熊化海这种跟人拼命的方式，那跟程咬金还有所不同。有什么不同呢？程咬金呢，那真拼命，那真的混，真的愣啊。熊化海那是大武术家呀，他这个拼命是有他的武术根底垫底的。也就是说呀，真的人家对方不含糊，真劈过来了，这熊化海呀还真能够再变招，把棍搬回去啊，怎么格挡啊。总之熊化海有信心能够挡住别人劈自己。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熊化海还是没有程咬金那么拼命啊。所以如果熊化海真的跟程咬金遇上了，真的伸起手来，熊化海呀、啊、他还得吃亏，他没有程咬金那种大无畏。要么说程咬金三斧子那不是人能够学得会的，那是有一种天分，一种天生豁出性命的精神在里头的。但是熊化海今天遇到隔谦，跟隔谦拼命，熊化海人家有自己的根底在那里拖着呢。果然熊海跳起来，哎，大棍一上四下，呜，泰山压顶砸下来了。哎呦妈呀，隔谦就不敢再往前戳枪了呀。其实啊，你再往前戳就能戳到熊化海了。你想想，这俩人距离太近了，但是一看，我的妈呀，把隔谦吓坏了呀，赶紧把枪往回一拉，不得已举火烧天往上招架。耳轮中就听见啪咔噗，怎么呢？两件兵器碰在一起，那一刹那，隔谦身子往下一沉，肩膀他自己就听见嘎哒嘎哒，两下子连肩膀带手腕子都被熊化海这一疏通棍给砸折了呀。那枪杆折成两下子了，棍往下落，正好打在这顶梁门上啊，啪，那好得了吗？那叫熊化海十八条好汉第四节。隔谦还想着，我上来跟熊化海我走几个照面，我看看熊化海到底有多高的能耐。要是熊化海能耐不怎么地，我把熊海杀了；要是熊海能耐大，我拨马就走，再做商议。他还想跟熊海走几个照面呢，哪知道上来一照面，真是刚一照啊，这大棍就拍脑袋上了，啪，顿时啊把脑袋砸了个粉粉碎，把脑袋都砸枪子里去了。就这样棍势不减，照样往下劈呀，啪，人身子往下一蹲，这匹马受不了了，咔嚓一声，马的脊梁骨给坐塌了啊，哭泣哇，连人带马被熊化海这一棍砸扁乎了。了不得，隋唐十八条好汉前五名可以说都是神一般的存在呀，到了六七名明显的就回归人了。你看武云照啊、罗成啊、杨林、魏文通等等，虽然也能耐，但是呢那主要就凭他们的枪法呀、刀法呀、他们的武艺了，那就属于一般人，顶多属于圣人级的。那隔谦呢，像隔谦这种啊，跟程咬金他们都差不多少了，就属于上将军级的，要么武艺好点啊，要么胆子大一点啊，反正是比一般的小卒子战斗力强点。但是你怎么跟神一级的人相比呀、啊？那简直天壤之别呀！还想几个照面，一个照面就把你给拍了呀！当时啊，人死马塌架，哭丘一下子就瘫在那里了。再看熊化海把这大棍收回来，然后往旁边一偏，拿着大棍呢快当那高尔夫球杆了，照着这匹马啪啪，多大劲头啊，连人带马叫他这一棍子

给揍出两丈多远去，啪，顿时摔地上了。再看于洋史行军这边，哎，唰，那鼓也不敲了，号也不吹了，所有人目瞪口呆，把那嘴张多大，有的舌头都出来了。当时那舌头啊都麻痹了，都没办法再吞回去了，现得用手往里噎呀，不然的话这舌头舌梗了都。这愣的将近得有五秒啊，啊，紧接着就炸了锅了。再看熊海仰天大笑，呼呼呼，哈哈哈哈，就这种货色还配称什么燕王吗？真是让人可发一笑。众二郎，随我往前冲，把这一伙贼人全部消灭呀，杀呀，噌噌噌噌噌噌。熊阔海穿大步，晃动大书童棍子，就冲锋在前了，奔着高开道这边就杀过来了。身背后那象州军士气大振呢，嘿，还得说咱大帅呀，这多带劲呢。尤其是上一次跟随那高魁一起来打隔迁的那些士卒们，一瞅，哎呀，太解气了。要早知如此，何必上一次让我家太子统兵带队呢？让那四员将军白白送死，上一次就该我家大帅过来呀，这多解气呀，嘁哩咔嚓啊，那都不用嘁哩，怎么光咔嚓就行了？这一棒子就把对方君主给歇死了呀。哎呀，啊，杀吧，啊，报仇吧，杀呀杀。奔渔阳史兴军就冲下来了。那渔阳史兴军这边始料未及呀，连高开道都没想到隔迁居然死得那么快。其实啊，高开道心里头已经算定隔迁今天好不了。为什么他不上前呢？他今天不说隔迁你抢功了，其实他心里有底呀，知道紫面天王熊阔海那不是一般将领啊，我上去也得死，但是我现在不能死啊，我的计划还没有实现呢，我得让你上前送死，最好你能在沙场上被那紫面天王熊阔海一棍子给削死，哎，省下我多大的事情啊，以后的事儿那就更好办了，削不死你回到营中你也活不成啊。所以他心里头一直有这个盘算，但是万万没想到死这么利落，刚一照面就被人家给打死了。哎呦，把这隔迁也吓一身冷汗呢，幸亏啊，幸亏我听静轩静空他们所劝，没敢跟着熊阔海动手啊！哎呀，如果我今天我也不服，我说也试一试吧。完了，这不能试啊，一试准没命啊！快走！高谦把手一摆，各位随我撤，赶紧撤！说锣鼓帐篷还要吗？别要了，来不及拆帐篷了啊！快撤，快走啊！撤啊！这一下子局势大变呢。前两天还是他们追赶象州军呢，现在反过来了，改了象州军追他们了。哎呦，把他们追的呀，惶惶似丧家之犬，茫茫如漏网之鱼呀，这顿跑啊，四散奔逃啊。不过呢，对于渔阳史兴军来说，哎，他们呢习惯逃跑了。怎么呢？从那豆子岗就被王世充撵着跑，到了渔阳又被罗成撵着跑，反正一路之上老打败仗了，都锻炼出来了啊，哗，跑得比兔子还快呀。说那位隔迁的尸体就不要了，谁还顾得他呀？谁敢收尸啊？再说了，跟那马都打在一起了，都那收他干什么呀？先保活人的命吧。就这样啊，这一口气儿败出50里地，等于啊，让紫面天王熊阔海重新的把高开道这一帮渔阳史兴军赶出了象州境内，又赶到边缘去了。最后熊阔海一看，
大家实在太累了，一路长途跋涉，到这里连休整都没休整就开战，然后又往前撵了50多里地，那能不累吗？好几顿没吃了，不能再追了，怕再中了敌人埋伏啊。总之已然把敌人赶出国境了。嗯，行了，这一次我算完成任务，先就地安营扎寨，然后观察动静，如果他们还来侵犯，还在周边骚扰，我再带军去争之。安营，这下安营好了，怎么的？不光自己的锣鼓帐篷，连那渔阳使行军的也得了不少啊。就地安营，埋锅造饭，他这一不追，隔天那边也止住脚步了，把这些人给累的呀，哎呦我的天，郝玄呀，郝玄没二度为人呐。隔天派人一打听啊，哦，紫面天王徐广海已然收住阵脚了，安营扎寨了，太好了，咱们呢也赶紧聚拢人，咱们也安营吧。在这里聚拢人，幸亏跑得快呀，没有太大伤亡，只是有一些人呢目前失联了，不知所踪了，哎，再等两天再说吧。于是先找一个地形不错的地方先安一下营吧，然后埋锅造饭，哪有粮食吃了，没粮食附近的看有那乡村吧，抢一些来，再没有战马杀一些，打一些野味，总之啊，先果腹再说吧。他们现在锣鼓帐篷都丢失了，只能露宿荒野呀。哎，高开道心说话，我只能等啊，只能等消息呀。但愿净空净轩不会让我失望啊。还得安慰自己手下这些人，告诉大家没关系，我自有对策，虽然大王死了，大家愿不愿跟着我，愿意跟着我，我一定保大家未来荣华富贵，我有我的对策。那这些人能跑哪去啊？原来都是一些穷苦的农民或者一些烟贩子，跟着他出生入死到现在呀，如果说现在不跟着他了，还能往哪去呀？所以绝大多数人都愿意跟随高开道。好，大家都是我的亲弟兄啊，你们放心呐，不出几日准有转机呀。那再说紫面天王徐广海在这里埋锅造饭休息一晚上，养精蓄锐又休整了一天，到了第三天，徐广海派探马兰奇一打听，这高开道还没走，还在边境那面晃的呢，已然侵扰了好多处乡村了。熊国海一听真乃可恶，既然这样，传令下去，三军跟随本帅，咱们去打一个歼灭战，把这高开道给灭在此处，灭不了也得把他远远的赶走，莫要在我相州附近恶心我啊。是大帅英明，大帅英明。哗，这些将领啊兴奋了啊，这大帅太厉害了，赶紧的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都把坐骑乘跨上了。大帅您在前头走，我们在后头跟。怎么呢？您不骑马呀，您得步行啊。啊啊啊，熊国海呀、啊、把这熟铜棍往肩膀上一扛，好，三军听令而出。他刚想说出发，啊报！突然有人来报啊，熊广海一看，一批飞机由远至近呢、啊，在这马上坐着一个内侍模样的人，就是一位宦官呢。啊报！大帅先莫动兵，圣旨到啦！这熊广海一听。圣旨来了，熊海啊就没有下令发兵啊。那不知道相州王那边发生什么事了，难道说太子高魁毒发身亡了吗？要是那样的话。

人家相州王给我传旨，让我三军带校赶紧回师去给太子吊唁去，那我也不能不遵呐，死者为大呀。所以呢，这才止住军队，赶紧把疏通棍往旁边一放，熊海迈大步来迎接钦差呀。这传旨官就等于钦差呀。这位内侍啊，由打马鞍桥上滚落下马，过来施礼大元帅。哎呦，这熊海一看，这不是刘公公吗？内侍刘公公，哎，正是咱家刘公公。何事啊？我马上要出兵去灭高开道啊，大元帅不用兴兵了，王上已经想出对策，可不战而屈人之兵。哦，这熊广还没弄明白呀，怎么一个不战而屈人之兵呢？哎呀，我的大元帅，哎，此地不是讲话之所，咱回帅帐行不行啊？你先令大家解散喽。总之啊，今天这兵你就不用发了，那高开道自然会归降咱们相州王的。嗯，熊焕海说不揍他不打他，他就会归降了。我没说吗？王上已然有了良策了。王上有什么良策了？哎呀，这良策呀，非是别的，乃是有人前去说姻缘，把这姻缘给他们一说，这高开道啊就得被佛法说动，然后弃暗投明，带队来归。这么一来，双方不用爆发战争，没有刀兵之苦，咱们也不用死伤那么多弟兄，他们那些呢也不用死伤那么多，尽数归咱们，这何乐不为呢？大帅，你说是吗？说说什么？说姻缘？说姻缘？难道说王上要跟那高开道联姻？不，联姻也不对呀、啊。咱王上没有郡主啊，啊，没女孩子呀，怎么跟他联姻呢？这他也没女孩子呀，嗨，不是那个姻缘，哪个姻缘呢？是因果的因，缘故的缘，就是佛家的说姻缘。这熊火海对这个不懂，但是一看这刘公公那个神情，知道今天这兵啊发不了了。嗯，熊火海虽然心中不甘，但现在也没办法呀，只得一摆手，先解散。各自回营待命，先不要脱披挂呢。啊，是，这些人也不知道怎么地了，各自回营吧。熊海这边带着这个刘公公走入自己帅帐之内呀、啊，幸亏这边呢还没拆呢。走进去分宾主落座，这刘公公啊就把相州白玉王高台胜给熊阔海的御书拿了出来。那我得证明证明，我不是假的呀，有大王亲笔御书在此，是王上勒令大帅你暂且罢兵别战，等待结果，让大帅你就安心的等候吧。嗯，熊武海一看，果然呢是高谭胜的亲笔，还盖着大宝呢。熊武海越看越不明白呀，刘公公，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你能不能给我说说呀？王上怎么就确定这个姻缘能够说成啊？另外谁前去说姻缘呢？哎呦，大帅，您有所不知啊，您刚刚离开相州，咱们相州啊就来了两个神仙菩萨啊，来俩神仙菩萨。这熊火海一听这俩词儿，气就不打一处来呀。怎么熊火海不相信这个？但是咱说了，高谭胜那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啊，虔诚的都走邪了，走歪了，都变成迷信了，快，对这佛家僧侣人家是非常的尊敬啊，敬奉三宝，大批的国库躺银都拨给治下的一些寺庙。

0: 庙，作为他的功德。对此，熊火海屡见不听啊。高谭胜说：“这是我的信仰，你别劝我这个啊，你别拿什么儒家那一套告诉我这些，白搭。我就信佛，我不信儒家那一套，对不对？这是寡人的个人自由，望大帅不要干涉。”那人家说的也对呀，人宗教信仰自由啊。但问题是熊火海心说话，你信邪了，你信的那不是正儿八经的佛教啊，那都是一些江湖骗子呀，那都是纸佛穿衣赖佛吃饭来骗你的。但是什么叫迷信呢？人一迷就糊涂了啊，说的越现实他越相信啊。你花钱吧，花钱盖座庙，那佛菩萨那边有一个功德簿啊，就得给你记上一笔，这一笔你就能多活20年。净说这些话，迷信之人就相信呢，要么大把的银钱能给这些江湖骗子们全给那假和尚了。那么前两日熊火海统兵带队一出来，高谭胜啊就坐不住了，怎么看着儿子这毒一直解不了，太医们束手无策，这可怎么办呢？赶紧给我贴出布告，看看咱相州还有没有能解毒之人，若有赏黄金1000两。下血本了。结果布告一贴出去，没过多长时间，有人来报说布告被人给接下来了。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VB 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

0: 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苍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走诗赛，春尽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京城，
4: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5: 行车八九幺，
4: 时尚八九
5: 娱乐八九幺，
4: 共同的
5: 89.1
4: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6: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7: 活力调频，
6: 一路相伴，
7: 相伴。
8: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9: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10: 欢迎光临。
9: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0: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1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2: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1: 习主席外交时刻，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

0: 交换意见。
1: 习近平主席这次美国之行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既造福两国又惠及世界。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这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首次在这里迎接外国领导人。

0: 战机飞跃致敬，高规格礼遇为访问拉开恢宏序幕。第二天上午，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为习近平主席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发表重要讲话，并肩检阅仪仗队和战机飞越白宫。习近平主席在致辞时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在随后的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成为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宴会致辞中，习近平主席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两国人民在二战中并肩作战，中国军民以数十万生命的代价营救数百名美国飞行员，中国制沙人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跨越二十多年在中国重逢，当年在沙漠中种下的树苗已成为森林，真挚的话语、感人的故事引发中美各界人士强烈共鸣。为推动中美人文交流，习近平主席宣布了一系列新举措。最受美国民众欢迎的好消息是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大熊猫是友谊的使者，深受美国民众喜爱，两国的熊猫情缘已跨越半个多世纪，平平福双的到来将为中美友好再添佳话。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

0: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两国元首夫妇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茶叙之后，特朗普总统夫妇邀请习近平主席夫妇共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这与五月习近平主席邀请特朗普总统参访天坛异曲同工，体现了中美两个大国对彼此历史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参观中，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维护了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大局，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产生深远影响。

0: 新闻进行时，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眼下秋高气爽，不少人会趁着晴好天气进山徒步、野外露营，沉浸式感受秋日山林美景。不过呢，美景背后藏着不少安全隐患。秋季山林天干风大，山里小气候变化快，一些山间野路路况复杂。近期消防应急部门已经接到多起游客被困的救援警情。
1: 秋近进山入林，山野徒步如何规避各类风险，遇到突发状况又该怎样科学自救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九月六号傍晚，青岛市消防部门接到报警，五名游客在珠山国家森林公园杜鹃谷未开放区域登山时不慎迷路被困，急需转移。接警后，救援人员结合被困者传回的影像及无人机的地形勘查，确定其被困的大致方位。救援人员携带绳索、强光灯、无人机等装备，行至被困人员对面山头，但两山间并无通连道路，还需绕行才能抵达。
3: 是你们是吧？
4: 是。
3: 现在人有没有事？
4: 没事。
3: 好，一会儿过去了哈，在这原地不要动了。
2: 夜间山林路况复杂，消防救援人员兵分两路，在山林中艰难向游客被困地点推进。
5: 走，咱从那边往下走看看，应该差不多就那个位置。
3: 慢点。啊，这有路，有路，看着他人了。
6: 大概走个100米。
3: 我知道，看着了。
5: 谢谢哥，不好意思。人没事吧？
7: 人没，都没事。
2: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搜寻，救援人员成功找到了被困游客。后经了解，五人当天下午贸然进入景区未开发。

0: 区域探险，因缺乏登山经验，低估山林风险，入夜后彻底迷失了方向。晚上10:30左右，五人被转移至安全区域。对比春夏时节，秋季山野有着独特的气候与路况特点。济南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济南大队二中队消防员黄海坤介绍，入秋后山区昼夜温差悬殊，加之山间岔路繁杂，手机信号不稳，一旦脱离正规步道，就容易发生迷路、摔伤等险情。
1: 秋天的山野气候和路况都有很大隐患，路面厚厚的落叶会遮盖原本的道路，非常容易踩空迷路，山间大风多，枯枝断木随处可见，通行阻碍大，再加上秋天早晚雾气重，能见度低，视野受阻，很容易判断失误，所以秋季山林
0: 户到了零下才会失温。但实际上，只要当人体核心温度低于35摄氏度时，就会造成失温。国家职业资格山地户外运动教师江英俊向记者介绍，失温是山野徒步的致命风险之一。秋季白天山野体感舒适，日落之后气温会断崖式骤降，海拔越高，降温幅度越明显。
2: 遇到天气突变的时候，短时的一些降雨，它是冷雨，没有准备相应的换洗的衣物，那么这个是极易造成失温的。秋天的这个风力更大，尤其一些山脊风口，如果出汗之后碰到这种山口，相对更容易造成失温的。
0: 特别是一些网络短视频里热度很高的小众野山、野峡谷、野瀑布，大多没有任何安全保障设施，背后隐藏着多重看不见的危险，也是山岳救援出警最多的区域。石嘴山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宣传员刘文提醒，千万不要只凭短视频规划登山路线。
3: 大家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短视频中间的网红路线和没有开发的山野，实际上只是拍摄了我们风景最美的一段路程，它不会向大家展示比较危险的陡坡和岔路。没有成型的步道，其实岔路非常多，很容易迷路。如果一旦要有落叶覆盖之后，来时的路其实是直接消失的，求助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0: 此外，这些地方的地质隐患特别多，有暗藏的断崖、陡坡、碎石坡，并且有些边缘被杂草、落叶覆盖，容易造成滑坠。同时，由于没有专人管理，突发险情时，救援力量不容易抵达，无法及时处置。
3: 我们正规的景区是有巡逻的道路和救援的通道的，野山我们的车辆其实没有办法进入，消防员只能是徒步背负我们的这些救援装备进山去搜救，单次的搜救时长就会从10几个小时到30多个小时。一旦要过夜的时候，我们夜间搜救对于我们被困人员自身的风险是非常高的。如果在山里面不小心遭遇短时的大风或者是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和雷电，那么没有这种避险平台的情况下是来不及躲避的。
4: 半山秋景值得驻足，但山野风险不容小觑。不论是否有户外徒步的经验，都应该把安全准则刻在心里，提前进行科学规划，量力而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想要安全进行秋季登山、山野徒步活动，出行前充足的准备必不可少。国家职业资格山地户外运动教师江英俊介绍，要提前通过气象、景区、官方渠道查询目的地天气、地质预警，遇到大风、暴雨、大雾预警，千万不要进山。出行优先选择成熟游览路线，尽量结伴而行，不单独深入偏僻山林。
2: 我们要根据我们选择的路线的难度情况，前期呢进行一些必要的体能的储备，在出发前要提前对我们所要去的山区路线进行充分的了解和调查，这里包括线路的长度、难度、行进的方向，以及整个行进过程中我们有哪些危险路段、哪些风险等等，要了解当地的山区气候，准备相应的这个衣物等等。衣物按照户外我们3层穿衣法的要求去准备衣物，同时呢还要准备必备的一些备用的衣物啊。物资准备方面呢，我们一般有一个4-3-3的原则啊，上山的时候呢消耗40%，下山的时候呢消耗30%，同时呢下山以后我们还有30%的是留作备份的。
0: 大兴安岭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鄂伦春大队代大队长高峰提示，如果在山野途中不幸出现

0: 现迷路、摔伤、被困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不要慌乱、盲目乱走，及时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1: 遇到险情，千万不要慌乱，不同情况有对应的处置要点。如果迷路，立刻原地停下脚步，找开阔的位置辨别方位，绝对不要夜间盲目赶路，持续规范地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如果发生摔伤，第一时间先判断自身伤情，及时止血包扎，固定受伤的肢体，避免移动过程中造成二次损伤。遇到天气突变被困，要远离陡坡落石区域，第一时间做好保暖，预防失温。人员原地集结，不要分散，向救援人员清晰地讲清楚所在位置、同行人数、人员伤情，原地等待专业救援，不要强行冒险突围。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中秋假期，郊外出游活动增多，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外出离家前要严格落实三清三关，清理厨房、阳台、走道、杂物，关闭火源、气源、电源，长时间外出务必关闭燃气表前阀。进入林木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各项规定，切勿在草木密集、植被干枯区域停留用火。家长需看护好未成年人，杜绝玩火等危险行为。在山林草原区域发现火情、烟点等火灾隐患时，切勿盲目扑救、靠近围观，请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并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精准上报火情位置和火势情况。
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9: 你好，于晨，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文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华西到江淮一带仍然多阴雨天气，其中今天、明天，陕西南部、河南中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湖北、安徽大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一带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后天、大后天，陕西、河南一带的降雨会减弱，中到大雨会集中在四川东部、贵州北部，一直到江苏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近期华西到江淮一带多降水，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或者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那气温方面，未来3天，副热带高压依旧掌控南方，那江南、华南大范围的闷热天气将会持续，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的很多地方，高温的日数呢还会达到4到5天。福建的部分地区不光高温的强度强，那单日的暑热待机的时间呢也是比较长的。比如说福州今后4天最高气温都有37-8度，最低气温呢也是在26-7度，可以说全天候暑热待机，防暑不能忽视。那在长江以北受到冷空气和阴雨的影响，气温呢则会多波动。9月底到10月初，那贝加尔湖附近会形成一个庞大的冷窝，并且东移南下，届时咱们国家可能会遭遇今年下半年以来最强的冷空气。那受到这股冷空气的影响，在国庆前后呢，东北、华北还有长江中下游等地的气温有可能会大面积创出立秋以后的新低。降温之后，北方的秋意更浓，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等地甚至可能会短暂体验初冬的感觉。一晨，
8: 好的，李可亮。

0: 文物里的长征。
1: 湖南郴州汝城县的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泛黄的借据，今借到胡四德伯伯稻谷105担，生猪3头，重量503斤，鸡12只，重量42斤。此据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团，据借人叶祖令，借据时间显示为1934年冬。汝城是中央红军长征时进入湖南的第一个县城，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当地百姓对红军心存顾虑，纷纷躲进深山。然而村民胡四德暗中观察发现，红军虽然缺衣少粮，但他们宁可饿着肚子露宿街头，也不肯踏进百姓家门半步。胡四德回到山上，就开始发动村民为红军筹粮，
2: 家家户户都尽自己的所能啊，还是借了一部分粮食给红军。最后面不够的呢，这胡四德老太爷呢，就去动用了我们这个胡氏家族里面的公粮。这个公粮原本呢，是我们这个胡氏家族呢用来备荒啊、备战啊，加上前面呢，等于我们整个村的差不多半年的粮食。
1: 红军离开前，司务长叶祖令找到胡四德，写下借据，并郑重按下了自己的印章。胡四德将借据藏进灶台旁的墙洞里，再也没有向任何人提起。直到1996年，他的孙子胡运海翻砌新灶台，才意外发现了这张借据。经汝城县政府多方核查考证，当年写下借据的叶祖令是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团司务长。离开汝城后不久，他就在一场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28岁。1997年，汝城县人民政府决定如数兑现红军立下的借据，按实价折款向胡四德的唯一继承人胡运海归还15000元人民币，而胡运海当场捐出10000元建设村里的学校。朗朗书声在新教室年复一年响起，那张借据的故事也扎根在孩子们的心里，绵延不息，代代相传。

0: 回顾学术史，《说传》的作者其实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从这类题名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是第二作者，或者说他编次，他是整理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出的施耐庵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3: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2: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3: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2: 欢迎收听。
3: 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流程，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就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
1: 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5: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7: 全程最合适的画电活力调频。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9: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0: 一种沉默，
9: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0: 一种期待。
9: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1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2: 用心生活，
6: 真的很动听。
11: 小晴，
12: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3: 好节目从未缺席，
1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5: 快乐
16: 快乐
15: 快乐
16: 快乐
15: 图
16: 图，
1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7: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依晨。这个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表示，伊朗不会再

0: 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斯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
1: 阿拉格奇表示，一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做出决定。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七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
0: 伊朗此时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美国却选择拒绝。如何看待双方的表态？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伊朗现在是想跟美国谈判，通过谈判让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特别是解除对伊朗的经济上的封锁。因为从8月19号美国对伊朗宣布实施经济孤立行动之后，伊朗经济上受到比较这个大的影响。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呢，伊朗一直强调说他想回到6月17号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但是美国现在又不愿意回去了。美国认为他现在处于优势的地位，一方面呢通过封锁伊朗的港口，切断伊朗的对外贸易，让伊朗经济上受到了损失；另外一方面，最近一段时期美国自己宣传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扩大了，伊朗的控制权缩小了。至少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美国认为现在他处于优势地位，他不及伊朗急。所以即便是伊朗说他想回到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美国现在说他不回去。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26号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佩泽西基扬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解决，而非动用武力。
0: 对于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佩泽西基扬表示，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
1: 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他表示，沙特反对任何一方将重要水道作为施压、威胁或者损害他国利益的工具。同时，沙特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支持有助于缓和局势的努力和倡议。
0: 再来关注巴以局势。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已经近3年，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危机仍在持续。近期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期间，多国围绕加沙局势、人道援助以及两国方案等问题作出表态。联合国方面也呼吁停止战事，确保人道援助进入加沙，并推动政治进程。面对持续了近3年的冲突，国际社会这些行动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牛新春分析认为，
2: 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开始之后，那么国际社会是一直在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区犯下了人道主义的罪行，犯下了种族屠杀的罪行，也对以色列进行了政治上、道义上、外交上的谴责甚至制裁，对以色列来说有一定的压力，但是并没有彻底改变以色列的行为。一方面，在以色列国内选民大概有70%的人支持以色列继续对加沙哈马斯的战争，支持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也支持以色列继续对伊朗的战争，所以有国内比较大的民意基础，以色列说要彻底改变它的政策就是比较难的。但是呢，国际社会的压力确实能起到一定的作用。阿拉伯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之前就是反对以色列的、谴责以色列的。那么在过去3年的过程中，之前支持以色列的

0: 欧洲国家也开始反对以色列，最近开始制裁以色列，所以国际社会的压力要起到足够的效果，是需要国际社会团结起来，用一个声音来说话。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间隙，俄罗斯与德国两国外长时隔近5年举行会晤，讨论双边关系及乌克兰问题。乌方26号再提停火倡议，称暂未得到俄方回应。有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2: 26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纽约举行会晤。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称，会晤应德方提议进行。据俄塔斯社报道，会晤持续了20多分钟。俄外交部网站随后发布消息表示，此次会晤涉及俄德双边关系和乌克兰局势。就这些问题及其他问题，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重申了德方多次公开阐述的立场。这是俄德两国外长自2022年1月18日以来的首次会晤。据俄罗斯媒体26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欧洲问题司司长弗拉基斯拉夫·马斯连尼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欧盟无节制地生产无人机，并试图向基辅方面学习无人机使用经验，正增加俄罗斯及其他国家面临的风险。马斯连尼科夫指出，欧盟生产的无人机缺乏监管。莫斯科方面近期表示，不打算攻击欧洲国家，而欧洲扩充军力和进一步军事化只会加剧紧张局势，无助于乌克兰问题的解决。乌总统泽连斯基26号表示，俄军正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国际社会需采取更强有力举措。他呼吁美欧加码对俄制裁，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落实针对俄方和俄方战争资助者的相关法案，并呼吁各国持续收紧对俄贸易限制，直至俄方终止军事行动。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6号表示，乌方愿意立即停火，并由总统正式提出立即停火的明确倡议，但目前俄方立场与乌方立场相悖，始终未展现出同意停火的意愿，且持续抛出现阶段不宜停火的相关理由，停火倡议暂未得到俄方响应。
3: 战况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6号称，俄军打击了乌首都基辅市一处支持星链卫星通信系统的数据处理中心，并继续打击乌方物流和交通设施。乌方当天通报打击俄南部黑海沿岸一处炼油厂。继续来听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基辅市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支持星链卫星通信系统，并保障移动互联网运行。俄军当天还打击了奥德萨州一处储存军用货物的物流中心，一处转运欧洲武器弹药的港口设施，一处转运军用货物的公路桥，以及黑海水域一艘运送军用货物的干货船。俄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以及哈尔科夫地区共3处居民点。乌电信运营商科斯莫诺瓦26号通报，当天凌晨其数据中心遭袭，随后再次遭袭，主线网络受损，部分服务异常，目前已正式停止运营。乌国家铁路公司通报，乌全国多趟列车因袭击延误。另据乌总统泽连斯基通报，基辅市、基辅州、奥德萨州、苏梅州等多地当天凌晨遭俄军打击，造成2人遇难，14人受伤。泽连斯基26号还通报，乌军凌晨打击了俄南部黑海沿岸的伊利斯基炼油厂，一座为俄军供应导弹与火炮零部件的工厂，一套铠甲 S2 防空系统，以及服务于俄军行动的物流设施，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天发布消息称，俄罗斯伊利斯基炼油厂遭乌方袭击起火。该厂年石油加工能力约660万吨，是当地重要的石油加工配套设施。

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嘛，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0: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池坤沙12987工艺，主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声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据日本媒体26号报道，日本防卫省已决定在10月举行的日美共同统合演习利剑中投入25式地对舰导弹。根据日方安排，演习期间日美将围绕目标信息共享、发射程序等内容进行训练。
3: 日本持续强化远程打击能力，并不断扩大与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这一变化将给地区安全格局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4: 虽然这是25式地对舰导弹首次参加利剑演习，但日本并不是首次开展远程导弹相关训练。今年3月底，日本已经将25式地对舰导弹部署到了熊本。此前，日本自卫队也已经在美国等地开展过地对舰导弹实射训练。因此，此次演习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已经部署的长射程导弹能力开始进一步纳入日美联合军事行动的训练体系。25式地对舰导弹是在12式地对舰导弹基础上改进发展而来，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对于此次演习纳入25式地对舰导弹，军事专家藤建群指出，
5: 导弹本身它其实是日本安保战略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断展示这型导弹呢，主要是给国内百姓看的，就是检验日本最近这么几年扩军备战的一个成果。利剑演习来看的话，这应该是日本方面跟美国举行的一种惯例性的这个演习。演习过程当中呢，会兼顾这个攻防包括导弹体系的这个测验或者试验，显示出呢日美两国在进攻方面的这样一些这个作战能力，检验双方之间的密切合作，包括指挥体系，包括武器装备这个使用。日本角度来看的话，25型导弹的不断展示呢，应该预示着在不久的将来呢，可能会正式就成为它这个主战的一个装备。应该说日本在向进攻型战略转移呢，已经在加快它的步伐。
4: 过去，日本相关远程打击能力建设主要集中在武器研发、装备部署和单独训练等方面，而这次把具体的远程打击装备带入日美联合演习，重点已经从装备本身延伸到了如何与盟友协同使用。近年来，日本持续强化其所谓防区外防卫能力，日本防卫省将其定义为在对方武器射程之外实施应对，以提高自卫队的生存能力和威慑力。同时，日本近年来也在不断扩大与澳大利亚、菲律宾、英国、法国等国家的防务合作，参与国越来越多，合作领域也从传统的人员交流和救灾训练逐渐扩展到指挥协同、情报共享、装备运用等更加专业的军事领域。藤建群指出，
5: 那么从日本来说的话，一方面呢，它本身的扩军备战，另外一方面呢，把触角呢伸向了跟欧洲国家的合作，同时呢，还把欧洲的一些国家呢，拉到了亚太地区，比方说跟英国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跟法国、跟这个德国的军事演习呢，也不断增加。日本呢，还参加了北约的一些外围组织，把触角伸向东北亚以外的国家，那么把东北亚地区的主要国家呢，当作主要的对手，把大量的域外的国家吸引到这个地区呢，希望借着域外国家的势力呢，让这个日本在这个地区夺回主导权。日本这种冒险呢，我相信不管是把谁拉到自己身边，都不可能呢让他得逞。日本应该说呢，必须要重新认识他自己的对外政策。
4: 与此同时，日本的防卫

0: 投入仍在增加，相关支出规模已达到 GDP 约2%的水平。在防卫预算持续扩大的背景下，远程导弹等装备的研发、采购和部署也在不断提速。滕建群分析认为，
1: 确实我们看从日本现在走复辟军火这条道路呢，应该说一路狂奔，特别是高扫描上台以后呢，一方面呢，他现在在日本国会众议院当中呢，自民党呢已经超过了2/3的席位，日本修改和平宪法这个解除二战结束以后对他的相关的限制，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日本方面呢还在不断增加军费，那么扩军备战，那么在这个兵力编程方面呢，也特别强调进攻型的部队的这种组建，甚至呢还把这个触角伸向了外太空，伸向了无人机、无人艇这样一些领域。日本这一系列做都体现出呢军国主义的冒险精神呢已经露头，已经呢显现出来。所以从地区国家来看的话，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必须保持这种应对的这个有效的这个态势。
0: 需要警惕的不是武器本身，是这些武器未来如何部署、如何使用，以及与哪些国家形成怎样的军事协同。从这个角度看，此次利剑演习可以被视为观察日本在军事化的一个窗口。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2: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3: 啊、哦，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3: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2: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3: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武力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6: 燕之屋。
7: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8: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况。随着台风舒利基转离远眺，它对于东海的影响正逐渐消失，我国近海海况整体恢复平静。预计今明两天，浪区主要集中在东海南部和台湾以东洋面，浪高1.7到3.5米。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需要注意安全。其余海域的浪高都在1.6米以下，海况优良，适宜开展海上活动。近岸海域方面，今天全国沿海都很舒适，浪高在1米左右。北方海域的海水异常，水温依然保持在22度以上，可以在海边戏水踏浪。今天各航线都可以放心出行，浪高都在1米以内。需要注意的是，上海普陀山航线浪高0.6米，但是伴有较强降水，能见度也不高，乘船出海需要加强瞭望。明天东海南部和台湾以东洋面的大浪区将会减弱消失，海况进一步转好。最近几天都是出海游玩的好时机，但是预计2号前后，东海和台湾海峡还会有一次浪区过程，我们也会继续关注。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7: 嗯，好的，黄子涵。
9: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0: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9: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 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9: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牌的力量是让梦想落地生根，品牌的进步是永不停息的探索和创新。每周六周日，中国之声品牌之旅，与你一起追寻品牌动向，聆听发展声音。
1: 市场热点新鲜报，品牌动态早知道。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您将听到：
2: 三棵树向中国国家自行车队交付中国红定制头盔；
1: 双汇亮相中国国际肉类工业展；
2: 国家级海洋与文化象山生态保护区交流活动在宁波启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日前，三棵树为中国国家自行车队定制的中国红国风头盔正式交付。头盔以新国漆中国红为理念，采用自主研发的水性工业涂料，兼具环保与抗冲击性能，将陪伴健儿出征赛场。
2: 作为中国国家自行车队官方赞助商，三棵树持续以中国漆助力国家队征战。从大圣哪吒到麒麟，三棵树不断以中国文化元素强化产品辨识度。这份底气源于三棵树对科技创新的长期投入。2026年，三棵树参与的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让更健康的中国漆成为中国工业涂料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
1: 第24届中国国际肉类工业展览会日前在青岛举办，双汇携生鲜品、肉制品、禽产品和调味品等四大品类共300多种产品参展，系统展示双汇从传统肉制品服务商向多品类食品服务商转型的阶段性成果。在同期举办的好品优选活动中，双汇多款产品获奖。
2: 近年来，双汇产品创新从陈列转向匹配，针对家庭备菜、便捷烹饪和健康消费等场景开发适配产品，如速冻原切系列、开袋即烹调理产品、卢浮斋酱卤熟食和清洁标签系列等。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双汇将继续深耕多元化消费场景，为肉类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日前，国家级海洋鱼文化象山生态保护区交流活动在宁波举行。活动以我在东海有条鱼为主线，将增殖放流、非遗市集和黄鱼宴等串联起来，让参与者在护海放鱼中感受传统鱼文化，在非遗体验中触摸海洋文脉。
2: 当天还举办了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工作交流会，多位专家学者围绕非遗融入生活、整体保护路径等主题分享经验。活动期间，嘉宾们观摩了妈祖巡安、开渔节开船仪式等，感受渔家风情。相关负责人表示，象山将以此次交流为契机，持续深化保护区建设，让海洋鱼文化在潮起潮落间生生不息。
1: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就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事情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现在是下午三点，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心哦。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

0: 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3: FM 89.1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5: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7: 每年都要接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下东西歇会儿。
1: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0: 啊、哦？
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娜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0: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1: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0: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

0: 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依晨。这个中秋假期，跨境出游热度不断走高，入境游则呈现出鲜明的深度体验特征。外国游客的脚步从传统景点走到了科技工厂，购物范围从科技产品拓展到了中医养生，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购物成为了海外社交热词。
0: 如何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游体验感拉满呢？入境游又有哪些新趋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中秋假期，粤港澳大湾区多地推出各类节庆文旅活动，加上持续优化的通关便利措施，广东珠海、深圳各口岸双向出入境客流明显走高。在港珠澳大桥、珠海拱北、横琴、青茂等大型口岸迎来旅游、消费、探亲叠加的跨境出行热潮，出入境客流量预计将达743万人次，日均达74.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内地居民周女士选择跟家人去澳门过中秋。
3: 这一千多行的话非常方便，中秋节的话呢，我们从横琴通关过到澳门。
2: 中秋假期，深港两地准备了烟花汇演、灯会游园、非遗展演、特色市集等丰富活动。随着便捷通关、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服务持续优化，深港跨境度假游、民俗体验游、夜间休闲游等多元出行模式吸引着大批旅客双向奔赴。深圳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周英介绍，
4: 深圳边检总站将聚焦通关顺畅度、旅客满意度，强化客流监测预警，全力保障出入境旅客安全、高效、顺畅通关。
2: 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进入九月，北京口岸外籍人员入境量连日走高，九月日均入境外籍人员达1.5万人次，较八月日均量增长20%。根据预计，中秋国庆期间，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将达72.7万人次。而且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广受追捧，这个中秋假期，不少外国游客来到中国进行深度游览。阿尔及利亚游客艾曼说，
5: 我基本上走遍了中国，中国非常有趣，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文化，每次我来中国感觉都是新的东西。因为这是中秋节，我买了很多礼物给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人，尤其是月饼。
2: 除了中国的旅游景点推荐，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也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而且为了更高效的买买买，他们还学会了用中国的电商平台网购，并把所有网购商品寄到中国的酒店，返程时方便全部打包带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6: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2: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7: 我觉得中国是个很有趣的国家，有很多新技术，你可以看到事情发展得非常快，有很多历史，是个很棒的地方。你可以找到非常昂贵的东西，你也可以找到非常实惠的东西。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2: 与此同时，体验中国传统养生文化和产品也进入外籍游客的消费清单，中药、香皂、艾灸产品、中医药膳等都越来越受喜爱，医疗加旅游加购物的跨境消费模式正在不断专业化。俄罗斯阿亚克斯旅行社总经理克洛加奥利卡介绍，
8: 中医美容项目对俄罗斯女性吸引力很强，相关产品也受到广大游客喜爱，我看好这项业务的发展前景，期待我们的合作顺利推进。
2: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巴西游客
9: ，the factory in itself，
6: 看到了满厂机器人的运作效率、零部件的制造流程，以及直接用熔融金属一体成型出车身部件的冲压工序，整个过程简直太酷了。
2: 企业工作人员介绍。

0: 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从今年五月起，公司正式对外开放英文讲解专场，并持续完善多语种导览服务，更好地满足外籍游客的参观需求。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 9月6日，外国游客累计参观479场，9469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也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2: 中秋三天假期今天收官，有网友建议从明天起，也就是9月28号到30号请假三天，就能把中秋国庆连成近10年来最长的假期，足足有13天。
3: 嗯，秋高气爽，风轻云淡，正是出游的好季节。那如果说刚刚过去的还没算完全过去啊，这个中秋假期呢出行温和起步，那么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才是真正的全国旅游流量大考。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为我们带来超长假期出行图谱观察。
4: 这张出行图谱的第一笔落在时间上，中秋假期行至最后一日，相关部门数据显示，中秋三天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6.5亿人次，日均2.2亿，比平日略增20%，总体温和开局。真正的看点在假期衔接处，仅隔3天工作日就衔接起7天国庆假期，错峰与连休把客流重新分配。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注意到，多类人群正在分段释放。
5: 本周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128%，返乡探亲、3小时以内微度假、常见追秋游的旅客叠加，双节也让更多人分段出行。
4: 时间轴拉开，流量图谱随之清晰。中秋的温和只是序曲，国庆七天才撑起本轮假期的绝对大头，预计流动量高达21.3亿人次，日均3亿，是平时的1.7倍。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概括了这个超长假期的出行特点。
6: 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峰值高，预计这个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呢会达到3.4亿人次，是我们平常出行人数的将近2倍。第二呢，就是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会占到90%以上。第三呢，就是我们的新能源出行的车辆会比较多，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平均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我们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4: 峰值高，公路自驾为主，新能源车增多，构成今年国庆流量图谱的关键坐标。承接这轮超长假期的是一张全面加码的运力网。铁路方面，中秋国庆运输已于9月23日启动，10月8日收官，为期16天。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旅客发送量预计达2.84亿人次，单日最高峰有望突破2440万人次，创国庆历史新高，并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民航方面，9月25日至10月7日，预计运输旅客3119万人次，日均240万人次，单日航班量将在9月30日冲上19800班的假期峰值。全行业已安排加班3768班，运力重点投向西南、中南、华东等热点区域。运力铺开的同时，需求端的半径也在拉长。航旅纵横行业分析研究员马野志用一组数据印证：
7: 中秋国庆假期，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预订3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3倍增长。
2: 这 张图谱呢，不仅体现在走得了，也体现在了走得远、走得划算。假期拉长之后，出行半径、交通组合和价格选择都在发生变化。有人呢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目的地，也有人精打细算寻找假期里的价格窗口。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假期拉长，摊薄了客流峰值，机票出现明显时间差。北京至太原、呼伦贝尔、兰州、上海至青岛、石家庄等航线在国庆仍有300元左右的低价票在售。飞机、高铁加落地租车的出行量预计增长20%以上。旅客汪先生就抓住这个窗口，排了一条高性价比的跨省长线。游客汪先生说，
8: 这个假期让我做一个深度的旅行嘛，丽江飞到拉萨两段旅程，然后加起来飞机火车从拉萨回到北京，然后一共快2000多块钱。
4: 走得远的另一面是住下来玩进去，目的地图谱上超长假期正把走马观花推向文化深度。在山西、太原、大同两大省内核心航空枢纽客流激增，机票预订量同比大幅上涨。东航山西分公司市场部航线员刘诗涵表示，
9: 从近期销售数据来看，太原飞往烟台、桂林、揭阳、南昌等热门城市，以及全国各地飞往太原、大同的航线预订量涨幅明显，跨省出游和来山西观光客流双向走高。国庆期间加密了太原至宁波的航班。
4: 云冈石窟、悬空寺、晋祠等古建景点预订火爆，铁路部门为古建游安排临客，高峰线110列。东航还把客舱变成空中古建展厅。东航山西分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倪芳说，旅客的消费偏好已经转向。
10: 在打造古建主题航班的时候呢，深度融合了山西特色的古建文化，将晋祠、双塔、悬空寺等等这些知名的古建元素融入到了客舱场景啊、登机标识啊以及互动环节中。
4: 同样的深度游逻辑也在长三角的县域小城发酵。安徽池州九华山周边兼具徽派文化与设计美学的民宿一房难求，杏花村景区周边特色民宿增长率达35%，不少民宿老板直言国庆早已满房。池州站预计发送旅客17.6万人次，日均1.1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大幅增长19.7%。九华山站预计发送旅客5.5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高峰线基础上，计划加开临时旅客列车8队，并动态实施一日一图。游客吴成林说，
11: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结合了徽派的一些文化和当地的文化，就很有特色，跟其他地方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民宿很多都是当地自己村民的房子，有性价比，但更有性价比。
4: 而在出境方向，超长假期同样释放出强劲需求。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马斌给出了一组国际机票的增长曲线。
12: 国际方面，假期国际机票的预订量呢，同比增长了22.5%。周边国家呢，仍然是旅游热点地区，飞往泰国、马来西亚、越南、老挝的航班量呢，增长了20%。飞往英国、德国、西班牙等远程国际航班的航班量呢，也增长了15%。
4: 把时间、运力、半径、价格这几条线并在一起看，13天超长假期真正改变的不是出行总量这一个数字，而是出行这件事本身的结构。出发更早，走得更远，停得更久，算得更精。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已经给出了量化的落点。
6: 有的人会进行调休，假期会13天时间，因此呢，长途的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我们预计啊，大家通过乘坐飞机、高铁落地以后，乘坐自己租车出行的量会增长20%以上。
4: 从请三休十三的日历设计，到一张不断加码的运力网，再到一座古建、一间民宿里的慢时光，这幅中秋国庆的出行数据图谱画的是人次与航线，折射的却是中国人如何重新分配自己假期的智慧。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21，稍后呢，第20届亚运会田径晚场的赛事就要开始了。有哪些中国选手出战？中国队在哪些项目上有望冲金或者取得好成绩呢？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 你好，方亮，来介绍一下今天田径晚场赛事的看点。好，线路原因，我们让导播再次尝试连线方亮。

0: 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好，我们再次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了解今天亚运会田径晚场赛事的看点。你好，方亮。
2: 你好，博宇。我现在呢是在名古屋的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为大家发回现场的报道。今天呢，名古屋当地是下起了大雨，但这场雨呢目前看没有浇灭大家对田径的这个热情。那么今天晚场的赛事呢，也会是一段白热化的冲金时段。从女子跳远决赛的黄盈盈、谭梦怡，到男子200米的黄友文，再到男子110米栏的陈元将、刘俊熙，包括女子100米栏的吴艳妮、林雨薇，中国队几乎在每一个单项都有选手亮相。十项全能的陈清华、800米预赛的奚骁恒也将先后登场。晚上的8:45开始啊，男女接力预赛更将打响中国队的团队战。不过呢，今晚真正的重头戏是傍晚6:30的女子200米决赛和晚上8点开始的女子标枪决赛，这两场都是亚洲的巅峰对决。我们先说女子200米，最大的看点就是陈芸洁要再战宿敌佩雷拉。两天前刚以11:06刷新赛会纪录加冕亚洲女飞人的17岁小将陈芸洁，今晚会冲击个人亚运第二金。预赛呢，她以23:29轻松锁定了小组第一，明显是为了决赛蓄力。而她最大的对手呢是新加坡名将佩雷拉，也是上届杭州亚运会这个项目的冠军，也是本届100米的银牌得主。200米预赛，她是23:10高居所有选手之首。两个人的恩怨呢，始于去年的亚锦赛。当时陈芸洁以0.01秒的毫厘之差险胜佩雷拉夺冠，如今再度相逢，佩雷拉状态正佳，经验老道，但陈芸洁今年5月已经把个人最好成绩提升到了22:84，后程冲刺犀利，如果能够顶住弯道的压力，把悬念留到直道，小孩姐完全有望为中国队包揽女子100米和200米的双金。当然，我们也要强调200米不是陈芸洁的主项，所以今天她正常发挥就好。另外就是我们一直在等着看的一个项目，就是女子标枪，闫子仪对北口真花，这也可以说是今晚最硬核的对决之一。18岁的闫子仪是本赛季世界田坛最耀眼的新星，5月厦门钻石联赛低头就掷出了71.74米，一口气刷新了亚洲纪录、世界 U20 纪录，高居世界历史第二。随后呢，她势如破竹，横扫钻石联赛5战冠军。她的终极对手是主场作战的日本名将北口真花，也是巴黎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双料冠军。这个月的中旬啊，刚刚在布达佩斯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上，他是以68.92米刷新日本纪录夺冠。而那场比赛当时闫子仪呢带伤出战，屈居亚军，这也是北口真花本赛季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一次战胜闫子仪。那现在是一个月之内第二次相遇，主场观众的呐喊可能会成为北口真花的助推器。闫子仪最大的悬念是伤病恢复的到底怎么样了，只要身体状况良好，投出70米上下的实力，闫子仪就完全有能力在对手的家门口击败他。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戴倩倩也会出战，这位曾经投出了64.38米个人最好成绩的浙江小将将与闫子仪形成双保险。当然再次强调，这是亚运会，但这个项目今晚就是世界级的对抗。主持人。
1: 嗯，好的，方亮。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在飞翔，
6: 上升计数，
7: 准备，
4: 给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

0: 味道胡四德伯伯稻谷105担，生猪3头，重量503斤，鸡12只，重量42斤。此剧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团，剧界人叶祖令。借据时间显示为1934年冬。汝城是中央红军长征时进入湖南的第一个县城。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当地百姓对红军心存顾虑，纷纷躲进深山。然而村民胡四德暗中观察发现，红军虽然缺衣少粮，但他们宁可饿着肚子露宿街头，也不肯踏进百姓家门半步。胡四德回到山上，就开始发动村民为红军筹粮，
1: 家家户户的尽自己的所能啊，还是借了一部分粮食给红军。最后面不够的呢，这胡四德老太爷呢，就去动用了我们这个胡氏家族里面的公粮。这个公粮原本呢，是我们这个胡氏家族呢用来备荒啊、备战啊，加上前面呢，等于我们整个村的差不多半年的粮食。
0: 红军离开前，司务长叶祖令找到胡四德，写下借据，并郑重按下了自己的印章。胡四德将借据藏进灶台旁的墙洞里，再也没有向任何人提起。直到1996年，他的孙子胡运海翻砌新灶台，才意外发现了这张借据。经汝城县政府多方核查考证，当年写下借据的叶祖令是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团司务长。离开汝城后不久，他就在一场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28岁。1997年，汝城县人民政府决定如数兑现红军立下的借据，按实价折款向胡四德的唯一继承人胡运海归还15000元人民币，而胡运海当场捐出10000元建设村里的学校。朗朗书声在新教室年复一年响起，那张借据的故事也扎根在孩子们的心里，绵延不息，代代相传。

0: 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叫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
6: 如果来不及。

0: 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带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0: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0: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2: 冰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依晨。上周我们关注了河北清河、浙江濮院等地的一些商家将绵羊毛产品冠以绵羊绒的名义对外销售，误导消费者。节目播出之后，河北省清河县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组织开展核查整改。
0: 针对节目中反映的当地一些销售门店将绵羊毛称为绵羊绒，涉嫌误导消费者等问题，清河县表示诚恳接受，举一反三，将进一步加强商户教育引导，督促其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宣传产品，坚决避免误导性宣传。
1: 随着膳食营养理念的普及，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核桃油受到不少家庭的青睐。

0: 于对原生态纯天然的信任，许多消费者特意选择在电商平台上宣称公益助农的网店下单。然而这些顶着助农光环、销量动辄上万单的爱心油，是否真如宣传的那样货真价实呢？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核桃油是油界的软黄金，
2: 对的，
1: 六个月小宝宝都能去吃，
2: 能吃
1: 十斤的核桃仁还夹不住一斤油，
2: 对，
1: 成本高不高？
2: 高，
1: 核桃油一定要去吃，
2: 对。
3: 这是微信视频号上一家名为人民供销社广平供销社甄选的店铺直播时的画面，视频中这位出镜主播和幕后场控配合造势，声称这场公益助农直播活动销售的一口福牌核桃油不仅品质可靠，而且价格极其优惠。
1: 我不要99了，
2: 99不要，
1: 79都不要了，
2: 79还不要，
1: 准备好手速。
3: 配料表里只有核桃，建议零售价298元的五斤装核桃油，直播间抢购售价仅要39元。直播平台的官方背景以及公益助农、低价促销等卖点，打动了不少消费者下单购买。那么，一些以公益名义销售的核桃油，是否真的像直播间主播描述的那样物美价廉呢？前不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开展了直播带货食品安全专项抽检，其中一个样品就是从这家直播店内微信店铺福满多粮油铺购买。经检测，这款销售数万单的一口福牌核桃油棕榈酸含量异常，实测值 10.8， 不符合国家标准限定的参考值。棕榈酸是一种饱和脂肪酸，也是植物油脂的特征指标之一，不同的植物油棕榈酸含量高低不同，其中核桃油的棕榈酸含量在2.2%至10.0%之间。北京市食品检验研究院副院长尹华涛：
4: 如果在核桃油的检测结果里面反映出来那个棕榈酸超出了这个区间，那么实际上就是可以判定为这个核桃油啊是存在着一定风险。除了这个原料和工艺异常的因素以外，那么如果检出的这个棕榈酸含量高于10%，那么就大概率是存在这个参加了低价的像棕榈油、大豆油、玉米油等这种棕榈酸比较高的这种植物油在里面。
3: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专项抽检发现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停止生产经营，实施食品召回，控制食品安全风险。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司抽检监测处处长王海波：
5: 针对专项抽检发现的问题，市场监管部门也在第一时间开展核查处置，督促涉事企业控制食品安全风险，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处理，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
3: 产品包装显示，这款一口福牌核桃油由江苏省泰州市一口福粮油有限公司生产，接到市场监管总局的核查任务单后，泰州兴化市市场监管人员立即对这款核桃油标称的生产企业、厂名、厂址、生产许可证号等相关信息进行核查，结果显示这些标称信息全都是虚假标注。江苏省兴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冯长建：
6: 但是这个案件我们发现它的核桃油价格明显的低于市场价格，我们怀疑这个核桃油有可能是假的。如果是你其他的这个食用油或者其他的东西冒充核桃油的话，它也可能涉及到食品安全。
3: 为了查找真实厂址，执法人员对人民供销社广平供销社甄选直播间进行20多天的持续监测，并在该直播间再次开播销售一口福牌核桃油时，通过购买退货的方式顺藤摸瓜，成功锁定了该产品的销售人孙某及其位于兴化市玉制厂南区一处偏僻民房的生产窝点。
7: 好的。
3: 记者在这里看到极其简陋的厂房内地上一片混乱，现场堆放着20多桶普通大豆油。执法人员告诉记者，查抄窝点当天，孙某及其家人正在加班灌装假冒核桃油。 孙某承认，直播间里宣称的核桃油其实是普通大豆油冒充罐装而来。江苏省兴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稽查大队谢荣新，
2: 主要的这个过程呢，就是工人呢把这个大豆油的原料，通过这个抽油泵放置到这个储油罐
7: 里
2: 当中，对，然后再通过这个灌装机，通过这个操作台，把它分装成一瓶一瓶的这个小的核桃油。
3: 除了一口服核桃油，这个窝点还用同样的大豆油罐装造假镶满厨牌核桃油，以及御丰一口服紫苏籽油、香厨记紫苏籽油等共计四种食用油。这些假冒产品外包装上无不在显著位置标示营养、美味、健康字眼，吸引消费者购买。江苏省兴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稽查大队王大明，
7: 像这种油啊，如果按照成本核算，就大概多少钱？
8: 也就是七八块钱左右的样子吧。一种油，其实是大豆油这个原料的这个价格来计算。真正的核桃油价格呢，可能在50-60，紫苏籽油可能花了100元左右的样子，这个价格更高的。
3: 执法人员在现场共查获用于造假的大豆油2660升。空塑料包装瓶5128个，标签贴纸10000多张，已经罐装代售的假冒核桃油和紫苏籽油288瓶，以及储油罐、抽油泵、罐装机、打包机等造假设备。面对执法人员的问询，造假窝点负责人孙某交代了整个业务链条。今年1月开始，他就和家人用普通大豆油造假罐装成5斤装的核桃油、紫苏籽油等，供货给作为中间商的山东老乡古某，再由古某对接直播平台进行销售。当事人孙某，
9: 中间都是主播在抽成，然后我们这个朋友，然后他在抽成。
7: 他们抽成大概比例有多大？
9: 他们两个大概是27、28。
7: 主播是多少？是？
9: 主播是在24。
7: 24。然后你那朋友能抽一个？
9: 抽个4个点。
7: 4个点。
3: 市场监管部门查实，孙某在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的情况下，用普通大豆油罐装生产5斤装产品，通过张贴不同标签冒充核桃油、紫苏籽油等，以39.99元每桶的实际价格对外销售后，生产者孙某、中间商古某、主播按销售额分成，其中古某每单抽成1.2至1.6元，主播每单抽成9.2至9.6元，剩余收入归孙某所有。除去成本，孙某每单获利1.2元左右。据统计，在半年左右时间里，孙某等人实际完成交易64107单，销售金额超310万元。
10: 食品安全无小事，一滴油关乎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健康。打着公益助农的幌子兜售伪劣产品，击穿的不只是诚信底线，更是触碰食品安全红线。
0: 从源头上治理此类乱象，电商与直播平台必须把好入场关，严格审核企业资质与带货背书，不能让虚假认证和伪装身份成为不法分子的免死金牌。监管部门要进一步打通从线上抽检到线下溯源的快速响应机制，对隐蔽生产、跨区销赃的黑窝点实施全链条打击，同时更要全面落实生产经营者的溯源追踪制度，让原料来源可查、生产流程可溯、流向去向可清，真正把风险隐患截断在流入餐桌之前。
10: 眼下网络平台上各类商品广告随处可见，不少推销者呢在视频中声称产品亲测有效，然而细看之下，许多出镜者并非真实的自然人，而是呢由 AI 生成的数字虚拟人。没有感知能力的数字人怎样产生真实体验呢？又是否有资格为商品代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调查报道。
3: 不久前，某 AI 短剧制作方发布了一条植入商业广告， AI 数字人以第一人称宣称，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视频中还附加了相关产品链接， 广告一出。

0: 立刻引发大量网友质疑，一个没有生理感知能力的虚拟形象凭什么向消费者推荐直接接触眼角膜的美瞳产品。8月3号， AI 短剧女主60秒广告报价258000元登上热搜。8月6号，相关内容的广告视频被制作者下架。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
1: 如果数字人那么去表达一些只有真人才能有的一些独特化的个性化的体验的话，那么它就可能涉嫌一个虚假广告。比如说一个数字人那么赞美某个食品啊，我吃了特别好等等，这很显然是一种拟人化的一种虚假的一个宣传。
0: 据记者了解，美瞳是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在我国按照第三类医疗器械管理，与植入式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血管支架等同属一类监管风险等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16条明确规定，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证明。专家指出，数字人是否具备代言资格，关键在于其背后是否有真实的人作为责任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峰：
2: 完全虚构的，我们叫原生型 AI 数字人，它是不能进行代言的，因为它不满足法律所要求的真实充分的对这个商品进行试用，有真实体验。
0: 但记者注意到，网络平台上 AI 数字人代言广告的现象十分普遍。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浏览发现，大量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代言推广眼部疾病、白发等的相关药品或保健品。网络 AI 数字人带货视频：
3: 血管堵的吃上就断根儿，心慌胸闷喘不上气儿的他都行。
4: 那得多少天啊？
3: 3天。
5: 吹牛呢，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3: 我还是那句话，10年白发一袋就断根。
5: 那我20年的白发呢，也是一袋吗？
3: 对。
5: 那我这30年发根发白的呢？
3: 我拿我全家发誓，也是一袋。
0: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产品推广视频中承担推介角色的都是原生的 AI 数字人，推销过程中还频频使用断根这类夸大疗效的表述，部分视频还展示了所谓的科学实验场景。专家介绍，部分虚拟数字人刻意模仿医务人员形象推广相关产品，其带来的风险远超产品功效这一层面。中国科技大学生命学院副教授李旭：
6: 我觉得这些数字人医生他最危险的地方，他不是在卖一个可能没有效果的产品，他更重要的其实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变成了一个负面的一个信任放大器。首先它大大的降低了冒充一个专业权威的门槛，特别特别让那些对于 AI 技术不是那么了解，然后健康素养有不够高的消费者误以为他们自己听到的是正规的医疗建议。
0: 专家认为，更危险的是这些仿冒医务工作者的 AI 数字人可能让一些不明真相的患者放弃正规治疗。李旭：
6: 那对于心血管患者来说，这类广告其实会更加的危险。如果患者相信了所谓的溶解血管垃圾、一吃就断根的这样的一些神药，那么擅自把应该吃的药给停了，反而就有可能把自己重新推回到那种高风险的状态。
7: 穿着白大褂的 AI 数字人形象误导了不少消费者。那么这类看似专业权威的数字人广告视频究竟是如何制作出来的？调查中记者发现，如今制作这样的一条视频只需上传一张照片，短短几分钟就能生成一段 AI 数字人带货视频。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记者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发现，大量 APP 宣称可 AI 视频一键生成，爆款负荷，有的一周收费仅需48元。在案例展示中，不仅有 AI 数字人为各种产品带货，还有餐馆探店类视频。记者下载并体验了这款 APP， 并试着拍了一张水果照片上传，选择带货视频，软件随即提供了一键生成功能。开启视频一键生成后，仅仅几分钟，一段8秒钟的数字人带货视频就完成了。 AI 数字人带货水果：
3: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皇冠里表皮好光滑的小斑点，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水分肯定超足。
0: 当记者进一步在提示词中提出生成一位医务工作者对一款膏药进行带货，结果同样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位身穿医务人员服装的数字人开始对着膏药吆喝起来。AI 数字人带货膏药：
3: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膏药别看起来很小，效果非常出色，我说的好，杜姑姑哥这款膏药价格不贵，但是家中需要常备，日常用它真的太合适。

0: 是了，赶紧试试。
1: 记者发现，此类 APP 的核心卖点就是低门槛、批量生成，用户只要购买服务，就能批量制造出大量数字人带货视频。广告法明确规定，药品、医疗器械广告禁止利用代言人推荐证明、医务人员形象不得用于商业广告。而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生成软件的算法中，并没有设置相应的限制。中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机安全专委会执行委员潘继明：
2: 一项好的技术发明出来之后，它可以用来做很多好的事情，也可以被去做利用滥用，所以这个更多的我认为应该是属于人的问题，需要严格的去管控使用者怎么更合理更安全的去使用。
3: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数字人广告不仅没有 AI 标识，甚至呢部分生成软件还提供去除水印的功能。那么有了 AI 生成标识，就可以免除相应的法律责任吗？如果 AI 数字人推销的商品出了问题，法律责任到底该由谁来承担呢？
1: 近年来，针对 AI 数字人的监管措施已经陆续出台，但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从业者心存侥幸，有的不标注 AI 生成标识，有的想方设法抹掉标识，还有人觉得只要标了 AI 生成就可以免除相应的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峰：
4: 如果说利用 AI 数字人投入到广告营销里边进行标注的话，那么他免除的是如果不标注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这个广告是不是真实，这个广告中的商品是不是假冒伪劣，那么这些责任的他是不能免除的。
1: 数字人无法承担法律主体责任，出了问题责任就要落实到屏幕背后真实的人身上。专家指出，追责需要厘清广告背后各个实际参与方的责任。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
5: 首先呢，他这个广告主啊是要承担完全的内容真实的一个责任的。其次呢，广告发布者包括相关的代言机构以及制作 AI 数字人的相关的机构呢，要承担内容的审核责任。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 AI 数字人本身呢并不能成为逃避法律处罚的一个责任。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追责的过程中还是要穿透这个广告背后那么实际的一个主体。
1: 专家认为，治理不能只靠平台下架违规视频，而要升级为覆盖整条传播和商业链条的协同治理。监管部门需要把责任链真正串起来，谁制作了数字人，谁写的脚本，谁运营的账号，谁购买的流量，谁销售的产品，谁最终获利，都应该能够追溯。中国科技大学生命学院副教授李旭：
6: 首先平台需要守好第一道门，凡是涉及到了疾病治疗、药品、保健品、医疗器械这些商业健康内容的时候，尤其是那些以医生、药师还有教授这样一些专业身份出现的数字人，都应该要进行更加严格的一个身份授权和资质的核验。像是根治、断根、停药、包好这样一些绝对化的医疗承诺的话，更是应该直接触发高风险的审核。
7: AI 数字人虚假广告正在冲击商业宣传中内容真实、体验真实、身份真实的三大伦理和法治底线。
3: 各类网络平台必须扛起主体把关责任，升级智能风控和语义识别模型，对仿冒专业人士伪造使用体验的违规生成内容做到主动识别、关口前移。同时，监管部门通过强化 AI 生成内容强制标识、广告前置审核、违规内容快速处置等举措，划清 AI 广告法律边界，保障数字人广告在法治轨道内运行。
8: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9: 气象服务站，
7: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0: 你好，于晨。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来关注气温。
0: 一起静候三天。

0: 江南、华南还会持续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湖南中南部、江西大部、浙江南部、福建、广东、广西北部等地将有持续的高温，即便最高气温达不到35度的地方，体感温度呢也会超过35度，最低气温呢也大多在25度左右，总体都会比较闷热。比如说南昌、福州、广州都会持续高温，防暑降温还是要继续的做好。明天9月28号开始到10月初，一股比较强的冷空气将会自北向南影响中东部大部地区，江南及其以北地区的气温将会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的部分地区降温会在10度左右，并且会伴有4到6级的偏北风。降温过后，江南以北的气温普遍会降到偏低的水平，气温呢还可能会大面积的刷新立秋以后的新低，而最低气温呢10度线将会向南推进到华北南部，20度线呢会向南推进到江南南部，内蒙古中东部等地的最低气温会降到冰点以下。那江南华南高温闷热天气将会有所缓和，江南一带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5度左右，最低气温呢会降到20度上下，凉爽不少。城市当中我们来关注，比如说北方的呼和浩特，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只有1度，沈阳5度，北京8度，济南12度等等呢，都会是今年立秋以来最冷的一个早晨，要注意保暖。那南方呢，比如说上海10月2号早晨最低气温会降到20度，杭州18度，长沙17度等等呢，也同样会刷新立秋以后的气温新低。那南方的天气终于要凉快下来了。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一晨。
1: 嗯，好的，李可亮。
2: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药足够抢疯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欢迎收听。
1: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

0: 化界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1: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2: 白化城，
3: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式树是白桦树，化电式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老，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4: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
0: 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6: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
1: 进行时。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依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留下的绝不只是奖牌与掌声。当赛场的评分细则变成课堂的教材，当竞赛的训练方法走进车间的流水线，试赛标准正以看得见的方式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张静的报道。
2: 试赛各个赛项有着一套严苛完整的评分体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技术专家组组长胡晓介绍，酒店接待赛项评分标准超过400条，涵盖沟通技能、工作组织、财务技能等多个维度。选手要置身全真模拟的酒店场景，以一名酒店管理者的视角完成全部任务，而不只是单纯的为参赛而比拼。
3: 就是我们希望能把国际赛标转化成我们的课程标准，转化成行业人才的培训标准，以及转化成为职业的一个评价标准。希望也能够用竞赛的这个小切口，能够去撬动更大的职业发展的这个大市场。

0: 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1: 相关美容的专业，除了医学美容技术，还有这个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包括还有很多的院校在我们企业进行见识和教师的师资培训。
0: 本届世界技能大会发布的《追求技能卓越：中国参与世界技能大赛的历程2010至2024》报告显示，中国并未将世界技能大赛仅仅视为一场赛事，而是将其视为推动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改革的战略工具。中国专家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职业标准研制、竞赛技术讨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高级项目经理、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徐锦杰表示，
2: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产业出海，它是整个生产线出海，比如说我们企业先到了非洲，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建厂，然后还有建学校，然后把我们的标准然后转化到本地来培养它的技能人才。
0: 世赛带来的是全球最前沿的技术和最权威的标准。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表示，上海要打造一个产业提出需求、培训精准供给、人才获得认可、能力持续提升的人才闭环，通过投资于人赋能长远发展。
3: 我们最近在开展的人工智能、数据标注、模型运用等专项能力的培训项目，就是我们看到了企业缺什么人才，就对照世赛标准一页一册开发了对应课程。无论是从培训大纲还是到考试题库，全部对标，要让学员学到的就是企业想要的，考出来的就是企业能用的。
0: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世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4: 一方面，我们将把世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另一方面，我们将依托世赛的示范引领，持续健全竞赛体系，培育技能竞赛品牌，不断加大优秀技能人才的表彰奖励力度，畅通职业发展通道和晋升路径，激励更多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5: 继续来关注，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将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到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0: 近日，京津冀高校毕业生校企供需对接会在京举行，来自京津冀及全国多地的500多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多个就业岗位，涵盖金融与专业服务、数字科技、能源化工、交通建筑、装备制造等多个领域，吸引京津冀地区10000余名高校毕业生现场求职。北京交通大学2027届硕士毕业生李婷介绍，
6: 我本身我的研究方向就是偏向于人脸安全，我觉得比较倾向于其实是算法。
0: 与此同时，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也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0000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7: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0: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

0: 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把服务送到求职一线。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1: 在八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0: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2: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9: 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九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部分南方省份流感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上海台记者潘瑶瑶、江苏台记者刘希鹏的报道。
0: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哨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所主任医师许可透露，以江苏省内监测情况来看，今年流感季启动偏早，
10: 近期流感的活动的确是早于往年的，主要型别呢是以甲型 H3N 为主，也有乙型维多利亚系共同流行。
0: 流感起病急，一般会出现高热反应和全身症状，体温可能达到39到40摄氏度，伴随头痛、全身肌肉酸痛、乏力等症状。从目前疾控部门监测情况看，5到14岁年龄组感染阳性率较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警告，幼儿等群体与老年人、慢病人群都属于流感高风险人群，感染后容易引发重症风险。
11: 流感的重症的高风险人群包括孩子、免疫力低下人群、有慢性基础疾病的人群，还有肥胖人群，这些人感染之后呢更容易出现重症甚至危重症，有生命危险。那么他在儿童尤其是婴幼儿还可能会合并脑炎，有慢性基础疾病的也可能会使得原来的慢性基础疾病不稳定加重。
0: 秋季气温骤降，昼夜温差大，流感病毒更容易入侵传播。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近期全国各地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促进提升重点人群接种覆盖水平。
12: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接种流感疫苗也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能够显著地降低感染重症和死亡风险。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然后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地接种流感疫苗。
0: 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2027明确，对鸡蛋过敏的儿童可正常接种流感疫苗。目前多款流感疫苗已将鸡蛋过敏移出接种禁忌症，只要符合接种条件无需刻意回避。专家表示，流感疫苗是经过长期验证的成熟疫苗，安全性高，绝大多数孩子接种后无不适反应，少数出现短暂轻微低热、接种部位酸胀等情况，均为正常免疫反应，可自行缓解。
13: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以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根据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今年5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允许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费用，同时完成家庭共济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济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在上海市闵行区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带孩子前来接种疫苗的家长络绎不绝。缴费工作人员提醒，今年可用各账缴纳包括流感疫苗在内的二类自费疫苗接种费用，
14: 那一年账户余额里面有的啊，那就可以用啊。
0: 郭先生就用医保各账共计给孩子完成了疫苗接种缴费。
14: 亚风的流感啊，
15: 我很少用，我自己的用不了，可以给他用啊。
0: 家住北京的刘女士常年接种流感疫苗，今年她也带着老伴儿完成了接种。
16: 我已经打完了，我今天来是陪老伴儿来打疫苗的，每年都接种，对身体健康还是有好处的。
0: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能有效减轻接种费用负担，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17: 疫苗实际上有点预防的性质，健康中国的实施最重要实现我们治未病的，最重要实现从医疗为中心向预防为中心转变。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3: 秋风喜，蟹脚痒，中秋时节正是大闸蟹最肥美的时候，也是辽宁盘锦90后姑娘张爽最忙的时候。大学毕业回村创业，他跟着父辈养蟹卖蟹，还通过手机直播把盘锦河蟹卖到了全国。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让我们来听听这位90后新农人的丰收答卷。总台记者王亚楠、江正日报道。
18: 晚上8点多，天已经黑透了，张爽带好头灯，提着桶下田抓螃蟹，头灯的光柱打在稻田水面上，能听见螃蟹在水里稀稀疏疏爬动的声音。张爽说，螃蟹是昼伏夜出，到了晚上它自己就上岸了。
19: 用探光灯一照，照的时候它就很少动，抓到后背就抓起来了。
18: 不一会儿的功夫，桶里已经挤满了螃蟹，隔着桶就能听到螃蟹吐泡的声音。张爽说，一晚上大概能捡1000斤左右，

0: 这些螃蟹一天直播就都能卖完。抓蟹卖货是张爽回村创业后的日常。2019年，她看到电商行业的机会，和丈夫一起回村创业。
1: 大学我学的是幼师专业，2019年呢，我看见了电商这个行业，看到很多的主播卖自己家乡的农特产。哎，我一想到我的公公就是种田养蟹的，而且我们盘锦的河蟹大米还是很有名，所以我和我对象商量，就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回村创业。
0: 创业谈何容易，由于二人都没有相关经验，刚开始直播半年的时间里，直播间都没有人。
1: 刚开始面对着镜头，有时候就是傻了，就不知道脑子里他说的是啥，也不出单，直播间也不进人，就是感觉自己很尬。
0: 但张爽说他没想过放弃。
1: 其实我俩真没想过放弃，我们很看重的就是我们盘锦河蟹啊，它是很有名的，而且我父辈还有这份经验，所以我们感觉电商这个职业我们可以通过学习，今天不会可以明天会，就是这条路你就是坚持下来，我想一定会越走越远。
0: 靠着这份坚持，张爽慢慢打开了销路，销售方式变了，养蟹的技术也在提升。父辈们当年靠人扛饲料，经验看水，到了张爽这一代，无人机、插秧机都上了，还搞起了稻蟹共生。
2: 我家没有无人机的时候，就是喂螃蟹，大约三个人工嘛，三个人工得一天能喂完。现在无人机半天就能结束，我觉得现在种地更加省事省力，然后更加现代化，更加机械化，比我父辈那个时候要轻松多了。
0: 靠着稻蟹共生，张爽家的河蟹品质稳定，不愁销路。如今张爽夫妻二人每天直播6个小时，这份丰收来得并不轻松。
2: 看着这时候丰收的过程就是很开心的，农业虽然赚不了大钱，但是是一个很稳定的
1: 长期的一个
2: 事业啊，可以做一生的事业。
0: 自己走通了这条路，张爽开始带着乡亲们一起干。他注册了商标，牵头组建专业合作社，周边50多户乡亲也跟着他一起干。每天凌晨天还没亮，附近农户就把刚捡上来的螃蟹送到他这里，他帮大家一起卖。合作社将近1000亩地，统一种植，统一喂养，统一回收，回收价格比市场价高，跟着他干的农户每户每年能多增收2-3万元。
3: 我们捡出来直接就倒他这个，
4: 价格好，然后是对老百姓这个态度也好，整个村家的村几乎都往他这送。
0: 收了乡亲们的蟹，张爽按照直播间的订单，一箱一箱打包发往全国各地，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
5: 内蒙古的，还有吉林的，全国各地的，广东的，就是从农田直达到咱家的餐桌，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这背后不只是丰收的产量，也是张爽7年的坚持，更是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信心。张爽说，
1: 一个人不算富，大家富才是富，这就是我们也创业的一个初衷嘛。
0: 从一个人一部手机，到带动50多户乡亲一起致富，从半年直播间无人问津，到一天卖出3-400单，张爽说他理解的新农人不只是用了新技术，换了新销售模式，更重要的是有了新理念，知道市场要什么，知道品质比产量更重要。丰收不只是田里的产量，更是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建设家乡，让乡村生活有奔头的底气。稻香蟹肥过中秋，这是一位90后新农人交出的丰收答卷。
6: 中秋团圆，6个核桃，6-6大顺，6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6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6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6个核桃，6-6大顺。
7: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李浩、金云锦、韩雪，主播依晨、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1: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画店。
4: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0: 九昌的宿命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京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 50%， 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 25% 到 75%。 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 40% 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殿。
3: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6: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桦城。

开始听到雨声嘅时候，仲以为自己发紧梦，都知道真系落雨，你发觉自己原来。

0: 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4: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八九幺，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

0: 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3: 八卦提示，那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5: 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7: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8: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4: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九城的苏密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京城。
1: 画殿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进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虎神海中青带着虎妞来到飞虎岩萧家峪，这师徒这一露面，这就开了锅了。哎呀，今天正可谓英雄大聚会，怎么得到了？平常不露面的人露了面了，隐居几十年的人出了头了。有的人兴奋，有的人害怕。那盖九霄就那么大的能耐，一看虎神来了，心头一翻个儿，完了完了，冤家对头到了，我这能耐恐怕比不住人家，心里没底了。海中青过来了，盖九霄，认识我吗？啊，自然是认识。好，认识就好啊。我听说你来算账来了，谁都欠你的，你欠我那个账什么时候还呢？这没词儿了，你不好意思说，老朽跟大家讲一下，嗯。我说一说你怎么欠我的账。各位老少英雄，各位老少爷们儿，我说几句。我叫海中青啊，哈哈，我跟这位盖九霄我们是亲师兄弟，大概众位不知道吧，这是年头久远的事儿。想当初我们同堂学艺，拜的是剑圣圆通长老为师，人家盖九霄比我聪明，哎，学的比我快，但是此人心术不正，我下苦功耗碾，结果怎么样？我的能耐超过了他，老师一表扬我，一夸赞我的能耐比他强，他就怀恨在心。嘿，有一次我老师啊下山访友，把我们留到庙上，告诉盖九霄好好跟我学，告诉我好好教给师弟。我可没想旁的，在教他能耐的过程中，不幸我把脚脖子崴了，倒霉不，下不了地儿了。我寻思叫盖九霄找个先生给我治治，结果他花了100两白银买通了这个先生，在药中投毒。我服用了之后，我这脚脖子不但没好，从脚趾头上黑到磕膝盖，从磕膝盖又黑到大腿根儿，浑身起那血泡，眼看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 当时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恰巧我老师回来，回来之后一看紧锁眉头，给我推宫过血，用祖传的秘方把我这条命给救了，我这条腿他保住。后来老师问经过怎么回事，我说我不知道，老师有心计呀，想办法把那个先生给找着。后来那先生被逼无奈供出实情，把这盖九霄给咬出来了。各位听听，这种恶人我师父能喜欢他吗？把他调到后院抽了他200匹鞭，后来把他撵出山门，断去师徒之情，

0: 就这么跑的。后来听说，呵，他又拜了胡彦云飞胡老剑客。那么以后发生的事儿，各位都清楚了。怎么样？他又用带毒的匕首刺死铁伞门的老鼻祖，都是他干的。哎，我说盖九霄，我说这番话有假没有？有没有水分？你当众，你要是汉子，你敢不敢供认？连火龙帮的人就呸，什么东西，什么玩意儿，不够两撇，什么人情，太毒辣了，都对他不满。盖九霄这脸子一会儿红了，一会儿紫了，一会儿青了，跟那外国鸡一样在变，受不了，良心受的震颤。但你就承认错得了不见，老羞成怒。嗨，我海中卿，你不必夸夸其谈，你说的那是真的吗？我根本就没收买那个大夫。那个大夫为什么要那么说呢？那是老师给人家压力，他迫不得已编造的瞎话。老师不明是非，颠倒黑白，抽了我200鞭子，断去师徒之情，我太委屈了我。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尔等是一派胡言，我根本就不承认啊。好好，哎呀，盖九霄，难得你这脸皮可真厚啊！哈哈哈哈！既然这样，就全当我没说，放下远的，咱说近的。那咱俩比比武行吧？来来来来，你用你的龙头拐杖，我用我的虎鞭，咱俩分上下，论高低，啪啪！来。盖九霄一看形势不妙，这虎神这家可了不得，这条鞭子都神了。刚才那么老多人跟我伸手，我已经累得不行了，再跟他一伸手，非吃亏不可。怎么办？眼睛一转，计上心头。海中卿，你先等等。我可并非是怕你啊，按理说你来了，我应当奉陪你走几趟，我看看虎神究竟有多高的本事。无奈我还有点事儿，有点急事儿，急需我去处理，我没有办法。我打算在你的面前暂时请个假，我去办办我的事儿去。你要有能耐，咱这么办，原来灵山地下派跟武当派打赌击掌，五月初五到武当比剑。现在咱把这个日期改一改，改到九月初九到灵山地邪派，我恭候，我恭候大家，你我全欢迎，咱们到灵山比剑，你敢不敢？
1: 哎呀，行啊，
0: 行，既然这样，我就叫你多活些日子，我也甭跟大伙商议了，从我这说就点了头了。盖九霄，你去吧。多谢。撤。火龙帮的人撤了。岳平就去皱眉呀。岳平心说，这老头毫不明理。你算个几儿？你倒跟我们商议商议，死那么些人白死了。好，你一句话把他放走了。你这何苦来的？年轻人那脸上就带出来了。等海中卿回来之后一看岳平这个气色，明白个八九不离十的。我说岳大侠，怎么对老朽这个决定好像你有些看法？我说老人家，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您说死了这么多些人，你白死了。明明我们应当找他算。

可是你怎么几句话就把他放了？纵虎归山必要伤人，而且还要推迟到九月初九，这明明是缓兵计，您怎么能做这决定？哈哈哈！岳大侠，各位，大概有些人跟他的看法相似。我说说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的锐气。你别看我说了很多大话，我又叫虎神，我真跟盖九霄两个人一伸手，未必赢得了人家。我心没底呀、啊，这样呢叫他惧怕我点儿，还是比伸手强。这是一二，据我所知，灵山地邪派纠集了五千多人，要陆续开刀，用不了一两天就到了。要那么多人来了，你想想萧家玉好得了好不了？到头来两败俱伤。因此我这么琢磨着，哎，先让他一步，我们大家休息休息，重整队伍，哎，商议个妥善的办法。张三丰一听，无量天尊，前辈您说的太对了，我也是这么看的。现在我们也是强弩之末呀，应当需要休息和整顿。大伙统一了看法，虎神说这么办，我呢领着虎妞我先走，我去请人家，九月初九咱们在灵山地邪派女娲庙不见不散，告辞了。虎妞还不乐意走，乐意跟月平杨红在一起，但他师父做了决定，不敢违背，只好撅着嘴跟着走了。那么其他的人人都有事被请的，该上哪儿就上哪儿，全都邀定九月初九，哎，在灵山地邪派不见不散。同时还答应去请人，得准备充足的力量。陆续的都散去了，张道也走不了，张三丰受重伤了，需要在这静养，故此穆剑、杨红、月平、萧敬轩留在身边。萧敬轩是东道主，觉着过意不去，请的名医在这守候着。其他的人先散去了，那么死的人该抬走的抬走，该掩埋的掩埋，一切后事咱不必细说。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呀。张道爷伤好了，练练功，运运气，一点妨碍都没了。无量天尊，我又活过来一回，好厉害的钟离妹，将来我必报着一箭之仇。跟岳庭他们一商议，我武当山紫霄宫还不少事儿，离开的时间太长了，我回去也处理处理，然后领着武当的人赶奔灵山地邪派，不见不散。张大爷领着人也走了，叫上些月亭、杨红和木剑。哎，您说这事儿巧不？转过天来，来了个小太监。哟，这个太监呢，满头大汗，姓张，叫张德利。这个太监是皇太子赵元勇的贴身心夫人，他一来肯定是有好事儿。再看张德利，脸跟一朵花一样，找着月亭和木剑。哎呦，二位，可找着你们。月亭就知道有大事儿。哎，张公公，你找我们有事儿吗？给各位道喜呀！哎呀，这是特大的喜事儿。要这么一说，月亭心就一翻个，拉住他的手：“张公公，喜从何来？你快说！我是当奴才的。”主子没发话，我不敢妄谈呢。你们回到京里头就明白了，到京里全清楚了，我何必多这个嘴呢？咱马上起身吧，皇太子急于要见你们。这事儿还能耽搁吗？恨不能飞回京城临安，在这儿跟

萧敬轩告了辞，骑着快马随着小太监回到临安。进城之后先住的金庭馆驿，当天晚上三更天，高峰、岳亭、杨洪进皇宫大内福寿宫见皇太子赵元勇。赵元勇满脸全是笑，哎呦，可把你们盼回来，参见殿下，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哈哈哈哈，我给你们各位道喜呀。贤弟岳平，你得高兴了，殿下喜从何来？哈哈，我父皇已经降旨赦免你们无罪，这还不说，还要启用和重用你们呢。按才录用，能当文官就做文官，能当武将就封武将，这不是喜事吗？另外再告诉你，你一家人都搬进了岳府，现在岳府已经正式启用了，你娘从顺元峰接回来了。再告诉你，你俩哥哥岳雷岳霄也回来，我还有俩哥啊，你不知道吧，你两个哥哥也逃门在外，被大元帅韩世忠收养藏起来，一直不敢露面，现在没事了，也被召回京城，搬了回岳府，你一家人团聚去吧，这不是喜事吗？哎呦，殿下，那我回家先看看，一会儿我再回来。去吧去吧去吧。连高峰在杨洪高高兴兴回到岳府，再一看张灯结彩，车马迎门呢。原来门关着锁着，狮子花封皮封着，门庭冷落。现在时过境迁，车水马龙，一片欢腾的景象。你想想设身处地什么心情，岳亭的眼泪刷啦就下了。你看这个政治这种厉害，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生死荣辱全在这方面。就这一道圣旨，这一下来马上改天换地。书说简短，岳亭跑进大厅，娘啊，儿回来了。等进了屋一看，娘在正中坐着，明灯蜡烛啊，全是人呢。俩哥哥越来越消一边一个，女眷们都跟回来，不认的那个亲弟兄啊，从多点就分手了，得他娘挨个一介绍，哥三个是抱头痛哭。后来把杨洪叫过来了，这弟妹又把高峰叫过来，彼此全都做了介绍，哭一阵儿乐一阵儿，这咱不必细讲了。第二天晚上岳亭提出来，我去感谢皇太子，娘啊，我先不陪着了，跟高峰又回到皇宫大内，见着皇太子赵元勇先谢恩。皇太子一摆手，不要谢我，这是该到了时候了。岳亭啊，只有一件事情，你父亲的冤案还不能昭雪呀。为什么？证据不足。我前者跟你说过，假如说你要能把秦桧的罪证找来，我在我父皇面前一本把他参倒，你爹的官司才能彻底平反。现在苦无证据，你拿回那封信只能做旁证，不能做主证啊。还是那句话，秦桧的罪证我们调查清楚了，都在灵山地邪派那藏着，藏在哪儿不知道，你能不能找呢？殿下放心吧，就是龙潭虎穴，我要找。

0: 不悔，罪在。
1: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放夜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2: 白化城。
3: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殿。
5: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不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平，
7: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2+1。
9: 快乐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图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中行车应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3: 跨境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4: 月平啊，心如火焚，恨不能一下把秦桧的罪证搞到手，爹的官司马上就能平反昭雪。这帮设身处

轮到谁头上也是这种心情。从皇太子那儿回来到府里头，没心跟家人谈话，下边睡不着觉。月平就琢磨，离着比剑大会还有很长一个阶段了，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变化？倘若他们把罪证销毁了，白判了，怎么办呢？我先去，先入为主啊。那么我去，跟谁去呢？这是个危险的差事。会个同伙，人家你说去是不去？不去吧，驳了我的面子；去吧，九死一生。最后一想，就我一个人去。你说这小伙子，头脑一热，也不想后果了，就他一个人背着铁伞，偷偷的离开了京城，赶奔灵山。那个灵山在哪儿？在川西呀、啊，路可不近呐、啊。那么路上无话，单说这一天到了灵山管辖地界，到这月亭傻了。一瞅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哪个山头是灵山？就找着灵山了。地邪派在哪儿呢？海底捞针一样，东一头西一头，溜了十来天也没找着这个地邪派的总部在哪儿，可把他愁坏了。你不浪费时间吗？这一天他进了大山，正往前头走着，道边有个采药的小老道，提了个小篮子，拿了个小铲子。小老道满脸都是笑容，作歌而来呀、啊，一边唱着一边晃着脑袋，旋旋旋，妙妙妙，入玄门当老道，既自在又清高，有人看破其中意，不如出家当老道。无量天尊，哟，月平一看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声音也熟得很，在哪儿见过呢？哦，想起来了，在越州，我上越州到湛卢保健，肚子饿了，到一座饭馆去吃饭，就遇上过这个小老道。哎呦，这小老道满腹的锦绣，出口成章，还能背诵我爹爹留下的诗文。问他是谁，他不说。我住下之后，他还跑到那块儿做了一会儿客，说些含糊其辞的话，我是似懂非懂啊。后来他飘然而去，再也没见着。闹了半天在这儿，可见着熟人了。月平迈步就过来了，仙长，道士一向可好嘛？我这有礼了。休息。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不是月大侠吗？哪阵香风把您吹到这儿来了？哈哈，无量天尊，贫道失礼了。我仙长您太客气了，怎么您就住到这儿啊？就前面不远啊。既然岳大侠来了，岂能越门而过？走走走，到我那儿坐坐坐坐。二人并肩往前走，这小道士瞅瞅岳平乐的，岳大侠到这有事儿吧？啊，到这是，哎，别说，我猜猜，是不是找灵山辟邪派盗取秦桧的密信？您真是神仙，您说对了。可是地邪派在哪儿？我找不着，莫急莫急。见着我什么事儿都好办的。来来，先到我庙中小坐。哎，我给你介绍一个高人。哪位高人？见着你就知道了。哎，还往前走，小老道就说，那么岳大侠不想知道知道我是谁吗？岳平脸一红，仙长，我怎么不想知道？

0: 骗你。
1: 哦，不不不，我没那意思。我看您这年纪，哎呀，小的，今年七十挂零啊，今年七十有三，七十三了，真是返老还童啊。这小月婷心里非常羡慕，说话间进了小庙了，有小老道在这迎接，师傅回来了，回来了，赶紧往里请吧。赶紧啊，烧水做饭，咱来了贵客了，往屋请吧。进屋一看，床上坐着年迈苍苍一个老和尚。你看老道的庙里头住着个和尚，秃头顶，嘟噜腮，皱纹堆来呀，老的都不像了，都眼皮耷拉着，这个眼眉都有三寸多长，把眼睛整个给盖上，你也不知道是张着眼还是闭着眼。身上穿的僧衣十分破旧，补丁摞着补丁，正在那五心朝天闭目养神。马文瑞进来之后躬身施礼，师父，弟子回来了，我奉命把贵客接来的。哦，唰，大眼皮一撩，从里边放出两道光来。月婷就一哆嗦，这眼睛咋这么亮？哎呀，让他眼光把自己逼得不敢正视。这和尚把眼睛睁开看了看，你是何人呐？弟子月亭。哦，是三峰的徒弟吧？月亭一听这个话音呢，这位资格太老了，管我老师武圣叫三峰，既亲切又听得出人家是老大辈儿。不错，我老师正是张三峰。难怪呀，你拜了一个饭桶的老师，你能学着什么？教了你这么些年白教啊，难怪你是个小饭桶。月婷没听过这词儿，打出世以来闯荡江湖，谁见着自己都得捧几句，这词儿头回听说啊，腾着脸就红了，有点不爱听。怎么，我屈望了你了吗？没有，您了说的对，不是你不爱听啊。那么不爱听，我就数了数了，你就心服口服了。我你打出世以来短短的二三年中，你死了多少回，被旁人救了你多少回，别人没有事儿，你一出马就捅娄子，你说你是饭桶不是饭桶？高人能像你这样吗？对，月婷这个人服礼呀，面红耳赤，不住的点头，老人家说的对，我的确是个饭桶，承认了吧？啊，小小年纪呀，你说你胆子有多大？你到灵山地邪派来取密信，你有多大胆子？你一个人能干什么？你浑身是铁，能碾几颗钉？你死是小事，岂不误了大事？你要真死了，密信得不到手，谁给你爹爹的官司昭雪？哎，你是混账以及呀！月婷一听，自己的事儿人家全知道，这有超人之处，莫非能掐会算不成？老人家，他是这么回事，因为我着急，着急有什么用？该报未报，时刻未到，时刻一到，一切全报。没到时候，你别忘了瓜熟自落呀。强摘是不行的。我再问你，你能打得过？

0: 我这盖九霄吗？你能打得过钟离昧吗？你能打得过他请来那些帮凶吗？你凭什么去密信？哎，简直是笑话一场。哎，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弥陀佛。他不言语。哎呀，人们就在这静静的听着好半天，这和尚才说话。
1: 去吧。
0: 去吧。你在我眼前，我心里都有点烦，我不爱看你。走吧走吧走走。文瑞，把他送走。咱们这个地方容不得饭桶。师父，哎，废话少说，走吧走走走。给撅出来了。月平这个心里头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这玩意儿真应了那句话了，烧鸡大窝脖儿，叫人损一顿怨一顿，撵出来了，这叫什么贵客？到了门口了，月平刚要告辞，马文瑞跟出来了。月平，月大侠，方才我老师说话呀，肯定把你伤着了。我师父就是这么个人，说话极端难听，一般的老人都知道，要不怎么管他叫风僧。他是谁？武林之中头一把手风僧老剑客呀，哪个不知道风僧最菩提？就是他呀。是啊，要那么说我挨顿骂我还值得。这么办，你看你要顺着说，你老是是是，你什么也问不出来，他也不能给你帮忙。实质他想给你帮忙，你看你这么一跟他对话，他不爱理你了。那么请问马老剑客，我说话有失礼之处吗？没有。按照正常人来说，你说话没有失礼之处，但是你分跟谁说话？你跟我老师说话，我教你个底，你得反说着，你得跟他抬杠，你得气他，一气他他来劲儿，哎，他想要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话得反说着。哎，月婷，别走，你还回去。他诚心想给你帮忙，他一瞅你这样就不喜欢你了。哦，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那好了，那我不走了。月婷又回来了。老人家，晚辈月平叩拜老人家。风僧把眼睁开了，哎，你怎么又回来了？老人家，方才我听了您的话，我有点不服气。不要，不服什么？我不服你。我说老人家，恕我直言。您待这地方是不是属于灵山观？在您的这眼皮底下就存在这个灵山地邪派，你眼见的那些奸人横行，您连管都不管。您这个出家人真叫人不可理解，我所接触那些剑侠，哪个急功好义、福报安良，还没见过您们这么软乎的人。您呢，空为剑客呀，我不服啊。要您说我不可思议，您说我荒唐，我毕竟敢来呀，我敢碰盖九霄，我敢碰钟离昧，您了倒行，就在这坐着念佛有什么用？真叫我可发一笑。话不再多，风僧一听翻就蹦起来。什么？你敢说老僧啊？我说了，您看怎么地吧？要命有一条。风声不起，一把把月亭的前心抓住，揉这一下，在这屋门口把月亭就扔上空中，甩上去三。

0: 次帐篷。月饼舌尖一顶上牙膛，叭叭俩跟头，双脚落地，砰站在这儿，没摔着。他来这么一句，马文瑞吓得脸可变色了。师傅，师傅，看在月亭年轻，您千万别动怒。风僧一听乐了，谁动怒了？我是乐的，我高兴，哈哈哈哈。哎呀，我会过那么多人，哪个在老僧的面前都是恭维的话呀？我说什么他们答应什么，我说的不对都不敢跟我抬杠。可这小子，这小猴崽子，在我跟前指手画脚，把胸脯一挺，把眼珠子一瞪，敢跟我分庭抗礼，头一个，头一个，有出息。好孩子，进屋好好谈谈。白酒，坐下。哎，月亭应该一个贱种啊，这个人真是百人百姓啊，心里高兴。风僧坐到他对面，这才说：“孩子，方才你说你去圣盖九霄斗钟离昧，你有那个资格吗？”老人家，我没有，没有我就豁出去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现在别无出路了，
1: 别去，别去，
0: 我给你帮帮忙好吗？那感情好，老人家大发慈悲，我求之不得。哎，谈不到，谈不到，我不用亲自露面，我给你个东西就妥了。哎，文瑞，把我那小箱子拿来。
2: 哎，
0: 逍遥剑客也乐了。把小箱子取过来，一打开，里边用红布包着一件东西。风僧伸手把这玩意拿出来了。婷儿，你看这是什么？
2: 月婷看了半天不认得，
0: 好像捣蒜那个蒜锤子，大细脑袋大，比那蒜锤子还大得多，那头有这么大，越往后越细，有一尺来长，一个把。光滑夺目，不认的是什么玩意儿？
2: 老人家，这
0: 这玩意儿叫什么？叫五雷开花炮。五雷开花炮，最厉害不过呀！你忘了这句话了？神仙难躲一溜烟呐！我研制了多年。也慢说是盖九霄，就是大罗金仙也难逃公道。
3: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4: 白化城，
5: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6: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7: 活力调频，
6: 一路相伴，
7: 相伴。
5: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6: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5: 有路，有车，有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自信；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正式完工。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1: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以色列称对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存储设施发动空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1: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石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石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一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4: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1: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5: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

0: 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1: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句、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0: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2: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0: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3: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4: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 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5: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7: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寓意在里边。
6: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8: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浓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0: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介绍，
10: 从下午4点开始，周边的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信源高速的机场站及周边区域会迎来特别集中的返程高峰，提醒公众错时错峰，优选出行。
9: 为了缓解路面通行压力，河北高速交警充分利用智慧交通管控平台，强化路网运行实时监测，在流量饱和的重点路段视情况启动应急车道临时通行措施。
11: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中国铁路郑州局全天预计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重点方向夜间高铁17列。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在铜陵站进出站通道、安检、检票等重点区域，党员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快速通行。铜陵站副站长傅文月： 中秋节返程客流以务工

0: 学生为主，主要方向为芜湖、南京、上海、杭州方向。
1: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
2: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中秋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4: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3: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5: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3: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6: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所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所产生的技能标准正走进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8: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9: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8: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10: 相关美容的专业，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
8: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试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11: 我们将把试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
2: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

0: 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1: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0: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2: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0: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3: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4: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6: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5: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济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济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专家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7: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8: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3轮线路滑行、3轮大绝招赛，各取一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9: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8: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二，再到第2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10: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8: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浩、卞俊杰夺得了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逸文、陈佳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3米跳板桂冠。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7: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4: 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是浪营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顺利合龙，为浪营高速全线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7: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4: 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当地时间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4: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附近部分居民被紧急疏散。这处空军基地目前主要由美军使用和运营，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
7: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
4: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7: 美国官员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界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宣布，他已指示军方对约旦河西岸实施全面封锁，禁止巴勒斯坦工人进入该地区的犹太人定居点。卡茨表示，在当前该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以色列国防军向其提出了这一封锁建议。作为该指令的一部分，在祝棚节假期期间，巴勒斯坦工人将不被允许进入约旦河西岸的社区。不过卡茨在声明中表示，依据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的安全指导方针，仍将允许部分核心关键岗位的工人进入西岸的工业区。此外，根据国家对最高法院的承诺，也可能会批准其他例外情况。以色列今年的祝棚节假期从9月底一直持续到10月初。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三位。美国东部时间27号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栓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已造成至少56人死亡、46人受伤、1021栋房屋受损。目前各地正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据刚果金当地媒体27号报道，该国东部基武湖水域发生一起沉船事故，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失踪。报道说，事故发生在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失事船只从南基武省首府布卡武出发，途中发生倾覆。初步消息称，事发时船上可能有80多人，目前事故原因尚不清楚。亚运快报，在刚刚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双决赛中，中国队组合林诗栋、黄友正以4-2战胜日本队组合张本智和小冢大登，夺得金牌。北京时间今天，第20届亚运会田径女子2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昀杰获得银牌；田径男子200米决赛，中国选手黄友文夺得银牌。此刻提示：乘火车出行，如果您出门的行李比较多，可以选择轻装行，行李可以从家里直接送到车站，也可以从车站送到目的地。目前提供同城35公里以内的行李搬运服务。除此之外，要是旅途当中不小心把手机、背包或者是行李落在车上、车站，可 可以在12306 APP 温馨服务里使用，遗失物品查找。身份证忘带了，也可以在温馨服务板块里办理，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

0: 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我是王贤，今天是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时间。正好还是中秋假期，很快呢就是国庆假期，出门旅行的朋友想必不少。大家如果去一些相对小一点的目的地啊，您说不好也会遇到一些外国友人，那一刻您会不会也在想他们怎么找到这儿来玩了？那今天的行业洞察呢，我们就要从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深度游说起。您有没有听过一个热词叫 China Maxing？ 短短几个月，这个热词在国外媒体和社交平台迅速传播，相关的标签累计浏览量突破了数十亿次。Maxing 是欧美年轻人常用的一个网络后缀，意思是什么都能最大化，而 China Maxing 翻译过来就是中国化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想喝热水呀，练八段锦呀，泡脚养生，追中国剧，到中国旅行，深度融入当地的日常生活。随着近年来入境游的热度不断攀升，海外游客们造词造梗也在迭代，从 China Travel 中国旅行、 China Cool 中国凉爽，再到 China Maxing， 2026年的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而是选择亲自踏上中国这片土地，用脚步丈量它的真实，用日常触摸它的温度。外国游客到中国也已经不是简单的 city walk， 在城市里走一走，选几个大城市逛一逛，可能是真正的深度游，开始 country walk， 展开全系列的乡土体验，直奔农村，满头大汗赶牛或者扛个锄头，如果可以拿上农村大爷的蒲扇，还可以拍个网红照。现在正是金秋的旅游旺季，我们就借着这股热度来说说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深度体验游。一份早餐的温热，一套八段锦的吐纳，这不仅仅是一种现象了，我们的文旅行业也正把这个当做一种成体系的工作来做。那怎么给海外游客足够的深度体验，让远道而来的朋友遇到一个真实立体可亲的中国？这里面有故事，有经验，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慢慢来说。
1: 乾隆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乾隆鱼6步鲜大米。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王贤。入境游火了很久了，直到 China Maxing 成为一个新的热词。那外国游客到中国呢，不仅是观光旅游，追求的可能是一种中国化的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所以我们发现外国游客不仅到城市不满足于只去景点，可能到了乡村或者更多我们中国人看来都小众的地方，而我们提供的旅游服务也早就是不止山水风物的这种奇趣和新意，更得提供全方位的生活方式的体验。那聊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特地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就来自外国游客非常喜欢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江西景德镇，他是景德镇的景漂之家的负责人，景德镇市文联的兼职副主席张晨，欢迎张晨。
3: 谢谢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节目中，
0: 欢迎哈。那么另外一位也是我们节目聊到文旅话题的老朋友了，也是文旅行业的观察者，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的教授吴立云，欢迎吴老师。
4: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其实刚才介绍张晨的身份已经点到景漂这两个字了，去过景德镇旅游或者对景德镇比较有关注的朋友可能知道，景德镇有不少景漂，不是景德镇人，但是在那儿呢生活学习或者是体验陶瓷技艺，甚至就只是住下来。那我们聊入境游，请张晨来讲。

0: 是常在颈的症或者是阶段性来颈的症，我们说这些颈漂、仰颈漂有候鸟型的，有长期驻扎型的，也有这个有小部分成为了颈的症的新市民。那么不论是这些仰颈漂还是海外各地来到景德镇的这些游客们，其实他们来到景德镇其实最直观的而且最核心的一个原动力啊，应该就是对陶瓷文化的一个热爱或者说是一种好奇。有的杨景彪说他们是来朝圣的，因为景德镇是千年瓷都嘛，然后也有着这个2000年的冶陶史、1000年的官窑史和600年的御窑史，特别是这个600年的御窑史，开启了景德镇在历史上就专门给皇室烧制瓷器，所以西方的这个世界各地的游客们啊，或者说是艺术类的各方面的这些外国朋友们，他们来到景德镇，首先就是冲着陶瓷这个文化的这个诉求而来。那么当然也配套了景德镇陶瓷辐射出来的其他的这些文旅的这个业态。
1: 实际上他们是被瓷这个文化吸引过来的，嗯，
0: 对。
1: 那他们比如说，
0: 嗯，
1: 我看到的这个2025年说景德镇接待入境游客可能有超过15万人次，我相信今年这个数字，如果说一直在涨的话，肯定还会更多。到景德镇来旅行，一般他们是什么状态？他们是跟团来，还是这个自己来自由行？他们大概什么国家或者什么年龄段，有没有这种画像啊？
0: 其实它是很多层次的，也是很多元的。你就像景德镇，每年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就是有旅游大巴下来的全都是这个外国面孔。那这一类的应该就是其他地方的，好比一线城市，好比从北京过来的、从深圳过来的这些地方过来的这种旅游团啊，现在也越来越多了。那么更多的是这种就是可能就三五成群，或者是独自的背包客来旅游的这个外国艺术家。有的艺术家他可能刚来到景德镇，他其实就是想慕名而来，想看一看，哎呦，这个传说中的千年瓷都，他的这个文化风貌，然后感受他的魅力。可能他来了一次以后啊，他景德镇就深深的吸引了他。他第二次可能就不是他自己一个人来，他可能就邀朋结友啊，就带着家人啊，或者是带着这个朋友们啊就过来。也有的就是从原来的游客，然后来景德镇可能驻场创作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然后后面他就觉得他想在这边继续深造。这种年轻人他可能就像我们当地有个非常有名的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是我们陶瓷黄埔，也是我们国内陶瓷专业非常强的一个大学。那有的这个外国的艺术家他来了以后，他可能就申请读这个学校的硕士或者博士，后面就长时间在景德镇这边学习深造。他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多元的，有的是从游客变成了长期驻扎型，有的就是从单个的游客慢慢的就每一年都来景德镇，然后每一年都带不同的朋友来。所以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仰景漂朋友，我就笑着跟他们说，其实你们也是传播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播中国文化的文化传播者啊。
1: 嗯，哦，哎，那这个里面其实我能想象，您刚才讲到有一批人他是艺术家，那他肯定是对于这个我们的瓷都文化他之前就有了解的。那肯定也有一些他并不是艺术领域的人呀，他可能只是对这个文化比较感兴趣。一般更多的游客你们肯定也去问过，就是他们为什么在中国这么博大的土地上，这么多旅游资源的情况下，我选择花几天时间到景德镇特地来转一转，他们是通过什么渠道了解的？
0: 其实外国的朋友们他们了解景德镇无外乎是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就是景德镇它本身的历史属性，就是景德镇在历史上它在全世界都还是比较有名气的。国外的朋友们他们对景德镇本身就是大部分人还是知道这个城市的，所以说本身它在历史上就是一个连通中西方的中外的交流的一个小小的纽带和桥梁。再加上现在又是世界遗产，在世界遗产之前的早个3-4-5年，其实景德镇来的外国的游客已经越来越多了。现在的这个外国的朋友们可能大部分是通过海外的社交账号啊，一些新闻媒体，一些自媒体啊，各方面，他们都会看到这个景德镇现在的一个面貌。所以说，一方面是历史因素，一方面是当代的这种一种开放、自信、多元和包容。还有景德镇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它本身就是一个与世界对话的国际瓷都，它的国际化进程还是非常的有势头的。
1: 这个确实是。

0: 顺理成章的一个事情啊，哪怕他曾经有一点点了解，或者只是偶遇了景德镇的文化，偶遇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可能都有可能被吸引过来。所以我们今天聊到外国游客深度体验游，当然了，张晨给我们讲到景德镇的这些变化，这只是我们中国的万千外国游客选择的目的地之一，更多的海外游客来深度游啊。我也想请吴老师讲讲刚才听张晨讲了这么多，我不知道有没有吴老师觉得意外的地方。我们比如说今天我看到这个网上一些网友说 China Maxing， 包括我特地到国外的这个社交平台去搜索了一下，大家真的会在说这个东西，但是 China Maxing 它真的能作为一个旅行模式，就是这种极致化的中国文化的体验来单独被定义吗？吴老师觉得？
1: 我也去看了一下这个 China Maxing 这个词根哈，这个 Maxing 它实际上是欧美年轻人他用的一个网络后缀。如果我们去看过去他们把这个后缀用在哪里，你会发现 China Maxing 在这些外国尤其是年轻游客的心目中，它的位置我觉得是极高的。因为早期他们会说是 looks Maxing， 就是从颜值然后到 sleep Maxing， 就是他们追求的是早期可能是关注自我的，无论是我的颜值还是我睡眠，但是突然间把它变成 China Maxing， 实际上我觉得实际上这是一件特别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儿，就是更多的外国游客他开始把他关注自我投射到关注中国，并且希望到中国来去体验这种极致的中国生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儿。那这样的一个 China Maxing 的模式是不是可以被单独定义啊？因为我们知道就前两年中国旅行热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 China Travel， 对吧？那我想 China Maxing 它是 China Travel 的一个升级版啊，实际上它是可以被定义的，只不过它一定是建立在 China Travel 的这个基础之上。之所以要帮它去做一个界定，是因为我觉得这个 China Maxing 它和 China Travel 相比，它又有了更深一些的内容。就是如果让我去对它做一个解读的话，我觉得它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全方位沉浸式体验中国和中国人生活的旅行方式。实际上也就是说，对于很多的这个外国游客来说，他是觉得中国太好了，所以在有限的时间之内，我可能是一周两周或者更长的时间，但是中国太博大了，我又想去极致的体验中国，那我只能是用一种 maxing 的方式，我可能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去全方位的来体验中国，从中国的城市建设，中国的这个社会的发展，到中国的文旅资源，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所以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体验。
0: 是的，而且这个体验当它落实到大家的旅游方式，具体到中国来干什么的时候，它可能就跟我们以前所把旅游分的那些类别啊，特别是前两年大家聊的很多的 city walk 城市漫游啊，小众打卡呀，研学呀，它可以成为一个单独的门类嘛。比如说好，可能要来做这种极致化的中国文化体验的朋友，他就得干一些特别的事情。您觉得他这样的这种方式，他是不是也是因为一些比较特别的原因，真正成了现在我们不能说席卷全球吧，至少说影响了更多地方的朋友的这种文旅的新的风潮？
1: 它本身是外国人在中国旅行方式的一种呈现，它倒没必要是说我一定是另分一个赛道哈，因为我觉得对外国游客来说，来中国他一定是想体验全方位的中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唯一需要区别的就是，可能过去我们在可能吸引入境游客的时候，是依靠的是我们的传统的文旅资源。可能我们会觉得就是只有那些名山大川、知名的世界遗产地才能吸引入境游客，但是今天在这个 China Maxing 的这个背景之下，包括 China Travel 的这个背景之下，你会发现就是吸引入境游客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名山大川和文化遗产，或者说是地方的民俗等等，而是我们就是一个完整的多元的中国，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吸引物。
0: 是的，是的，完整的、多元的，我特别认同。就跟刚才张晨讲到，大家为什么到景德镇来？其实你说他是专门想来看瓷文化，还是去做？其实可能都不是这种单一的。对，我觉得这就正好今天吴老师给我们讲讲他的观察，然后张晨可以多说说在景德镇的这个观察和体验啊。特别是我们因为拿景德镇来作为这个例子来讲嘛，我看到一个数字说，入境游客在景德镇的平均停留时间是2.73天，也就是接近3天。自由行和深度体验呢，可能是4到7天。我不知道跟张晨的观察是不是一样，他的这个行程里会包括什么？
2: 像这一类短期的外国就是入境游客，其实我看刚刚那个数据啊，应该是一个平均值。其实，在景德镇，3天左右的一个时间是一个比较短的一个体验和感受这个城市的时间。那么一般来说，我身边也有一些这种，就是包括到我们景漂之家来，有的时候来参观的，我们也会聊嘛，然后也会问一下他们在景德镇这几天的行程安排。其实景德镇的行程安排已经形成了一个类似于一个模板了。这个模板就是好比类似模板 A、模板 B、模板 C， 不管是哪一个模板，那几天的这个配置，大家都可以去一个大概的去感受这个千年瓷炉的它的一个文化艺术和一个这个多元化的一个业态的风貌。打个比方，我们景德镇有几个大地标，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陶阳里，就御窑遗址。在这个整个景德镇，因为600多年前的玉器厂设在这，还有就是像我们的陶溪川，是现在最年轻、时尚、多元的一个文化聚集区，包括杨景漂，在这些艺术创客在这里面摆摊干嘛呢？就是去销售他们自己的一些创意设计作品，它不一定都是陶瓷，就是现在景德镇，你像有一些外国艺术家在这做玻璃，做玻璃艺术，做金工，做金属工艺，有的还做这个布艺类的这个作品，有的做皮具，可以打个双引号说，其实景德镇也慢慢开始走向世界手工艺之都的这种一种发展的趋势了。所以很多国外的游客来到景德镇，第一天走走陶溪川，走走陶阳里，那第二天可能就走走中国陶瓷博物馆，看看这些网红的，你像中国陶瓷博物馆有个吴语佛，你看我们还有三宝，就我们现在叫陶源谷，就是陶瓷的陶，源头的源，山谷的谷，陶源谷呢又是一个杨景漂和游客聚集的一个非常原生态但又文化产业的这个融合的一个小山谷。那个这个山谷的左右两边，就是沿整个山谷往前走大概10几公里，全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的工作室，也有这种咖啡吧，有这种书吧，有非常好的民宿，也有博物馆和美术馆。很多时候，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们，他们的这种旅行，有的是按照这种模板，不同模板的，他们也有做攻略啊，今天玩哪里，明天玩哪里，后天玩陶溪川啊，再怎么把它排下去。也有的就是带有一种随心的一种漫步式的旅游，他们就想走走看看，甚至就想走走拍拍，然后走到哪个小书吧旁边就坐下来点杯咖啡，就看看三宝的这个艺术面貌啊，还有这个世界各地的面孔，他们也开始感受，或者说自己给自己创造一种沉浸式的在景德镇的一种旅行的状态。
0: 有很多很多好玩的、可玩的。其实我还真是好多年前去过一次景德镇。我听张晨说着的时候，觉得非常心痒痒的。你给我种了很多草，然后我刚才在这记呢。我相信，就是如果我在设想，如果我是一个对中国文化不是那么了解的外国人的话，可能我看到这个东西，确实会觉得和我自己所处的环境有很大反差嘛。刚才吴老师也讲说，我们的这个现在讲 China Maxing 这样的一个外国年轻人他们推崇的新的旅行模式，这股热潮的主力人群呢，可能也是这个海外的 Z 时代。刚才张晨也说嘛，他们很多是被社交平台上的视频种草的。吴老师觉得呢，就是说我们今天讲这个旅行者的这种心态啊，刚才张晨也说很多人他其实我就是到这个地方来，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我就随意走走，我就希望走走遇到一些东西，但是呢他一定得是一个非常深入的去了解去走走。吴老师觉得，就平常我们经常讲旅行者的这个心态，我们研究中国游客会比较多，从 更普遍的视野来看，全世界的这些年轻的游客，他们是不是更多的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希望来追求自己的这个旅行呢？
1: 我觉得可能为什么这两年无论是 China Travel 还

0: 是 China Magazine 还是 China Go 还是 Becoming Chinese， 其实在这个背后，如果我们说可能是全球消费者他们有没有什么变化，我个人觉得最核心的一个原因是，就是在真实信息冲击之下，外国游客对中国认知的变化。这个认知的变化，一方面是通过我们的政策，另外一方面是通过我们很越来越多来到中国的这个外国游客，他在社交媒体上的这种视频种草，所以他们会发现，就是在这个信息茧房中的中国和他们在社交媒体上了解的中国是不一样的，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强烈的想来中国去体验这种中式的极致的生活。当有一天他突然间发现，哦，这么多的消费者，这么多的游客，他去把他真实的在中国体验的这个记录去呈现出来的时候，他才发现，哇，原来这是一个真实的立体的中国。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外国人说，在中国待了一段时间回去之后，他不适应了，因为中国是一个我个人觉得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并且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便利度
1: 是的，是的，
0: 对，安全便利可能我觉得也很少有国家能及，所以无论是我们的交通、美食、外卖、支付，你发现在中国的生活就是可能是他们很多国家的人无法想象也无法体验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更希望来去在这个种草之后更希望来中国来去体验一下这样的一种极致的生活方式。
1: 这个极致的生活方式可别只是极致这两天，我觉得是这种体验能够让更多人更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吧，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海外游客他有了这些需求之后，那我们文旅产业肯定要有所变化。刚才张晨已经讲了啊，说景德镇呢，这个是很多朋友特意选择的到千年瓷都来看一看。那他们想来做这些深度游，包括刚才讲到他就是想到这儿走一走看一看，我都想遇到当地。我知道景德镇本来就有非常成熟的在地体验的这种业态，如果去适配外国游客来的这种本地化的服务体系，我们现在有什么特色的产业形态或者特别的服务可以拿出来吗？
2: 很多外国朋友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他们会跟这个地方的文化和这个文旅的特色融合在一起，就比如说他们有自己习惯住的这种酒店，连锁酒店，或者说有习惯住的这种艺术民宿，他们有自己习惯吃的餐厅，他们会觉得景德镇的这个地方特色其实代表了他们在中国的一种家乡的感觉。那像其他的一些方面，包括一些特色的一些课程，因为有的外国人他来，他不仅仅是去吃吃喝喝走走看看，他也想体验陶瓷，也想感受文化，他们也不想走马观花。大部分来的外国的朋友们都是想从这儿得到一些在精神上的一些饱足，所以这里面我们本地有不同的包括一些研学机构也好，或者旅行社也好，还有那这里面有些课程就是旅行社跟一些文化社团形成一种合作，文化社团推出来的课程它往往是比较能够让世界友人他能够通俗的了解到中国的瓷的文化，包括景德镇的这个千年瓷脉的历史，像这一类丰富的课程已经不仅仅停留在你过来坐下来拉个坯啊，拉些歪歪扭扭的杯子啊碗的造型烧也烧不出来，然后捏捏泥巴，不仅仅停留在淘巴式的这种游玩，而是更深度的文化层面的一种文化导览式、文化感受式的一种课程，小到就给个人定制，你个人可以在某个这个
1: 社团、找个老师
2: 、他就是可以按照你的这个需求，你三天的课程，你一个人，那当然你一个人三天课程，你又要一个非遗传承人来当你的老师，那可能你的这个价位会偏高。但是如果你只想来现场，就是体验个一天，然后上午上上文化课，下午去感受感受陶瓷再烧出来，这也是一种非常深入浅出的方式。所以景德镇在这一块，由政府和基层牵头，然后各个文化群团组织。你包括你像我们文联就有一个新文艺群体协会，我们这个新文艺群体协会都是文艺的工作者，都是这个艺术家，所以这一块我们也有一部分的老师，他们自己就是也办了很好的这种研学的机构啊，各方面现在是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业态，那当然还有很大进步的空间，因为景德镇本身城市的体量就。

0: 怎么打，怎么去应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那我觉得这是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化蝶。化蝶人的生活，化蝶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拼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9: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10: 大美化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视树是白桦树，化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无限京城。
9: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

0: 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2: 以下是一周要闻：金秋揽盛景，白桦续新章，廊道贯山海，文旅焕风华。9月19号，白桦之约第21届吉林桦点白桦节在市体育场盛大启幕。
1: 启动仪式上，桦点磐石两地依托国334廊道文旅资源，重点推介多条精品旅游线路，同步发布黄金文创桦点好物特色品牌矩阵，全面展现廊道沿线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文旅新态势。随后的文艺演出，华章迭起，异彩绽放，一众文艺工作者轮番登台倾情尽演，曲目婉转悠扬，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曲目搭配彰显本土特色的原创产品，娓娓讲述桦点故事，唱响时代奋进新声，不断点燃现场氛围，让八方宾客沉浸式领略桦点厚重浓郁的人文风情与蓬勃向上的城市活力。据了解，本届白桦节活动周期贯穿9月至10月，八大主题活动层层递进，多点开花，掀起周周有精彩、全域有热度的节庆热潮。除开幕盛典外，后续还将持续开展跃动金城、欢乐畅享广场演绎、青春聚金城、奋进新征程主题晚会、电商创业大赛颁奖暨公益演出、庆丰收田糯玉米文化系列活动、朝鲜族辣白菜美食文化活动等特色活动，兼顾民俗传承、丰收赋能、青年聚力、消费激活，同步推出书画作品展、国334主题摄影作品展，以笔墨丹青、光影镜头定格桦点风光，传送城市文脉。相较于往届白桦节，本届盛会最突出的创新突破是迭代打造红金绿三色交融的特色文旅新业态，重塑桦点文旅核心竞争力，以红色为魂，深挖东北抗联重要游击区资源，活化蒿子湖密营、魏拯民抗联密营等革命旧址，打造沉浸式红色研学实景课堂，让更续百年的抗联精神成为城市最鲜明的精神底色。以金色为韵，依托夹皮沟中国黄金第一矿200年开采历史，串联工矿遗址观光、黄金文创消费等业态，实现老工业遗产向文旅新地标的华丽蝶变，构筑全国独具特色的黄金工业文旅 IP。 以绿色为底，依托国334文旅廊道130公里桦点段绝美风光，解锁生态康养、山水观光、自驾采风全新体验，三色文旅交相辉映，互补赋能，构筑起桦点全域全季业态丰富、特色鲜明的文旅发展新格局。历经20载深耕沉淀，作为省级重点文旅节庆品牌，白桦节已经成为桦点对外展示形象、聚力发展、赋能转型的亮丽名片。本届白桦节抢抓全省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全新机遇，充分释放节庆平台聚合效应，实现从本土节庆 IP 向省级重点盛会，从单点引流向全域联动发展的跨越式升级，全力打造长白山下最优文旅驿站、全域文旅融合标杆，让桦点秋日盛景、人文底蕴、发展活力走向更广天地。与此同时，白桦节节庆效应正在不断显现。据统计，今年1至8月份，我市旅游产业发展实现新突破，旅游接待人数达160.1万人次，同比增长30.8%，旅游收入实现13.85亿元，同比增长42.05%。9月21号，由共青团桦点市委主办的青春聚金城、奋进新征程主题文艺晚会精彩上演，生动展现我市广大青少年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
2: 晚会在开场舞红色丰碑中正式拉开帷幕，演出节目分别以思想领航、铸魂育人、青春建功、实干担当、同心汇聚、活力青年、志愿同行、和美家园为主题，涵盖歌舞、器乐、语言表演、灯光秀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来自全市各单位、学校的青少年演员轮番登台倾情演出，紧扣红。

0: 色传承、青春奋斗、志愿服务等主题，用一幕幕精彩演绎传递昂扬奋进的精神力量。
1: 今天要表演的舞蹈节目是红色丰碑，这里的丰碑不仅仅是英雄的石头纪念碑，而是千千万万的英雄用他们的精神凝聚成的精神丰碑。前辈们用热血换来了今天的生活，要提醒我们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需要我们铭记历史，不忘初心。我们希望跳出传统国风的温婉柔美，融入当代青年人的精气神，用舞蹈去体现当代青年的向阳向上、敢闯敢拼的劲头，也期待更多人愿意走进国风文化，在传统中汲取力量，在时代里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最后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演出效果。
0: 晚会以文艺聚力，以青春赋能，极具张力的表演引发现场观众的强烈共鸣，掌声与喝彩此起彼伏，充分展现了我市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进一步凝聚青春奋进力量，激励广大青少年勇担使命，烛光前行，为家乡建设贡献青春活力。
2: 这次的文艺汇演特别有感染力，一个个节目饱含激情，尽显青春风采，能够现场观看这样的演出，内心倍感鼓舞，也更加期待我们家乡的未来越来越好。
3: 今天的演出很精彩，尤其是这个国风舞蹈节目，把传统文化和青年力量融合在一起，看得特别的热血。作为本地青年，能在家门口看到这样高质量的文艺演出，我感到很自豪，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类活动，让更多的年轻人感受到这个家乡的魅力，也展现我们京城青年的风采。
4: 9月22号，我市第三届电商创业大赛颁奖晚会暨四平青年走进化典公益演出在我市体育场顺利举办。在颁奖晚会的热烈氛围和公益演出的激情飞扬中，历时一个多月的化典市第三届电商创业大赛圆满落下帷幕。本次大赛以寻宝家乡品花运电商巨市耀金城为主题，旨在深入挖掘化典特色资源，讲好化典故事，推广化典品牌，培育电商创业人才，拓宽产品销售渠道，推动电子商务与农业文旅特色产业融合发展，提升城市知名度和影响力。参赛选手围绕寻宝家乡主题，聚焦寻觅特产之宝、寻味美食之宝、寻景风光之宝三个方向，通过短视频创作、直播带货、线上销售等方式宣传推介化典特色产品、美食美景和文旅资源。大赛最终评选出家乡推荐官3人、家乡好物域外推荐官1人、家乡宣传之星3人。此外，大赛还设创意传播赛、电商带货赛两个赛道，分别评选出1、2、3等奖和优秀组织奖，同时还发布化典好物网络评选结果，共有12家企业、34个产品参与评选。颁奖晚会上，不仅有四平市青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化典百姓献上的一场视觉盛宴，也向全城百姓展现了化典市近年来抢抓数字经济机遇、激活消费市场、助力乡村振兴、推动产业转型的成果。
2: 感觉这个氛围是特别好的，就希望我们华电的家乡越来越好，就是让咱们外地的朋友多来华电，多来走一走。
4: 目前全市已培育电商企业786家，网商5699户，带动2.3万人就业。2025年和2026年上半年，网络零售额持续增长，稳居省内县域第一方阵，成功获评全国县域商业领跑县。我市将继续把电子商务作为激活消费市场、助力乡村振兴、推动产业转型的重要抓手，坚持以赛育才、以赛促创、以赛兴业，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深化校企合作，培育更多电商人才，带动更多群众创业增收，助力本地农特产品走出化典，让更多人看见化典、了解化典、走进化典，为新时代化典全方位振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观众朋友，这里是第七届辣白菜美食文化活动的现场，我是首届辣白菜争霸赛即将开赛。刚走到场地啊，浓郁的美食香气扑面而来，后场区参赛者们正在积极地做准备工作。此时此刻，我身后已经聚满了前来打卡的市民朋友，旁边特色摊位的商户们也忙着接待来往的游客，大家穿梭在各个摊位前试吃品尝，现场好吃的、好看的、地道的本地好物一应俱全。下面咱们跟随镜头继续往前走，一起凑凑热闹去。
4: 今年活动的最大亮点就是全新推出辣白菜争霸赛，由全市六个少数民族村同台比拼，选手们选用本地优质白菜、苏子叶等原料，坚持原生态、纯手工制作，还原地道风味，以美食承载民族文化，用乡土味道赋能乡村产业。
5: 我前期两三天就开始准备做泡菜、腌白菜、抹这个买辣椒面啥的，买这些配料。我们村书记领着俺们忙活好几天了，真的，华电这个举动特别好。给大家伙营造一种自己家回家那种感觉。
1: 那咱今天参加这辣白菜争霸赛吗？
5: 参加，咱们的目标就是这叫啥来着？第一。
4: 美食品鉴区烟火升腾，各族群众沉浸式感受朝鲜族美食魅力。活动同步设置第一书记来代言、地产品专场展销、民族手工业产品展示等板块。驻村第一书记现场推介家乡特产，展销摊位推出现场抽奖、满减优惠、民族手工艺品现场制作等丰富消费场景，搭建乡土好物展示、产销对接交流平台，让本土优质产品走出乡村，收获人气，展现各族群众携手发展特色产业，贡献河北乡村的蓬勃活力。活动现场，来自域内外的市民游客接踵而至，大家纷纷上前品鉴美食、选购好物，活动氛围十分热烈。
1: 我是黑龙江过来的，然后听说咱们化店的那个朝鲜族辣白菜节，然后我就特意过来的，现场氛围特别好，然后我就买了这么多回家尝尝。
6: 听说这边办辣白菜活动，我们就过来逛逛，也趁着中秋节回家给家里带点华店小吃。现场特别热闹，到处都是朝鲜族特色美食，玩得特别开心，也特别期待晚上的文艺表演。
4: 文艺演出区同样热闹非凡，各族群众身着盛装齐聚一堂，特色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展现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密团结的美好图景，台上台下紧密互动，一曲相亲相爱点燃全场氛围，唱出各族群众同心向党、共续民族团结情的时代风采。
7: 今天我们表演的节目是江畔少年同歌行，这个节目排练了很久，这个节目告诉我们56个民族就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希望今天演出一切顺利，也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演出节目。
4: 本届活动恰逢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与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同时也是白话之约第21届吉林化电白话节的重要系列活动。该活动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历经六届深耕打磨，我市辣白菜美食文化活动已经成长为辨识度高、群众参与度广、文旅影响力强的本土特色品牌，成为集中展示我市民族团结进步、乡村振兴、文旅融合发展成果的重要窗口。
8: 今年照往年不一样的是啊，我们新增设了辣白菜争霸赛，那么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比赛，让更多的市民群众近距离的感受了解我们各民族的特色美食文化，也借此机会呢对外展示民族特色技艺，带动各民族群众欢聚在一起，在体验美食、观看比赛的过程中，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那么也期待啊，这次活动能够带动地方特色产业，让更多人看到我们化电的民族文化魅力。
0: 9月21号，吉林省卫生健康委省级验收组来化，就健康县区建设工作开展专项验收，全面检验我市健康建设成效。
4: 验收组严格对照健康县区评价团体标准2024版，分组深入我市国网化电供电公司、龙泉饭店、爱华社区、市人民医院、明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义实验小学、市文广旅局及市卫健局等多个点位，围绕无烟场所创建、慢病随访落实、健康教育及健康机关建设等核心指标，开展实地核查，并对全市建设整体档案资料进行集中审查。在随后召开的专项工作会议上，验收组听取了我市相关工作汇报，充分肯定了我市在构建医疗治理体系、多部门协同推进以及场所标准化建设等方面取得的

0: 阶段性成效。同时，专家围绕下步工作提出针对性指导意见，希望我市进一步细化政策落地路径，健全跨部门协作机制，确保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走深走实，深化重点人群慢性病精准干预，依托紧密型医共体建设，提升基层卫生服务能力建设，着力破解校园专业医生配备不足等短板问题，多措并举充实基层卫生专业力量，加大健康理念普及力度，营造全社会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全力建设健康化店。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店资讯，请您关注化店融媒 APP 和化店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化店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0: 本周末的天气晴转小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7度，最高气温1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有我。
9: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1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林立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0: 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奶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春尽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京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声音，画电活力调频。
6: Number one FM。
5: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5: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7: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5: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5: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8: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9: 欢迎
3: 收听。
5: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

0: 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 我上呢，
2: 这就更有趣了。有一些树，比如枫树、黄栌，秋天温度降低之后啊，叶子里面还会新变出一种红色小精灵，叫发青素。天气越冷，昼夜温差越大，红色小精灵就越多，叶子就红得越鲜艳。简单说，黄叶是本来就藏在叶子里面的颜色，红叶是秋天才新长出来的漂亮颜色。
1: 哇，太神奇了！原来树叶的五彩斑斓是叶子里好多彩色的小精灵共同带来的。
2: 等叶子里的养分全部送回大树，叶子完成自己的使命，就会随着秋风轻轻飘落，落叶落在泥土里慢慢腐烂，又变成肥料回报大树妈妈，是不是特别伟大呢？
1: 接下来我给小朋友们讲一个特别美的童话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树叶里的彩色小精灵。大大的森林里住着许许多多的大树妈妈，每一片小小树叶宝宝的身体里都住着一群可爱的彩色小精灵。有忙忙碌碌的绿色小精灵叶绿素，也有安安静静躲在一旁的黄色小精灵叶黄素和胡萝卜素。有些树叶宝宝的身体里还藏着可以变出红色魔法小精灵的花青素。阳光满满的夏天是绿色小精灵最忙碌的时候，它们拼命吸收阳光，制造甜甜的营养，源源不断地送给大树妈妈，帮助大树长高长壮。绿色小精灵的颜色太浓郁了，把黄色小精灵完完全全地遮盖住了，整片森林都是满眼清爽的翠绿。凉爽的秋天悄悄到来了，风儿呼呼地吹，白天变得越来越短。大树妈妈感受到了天气的变化，知道寒冷的冬天要来了，树叶宝宝不需要再拼命干活了，身体里忙碌的绿色小精灵慢慢的休息，慢慢的消失了。绿色褪去之后，一直藏着的黄色小精灵终于露面了，银杏杨树的叶子一下子换上了金灿灿的黄衣裳，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枫树宝宝就更奇妙了，秋天昼夜温差变大，树叶里面红色魔法小精灵被唤醒，一点点变多，越冷红色小精灵就越热闹，整片叶子就染成火红火红的了，像一团团跳动的小火苗。树叶宝宝把身体里面宝贵的养分全部送回大树妈妈的树干里，完成使命的树叶就随着阵阵秋风轻轻地飘落下来，落叶躺进软软的泥土里，慢慢地化作养料，再一次滋养了大树妈妈，等待下一个春天长出崭新的树叶宝宝。小朋友们，秋天那漫天金黄漫山红叶不是画笔的杰作，是树叶里彩色的小精灵送给大自然最绚烂的秋日礼物。

到树叶的小故事，真的太治愈了。原来每一片树叶都藏着这么多的小秘密。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特别好玩的科学小实验了。小朋友们，竖起你的小耳朵，认真听，就能听懂树叶色素变色的小秘密。

0: 眼睛看到的就只有满满的绿色，这就是夏天的树叶。叶绿素小精灵特别旺盛，盖住了原本就存在的黄色色素，树叶看上去一片翠绿。
1: 我想象出来了，厚厚的绿色把黄色藏在了底下，夏天我们就看不见黄色了。
0: 接下来我把最上面的这张绿色彩纸慢慢拿走，大家继续感受。绿色消失，底下金灿灿的黄色完整露出来，满眼都是暖暖的金黄色，这就是秋天变黄的树叶。秋天叶绿素分解消失，原本藏在叶子中间的叶黄素露出来，树叶就变成漂亮的金黄色。
1: 真的太形象了，拿走绿色，黄色就登场了。
0: 最后我们拿出红色透明彩纸铺上来，当秋天温差大的时候，叶子中新生成红色花青素，就如同我们铺上这张红色彩纸，叶子就显现出热烈的火红色，枫树的红叶就是这样变出来的。大家发现没有，不是凭空变出颜色，有的颜色早就藏在叶子里面，有的是秋天新生成的，绿色褪去，其他颜色才可以展现出来，这就是秋天树叶变色的科学道理。
1: 我一听就明白了，原来树叶换装就是叶子里色素小精灵的登场和退场。
0: 没错，这个实验完美告诉大家，秋天树叶变黄变红是叶子内部色素发生变化，并不是秋风把颜色涂上去的。
1: 嗯，实验真的很直观，也特别有趣。接下来呀，我们一起听一听这次实验和秋日观察的安全小提示。
0: 第一个注意事项，玩彩色透明纸的时候，不要把纸片放在眼前长时间遮挡眼睛，保护我们的视力。
1: 第二个注意事项呢，是秋天到户外捡树叶的时候，不要随意采摘树上的鲜活叶子，要爱护花草树木。
0: 第三个注意事项，户外捡拾落叶，不要去偏僻有陡坡的地方，外出一定要有家长陪同。
1: 第四个注意事项呢，是捡回来的落叶呀，在观察结束之后不要随手乱扔，可以做成树叶贴画，或者呢放回泥土当中。
0: 最后我们来复盘今天特别美的核心知识点。第一，夏天树叶绿油油是叶绿素在努力工作，它把叶子里原本的黄色给遮盖住。第二，秋天气温下降，白天变短，叶绿素慢慢分解消失，叶黄素胡萝卜素显现，树叶就变成金黄色。第三，枫树等树叶到了秋天会生成新的花青素，温差越大红色就越艳丽。第四，落叶会把养分还给大树，回归泥土变成养料，是树叶完成自己使命的过程。
1: 原来漫天绚烂的秋色是树叶里面的色素小精灵上演的大自然舞台剧。秋天的山林啊，真的太迷人了。
0: 那今天的树叶变色小科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解锁特别有趣的自然小秘密，不见不散哦。
1: 小朋友们，下期再见啦。
2: 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3: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红果果。今日是中国旅游日，我们亲爱的祖国有巍峨的高山、清澈的河流、秀丽的风景，还有充满故事的古城与可爱的乡村。出门游玩的时候，我们要做文明小游客，不乱涂鸦，不乱扔。

息，爱护花草树木，欣赏美景，记录美好，多出去看一看，走一走，增长见识，开阔眼界，深深热爱脚下这片多彩又美丽的大好河山。

亲爱的小朋友们，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童心童乐》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的同学们为我们演唱的。亲爱的小朋友们，前天是我们的传统佳节中秋节，你在中秋节吃月饼了吗？看到天上圆圆的月亮了吗？把你的灯笼也挂起来了吗？接下来呀，我们就请月亮上的客人出场，后羿、仙药、小玉兔，还有独自住在广寒宫的嫦娥姐姐都在等着我们呢。快竖起你的小耳朵，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嫦娥奔月》。嫦娥奔月。传说在远古时期，天上同时出现十个太阳，大地被烈日烤得滚烫，百姓饱受煎熬。神箭手后羿挽起神弓，射下九个太阳，救万民于苦难，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后羿的妻子嫦娥温柔善良，平日里悉心照料家事，还时常接济穷苦的乡亲，很多年轻人慕名前来拜师学艺，徒弟庞萌，看似老实，心底却贪婪狡诈。为嘉奖后羿的功绩，王母娘娘赐下一枚仙药，服用之后便能长生不老，飞升天界。后羿舍不得抛下嫦娥，便把仙药交由他收好，这一幕偏偏被庞萌偷偷瞧见。一日，后羿率众徒弟外出狩猎，庞萌假装生病留在了家中。夜色降临，他持剑闯入，威逼嫦娥交出仙药。嫦娥绝不肯让仙药落入恶人之手，趁其不备，一口将药吞下去。吃下仙药之后，嫦娥身体飘然升空，朝着皎洁的圆月飞去。从此，独居清冷的月宫，夜夜遥望故土人间。后羿回家得知真相，非常生气，可庞萌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后羿仰望明月，仿佛看见嫦娥的身影，便在庭院摆上香案，供奉点心鲜果，寄托相思。乡亲们也纷纷效仿，望月祈福。年复一年，这份祭拜的传统就演变成了八月十五中

0: 秋天到了，叶子从枝头飘落下来，鸟儿也从北往南飞。水果家族的成员们都在干什么呢？柚子啊，是家中的老大，它温柔安静，平时不爱说话，它总是穿着一条淡绿色的连衣裙。秋风一阵一阵的吹过，柚子感到冷飕飕的，该换上我金黄色的小棉袄了。石榴呢，是柚子的妹妹，她活泼爱笑，小脸蛋儿总是鼓鼓的，她喜欢和左邻右舍聊天，住在对面的枫树是她最好的朋友。有一天早上，石榴醒来，看到枫叶全红了，真美呀！石榴笑得合不拢嘴，他的脸蛋也变得和枫叶一样红。柿子呢，是柚子的弟弟，他有点愣头愣脑的，总爱和姐姐们拌嘴。这一天呀，姐姐们对小柿子说：“弟弟，秋天到了，又过了一年，你也该长大了。”小柿子想了想，点了点头。在这个万物成熟的季节里，小柿子也变得温柔懂事了。亲爱的小朋友们，秋天呀，是收获的季节，我们想要在秋天收获，离不开春天的时候辛勤的耕耘。俗话说，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耕耘的过程当中呢，也需要小伙伴们齐心协力来一起努力。那接下来我们听一个关于合作的故事。友谊果树。春天来了，小鹿对小象和小猫说：“咱们种一棵果树吧。”“
1: 好啊！”
0: 他们去果园买树苗。小鹿问：“咱们是种苹果树还是种梨树呢？”“
1: 种苹果树吧。”
0: 他们三个来到了小树林。“
1: 我来松土，
2: 我可以浇水或者施肥。”
0: 他们很快就种好了树，还给树起了名字，叫友谊果树。秋天到了，树上结满了苹果，小猫爬上树，用双手捧着吃，小象用鼻子卷着吃，小鹿跳啊跳啊，可果树太高了，它拼尽力气也还是够不到。“
2: 你们可以帮帮我吗？”
0: 这两个朋友没有理小鹿，小鹿很伤心，双眼流出了泪水，燕人枯萎了。他们跑到聪明人的家里，聪明人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不有爱，树就会枯萎，你们要么再买棵新树苗，要么救活友谊果树。”三个朋友决心救活果树，他们和好如初，还相互比拼，看谁干的活最多。友谊果树恢复了生机，他们一起分享了香甜的苹果。
3: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了。
0: 吉瑞姐姐和芝麻哥哥在北京，祝小朋友们
4: 晚安。

0: 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2: 活力调频，
1: 一路相伴，
2: 一路相伴。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

0: 在京城。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0: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 FM 化电活力调频。
8: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8: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9: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1: 就是这座城，这
12: 里是化电。
11: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1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3: 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14: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13: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

0: 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1: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3: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

0: 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2: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寓意在里边。
1: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3: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浓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4: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介绍，
6: 从下午4点开始，周边的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信源高速的机场站及周边区域会迎来特别集中的返程高峰，提醒公众错时错峰，优选出行。
5: 为了缓解路面通行压力，河北高速交警充分利用智慧交通管控平台，强化路网运行实时监测，在流量饱和的重点路段视情况启动应急车道临时通行措施。
4: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中国铁路郑州局全天预计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重点方向夜间高铁17列。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在铜陵站进出站通道、安检、检票等重点区域，党员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快速通行。铜陵站副站长傅文月，
7: 中秋节返程客流以务工学生为主，主要方向为芜湖、南京、上海、杭州方向。
4: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
0: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中秋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9: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8: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0: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8: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

0: 先锋上。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也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所产生的技能标准正走进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3: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0: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4: 相关美容的专业，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
0: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试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5: 我们将把试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
6: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7: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0: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8: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0: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9: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0: 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 全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10: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0: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济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济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专家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6: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1: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三轮线路滑行、三轮大绝招赛，各取一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12: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11: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二，再到第二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13: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11: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浩、练俊杰夺得了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逸文、陈佳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3米跳板桂冠。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美国东部时间27号晨，平平福双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
6: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2: 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是浪营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顺利合龙，为浪营高速全线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6: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2: 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1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2: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附近部分居民被紧急疏散。这处空军基地目前主要由美军使用和运营，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
6: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
2: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6: 美国官员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现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体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8: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9: 大磊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飞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1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2: Turn on the radio，
1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3: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8: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 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13: 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近期江苏徐州丰县电动车产业园内飞标低速四轮车全面叫停生产，鲁西南多地同步跟进生产端的治理，治理效应从整车厂快速传导到配件经销全链条。比地方停产更具标志性的信号是低速四轮车强制性国家标准推进工作已经正式终止，这意味着行业延续多年的等标准出台就能转正的想法行不通了。从过去只管路面进行到如今卡住了生产的源头，治理逻辑为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游走在灰色地带的老头乐身份困局的核心到底卡在哪儿？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和大家一块儿来解读这一轮的四轮车治理调整的底层逻辑以及行业走向。李阳先生，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嗯，咱们又提到了老头乐哈，就是过去各地对于老头乐的这个治理呢，一般都是在这个使用端啊，就是比如说设置一个过渡期啊，分区域进行啊。那这次江苏等地呢，就直接把这个治理关口直接就前移到了生产环节，就是告诉企业说现在的生产可能要有一部分的限制。那这个调整它背后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
1: 这里边主要是这样，因为呢我们俗称的老头乐这种车它是不属于机动车的，它的使用场景呢主要是景区、园区、厂区啊，这些非公共道路的场所，还有小宗的人员和货物的运输，也就是换句话说它是厂内使用的，而不是公共道路，尤其不能在开放的公共道路上。对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包括低速四轮车啊，其实就是说低速电动车吧，都是有明确的定义的。这里面是没有四轮摩托车这个概念的。
0: 有三轮摩托车。
1: 对。
0: 嗯，
1: 两轮是没问题的，
0: 两轮没问题
1: 啊，轻便摩托车，还有就是普通的两轮摩托车，然后正三轮、倒三轮、侧三轮都有各自的法规，唯独没有四轮摩托车，
0: 就是包括这个称呼、这个称谓标准，它就其实不存在，
1: 不存在的，而汽车呢，有低速汽车，这个标准是存在的，
0: 是。那我们关注到一个更关键的行业信号，就是低速四轮车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推进工作已经终止了。官方给出的理由是现有道路机动车标准完全适用于低速电动车，这是不是就是刚才您提到的那个低速的汽车其实已经涵盖了低速四轮车，不用把它单列出来成为一项？那这是不是就意味着非标低速四轮车单独定标、身份转正这样的一个路径，或者说之前很多企业或者很多人想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可能就这条通路就已经关闭了？
1: 是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看哈，这里面核心的一个就是大伙儿记住两个数字，一个是时速40公里，一个是时速70公里。只有设计时速超过70公里的才是普通的汽车的一个最基本的定义。也就是说你达到了这个速度，就意味着你可以在全国所有的向机动车开放的道路，包括普通公路和高速公路，都可以行驶。设计时速达不到70，这个车上不了高速。
0: 是。
1: 然后呢，40是这样，如果设计时速达不到40，它就不算机动车。这个所谓低速，就是在40和70这个范围之内的。这个很清晰了。
0: 是，大家常说这个老头乐老头乐的哈，其实是老年人的对于这种低速四轮驱动机动车的一种需求啊，然后也促使出了这样的一个灰色地带的出现。那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机动车管理规则，它的身份其实是怎么说呢，有点纠结，或者是经常会卡在一些关键的环节。那么具体我们来分析分析，就是卡的这地方究竟卡在哪儿，为什么会长期出现以场地观光车名义生产，然后实际呢又卖给比如说成为老头乐这样的一个车型，这样的一个监管空白出现。
1: 怎么说？

0: 盒子啊，包括有两个门、四个门，甚至还有后面带货箱、带斗的，形形色色的这样的车壳都有。但实际上它的底盘都是脱胎于这个高尔夫球场的球车。那么这个车从来就没有人准许它向普通用户销售啊，所以说整个这个从渠道到这个流通的过程，它都是一个严格的讲都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1: 啊，
0: 更不要说驾驶着这个车上路，那这更是一个违法行为。因为我们这还有卡在一个更重要的地方，就是所有的机动车你驾驶它上路，驾驶人必须获得驾驶执照，上面你按照驾照上对应的准驾车型的等级来驾驶符合这个准驾车型的车上路，那么这准驾车型已经写得非常明确了，摩托车只有三种啊 ，D、E 和 F， D 就是兼容所有的两轮和三轮摩托车，啊 ，E 就是两轮 ，F 就是轻便两轮，这非常清晰的，那么就是说你必须考取一个 D 照才可以驾驶三轮的这样一个摩托车来上路，这非常清楚了，然后再上就是 C 一 C 二了，就是常说的这个汽车的驾照了。
1: 是，所以其实你要是说去打擦边球，严格意义上也打不到，因为每一个定义是非常清晰的，每一个车型，对应的是什么样的驾照，这都是非常清晰，没有什么可商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所以好多厂家就打着那个说，不用考驾照，不用上牌照。那如果不用考驾照，不用上牌照，那它就不是机动车。可是呢，它又重量、尺寸和行驶速度，它又确确实实达到了机动车的标准，所以这个车完全就是违规的。
1: 是我们很多人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现行的 GB7258-2017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里面一直就没有，刚才咱们提了有四轮低速车、四轮摩托车这样的明确定义。那其实在国外也有很多这种四轮的车型，在国内它其实找不到这个归口管理的通道，这个定义上呢，是不是也是老头乐长期身份模糊的一个核心的根源？那我们再去反观一下，就比如说在国外他们这种四轮车的话，他们是怎么来定义这相关的这种概念呢？
0: 哦，说到这儿又说起另外一个来，好多的江浙这边的企业，包括山东的一些企业，他接的是出口的单子，这个车可能在国外它是有相应的法规定义啊，它接了海外的单子，这个是出口的，而且是正常出口的货物，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而且呢，确实因为国情不同，而且道路交通环境、人的法规意识还有整个的环境都不一样，国外它是有四轮摩托车这个定义的，就是我们俗称的叫 all terrain vehicle， 就是 ATV 全地形车，这个也能找到，基本都是按照摩托车来归口管理的啊。还有超轻四轮车，这个呢怎么说呢，有它特定的一个历史背景，还有一个文化传统，这个不能完全的照搬，有这么一情况。
1: 但是你要说老头乐这个单独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叫做物种吧，姑且叫物种，说它不行吧，但是也有高光时刻啊。就是我记得我们之前也曾经聊过一次，就是有关于这种低速就是四轮低速车啊，包括四轮摩托车这些在国内并没有的这个概念。就我们的这个车啊，当时去参加一个展览，就是意大利米兰国际两轮车展 ,EICMA, 然后去参加的时候呢，也是有很多的老外啊，一看这我们这个车造的实在是特别好，然后我们当时还说呢，三蹦子破圈了啊，大批海外观众呢在那儿试乘啊打卡，还有很多的这个媒体也是在盛情的报道，甚至啊还有一个提示音，就是那个倒车请注意，成立一个传播梗。但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的产品在那边受到认可也不足为奇，就是我们的这种生产力或者说这种技术能力其实还是很强的，即便是在当地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窄的市场当中也是占有一定的优势，是不是这样？我们怎么分析我们那个技术当时能够破圈呢？
0: 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是在低速低负荷啊，还有就是特别狭窄的道路上，这种车确实是有它一定的适用场景。

0: 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前提，首先就是车上面的技术条件要符合基本的行驶的要求，
1: 嗯，
0: 啊，包括制动、转向、灯光，还有这个底盘的和车身的强度，还有基础的这个低速碰撞的防护能力，还有座椅骨架以及座椅安全带、挡风玻璃、车门及门锁。这个其实如果真想把这个车做好，
1: 嗯，
0: 你就得执行汽车的生产设计标准，包括产品一致性的这样一个标准，才能把这个车做好，包括用料，甚至有的车连 ABS 都上上了，
1: 是这无限的接近于这种就是机动车嘛。
0: 是的，
1: 嗯，
0: 如果是这样，另外还有一个也是大伙儿都忽略的问题，
1: 嗯，
0: 就是这个车之外的问题，
1: 嗯，
0: 驾驶者、驾驶人，因为国外基本是已经汽车发展了，不说一百年，也有大几十年了，基本上就是人人有驾照，毫无疑问的，包括好多国家的驾照，尤其是小型汽车的驾照，它的适用年龄是没有上限的，
1: 嗯，
0: 只有大型和中型以上的商用汽车，有的是到了六十几岁、七十岁，好像我知道最长的到七十五岁也就要注销了。
1: 嗯，
0: 但是个人自用的汽车、小型汽车，只要能够完成身体的体检，没有妨害驾驶的疾病或者缺陷，你就可以长期有效，一直开下去。
1: 嗯，
0: 一方面人人有驾照，一方面呢，整个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
1: 嗯，
0: 啊，即便是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因为我们经常出去也都看见，都是标遵循着支路让干路，而且是右侧车先行，已经完全形成一种默契了。那有红绿灯的地方一定不会有人闯红灯，你看到一个行人或者自行车闯红灯，那是千载难逢的事情啊，就确实跟咱们这不一样。那么在这么一个良好的一个交通环境下，相应的对机动车的要求是放宽了的，所以我们在国外可以看到各种形形色色的那种改装车都可以堂而皇之的上路。再有一个就是整个它的产业结构，那种恶性的竞争是不存在的啊，大伙儿都各司其职。那么我们就说一件事情，这么严防死守的情况下，我们看汽车的市场现在已经出现了恶性竞争了，内卷已经非常严重了。那么如果这个细分再放开了，我都不敢想象这个老头乐这个乱象会乱到什么程度，确实是难以想象。所以目前严防死守还是有它的必要性的。
1: 嗯，多多少少也就提到了说，现在的这个情况，如果我们把这个市场也同样放开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可预知的这种发展，就是包括它的竞争也好，包括对于这种正常的交通安全造成的影响也好，它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这也是现在抓紧这个口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0: 从制造源头这个环节把它卡住。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其实国内的大大小小的企业，包括园区，它的内部的用车，
1: 嗯，
0: 这个数量是非常有限的，而且现有的产能已经数十倍于这个正常的这个需求了。
1: 嗯，
0: 如果抛弃这个灰色渠道销售的这种老头乐，
1: 嗯，
0: 把它去掉的话，只是厂内自用的情况下，真的没不需要那么大的产能，加上国内自用，加上出口的订单，
1: 嗯，
0: 可能现在至少产能放空了十倍以上。
1: 所以这不是一个技术力的问题，它是一个出现场景的一个问题，它究竟应该出现在哪儿才符合当地的相应的规定，那它在哪些地方就不应该出现。其实这也是从路面执法一路延伸到了生产源头，补上了过去一边查扣一边新增的一个治理漏洞，也彻底打破了行业等标准转正的这么一个幻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口给掐紧了。那整个产业链正在经历一个什么样的震荡，真实的市场需求未来又会呈现出怎样的结构，稍后的节目我们继续来探讨。
2: 有趣的知识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

0: 今天我们关注老头乐的历史发展以及未来趋势。在直播间跟您解读相关内容的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其实这个生产端在叫停了之后呢，我们也能够看到下游的像座椅啊、保险杠就相配套的这些厂商，他们的订单也是在大幅的下滑的。经销商的现款进货之后呢，确实也出现了一些经营方面的问题。那我们不知道，就是说现在这种情况下，整个低速四轮车产业受到的冲击有多大？它是一种毁灭性的吗？还是说它的这个各个环节承受的压力有什么不同吗？
1: 其实总的来说吧，这个行业本身的体量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大，只是经历了好多年的这个无序发展，还有确实是钻了一些监管的一些漏洞吧，把这个车呢卖给了不该卖的，卖到了不该卖的地方，就是说这个车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只是用错了地方，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场景，那么和汽车的供应链相比，这些车的供应链其实简单的多得多，甚至有些东西是和低档的轿车是共用的，尤其是覆盖件，还有其他的一些小型的电子电器的零部件，甚至它还和好多人力车和其他的小型车辆的像轮胎，都是通用的。
0: 这个不禁就让人有点担心了，咱能不能稍微从这个结构上分析一下？你看能够和其他的一些像机动车来共用的话，我们觉得好像比如说非机动车我去用了它的一些零部件，同样也可以使我的车来正常的运转。那现在如果从就是拆解一台老头乐，或者是拆解一台这样的在某些市场上可以达标，但是在我国市场无法达标的这样的车辆的话，它主要问题会集中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最大的风险可能在哪儿呢？
1: 最大的风险从设计源头上就产生了。首先一个呢，我们一台汽车啊，咱们把那个山寨车刨去不说哈，只要是正向开发的啊，先是出草图啊，出整体的布置图，然后出一个结构的一个总布置，然后就开始做设计。做设计的时候用的类似于 CAD 啊等等这些软件，包括 ProE 啊，做各种的虚拟仿真的一个验证。验证完了以后呢，就是开始油泥模型，开始吹风洞里头，它们机械一步一部分，它每设计一个零件，在正经装车之前，在它造出来之前，已经在电脑上跑了好几轮的验证了，就是这个验证是非常靠谱的，啊，他就知道他到底能不能承受得住，啊，最高车速，比如现在我们的高速限速是120公里，但是他们的验证的最高车速都在200公里以上，模拟甚至更高，冲击也是，这包括各种跌落啊、碰撞的冲击，在实车撞之前，这就已经实验做了N 多次了，为什么开发周期会这么长？然后一个全新的一个平台的车型，要至少好几百次的碰撞实验，包括座椅骨架的实验、白车身的实验，还有整车的实验，各种各样的，包括两个冬夏，为什么讲18个月以上呢？这些都做下来以后，那这个车的底盘和车身结构一定是靠谱的。但是老头乐怎么可能做这些东西？基本上就是几个钢管，而且这个钢管不管是圆管还是方管，都是市面上能够采购到的普通低碳钢，就是咱们俗称的45号钢，这就不错了。它不可能用到汽车上面的热成型板，更不可能用上1500兆帕、2000兆帕的这高强度钢，而且这些厂子也不具备加工这些型材的冲压和热处理的能力，也就是材料不具备、设计不具备、制造也不具备，就是一台电焊机或者好的雅虎焊、二宝焊，而且是基本是手工焊，最多是个半自动焊、埋糊焊，到头了，就是这么简单的。说句实话，生产简单农具和人力车用的设备，它去生产一个有些指标已经达到了机动车的标准的这样一个车，那这一定是不靠谱。

0: 所以有一些机构就是也为了吸引大家重视这个事情嘛，特意做了一个实验，用一个最低最便宜的标准的汽车，就是那3万多块钱的那个标准的电动汽车，微型的，
1: 就是起码是达到机动车基础标准的一台车，
0: 是可以上牌子的，可以正常上路行驶的，
1: 嗯，
0: 跟一个看上去光鲜亮丽的老头乐，
1: 嗯，
0: 在碰撞实验池里头正面相撞，结果这个汽车就是瘪了一角，
1: 嗯，
0: 啊，成员舱完全没有发生溃缩和变形，那这是一定的，因为人家设计的时候就这么设计的，
1: 嗯，
0: 这老头乐直接就转了几个个以后彻底的就解体了，
1: 嗯，
0: 就是俗称的散架了，
1: 嗯，
0: 那么这里面人的这个安全情况就可想而知，所以说从技术上来讲它是非常不靠谱的，
1: 嗯，
0: 甚至于现在汽车上谁还见过汽车上用带内胎的轮胎，这不是高速找爆胎呢吗？这不是
1: 非机动车，这个自行车可以考虑，
0: 连好点的摩托车都是俗称的那个子午线的真空胎，
1: 嗯，
0: 都没有补胎这说了，
1: 嗯，
0: 那好，现在好多老头乐里头还带内胆呢，
1: 是，但是你说这个国内的低速电动车的保有量啊，它少，可能就2000多万辆，那相关产业的这种年产值哈，其实这个绝对数量并不低，相对来说我们甚至还可以把它称为一个还比较庞大的这么一个市场吧，就这其中真正用于老年代步的老头乐和其他类型的低速电动车，它的这种占比大概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因为我们现在一提到这个，好像就全都是老头乐，应该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就是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同时，近年来如果说有增长的潜力或者是动力的话，主要来源于哪儿？
0: 咱先说国内市场这块哈，确实国内市场呢，面向个人的这个就是不正当使用的这个销售的占比确实不小，
1: 嗯，
0: 但是差不多有20%到30%的还是卖给正规的企业，用作厂内的人员和小宗物资的运输。
1: 嗯，这点刚才咱们多次提到了哈，就是我们其实是有这个市场需求的，这个规范的市场就是在厂内用。
0: 对，是的，还有旅游景点，
1: 嗯，
0: 园区，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大伙可能没太注意的，而且它的发展空间非常大，就是儿童乘坐的玩具车，可以自主驾驶的，
1: 嗯，
0: 也是在游乐场，
1: 嗯，
0: 啊，在小区里面玩，也是那肯定是不能上路的，
1: 对，
0: 本身一边是未成年。一边是非机动车，
1: 您说的那个它应该是符合玩具标准的，玩具国标的，
0: 它是要符合玩具的标准，
1: 嗯，
0: 但是这次4月份的北京车展，
1: 嗯，
0: 我就见着了几个这种车，基本上是1:2到1:4这么一个超大的比例尺，也就是一辆真车差不多5米长，这个车有2米5，
1: 哟，那也够大。
0: 然后当然它是等比例缩小的，
1: 嗯，
0: 所以这个人呢，这个是座舱铁定是敞篷的，
1: 嗯，
0: 那一定是敞篷的，人不可能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行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3: 白化城，
4: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
2: 八成一声 FM
1: 化电活力调频。
3: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4: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
1: 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5: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八九幺，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6: 无法相信的梦。
7: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8: 行车八九幺，
7: 时尚八九
8: 娱乐。
7: 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9: 一种沉默，
1: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9: 一种期待。
1: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车。
10: 到的正规的海外的低速四轮车的订单也是非常可观的。
11: 就是刚才我们讨论的呢，就是相关的，就是有关于近年的增长动力以及方向有哪些，我们做了这方面的探讨。也确实有很多没想到啊，就包括像复刻一些经典的车辆啊，或者是说做出一些儿童用的玩具车来啊，其实都是一些很重要的方向。但是呢，现在如果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大家所关注的老头乐，我们去拿这个合规的 A00 级的微型新能源车，还有国标的这个电动三轮车，其实是可以作为替代选项的。但是肯定还是有很多人，包括就很多老年人嘛，也为什么叫老头乐呢？就有很多老年人他就喜欢，就是用最低的成本实现我的这种出行方便。那就是这些合规的替代方案，然后去真正做到一个平替的话，这个实际门槛究竟有多高？它高在什么地方？
10: 这个事情呢，我们也做过调研，也做过测算，钱真的不是问题。我给大家算一笔账，目前可查到的记录，新车出厂的，就是我们说正规的汽车呀，我们寻到的成交价是19,800块钱，就是200公里续航，二十度不到，二十十八度十七八度的这个磷酸铁锂电池，
11: 不到20,000块钱，

0: 不到20000块钱新车啊，
1: 嗯，
0: 而二手车，而且这个车贬值速度也很快的，
2: 嗯嗯，
0: 开上3年的二手车不到10000块钱，可能7000-8000块钱8000-9000块钱，
1: 嗯，
0: 而一台四轮的四门的老头乐，
1: 嗯，
0: 差不多也是这个价钱。那个其实钱真的不是问题，新车尚且如此，二手车就更不用说了，
1: 这个账得好好算算啊。
0: 所以
1: 嗯，
0: 而且这种车由于车价就摆在这儿，它的使用成本啊，包括过路过桥费、停车费、保险费啊，还有维修养护成本都非常低，插在家里的充电桩上，它就用慢充口就行，就那十几度电，也不用快充，
1: 嗯，
0: 慢充就足够了啊，用古电很便宜的。所以现在最根本的问题不在车，
1: 嗯，
0: 而在人，就是因为很多老人家已经不具备考取 C2 驾照的这种能力了，
1: 嗯，
0: 这个才是问题所在。
1: 嗯，或者说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如果这个考虑到没有 C2 本，亦或是我有这个 C2 本，但是我觉得这个会更方便，或者是更有灰色地带可以游走的话，再亦或是我不知道那一台正规的车可能就19800块钱，然后就可以实现购入它，而不是另外一台老头乐。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最终选择了这样的一台又不合规，同时有很大风险的这样一台老头乐。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安全性能够再往前挪一挪，然后包括把自己的视野再稍微再拓宽一些，我们其实是可以做出正确选择，而且确实是有低成本平替可以做这件事情。
0: 对，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1: 嗯，
0: 我说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1: 嗯，
0: 本身人的驾照和车辆的合法的牌照和正规的机动车，就这两件东西结合在一起，
1: 嗯，
0: 就是一道无形的约束，让人遵守交通规则。
1: 是，
0: 就是说，不是说每个人都是道德水平都那么高。
1: 嗯，
0: 如果你骑着一个自行车，当然遵守交规是任何人都需要的，
1: 必须的，嗯，
0: 但是如果你骑着一台自行车，它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违规的一些行为，比如路口拐小圈就过来了，甚至有时候直接走一小段逆行就骑上去，这肯定是不对的。
1: 嗯，
0: 但是这也是一个约束的问题。如果你开着一辆汽车，即便没有警察没有摄像头，你也会规规矩矩的按照正向行驶的路线兜一个圈再进这个小区的门。
1: 嗯，
0: 如果你骑自行车，可能直接就斜着就穿过去，就
1: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机动车思维和非机动车思维的一个因素。
0: 对的，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说好多国家实际上是全民考取驾照，
1: 嗯，
0: 就是且不说你开不开汽车，就是有驾照的人，他即使是走路和骑自行车，他的法治观念也会比没有驾照会提高一个等，因为他知道违规不是说罚款扣分的问题，
1: 嗯，
0: 是直接给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带来了威胁，
1: 嗯，
0: 这个是他深入骨髓的一个概念。
1: 是，
0: 所以一定让大伙尽可能的普及这个驾照，只有驾照普及了，再加上合规的产品以比较合理的价格能够铺开，比如现在的就微型的 A00 级的这个电动汽车，
1: 嗯，
0: 就是我说的那个价格还不是最基川的底价，
1: 嗯，
0: 就是有些库存车比那个价格都便宜，反正10000-10000块钱买到一辆新车，真的不是做梦。
1: 嗯，
0: 啊，
1: 这个说到这儿呢，我相信有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对于这个 C2 本啊，就是它的考取的过程，还是会有一些担心，就是说是不是我这个年龄就不适合考这个 C2 本，我就只能游走在这样的一个灰色地带。可是其实这方面呢，我们可以去咨询一下当地的相关部门，然后看看自己还有没有机会能够考取。如果说我们已经有了的话，而且在身体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好像也可以继续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个就是无限期的驾照，也是有这样的驾照的，
0: 定期体检就可以了。
1: 只要定期体检能够达到要求的话，我们就可以拿着这本驾照去开一台，就刚才我们戏称说只有不到20000块钱的一台车。嗯，
0: 而且我在

0: 充一点哈，现在其实为了尽快的普及这个汽车，让更多的人能够便利的能够拥有这个合法驾驶汽车的资格，现在 C2 驾照其实它的很多 C1 上面的一些考试环节是不存在的，比如半坡起步，因为现在是四个车就有这个凹凸后的坡上保持这个，
1: 就原来手动挡的时候这是一件大事，
0: 这是个大事儿。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现在整个靠边停车的难度也降低了，因为绝大多数车都有360倒车影像，你差不多贴到边上的以后摁一下，甚至一挂倒档，直接屏幕上就把马路牙子在哪儿，你的车在哪儿，前后左右的障碍物给你照得清清楚楚。
1: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是科技加持呢，它是对于全部的驾驶员都有加持，不是说特定于某一个年龄段才有加持。所以说即便是我们可能之前想象这个车本有多么难考啊，你就像坡起这种设计会不会熄火，现在都是自动挡，你想
0: 没有火可惜了
1: 它是电车的话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情了，所以它并不像很多人想的那么困难哈。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多说一句哈，为了照顾这个一些个可能反应比较迟钝的人，有些的车的油门响应在低速和倒车的时候是故意的把它响应灵敏度调低的，也就是说这会儿如果你是低速的时候突然一脚油门踩下去，这个车会顿一下，先是没有反应，然后再慢慢的加速，他不认为你现在要一脚地板油，
1: 对，现在有好多的这个车有一个防误踩功能，
0: 是的，尤其倒车的
1: 时候，好像这个功能是不用我们开启的，而是它本身车载电脑就自带这个，
0: 自带的。
1: 所以你看，这是给大家上了很多的保险啊。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还是要这个非常清楚它的机械结构，包括一台车的运行原理，这些基础的我们在把握了以后，这个科技的加持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这个福利来的。
0: 是的，
1: 其实我们在说到这个老头乐的时候，我们就在想一个问题，它有2000多万的存量的，对吧？这个数量绝对数量并不低啊。那这些数量的车，我们有没有改造的空间？改造之后使其达标这样的一个空间？从技术可能性来说，这种存量车有没有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合规？
0: 是这样的，如果是三轮，是有可能的。因为现在很多的三轮的电动车啊，都给它上了摩托车的牌照，这是我们看到身边的。另外还有一个呢，有的地方也在研究，包括一些大的品牌，包括返厂维修，然后呢强制性的达到摩托车的这样一个技术标准，这还是比较简单的这个事情，
1: 三轮摩托的话是可以的。
0: 原来这个车就是按照三轮摩托车的技术标准来制造的，四轮车就
1: 别多想了，
0: 就别想了，
1: 因
0: 为它这个结构已经，因为三轮车就是摩托车和汽车，不要看几个轮子的问题，核心问题也不是传动方式，不是齿轮传动就是汽车，链条或者皮带传动就是摩托车，其实它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转向速比是手把式的1:1，还是方向盘式的有减速比的转向传动，只有赛车是1:1的方向盘，剩下马路上任何一个民用车，它的方向盘传动比不可能是1:1，一定是减速传动的，而手把式的转向，这个不用多说，
1: 1:1，
0: 这肯定是1:1，这里边没齿轮，
1: 对，
0: 你拧多少，这轱辘就转多少，包括自行车和摩托车，这个是区别二者的最根本的一个方式，
1: 那你说从这个2018年哈，升级一批，规范一批，淘汰一批的这个治理思路，到现在就是生产端已经开始全面收紧了，就是接下来给行业的这种怎么说叫出清节奏呢？来形容是不是也比较贴切？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节奏？什么样的企业它最终还能够留在市场当中，并且可能还会有继续壮大的机会？
0: 是这样的，目前来讲呢，生产国内的园区场内用车其实就是 也已经有一个比较成熟稳定的这么一个供应集群了。
1: 嗯，
0: 剩下的企业它的主要的出路就是出海。其实海外市场这块是没有深挖，如果深挖的话，做几个比较好的代理商，铺一下它的渠道。其实这个车不管是欧美还是中东，甚至是在非洲，都是有非常大的成长空间的甚至现在很多企业都开始布局什么了，我们不是用电吗？不管是铅酸还是锂电，出口这个车的时候配套着若干个充电设备一块出去，就是我把服务和保障一块卖出去，
1: 不光卖车，我还卖整个这个你用车的一系列，我全都负责。
0: 甚至有的，比如说做集中配送用的，就咱们相当于送这个快递的这些车，他们甚至配着柴油发电机组一块出去的，因为国外的电力供应，尤其是非洲，它的基础设施所限，它好多的电力源自于自建的发电机。这边一个柴油机怼出去，能分出好几十个充电头，因为这单车要的功率很小，
1: 是
0: 可以好几个车在那儿充电，所以已经布局的非常非常好了。而且再说一个题外话，就是在北欧的某些国家，电动汽车的渗透率已经超过97%了。
1: 嚯，这整个市场已经都是电动化了。
0: 对的，比我们的想象还要超前。所以说
1: 我也多担心一点，就是他们现在这种基础设施的电桩布局也已经达到了这个他们的要求吗？
0: 这你就想多了。其实呢，基础设施是我们老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但是如果当地人的平均每天的出行里程只有40-50公里以内，那这基础设施就不是问题了。
1: 是，咱们刚才说的是产业啊，包括未来的一些发展的下降。其实除了这个产品端的一些问题之外，我们还是有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就是我们得承接住老年人他的短途代步的需求。在社区的微循环公交，还有老年人驾驶人的专项培训和车辆的保险配套啊等等这些方面，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多的方面可以去入手？有哪些可以去补位的空间？
0: 是这样。现在很多地方都打通了社区最后的微循环，最后的一公里，而且大伙儿看到好多的公交车长得一点儿都不像原来的公交车了，已经它的小尺寸快已经兼容到北京的胡同了，
1: 那个非常像大型公交的小巴。
0: 对，
1: 这
0: 个就已经非常好的解决了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些包括人力和电动助力这种两用的，其实它是属于小三轮车的这样一些助力的交通工具，它完全属于非机动车，跟老头乐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这个其实也非常做的技术含量特别特别高，到什么程度呢？老人家只要轻轻的蹬一下，他越用力，后面的电机助力程度就越大。所以本质上还是电机在推着这个小三轮在跑，但是整个它的重心高度非常低。而且它的那个转向把的这个也不像过去那三轮车那么活。还带阻尼的，就像有的好的摩托车带太齿那样。这个就是可能太高端了哈。但确实阻尼调的不轻不重的，其实这很多在人性化的设计方面不一定大伙儿一定要顶一个这个，而且它在下雨的时候有快速折叠的这种雨棚，能马上能够实现一遮风挡雨功能。所以说其实不是说市场上就非老头乐不可，
1: 对，
0: 满足老人家和一些行动不便或者说已经错过了考取驾照的最佳时间点的这样一个人士的，他们的需求，其实能够解决这些的交通工具 是很多的，没必要非要依赖于四轮老头乐。
1: 今天呢，我们是从生产端治理的最新动向说起，也梳理了低速四轮车的身份困局、产业影响和未来走势。其实呢，本质上是在道路安全规范与民生出行需求之间在努力寻找一个平衡点。从长远来看呢，

0: 只有明确准入规则，补齐替代供给，完善配套服务，才可以守住安全底线，也回应好大家的短途出行需求。今晚非常感谢李阳先生的专业解读，谢谢您。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再见。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为什么电熨斗可以熨平衣服？手机删除文件的机制是什么？恢复出厂设置就能够彻底清除数据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介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为什么电熨斗可以熨平衣服？
3: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现在用的电熨斗和几百年前人们用的熨斗没有差别，它们都是利用高温对衣服进行平整处理的工具。大多数衣服的材质，不论是合成纤维还是天然纤维，它们本身都存在一种性质，当温度升高时，衣服纤维本身的机械强度会减弱，纤维本身会软化。当然不同材质对温度的要求不一样，这时候施加一定的外力便可以对纤维进行塑形，因此用熨斗熨一下就可以把之前的褶子弄平，或者说将纤维的形状加以改变，这也是为什么熨斗本身都比较重的原因。
4: 用手机删除文件的机制是什么？恢复出厂设置就能彻底清除数据吗？
3: 当我们点击了删除之后，手机里的照片等文件就真的消失了吗？这并不是真正的删除，只是被系统用特殊的方法标记为不用，从而在文件管理器和各种 APP 里不见了。如果把手机中的文件想象成为各种楼房，那么这样删除就相当于没收了入住房子的房产证和土地证。这样当你打开手机找附近的时候，相当于你在寻找住的地方，这个被没收了土地证的房子就被系统认定为是不合法黑店，从而不会让你看见。当然仅仅没收了土地证并不改变这栋房子依然存在的事实，如果有坏人捡到了你的手机，通过一些特殊的技术手段还是可以进入这栋房子，甚至寻找你的隐私信息。同样恢复出厂设置也不够安全，有朋友曾经亲测过，恢复出厂设置后的手机依然可以用电脑端的 root 软件恢复出图片哦。因此为了安全，可以在恢复出厂设置后向手机中填满大文件再删除，反复几次，相当于给没有土地证的地方发了块新土地证，于是推平了旧楼盖新楼，再推平再盖楼，隐私文件相当于被砸成碎砖块埋进地基里，就不会被恢复了。
4: 为什么坐高铁时用手机上网容易卡，过隧道时尤其明显？
3: 高铁上信号断圈多半给段信号，放你这个路太折腾了。最先是车外这一段，运营商沿铁路建立一串基站，一个管一小段，列车时速300多公里，你的手机刚跟一个基站握上手，几秒钟车就出了它的地盘，只能再跟下一个握手。时速350公里的高铁，手机大约几秒就得换一次基站，等于一路跑一路换接力棒，哪次没接稳视频就卡一下。此外高铁车窗大多用了镀了金属膜的双层玻璃，隔热隔音是好了，但手机信号也被挡了。测试显示这种玻璃损失了大约30分贝，外面的信号进来只剩1/1000。而在过隧道时，隧道壁是钢筋混凝土，头顶往往还是山，外面的信号根本进不来，想让隧道里也有信号，得在壁上装漏泄同轴电缆，外皮开个槽，这样信号才能从槽里一点点漏出来，顺着隧道铺满全程。这种电缆新修的线路在建设时就装好了，一条隧道壁上挂着好几条漏缆，隧道里信号甚至比露天还稳，但不少早些年修的线隧道里还没铺到位，因此会过一段断一段。
4: 为什么水滴很难粘在荷叶上？
3: 荷叶叶面具有极强的失水性，水滴落在荷叶上会变成一个个自由滚动的水珠，而水珠的滚动会把落在叶面上的尘土污泥吸附掉，滚出叶面，使叶面始终保持干净。这种失水性与荷叶表面的微观结构有关，在荷叶叶面上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多层纳米和微米级超微结构，在超高分辨率显微镜下可以清晰看到，

0: 叶表面上有许多微小的乳突，乳突的平均大小约为10微米，平均间距约12微米，而每个乳突有许多直径为200纳米左右的突起组成，这些突起的上面布满绒毛，偶尔使得尺寸比它大的东西根本无法靠近叶面。这种微纳双尺度结构就是荷叶不沾水的原因了。荷叶不沾水的这一特性也启发了人们发明的伞，下雨天可以适时用荷叶挡雨，也别有一番趣味哦。
1: 为什么哭完之后会很想上洗手间？
0: 人在伤心、委屈或激动时，并不只是泪腺在工作，还涉及呼吸、心率和自主神经活动的全身反应。研究发现，情绪性哭泣时，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以及躯体神经活动都可能发生变化，并不是简单的由某一套神经系统直接控制。而我们的膀胱是一个很听大脑话的器官，当膀胱逐渐充盈时，感觉信号会经过脊髓和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上传，并涉及导液、前扣带皮层和前额叶等脑区。大脑不仅需要判断膀胱有多满，还会结合注意力、情绪和环境，决定什么时候把这种感觉升级成明确的尿意。因此，人在哭泣时，注意力可能暂时被强烈的情绪占据。等情绪逐渐平复，注意力重新回到身体内部，原本已经存在却被忽略的膀胱信号就可能突然变得格外明显。此外，研究也发现心理压力与尿急、尿频等下尿路症状存在联系，说明情绪状态可能通过神经调节等途径影响膀胱感觉和排尿功能。所以哭完突然想上厕所，更像是大脑从处理情绪切换回到检查身体信息，而不是眼泪绕了一圈跑进了膀胱。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今天的新闻潮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潮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迟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十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欢迎收听。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Seems so long.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图
11: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传送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2: ，Turn on the radio。
4: Turn on the radio。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3: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4: 白化城。
1: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
2: 陪您
3: 陪你同走过，
2: 生活八九幺，
3: 行车
2: 八九幺，
3: 时尚
2: 八九
3: 娱乐
2: 八九幺，
3: 你我共同的
2: 八十九
3: 点一兆赫，
2: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8: 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9: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0: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1: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9: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2: 用控短劈长，漂亮！整个比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0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9: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3: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4: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9: 决胜时刻
15: ，China 赢。

0: 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体坛焦点。亚运会跳水比赛，中国梦之队呢是斩获男子双人10米台、女子双人3米板的冠军。乒乓球赛场，李世栋、黄友正4-2战胜日本组合张本智和小总大登。王曼玉和孙颖莎的女单决赛上演了经典对决，最终呢王曼玉啊战胜孙颖莎获得金牌。田径赛场，男子110米栏陈元将是获得冠军，小将严子怡标枪轻松夺魁。第46届世界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中国女队是3-1战胜越南队，以9胜2平场分20分获得了冠军。亚运会赛场，目光先转向田径赛场。今天亚运会呢，多个田径项目进行了争夺。直播间当中呢，有我的同事王宇，今天陪大家呢一起来梳理一下比赛。王宇，晚上好。
1: 大家晚上好。
0: 今天这个田径赛场呢，有一项比赛呢是世界级的，就是女子标枪。巴黎奥运会的这个冠军北口真花和本赛季连创佳绩的中国天才小将严子怡这样的较量。那今天严子怡应该是一头下班，是吧？
1: 就大家可能看的不太过瘾啊，因为一共8个选手，严子怡呢是第一个上来，第一投70.46米啊，那后边呢就穿上羽绒服，就后边5投都没有投，因为后边这些选手包括北口真花在内呢，投的都还是，离他差的比较远的。北口真花第一投才50多米啊，这个应该是第一投投了56米多啊，后面的慢慢提升到最后也只投了62.7米，所以呢严子怡只投了这第一次试投，后边就没有必要再投了。可能对想看他表演的这个咱们的中国田径迷来说呢，未来等到其他的大赛当中看看他能不能冲击自己保持的这个亚洲纪录，甚至去冲击这个世界纪录。今天这个70.46米呢，比今年在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这个71.74米还是稍微差了一些啊，但是大家别忘了，半个月之前在匈牙利的这个终极冠军赛上，当时他是两投之后是受了伤的，那会儿大家还担心会不会影响在亚运会的比赛，但是今天呢这第一投就超了70米，说明这个伤是恢复的还是非常好的，至少说在未来这个冲击世界纪录的这个路上，这次伤病应该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啊。当然今天确实这个比赛当中，除了严子怡刚才也说了，包括北口真花在内，其他运动员可能由于因为现场一直在下雨嘛，这个投的是比较挣扎的。北口真花是从56米多投了6投，终于到了62.7米啊，比自己在终极冠军赛上当时他投的这个68.92米，是差了非常多的啊。所以说今天这场比赛呢，大家看严子怡的话可能看的不太过瘾，当时这个咱们的转播的同事也开玩笑说，因为我记着好像是7点多，北京时间晚上7点多看这个200米之前，就看见转播镜头给到严子怡在这个热身场里边扔这个标枪去热身啊。后来这个咱们的央视体育频道的解说员同事说，可能今天正式比赛出的汗还没有热身出的汗多啊，然后就轻松的拿到了这块金牌，同时呢也打破了这个项目的在之前的亚运会记录。之前呢是现在已经当教练的这个刘诗颖指导，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投的66.09米啊，那以严子怡现在的这个水平来说呢，这个66米是应该是不费劲儿的啊。
0: 北口真花今年是在布达佩斯投出了一个68.92米，当时破了日本的记录，当时是换了教练嘛，就泽莱兹尼改了一个月动作。但今天这比赛呢，其实看出来和我们的天才少女严子怡之间这个整体的差距在不断的拉大。
1: 当然了，对于严子怡来说呢，这个比赛只投一投也有一个好处啊，就还是预防伤病。因为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在最近的这比赛里头都是有这个肌贴啊，或者说有护腰啊，各种各样的护具啊，之前终极冠军赛也是受过伤的，所以未来他的这个成长路径上，现在这个年龄肯定处于成绩的上升期，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障碍可能未来就会是伤病这方面，这方面一定要控制好啊，这个能投一投解决问题就不要再更多的去投。
0: 对，那之前我们跟陈晨聊的时候呢，就是他有可能在动作上，就是制动脚啊和整个的跑步过程中，就是一边使力呢，有可能是他现在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啊，我们说的一个小瑕疵点。那未来如果能突破这个的话呢，受伤的几率会大大的降低。

0: 其实某种程度上说呢，它不服不大，不平很快。那这个雨战是不是对他这种倒腾腿更快的人，对平衡性上有影响啊？
1: 就是你看陈玉杰一跑啊，你就感觉他非常轻盈啊，就好像在水上漂一样。但是呢，你要是说真下了雨，这个地下特别滑的话，其实他不平快，他这个重心转移快，他反而可能受的影响会更大。而这个新加坡的选手佩雷拉呢，是体格更大的，明显一看就是跑二百更强的，他这个后程
0: 对
1: 后程的耐力是非常强的。今天陈玉杰自己赛后也说，他在弯道的时候，今天这个二百的时候，弯道的时候是想跟上佩雷拉，但是一跟呢，后程的这个流的力量就不够了。那么后程佩雷拉是慢慢的拉开了一个差距啊，包括其实，平时看二百的成绩也是佩雷拉是更好的，今年佩雷拉就跑过五次。23秒之内的成绩，今天也是22秒78，最后夺冠啊，也是平了自己的赛季最佳。所以呢，陈玉杰，确实他的类型现在看起来可能感觉是一百会更强一些啊，因为自己非常轻盈，这个步频呢，或者说你跑一百的这个后程的这个耐力啊，还是能够用的啊。当然他好在年轻，后面这个发展的可能训练上有的时候加这个力量，有时候加那个力量，后面还可以去调整啊。现在是亚运会的一百的冠军，二百的亚军啊，已经在这个项目上在亚洲已经相当不错了。另外今天这个200米的这个男子200米啊，咱们的黄有文啊也是跑得相当不错，20秒45拿到了亚军。男子200米的这个冠军呢，和这个100米一样，都是那个泰国的选手，20岁的小将温颂啊。温颂这个在这个赛季确实是异军突起，一鸣惊人，亚运会100、200的双冠王，而且这个200他跑了19秒88，又是平了以前谢震业的亚洲纪录啊，这也是真的非常厉害了。
0: 嗯。这100米项目呢，其实一个是看你的反应时间，一个呢它更接近于无氧运动，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冲刺能力。200米呢，其实就是一个多多少少带一点途中跑了。
1: 对，你还有个后程，你还有一开始起跑阶段的这个过弯道，对吧？
0: 对，
1: 这和100还是很大的区别。
0: 一个是过弯，一个是体能的分布啊。所以说呢，小孩姐今天跑到这个成绩已经是很不错了，一金一银。男子110米栏项目呢，陈元将是获得了冠军。其实这个项目是给了我们一定的惊喜，因为是从刘翔开始呢，我们一直认为110米栏项目上中国运动员是有天赋的，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过往的天花板，那就是世界天花板曾经啊。但这个比赛雨战对跨栏一定是有影响的啊。
1: 但是今天这个影响呢，没有影响到咱们的陈元将啊，另外一位选手刘俊熙可能或多或少受了点影响，他是起跑之后第一个栏打栏之后就摔倒了啊，就没能完成比赛。但是我觉得更大的影响是给了这个日本队的名将村竹拉希德啊，他今天完全这个比赛啊节奏被陈元将给带走了。起跑的时候呢，陈元将其实不是特别快，是排在这个村竹拉希德的后面的，但是2、3个栏之后很快就追上去，超过村竹之后，这个村竹就开始不断的打栏，而且他打栏打得都很重，后边好几个栏架都被他给打倒了，然后就越跑越慢，越过越慢。陈元将呢超过去以后就越来越快啊，最后也是跑出了非常好的一个成绩，拿到了这枚金牌。其实这个项目的金牌我觉得是今天中国田径队最提气的一个，因为其实两个直道栏的项目，男子的110米，女子的100米，都是日本田径队可能会觉得自己有很大的优势啊，甚至可以说是引以为傲的项目。在男子方面呢，他们的两位运动员全谷俊介今年是跑过一次13秒整，一次13秒01啊，这都非常好。但是昨天第一枪预赛也是在雨中跑的这个比赛，打完之后就滑倒受伤了，而且听说这个伤的还不轻啊，所以今天决赛里面只有另外一位日本队的混血选手村竹拉希德。村竹呢去年是跑过一次12秒92的啊，显然他这个上限可能是更高，今年的成绩稍微差一点，但是最好也到过13秒05。相比之下，咱们陈元将今年最快是13秒13，刘俊熙呢最快是13秒22。看起来日本队虽然只剩一个运动员，但是还是有优势。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起跑之后陈元将气势如虹，超过去以后很快就带乱了对手的节奏，用自己的节奏跑完了全程。全程呢刚刚说过，村竹的这个栏打倒了好几个，但陈元将只有轻微的打栏，没有一个栏被他带倒啊。所以说就看相邻道四两个运动员，这边跑过去以后每个栏都好好的立着，另外那个呢是一路跑，这栏就一路倒哈、啊、所以最后你就看那个栏的这个非常直观的对比和反差，就能看出来这场比赛谁的节奏找到了，谁就一直被带乱的跑完的。最后呢，陈元将是13秒15夺冠，村竹呢只有13秒29啊。
0: 嗯，这个项目呢就是亚运会记录应该。

0: 还是刘翔的，
1: 嗯，
0: 就是在2010年广州亚运会跑的是3秒09，
1: 嗯，
0: 然后亚洲纪录还是刘翔2006年创造的12秒88，这个世界纪录呢是12秒75啊，就是刚说到日本选手其实能力上有可能会打开13秒，但今天他这个成绩是13秒29，
1: 嗯，
0: 比我们的陈将13秒15呢还是慢了0.14。
1: 对，这你看了比赛你就知道，完全就是旁边上来一个比自己这个身板块头要大，然后好像冲得又很快的运动员，自己呢明显就慌了，包括这地也滑啊，这确实很多的这个赛场的客观条件，组合在一起，就造成了这样一场可以说陈元将后来居上，非常圆满的、非常提气的去逆转获胜的一场比赛，而且战胜强敌啊。
0: 对，这个出发跑的时间呢，其实就是反应时间来说呢，我们还没有对方快，但诚实这个后面还是把这个追回来了。在女子100米栏的项目中呢，吴艳妮是拿到了铜牌。但这个吴艳妮起跑反应是0.192秒，就是在80选手中排倒数第一，
1: 稍微慢的多了点啊。但是你记得去年咱们转那个田径世锦赛的比赛吧，对吧？咱们包括这个男子的直道栏的选手陈元将、刘俊熙，加上当时还有徐卓一，其实有一个统一的这个可以说是技术上或者说跑的这个环节上的瑕疵，就是起跑好像都稍微慢一些，
0: 嗯，
1: 可能身板都比较大啊，这个启动呢要更多的能量，但是每个人包括男子包括女子的都是后程是更强的啊，当然未来你如果在这个起跑的这个环节上更多的有针对性的下功夫的话，我感觉咱们这个直道栏的这个成绩还是有提升的可能的。你比方说你刚才说到今天吴艳妮的起跑反应时是0.192啊，拿到亚军的日本队的选手中岛瞳是0.118，这差了快0.1了，对吧？你要是把这个加到最后的比赛的成绩上，这其实是挺大的一个不同啊。当然，这个女子的100米栏的日本队的优势是更明显啊。这中岛瞳今年跑出过4次12秒7一里，另外还有5次12秒8一里，最后夺冠的这个福部真子呢，也有3次12秒8以内的成绩。相比之下，吴艳妮呢，今年最好12秒99。另外一位参加决赛的林雨薇，中国选手是13秒00啊。所以说，这个比赛呢，吴艳妮在起跑比较落后的情况之下，最后能够超到第三，拿到一枚铜牌，也是相当不错。
0: 嗯。
1: 另外，这场比赛最后这两位日本选手的竞争也很有意思啊。两个人今年的成绩是中岛瞳更好。今天这个决赛呢，过完所有栏之后，俩人也是基本并驾齐驱，但是最后冲线的时候，中岛瞳踉跄了几步，可能也和这个下雨地滑有关系啊。最后呢是福部真子12秒74拿到了这枚金牌。
0: 嗯，日本女子100米栏其实现在在这个赛季有很大的集团优势，
1: 对
0: 亚洲赛季的前10选手当中，日本能占据8席，
1: 嗯，
0: 就包括今天这决赛的福部真子和中岛瞳，
1: 嗯，
0: 发挥的也是比较稳定，这个其实是个技术项目，就凭借要有更流畅的一个全程的栏间节奏啊，才能够守住你这个优势。当然，刚我们提到的一个，你的反应速度也很重要。当然，在吴艳妮有伤的情况下，因为这几年他们都包括林雨薇都是在这个伤病困扰下在训练，所以说能拿出这个成绩也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啊这个结果。女子跳远这枚金牌呢，对于很多体育迷来说呢是个惊喜。中国选手呢黄盈盈是凭借最后一跳的6米55哈，2厘米险胜印度选手，
1: 嗯，
0: 夺得了冠军。这次亚运会能在跳远项目上绝杀夺冠，多少体现了一些啊这个有心理素质的一个加持的感觉了。
1: 今天拿金牌的黄盈盈还有拿铜牌的谭梦怡啊，这两位选手呢都是最后一跳逆转。这个黄盈盈呢是最后一跳超过印度选手艾达皮利2厘米拿了金牌，然后谭梦怡呢是最后一跳超过另外一位印度选手辛格拿到了铜牌，站上最后的领奖台啊。所以这个比赛呢对于中国田径队来说也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提气啊。另外呢黄盈盈还有一个厉害的，她这届亚运会拿了2枚奖牌了啊，今天的女子跳远是金牌，然后之前的女子三级跳14米12也拿了银牌，所以她的这个整体的在这个跳跃项目上的天赋肯定是很高的啊，未来再去好好练一练，看看能不能在亚洲呢能够有一个稳定的顶级的水平和发挥。
0: 嗯，就能力很强，她应该是13、14岁的时候呢就已经获得了很多的一些啊国内的好的成绩，这属于天才型选手。
1: 对，现在这个大赛里头跳远和三级跳兼项的确实不多见，如果有的话那肯定真是就是天赋怪啊。
0: 嗯，就是两边都是这个有好的成绩。

0: 记啊。这是来自于福建的啊，这个莆田的一个运动员。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马拉松竞走啊，今天进行了马拉松竞走。其实我们骑马拉松的话，就会感觉是马拉松
1: 跑，
0: 然后呢，竞走呢是竞走、
1: 嗯，
0: 现在呢搞了一个马拉松竞走啊。
1: 嗯，
0: 这就是把竞走拉成马拉松的距离呗，是吧？
1: 对，这个呢是世界田联最近几年呢对这个竞走啊，其实做了大的改动，下了大的功夫，想让这个项目的这种传播度或者受欢迎的程度要更高一些，所以呢他就把这个竞走和马拉松，比了比，好像原本的这个摄像的距离和马拉松和半马也差不太多，原本现在是35公里和20公里嘛，那就把这个35公里再加一些，改成和马拉松一样42.195。20公里呢稍微加一点儿，和半马一样21.0975啊，所以说这个马拉松竞走和半程马拉松竞走是今年才刚刚改出来的，现在这个世界田径比赛当中竞走的一个新的距离的这样一个规格。
0: 但是改完之后你就发现了、
1: 啊、
0: 这个竞走可比马拉松纯跑可慢多了，
1: 慢多了啊。今天这个中国队在男子选手周应成3小时6分40秒拿到的是银牌啊，而这个项目因为今年刚刚有嘛，现在最好的成绩是3小时之内少个1-2分钟啊，现在咱们这个成绩，在世界水平上稍微还是没有特别强的竞争力，但是在亚洲范围之内，这个3小时6分左右还算是不错的。
0: 马拉松和普通跑的区别在于，就是你在每一帧的拍的照片和视频中、
1: 嗯，
0: 你必须有一只脚在地上。
1: 嗯，你或者某一只脚的某一个部分和地面是相连的，
0: 必须有一个、啊，就你不能离开地球，就你必须连着地球在跑。
1: 你要是离开之后呢，那就要被判犯规了啊，
0: 不能在空中。
1: 判的多了呢，可能就要被罚停，或者甚至被直接逐出啊，这也是在之前咱们节目里也说过，目前中国田径的这个成绩呢稍微有一些下降，可能也是和这个技术上啊被这个裁判抓上、啊、或者说自己害怕这些事情出现，这个心态上是有一定关系的。
0: 不能腾空之外还不能屈膝，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项目为什么说照着这个马拉松会差将近1个小时、
1: 嗯、
0: 就是因为他这个跑的姿势啊，
1: 啊，包括今天咱们这个马拉松竞走女子啊，但曾曲宗和马丽啊，两个人也是分别拿到了银牌和铜牌。另外呢，在很多的这个金牌或者奖牌之外啊，其他的中国选手在田径项目上，我觉得这届的发挥还是相当不错的。包括今天男子十项全能也刚刚结束，陈兴华8012分拿到了银牌，这个成绩也相当突出。今天的男女的4x100米接力啊，中国男女队也都是顺利的拿到小组第一，通过了首轮。另外男子800米呢，奚晓恒小组第一进了决赛，他是800、1500双进决赛啊，后面的决赛里面还有可能再去冲击。包括昨天的像男子这个真正跑的马拉松，丰沛友拿第三，男子第三，然后女子呢次人错误拿第二，这些项目上可能咱们的运动员在世界上都还不是最高的水准，但是这个路要一步一步走，现在亚洲的舞台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啊，包括像女子1500米李春辉拿到第二，男子1万米王文杰拿到第四，甚至这第四可能连奖牌都没有，但是我觉得这个成绩这个表现已经是中国田径最近这么多年的一个挺大的突破了啊。
0: 嗯，好，那今天呢田径赛场呢和王宇就和大家梳理这么多，我们稍事休息呢回来，目光转向跳水赛场。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
6: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9: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 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目光转向亚运会的跳水赛场，吉田梦之队呢依然是带来稳稳的双金啊。连线上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玉琪，管玉琪晚上好。
1: 你好，郝迪。
0: 先来说说女子双人三米板项目哈。
1: 嗯，这场比赛如果从过程来评价呢，陈以文陈佳这枚女子双人三米板金牌最值得肯定的，肯定不只是夺冠这两个字啊，而是他们在五轮动作中展现出来的像稳定性、同步性还有技术质量，甚至说关键分的处理能力吧。两人以这个328.56分夺冠，而且五轮全都拿到最高分，帮助中国队实现了这个项目的亚运连冠。从结果上来看呢，这一次的比赛呢，我们确实是一次优势比较明显的胜利，中国队领先了获得银牌的组合超过70分，另外一队马来西亚组合呢是获得铜牌。更重要的是，这枚金牌意味着中国队从2002年开始参加这个项目进入亚运会以来呢，就是连续的夺冠。对于陈以文而言呢，他也是成为了郭晶晶、施廷懋之后第三位成功卫冕亚运会女子双人三米板冠军的中国选手。我们可以再把这场比赛拆开来看啊，我们会发现这枚金牌并不是说两位选手哪一跳发挥的特别出色赢下来的，而是这五轮呢动作持续的去积累优势。第一轮呢，陈以文和陈佳就选择了这个难度系数比较低的2.0的201B 向后翻腾两周躯体，这个动作最终是拿到了50.40分，两个人啊从比赛的第一轮就排在第一位。虽然第一跳的难度并不高，但双人项目最重要的意义啊就在于先把这个节奏建立起来。双人跳水啊和单人项目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运动员不仅要完成自己的动作啊，这个双人跳水给大家介绍一下，它不是说一个跳完另一个跳两个人算总分，实际上是两个人的起跳、翻腾、打开、入水一定要做到尽可能的一致。尤其是这个三米板项目，由于起跳高度有限，空中完成动作的时间很短，留给运动员调整的空间呢也比较有限，所以呢双人项目真正考验的不是某一个人能不能跳得漂亮，而是两个人能不能做到同时起、同时翻、同时开之后呢再同时入水啊。其实这也为后面的比赛呢定下了基调。跳水比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白鸟争鸣
6: 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FM 89.1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不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全程的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7: 有梦想、
6: 有青春、
7: 有活力、
6: 有眼界的你准备，
7: 赶紧加入吧！
8: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9: 那个效果其实是比较糟糕的，其实肯定是没有家里练的好，但是呢他们能够在压力之下保持这种节奏，把动作稳稳完成，把领先的优势兑换成金牌，其实呢本身就是最高水平的一个竞技能力。此外呢，我还要提到一点，我也问到杨浩，之后我们的这个洛杉矶奥运会，我们有怎样的期待呢？他确实也没有提说我们是要拿到金牌这个字眼啊，但是他说呢，首先呢，我需要一个完整的冬训，然后呢，要把这个世锦赛比好，再经过一个完整的冬训。如果把这三步全都做好的话，相信洛杉矶奥运会给大家一个完美的答卷。
10: 明天跳水赛场还会有哪些项目会有金牌产生啊？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9: 东京这个水上运动中心呢，明天还是会继续进行这个跳水的比赛。明天跳水呢，会进行两块一米板的金牌。北京时间早上9点，女子一米跳板，两位中国选手是龙一平和林珊参赛。随后呢，北京时间12点，男子一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刘承赞和王宗源将参加比赛。我个人很看好林珊和王宗源两位选手能够为中国队继续拿到金牌啊！我个人很看好这两位选手。好的，
10: 好的，管琪。
11: 选板材要环保，
12: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3: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4: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5: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3: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6: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这次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送
10: 后的时候，
1: 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3: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3: 决胜时刻。
18: China, you up?
10: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目光转向乒乓球赛场。今天的乒乓球，我们说在两场比赛中，我们都获得了冠军啊。我们会请进体育评论员李根老师共同聊一聊。李老师，晚上好。
19: 哎，晚上好。
10: 嗯，这个我们男女团打完之后呢，其实后续的比赛大家会感觉稍微顺了一点哈。
19: 对对对对。
10: 那男双场比赛呢，由于之前半决赛我们的一对组合是输给了对手，那这样呢就出现了中日的一个对决啊。
19: 嗯，
10: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男双这场这个决赛的比赛啊。
19: 其实提到男双这个项目，我觉得不光是决赛，应该是从半决赛说起。
10: 嗯，
19: 因为半决赛就是中日两国两对组合的一个直接的较量。那么有一对组合我们是输了，就是温瑞博和向鹏的这对组合。但是这场球啊，输的是比较可惜。我们是在大比分3-1领先，并且第五局一度以9-3领先的情况下，是非常有可能啊把这一场半决赛拿下来的。如果拿下来的话，我们两对男双就会是一冠亚军决赛了。那么尽管这对男双最终是遗憾的输了，被张本智和和肖正达中逆转翻盘了，但是我们要看到啊，这个虽然是输了，但是我们显示出了应有的这种能力，并不比张本智和和肖正达中这对闯到决赛的日本男双组合要差，这是需要我们看到的一点。然后另外一场上半区的男双半决赛是黄晓正跟林诗栋，这场我们是4-1战胜了松岛惠宫和户上隼普这对日本男双组合。其实在昨天我跟郝迪尼在分析男双这两场半决赛的时候，我心里是没有底的。我认为无论是上半区还是下半区，面对日本这两对男双组合，我们没有什么优势可言，最多是一个5-5的球，应该说还是略处下风更准确一点点。那最终我们看两场男双的半决赛，我们是1胜1负啊。负的那一场我们要看到它的闪光点，就是我们是很可惜的输掉了，我们赢的可能性也非常的大。那么打到决赛之后，我们看又是中日男双的这个对决，那么最终我们是4-2啊战胜了张本智和和肖正达等。我觉得这场决赛的胜利呢，再次印证了我们那一场半决赛下半区的输给他们，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偶然性。从那场下半区男双半决赛的输到决赛中我们战胜这对，我觉得这就反映出来，起码在男子双打这个组合上，目前中日这两对组合之间的实力上应该说都在伯仲之间啊。决赛中我们赢了我们不但是赢了这一对，半决赛他还胜了松岛惠宫和户上隼普呢。所以这一场男双的胜利对于黄晓正和林诗栋而言，我觉得会大大增强他们组合的信心和配合上的一种啊战术体系的一种自我的认可，这是这场男双我觉得很重要的一场收获吧。
10: 嗯，怎么讲呢，就是因为奥运会呢这个周期当中男双是乒乓球小项，所以说呢我们一直也在找就是双打的专门培养的选手。
19: 是，
10: 那通过这个比赛你觉得林诗栋黄晓正特别是黄晓正会当成这个双打运动来培养吗？
19: 我们知道相对于上个80奥运会周期呢，就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周期，在乒乓球的设想上做出了一个比较重大的调整啊。第一个是数量上的调整，80奥运会周期的时候乒乓球只设了5个项目，那么到了现在的新的奥运周期的时候，乒乓球项目增加了一个项目，现在的项目就是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和混团啊，包括混双啊，也就是说5个单项一个团体。当然这个团体呢，就由上一届奥运会那个男团和女团变成了混合团体。其实我觉得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谈到中国男线的人员的这个结构上的一些隐患和危机的时候，其实我们略微忽视一点点，就是奥运周期在团体这个项目上这种变化，其实对我们男线这个樊振东现在迟迟没回归造成的压力其实有所缓解。如果说还是严

0: 续了上一个周期是男团和女团这两个单项的话，那我们男队的这个危机感确实是比较重的。当然现在的混团，我们看它的五个单项设项是分为第一是打混双，第二打女单，第三打男单，第四打女双，第五打男双。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男单这个项目中，在现有的林诗栋和王楚钦之间只要有一个人出战就够了。如果是打男团的话，就像刚刚进行完的这个亚运会的男团比赛中，我们是要出三个人选的啊。这样的话，我就把我们现在男线的这个人员结构上的问题，这个短板的缺陷就被大大的放大了。但是到了洛杉矶亚运会的话，打混团的话，这个我觉得是没有像打男子团体这个比赛中这个短板会放得那么大啊，这是要看到的。那至于说到这个黄晓正的问题，黄晓正这次我觉得是这样的，他现在个人的情况是，他双打跟这个林诗栋目前已经是排在了双打的世界排名第二了，但他的单打成绩从去年到今年目前为止，他从去年大概是40多名，现在已经下滑到60多名了，也是目前中国男线所有选手中世界排名在单打项目中是比较靠后的一点。所以对于黄晓正的使用，到底他能不能在两年之后成为中国男这个就是奥运代表团中的一员，现在应该说还不敢确定下来啊。但是无疑啊，这个亚运会这个男双的冠军，尤其是在半决赛和决赛中先后战胜两对日本男双的这个硬的组合，对于黄晓正啊，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利好的消息。但是呢，在接下来两年这个奥运周期之中，他的单打的能力能不能迅速的有所提升啊，跟上起码跟他年龄相仿的温瑞博呀啊，这个陈元宇啊啊，这个这些人，我觉得是对于他能不能最终入选中国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代表队的成员之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1: 嗯，
0: 男双这个项目中确实进入到洛杉矶之后，它的分量啊，这个明显的增强了。一个是体现在它是有一个男双的一个单独成项，就是单独男双就是一块金牌。另外在混团之中，它也会有一场男子双打的一个这个一盘的比赛。所以呢，到底是用哪一对中国的这个人选，这个现在还要有待于观察。目前现在奥运会的这个情况呢，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根据奥运会和国际乒联达成的协议，那么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每一个参赛这个球队只能有6名运动员参赛，其中是3名男运动员，3名女运动员，这是一个关于参赛名额的一个硬的限制。那么现在看到了，男单现在要有男单这个单项上是允许各参赛队是有两个人选出战的。那么现在呢，男双那就意味着啊，必须有一个人既能打男双，又能在混团之中能够出战，所以这个人选承担的任务，我觉得是比较特殊的。那么现在黄晓正刚才说了，他在男子单打这个世界排名中是非常靠后的。那么在这个环节上竞争中，他就比温瑞博我觉得要靠后了一些。所以这一次啊，他这个冠军我为什么说拿呢，对他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呢？咱们换言之，如果不是他拿了男双冠军，而是温瑞博和向鹏那队拿了男双冠军的话，那温瑞博加上他自己男单，现在已经成为了中国男线好像隐隐约约是第3号人物的这种感觉，那他要是进入奥运会的可能性要比黄晓正要更大啊。所以现在在大概的情况是这样，但是最后两年对于温瑞博也好，对于黄晓正也罢，包括陈元宇啊等其他一些年轻队员，都是还要一个重新再出发啊，在一些WTT 的高级别的比赛中，无论是单打项目还是双打项目中，还有更好的成绩啊不断的涌现出来，才能促使中国教练团队最终能决定这个男子的这个第三个名额究竟给到谁。
1: 嗯。我们再说说女单。其实女单呢，要说的话，从半决赛说，半决赛呢，我们孙颖莎和王曼玉都是扛住了日本队的进攻，一个是王曼玉再胜张曼美和，我觉得张曼美和现在就心里面想着王曼玉都是心中的梦魇，就是打不过王曼玉。然后这边呢是莎莎啊，这个也是4-1拿下了佐田希娜啊。先说这场半决赛，
0: 这两场半决赛的意义，我觉得远远比决赛要更加的有价值啊！因为对于我们，无论是中国的体育媒体还是球迷而言，更不要说运动这个乒乓球队内部了，其实并不看重决赛。决赛手心手背都是肉啊！我们一方面希望，孙颖莎能够卫冕成功，当然也乐见王曼玉最终能够捧杯。但关键呢就是在于两场的半决赛，这两场半决赛分别上半局王曼玉对张曼美和下半局孙颖莎对。

0: 系呢，这四名队员也是目前世界女子单打排在前五位的高排位的这个最顶级的选手，所以这两场半决赛我觉得是特别有看点。再加上往前看一看啊，刚刚进行完的女子团体的亚运会的争夺战中，特别巧的就是王曼玉和张美美和孙颖莎和早田希呢也是刚刚交过手。那么其中王曼玉在跟张美和的交手中打的是非常的惊心动魄啊，一度是大比分也落后，决胜局比分小分也落后，在这种情况下最终是实现了一个翻盘逆转啊。我觉得那一场比赛打完之后，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今天这场半决赛的时候再打，我们看王曼玉就从那场团体的惊险的对战之中有了一个及时的转变，无论是心态上还是战术的调整上，那都是转得非常快，这就充分体现出了王曼玉，我们老在说她是综合能力很强的一位女运动员，那综合能力强的表现之一就是她能够从上一场比赛中，哪怕就是一天两天之前刚刚打完的，我也能迅速的进行一些调整，一些新的变化出来。所以再打这场半决赛，我们看打的张美和基本上就是啊，全场都是落后，毫无胜机啊，就是这种感觉。那至于说的孙颖莎跟早田希娜，那就更不用说了，团体赛3-0啊横扫你，那么这场半决赛4-1再次横扫你，这也是孙颖莎跟早田希娜的第21次交手和21场连胜。那这对于早田希娜就基本上是可以求她的心理阴影面积到底有多大了。所以这一场啊女单的两场半决赛对于我们而言是非常大的价值，就是在目前啊，尽管日本女队啊对我们中国女队的威胁越来越大，我们要高度的警惕和重视，但与此同时我们要看到我们两位啊我们最顶级的选手面对着日本这两最顶级的两个主要对手的时候，我们还是具有比较大的优势的。特别是王曼玉啊，这个作为一员老将，他也是刚刚啊就在前不久取代了孙颖莎，成为了目前世界女单排名第一的选手啊。在他27岁的年龄中，他还有这样一种反转啊，反超自己队友的这种能力，也就是啊可以解释了为什么在接下来的这场女单的决赛中，他最终还是以这样一个比分能够战胜自己的队友啊。因为王曼玉是2018年雅加达奥运会乒乓球女子单打的冠军，而孙颖莎是上届在杭州进行的亚运会的女子单打冠军，所以这个两个都是我们手中的至宝啊。这两个人的 PK 之间，我们就是一种欣赏，两个人独自构成了世界女子单打目前是最顶级的一级啊。这一点来说，我觉得早田希娜和张曼美和是深有体会的。
1: 嗯，最后再简单说这场决赛哈，毕竟是现在我们说是最高水平的两位运动员的一个啊比拼啊。
0: 这场决赛我觉得总体是这样的啊，两个人都在这场决赛中啊，我觉得发挥了自己相当好的水准啊。要说真正的看点呢，有两个。第一个，我感觉到孙颖莎虽然是卫冕者，但是她整体的情绪并不是很高亢，很兴奋啊，没有那种感觉。从无论是赢了那两局还是输的这4局，都能感觉到她就觉得好像提不起兴头来啊。跟她打半决赛打早田希娜那个打张美和那种比赛，那种情绪的自我调动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更有点手心手背都是肉的，反正是掉在锅里就可以了。这个其实也反映出了他在此前跟动漫进行的那场混合双打的那场决赛之中，那场比赛中其实他跟王楚钦也有这种感觉啊。王楚钦当然还有另外一点，就是他现在身体的那个伤啊有一点出现了，我们很担心明天他在那场对伊朗的那个
1: 阿拉米扬、
0: 那个、阿拉米扬那场男单的半决赛中啊，我希望不要因为这个问题影响到王楚钦在半决赛中的整体的表现啊，这个我们是有点担心的。但是我们看那场混双打完之后，赢的也没什么兴奋感，输的也不感到遗憾，反正这个肉只要落到我们中国乒乓球队手里，大家都是心满意足的。在这方面我觉得大家的境界还都是比较高的，这是一个看点。另外一个看点，我之所以说的啊，这个王曼玉之所以能够啊在这场决赛中战胜孙颖莎，同时我们看到在前不久进行的就去年进行的全运会的女子单打中也能战胜孙颖莎，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偶然的。就是孙颖莎现在最大的特长和杀板，就是第一个她是一个发球和这个抢攻的一个特别能力绝对强的一个人，这是一。第二，她的前三板的能力也是极强的人。再一个就是她整个的那种反手的那种快撕啊，那个能力也非常的强。但这几板杀招面对着早田希娜、张本美和这些主要的对手的时候， 真是一门灵啊，那是怎么打怎么都有的。但是每一次面对着王曼玉这样一个对手的时候，由于彼此之间太过于了解了，所以各自的球路、各自的身体语言，大家都识别得非常快。所以他打盲王曼玉的时候，这几板斧挥出去之后，总是感觉到不是那么的灵便，下分不是那么的快。所以打着打着啊，每一次每一局开始打着打着啊，前面都能领先，接着就中局持平，然后到了最后关键分的时候就被王曼玉给反转过来了啊。所以从全运会到这次的亚运会女单的决赛，一直是这样一种套路。所以我觉得也无所谓吧啊，既成鱼何成亮，反正我觉得我们只要是两个中国女子的选手能把握着女子乒坛的这个这个前两位置，无论是谁是世界第一，谁是拿了冠军，我觉得只是他们个人之间在各方面的待遇上可能会有一定的，比如像冠军奖金是不一样的，亚军稍微少一点点，但是你回到整个市场的角度来说啊，孙颖莎还是具有更广泛的市场价值，大家很喜欢孙颖莎，所以她在这方面也没有什么更大的遗憾。
1: 嗯，
0: 总而言之，我觉得这场女单的决赛我也全程看了，但是我跟半决赛相比的话，我心态是完全以欣赏的心态去观赏了这场世界最高级的一场女单的决赛的。
1: 嗯，我们再来简单展望一下明天女双和男单的半决赛和决赛哈。
0: 女双呢，我们知道是亚运会这次是设项为有七个项目，除了男团女团之外还有五个单项，在这五个单项之中，唯有女双是没有两对组合全部进入到四强的啊。我们在四分之一淘汰赛中，陈毅和范书涵是四分之一决赛中是0-3负于了张美美和早田希娜啊，这一对日本的女双也是目前日本女双各种组合之中，应该说整体实力、比赛经验啊、技术这个衔接等等这方面，应该说是能力最强的一对日本组合。所以明天的这个女双这个半决赛吧，好像没打半决赛的吧？好像
1: 那没打，就是张美美和早田希娜去打这个杜凯芹和吴永林。
0: 对对对，他们首先他们在上半局打的是泰国的一对组合，叫帕拉南和苏塔西尼啊，我觉得那个应该说过关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那么下半局是中国和中国香港的一对组合，我们是王曼玉蒯曼对阵杜凯芹和吴永林，那跟上半区日本那对组合一样，我们也是占有比较明显的优势的。所以明天的一天之内，女双应该说半决赛我们仍然打完之后，还会看到在晚间进行的女双决赛中还是一场中日运动员
1: 大概率是蒯曼王曼玉去打张本美和首先下，
0: 对对对对，
1: 张本美和首先下是打杜凯芹和吴永林，蒯曼和王曼玉打的是萨维塔布特和这个帕拉南啊，对对，是这么个
0: 排序。甭管这对组合怎么去打吧，只要不是半决赛直接中日之间的这个对抗的话，那么两对中日组合进入到决赛啊，我觉得概率是非常高的。
1: 是。
0: 那么真正打到决赛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还是一场五五开。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
1: 因为这个张本美和加早田希娜就把他们最大实力全绽放出来了。
0: 对对对对，他是把这个日本目前女队世界排名最高的两个人。
1: 我们不是孙颖莎打王曼玉，所以差一点点。但我们蒯曼像我们是第三单打的，应该是。
0: 对，蒯曼虽然是一个才22岁的年轻选手，但是他这个22岁，目前他在整体的实力上已经是无限的接近了王曼玉和孙颖莎了。
1: 嗯。
0: 啊，他的能力是非常快的，这也是我们现在女线特别让我们放心的一点。同时呢，由于他比较年轻啊，这个他跟王曼玉之间形成一个很好的新老配。王曼玉的综合能力啊、护台能力、比赛经验等等啊，很好的弥补了蒯曼在这几个环节上的一种所谓的啊短板或者有待于进步的环节。而王曼玉当下这种技术出现明显上升势头的这种状态，又对我们女双这对组合带来了很大的活力和那种冲击能力。如果说做一个不太恰当的对比的话，蒯曼在女子乒坛有点像男子乒坛日本那个松岛辉空的状态，就是两个年轻人年龄也差不多，都在技术上猛增猛长的这个阶段，所以在这个时候这对女双中蒯曼会成为一个爆点啊，而王曼玉会承担一个节奏把控的这么一个角色，
1: 经验者。那另外呢，男单这边是王楚钦打阿拉米扬，林云茹打林诗栋啊，这个其实大概率还是王楚钦和林诗栋将会是，前提是王楚钦健健康康，对吧？
0: 对，王楚钦那个打阿拉米扬，我觉得他那个身体伤势打这样一个伊朗的所谓的怪球手，我觉得还是能够顺利过关的，因为双方的整体实力、比赛经验、世界排名各个环节上来看差异都非常的大。那么阿拉米扬在 这个前面的比赛中淘汰了赵满之和，也会对王楚钦有一个极大的提醒啊，就对这位伊朗这个已经34岁老将的这种惯意的打法会有一个充分的重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方再次在半决赛中爆冷的可能性就很小了。但是另外下半区那场林诗栋和林韵如啊，这双林的这场对抗，我觉得是一个现在还不太好确定的是谁更好啊。当然我们更看好林诗栋的一点就是他
1: 最近状态不错，
0: 哎，他最近他那状态，他赢了松岛辉宏之后，哎，他的状态一下就爆棚了，他一下的那个感觉来了。但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男双的决赛中也能看出来，林诗栋确实那个状态又回来了，这个才是我们特别可希望看到的林诗栋，也是林诗栋刚刚出道以来特别猛的那一段时间的林诗栋啊。这个情况下呢，他去打林茹，我觉得起码双方是一个五五开，因为林茹从他前面的这个男团的比赛中，我觉得他
1: 跟王楚钦
0: 的对接，
1: 对，不够硬，
0: 他就稍微软一点点，但是他跟王楚钦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对抗
1: 了，
0: 啊，有一点跟张曼芝和跟松岛辉宏
1: 是
0: 这种打的那种感觉，所以林诗栋面对这个林雨茹来说，应该说不是具有上风的一场半决赛，那双方就各五五开，那么希望林诗栋放开手脚，既然那边上半局还有王楚钦在守着呢，所以他也没有必要过多的这种畏手畏脚，放开去打就可以了。
1: 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和李老师聊这么多啊，希望明天中国队的表现能够更加精彩，谢谢李老师，再见。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门，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地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因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画电活力调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3: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6: FM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7: 嗨，京城。
8: 嗨，画画店。
9: 声音的世界被很多车做事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选择对岸。真的妈的地方是电影活力调频。
1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1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画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0: 刘洋，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呢，我又来到了咱们浙江省杭州市杭州华剧艺术剧院，这是艺海楼的一个剧场。坐在我旁边的是武林调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罗汉老师。
2: 哎，
1: 罗老师您好。
2: 哎，你好，苗老师。
1: 一看到罗汉老师，我觉得，哎呀，您很高啊，
2: 高大威猛。
1: 您多高啊？
2: 1.89米。
1: 1.89米，哇。哎，感觉适合打篮球。
2: 对，但是这个身高呢，本来可能是要走体育这个路线，可能这个反差感比较大。
1: 是，
2: 没想到走了一个曲艺的路线。
1: 是，这个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啊。因为像曲艺演员1.9米左右的还真的不多见。
2: 不多啊。
1: 啊，
2: 那当时我算是就是在南方曲艺片里面可能算是曲艺界里的高人，就是只是身高的高
1: 啊。但我觉得艺术造诣也很高
2: 啊。没有没有。
1: 而且您想啊，在过去啊，武林当中，
2: 哎
1: 那些武术比较好的
2: 啊，
1: 那都必须得身高满丈。
2: 对 对, 对, 对
1: 都得像您一样。
2: 那苗老师夸奖
1: 这个武林调。您看前面两个字也带个武林。它跟那个武林有关系吗？
2: 这个武林调我其实要跟苗老师解释一下啊。这武林调不是我们大家所想的，就是当时武林豪杰的那个武林。因为武林调它是属于杭州特有的一个曲艺形式。那么杭州在古时候它有叫武林这个古称，所以它这个杭州以杭州话为基础，然后以杭州话来讲述，杭州话来演唱的，所以当时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叫武林调。
1: 哦，就原来杭州这个地儿，
2: 哎，
1: 有一个古称，
2: 这有个古称，
1: 古代的名字叫武林。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武林调指的就是杭州本地的，
2: 对，杭州本地的曲艺形式。
1: 哦，那这个武林调具体是什么？您看啊，有这个之前仿过了杭州评话，
2: 哎，
1: 包括杭州评词，杭州滩簧，
2: 对对对，
1: 还有这个独角戏呀、小热昏呐，其实他们都是有各自特点的。有只说不唱的，有说有唱的。那咱们这个武林调呢，
2: 我们这武林调是这样，它最早的时候它的起源是从宣卷开始起来。其实很多对曲艺了解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很多的一些曲艺形式啊，当时都是从宣卷这个形式开始起来。那么当时是宣卷唱的一些可能是与人向善的一些曲调，那么后来在这些唱宣卷的同时，这些艺人可能觉得，哎，我可能以这个宣卷形式，当时有很多的大户人家可能过一些庆典节日啊什么，会去请一些宣卷艺人到他们家里去，他可能后面觉得这样对自己的生计有帮助。慢慢就形成了一些剧团的一些班底。然后其实武林调它是属于爸爸级别的。为什么说是属于爸爸级别？因为很多像我们可能您在杭州，到了杭州以后可能对杭州的戏曲不太了解。因为大家谈到浙江，谈到杭州，可能大家现在比较熟知一点的，哦，粤剧是我们浙江的土特产。但是其实大家不知道，在我们杭州本地的戏曲叫做杭剧。杭州的杭剧。那么杭剧它的爸爸其实就是武林调。
1: 就是杭剧是从武林调发展而来。
2: 对对对，因为武林调当时在发展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艺人，哎，他觉得吸取了其他的一些戏曲经验，觉得我应该站在高台上去表演。那么高台表演以后，他加上了扮相，加上了一些其他的乐队伴奏，然后加上了一些戏曲的动作，慢慢就形成了一个高台表演，变成了一个杭剧，一个戏曲形式的一个表演。那么其他的留在茶馆里啊，留在大户人家的一些庆典里面演出的那些平台式的演出，慢慢就形成了一个武林调的这些艺人的表演。
1: 啊，所以也是啊，这个戏曲杭剧是从曲艺武林调发展而来。
2: 对对，所以我当时说就是武林调属于杭剧的爸爸类型的。
1: 啊，那武林调大概有多久历史了？
2: 哦，这个历史从清末开始。
1: 像
2: 当时清末他的那个宣卷艺人开始慢慢，因为当时从我1997年进入的杭州艺校学习的滑稽表演曲艺，当时我们在那个艺校里面，我们有唱腔老师是当时杭剧团曾经在杭剧团工作过的那个陆旭老师，在他的旗下，还有在杭剧团工作过的那个主胡老师谢永云老师，在他的手下，我当时了解学习到了这个武林调的这个曲调形式。慢慢对他开始产生了兴趣。然后进入杭州滑稽艺术剧院工作以后呢， 当时还有一些那个武林调的艺人还在。我在2014年的时候，我拜师拜了好当时武林调的老前辈王桂凤老师为师，从开始系统的接受到这个武林调的学习了。
1: 哦，那其实武林调从清朝一直发展到现在，也经历了好几代的艺人。
2: 对对对。
1: 啊，那它的这个特点大概是什么样的？
2: 特点其实是这样，就是当时我前面也说过，就是武林调这个形式，它是属于就是我们杭州本土戏曲杭剧的爸爸。那么像大家都知道戏曲，我上台以后我得需要扮相，可能有些演到武生我需要染口啊或者什么，但武林调它不一样。哎，我它当中它有讲述故事，然后我可以出现人物，但是我不需要任何的扮相，我只是不穿戏服，我在台上去演绎，把这个故事告诉给观众。

0: 五零调里面的一个大陆版。那我可能是用当时我们杭州算是老市长苏东坡先生的这个一首诗《饮湖上初晴后雨》去做的这个词，然后我们来演唱一下。
1: 好，
0: 好。

0: 就是用他的诗句，然后去套上了武林调的那个大陆版，然后去演唱。因为我们杭州大家都知道这个景色非常优美嘛，所以是很多我们的武林调会去用这个一些诗词啊，会用一些其他的那个名家的诗词，我们去演绎一些武林调的故事。
1: 那他的版式包括唱腔大概有多少种呢？有没有曲牌？
0: 有曲牌
1: 啊，
0: 但是有曲牌，现在是因为这个时代的这个缺失以后，很多的资料也现在也缺失了，很多的资料也找不到。当时还有像卖油郎啊，还有其他什么夺花魁啊这种，但是现在因为慢慢的资料恢复上面可能有一些困难，我们尽量是结合现在在传承当中，我们是尽量去结合一些老的一些能寻找到的资料的唱腔，然后尽量符合现在观众能够接受的一些曲调，我们慢慢进行了稍微小一点的改编，应该说是，这个我觉得在传承与创新上面，我们两者都去兼顾一下。
1: 那这个武林调在原来，他也会唱一些传统的吗？
0: 唱传统的，
1: 大概就是，是不是也分这个？大书小书还是
0: 这个倒没有大书小书。其实我说的就武林调，它像很多的故事，它就是从宣卷开始起来。但是宣卷的话，它很多可能宣扬的是一些宗教类的一些东西。那么然后后面他的艺人为了他自己的生计，他可能会去结合当下的一些现实的一些热点东西，他会去编写一些故事，然后运用老的一些腔调去讲述这个故事，然后去在台上去演绎。
1: 那其实时间也挺长的。
0: 时间挺长，
1: 也是有说有唱。
0: 有说有唱
1: 哦，但是这个调就是这个旋律走向是武林调。
0: 对
1: 对吧？
0: 对 对, 对，
1: 因为它是从宣卷来的。
0: 对
1: 啊，
0: 然后因为这个武林调它其实最大的特点，就像我刚才唱的那个饮湖山初晴后雨的那一段，就是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那个大陆版可能是比较明显一点，因为它杭州话本来就是算是比较硬派一点，可能在江浙方言一带算是比较硬的一种方言，然后它大陆版又是整个曲牌又是像比较硬的一种曲牌，然后就形成了那种高亢激昂的那种感觉。
1: 所以杭剧也是从这个基础上有了。
0: 对对对，那么后面我们形成了一个改革以后呢，在后续又加入了杭滩的一些，因为刚才我说到这个武林调，它可能它的一些曲调比较硬，然后是比较高亢激昂，那么可能在抒发一些情感的时候不太好抒发，因为像曲调限制不太好抒发，所以在后期改革的时候，我们的杭剧老艺人也是加入了一些杭滩的元素，因为杭滩您也采访过，它是比较柔美的，比较缓慢的，那么整体形成了现在我们在演绎的一个舞台上的一个杭剧的这些曲调
1: 啊，就是有急有缓了。
0: 对对对，
1: 有松有弛。
0: 对，
1: 所以这是武林调大概的一个形制。但其实原来曲牌是很多的，
0: 原来曲牌很多，
1: 但是因为年代比较久远，然后后面学习包括会这个武林调的老艺人也不多了。
0: 不多，因为从我开始在艺校里面当时接受这个武林调的时候，因为当时是一个杭剧老艺人嘛，我说的那个我们的唱腔老师陆俊老师，当时在教我们，因为资料确实也不多，然后等我拜师拜了黄桂凤老师以后呢，因为当时也没有电子的那种保存资料，他们可能很多的都是老师傅口传心授的，当时在剧团里面，然后很遗憾的就是我在学习了一年多以后，黄桂凤老师也是因病离开了我们，然后后面在我现在的这些演绎当中的一些武林调呢，可能我们会也是结合当下观众就是愿意听的故事，然后再结合一些老的一些大陆版啊，就是我们现有的一些曲调，我们去进行一些改变。

0: 边。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是传承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如果在台上我一味的去演老的东西，可能现在的观众层面他因为他接受的东西太多，网络化的东西太多，然后他不一定能够接受，因为老的故事可能跟现在已经脱离了。那么我们可能在现在我们会去讲一些新的故事，然后去用老的一些唱段，把这个新的故事的一些唱词啊，我们把它套进去，或者是经过一些其他运用科技手段，像现在 AI 这么发达，用一些科技手段去把它取掉，在这个老腔的同时进行一些其他的一些慢慢的改编，让新的观众去接受。我觉得这样的传承才是有效的一个传承。
1: 那您也会作曲？
0: 作曲现在在慢慢在学习当中。
1: 哦哦，
0: 慢慢在学习当中。
1: 那咱们再聚焦到您个人的这个身上啊。
0: 嗯、
1: 您就是杭州本地人？
0: 杭州本地人。
1: 杭州哪儿的？
0: 就是杭州本地市区的。
1: 哦，就是市区的。
0: 对对对。
1: 哦，那您为什么会想去这个艺校呢？就当时是从小的就喜欢艺术唱歌呀，还是
0: 这个可能是就是受我父亲的一个启蒙吧，因为我父亲当时在那个工厂里面工作，
1: 嗯，
0: 属于一个文艺积极分子，
1: 嗯，
0: 在他们那个年轻的时候他还加入过那个时候叫做文宣队，
1: 嗯，
0: 属于积极分子。他当时根据我父亲的其他几个朋友宣称，就是他属于在他们一群人里面的开心果，
1: 嗯，
0: 那么我可能就是慢慢慢慢从小耳濡目染的接受了他的，算是这么有这么一点艺术天分吧，然后慢慢慢慢对这个东西又感兴趣了。其实我在进入艺校之前，我完全不了解，就是像杭州我们还有这么多的一些曲艺形式。我当时觉得哦，可能表演那就是看大家在舞台上啊，或者看大家在电视机前面的那种叫做表演。然后没想到进入艺校以后，经过系统的一些学习，我才了解到像杭州，像我们今天杭华，我们就传承了这么多的非遗，
1: 嗯，
0: 然后每一个非遗之间它都有各自的不同点，然后又有相同点，
1: 嗯，
0: 这个东西是让我慢慢慢慢哎去让我感兴趣，让我去着迷，让我去慢慢想去钻研其中的一些东西的。
1: 嗯，那其实当时您考艺校是自己主动报名的？
0: 自己主动报名。
1: 父亲也支持，肯定
0: 支持。这个家里面，因为我父亲当时就说，我就是说，我想去考艺校，他当时没说起他，他好啊，我支持你啊。
1: 嗯嗯。
0: 因为可能他，我如果能考上艺校，可能是圆了他小时候可能对文艺的那种梦吧。
1: 嗯。那您小时候也喜欢唱歌？
0: 喜欢唱。
1: 啊。
0: 但当时我觉得我就是喜欢唱歌，没想到现在从艺校毕业以后，慢慢从事了这个行当以后，慢慢变成一个唱曲艺的一个演员，
1: 嗯，
0: 就像您前面说的，我算是曲艺界里面身高比较高的一个高人吧。
1: 嗯，那您那个唱歌当时喜欢唱流行？
0: 唱流行。然后我现在跟这个流行的东西，可能我又回到了一个传统界的一个东西。
1: 嗯，
0: 那所以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刚才我也说到，像五零调，它这个曲调会比较高亢激昂。
1: 嗯，
0: 那么可能您在采访那个小日昆的时候，像我们现在杭华有传承小日昆的，他现在跟一些 rap 类的会去做一些结合。
1: 嗯 嗯。
0: 这个可能在做一些创新吧，不一定说一定是能够传承下去，
1: 嗯，
0: 再做一定创新。那我在想，接下来我这一步，我想抓住很多的观众，抓住年轻观众的话，我想跟我们的单位的那个音乐老师也在商量，
1: 嗯，
0: 能不能去把五零调
1: 嗯
0: 跟现在的摇滚乐去做一些结合，
1: 哎，
0: 因为两块东西都是比较硬气的，都是有种宣泄，可能宣泄自己的一些情感的一些东西，那么能不能去把这些音乐类的东西去做一些结合，这个可能是我下一步工作的一块重点吧。
1: 就是小热昏已经跟说唱结合了。
0: 哎，已经跟说唱在结合了，但我们现在里面做了两三首这个曲子，然后也在台上去进行了一些演绎了。
1: 效果怎么样呢？
0: 效果现场观众效果特别好，因为我们而且是主题性的，你比如说小热昏还结合了一段，就是像当时那个钱塘江大桥那个要炸桥的那一段事件，
1: 钱塘江大桥、嗯，
0: 当时要炸桥的那个事件，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是做了这么一个演绎，加上了当中 rap 的一些成分。那所以我在想，我看到这个东西我觉得哎蛮好的，它是有传统的东西跟现代的东西相结合，
1: 嗯，
0: 因为像现在 rap 类的东西可能年轻人会比较接受，
1: 嗯，
0: 接受度会比较快一点。
1: 嗯嗯。
0: 那我当时就在想，因为摇滚乐也有这么多粉丝嘛，
1: 嗯，
0: 那么我想能不能够这个五零调能去跟摇滚做一些结合。
1: 那唱 rap 的就是小人昏演员。
0: 对，其实你看小人昏演员，他其实如果我抛开这块锣，他可能就是在当时他就算一个 rap 演员嘛。
1: 嗯。
0: 那么五零调他像这些曲艺形式

0: 当时能够红极一时，它其实就是流行。
1: 嗯，
0: 它流行的话，那我想跟现在的这个流行歌手其实是道理是相通的。
1: 嗯，
0: 那么能不能老底子的流行跟现在的流行，我们去把它结合起来，
1: 嗯，
0: 变成慢慢以后要传承创新走的一条路，这是可能我们下一步要研究的一个课题。
1: 对，但是小热婚之前专访的是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徐小安老师。
0: 哎，徐小安老师，
1: 五星红旗啊，
0: 对对对对，
1: 灯火本小康啊，
0: 这个苗老师已经算是半个小热婚演员了。
1: 不会啊，我真的唱得不好，今早。

0: 两次换过地方，是吧？我这个有点记不住了啊。但是挺有意思，但是这个跟说唱相结合，我真的想象不出来，因为我没有看啊，不知道是怎么结合的。那您这个初步想这个武林调跟摇滚结合，但是我觉得它的发音位置啊，发音方式，包括它的那个这个就是感觉还是有点区别哈。
1: 区别肯定有，因为这个东西，您说都是唱，但是它很多的唱的门类里面，它肯定是有大家各自的不同点，而且这个不同点会太多了。因为从发音上面，因为你像我们所有传承的东西，你像杭州武林调，它这个武林调首先你得原汁原味的杭州话，这是第一关，这个基础。然后他又要去用到他原来老的一些我说的大陆版的一些唱腔，那么完全其实是跟现在的摇滚乐它的一个音乐模式其实是不搭的。那么不搭的前提下，我们能不能去找到它的共同点？
0: 那您觉得共同点是什么？
1: 我觉得现在共同点就是我们可能在宣泄一些情感上面的东西，大家是问题是一样的。然后现在的很多音乐制作上面，我们能不能去想办法把它去改编一下？因为我像我个人啊，我自己私下我会比较喜欢那种就是摇滚乐，特别像那种当时那个北方那种涵盖乐队啊，像那种乐队的那种感觉。而且我可能有的时候我也会去音乐节，去现场去宣泄一下自己那种情感。就在那种情感下面，我在想，所谓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那像我们这个东西能不能够把它加入到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摇滚当中去？而且我现在在视频上看，因为我刷到一些某些视频上，好像现在在北方的有些老师，他把昆曲跟现在摇滚也又结合在一起，在现在那个音乐节上面也有演出。这我看看能不能做一点这样的尝试。其实我觉得像现在的这个传承里面，我们不怕错。我们是首先得跨出第一步，敢不敢？对吧？我觉得是因为像大家的这个现在的接受的这些艺术的这个门道有很多，这个传播的媒介也有很多，我们能不能够第一版能够跨出去这一条路？跨出去以后，我们再去看观众的反应，不行我再找其他的路嘛。我们其实这个容错率还算高。
0: 包括河南坠子也跟这个摇滚有一些
1: 结合。对
0: 啊，哎，那您平常也听摇滚？
1: 听摇滚，我听摇滚，听 rap。那个时候还特别喜欢那个，就是有些那个就是嘻哈类的那个比赛节目
0: 啊。
1: 就可能我那个，因为当时在艺校里，我可能跟几个音乐班的几个老师啊，包括他们那个混得比较好，然后在一起可能也是特别会喜欢接受这个东西。
0: 摇滚你喜欢谁？
1: 摇滚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像涵盖乐队的那
0: 些。哎，那您能唱两句吗？
1: 这个涵盖乐队他们那个呼麦我是特别喜欢，但是我就学不会，就是。就那种的那种感觉我会特别喜欢
0: 啊。
1: 然后再就看着大家在舞台上宣泄那种情感的那种东西
0: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我觉得也值得去这个尝试啊。如果能有一些民族乐器加入其中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巨大的反差。但就是怎么结合，比例多少？然后包括怎么重新编曲，包括作曲，这个还是得下点功夫的。
1: 是
0: 啊，它不像，因为说唱，实话实说，我觉得说唱的结合要相对来说容易很多，因为说唱的话，你可以就是不带太多的旋律，然后它的节奏型，只要你掌握了，你只要有不同的这种感觉，对吧？其实它是非常好融入到任何一个。我认为很好融入到任何一个曲艺形式。
1: 对。
0: 但摇滚因为它是一个旋律性非常强的一个，它那个声。

0: 音的这个状态它不太一样，所以跟五零调怎么搭，我觉得反正我现在脑海当中还真的没有太多的一些概念。
1: 对，其实我现在自己脑海当中，你要说有个很成熟的框架我也没有，因为我现在首先我第一步我得有兴趣，
0: 嗯嗯，
1: 有兴趣了以后我得敢跨出这一步，
0: 嗯，
1: 所以我说这个东西不能说我今天我说要结合了，然后我把五零调放在前面唱一段，然后摇滚在后面唱一段，我说这个不算是融合，
0: 是是是，
1: 对啊，
0: 对，
1: 所以我们在下一步我可能要去找一些老师啊，或者找一些音乐界的朋友，
0: 嗯，
1: 就坐下来得静下心来去慢慢，这个是属于真正的一个创作的东西，要慢慢静下心来去融合这个东西。
0: 是，我觉得挺难的啊，就我觉得您的这个想法特别好，就是如果只是前面唱一段五零调，后面再跟一个摇滚，其实它就是两个东西，
1: 对，其实就不贴嘛，
0: 两层皮啊，这个并没有一个进行融合，
1: 对对，它没有
0: 一个展示
1: 融合，
0: 对，所以怎么能够哎二者巧妙的结合在一块儿，这是一个我觉得接下来罗老师的一个这个。算是一个选题啊、
1: 嗯、
0: 算是一个选题，
1: 对，其实还有一个选题，就是因为刚才我也说了，像五零调它是当时在平台上面演出，我们所谓的平台演出就是在那个茶馆啊、
0: 嗯、
1: 酒肆的一些演出、
0: 嗯、
1: 那么它不一定要演一个完整的一个剧目，
0: 嗯，
1: 那么它也可以像其他的，你像那个小说类的，像那个杭州评词类的，我可以去讲一段故事，在故事当中我的人物去出现一些唱腔，根据他的情绪啊，根据他出现的一些情，比方说我现在在讲清朝的一些故事，可能现在的观众，他的一些年轻观众，零零后啊，可能到后面已经是零几后、一一后的这些观众，他已经接受不了了。
0: 嗯。
1: 那么能不能去讲他们能够接受的一些故事？
0: 嗯。
1: 这可能也是我在下一步考虑的一些东西。
0: 嗯。
2: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7: 小心哦。
8: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9: Seems so long when it's just...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10: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1: 快乐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13: 全程最
14: 全程
13: 八
14: 成
13: 一声八声，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4: HDFM
13: 891，为所有
14: 有梦想、
13: 有青春、
14: 有活力、
13: 有眼界的你准备，
14: 赶紧加入吧！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3: 这
4: 里
3: 是
4: 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陪你一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891，你我共同的89.1兆赫，跨境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4: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FM 891，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5: 2015年，
6: 对，
5: 他就去世了。
6: 对，
5: 那您差不多跟他学了一年。
6: 反正我只要除了我们正常的演出之余，能够做到一个礼拜。能够去一次到两次，
5: 那其实挺多的了。
6: 对，
5: 那您有没有录音录像？当时
6: 录音录像在我们飞一半有，
5: 哦，
6: 在我们飞一半当时留了一些录音录像。
5: 哦，
6: 但是就是因为当时王慧凤老师也是因为年事过高嘛，他可能有很多的东西也记不清了，后来我们有一些东西也是根据现存的一些资料，然后再经过他的一些口述，然后再经过我们现在可能会比较适合舞台上去表演的一些东西，我们自己再进行了一个结合。
5: 那其实王慧凤老师是不是后面就没有再干这个武林调？
6: 王慧凤老师其实就从我们生计上面来说，他去杭州大书去了，
5: 杭州评话。
6: 对，杭州评话。
5: 哦，他就不唱了。
6: 对。
5: 哦。
6: 其实很多解放以后没几年嘛，很多的那个武林调艺人可能当时都转行了。
5: 哦。
6: 因为这个武林调从当时的一个算是一个时髦产物，可能到后面变成了一个它不赚钱，不能够维持他们这些艺人生计的一个行当以后，
5: 嗯，
6: 然后很多的艺人全部都转行转掉了。
5: 那王老师是跟谁学的您知道吗？
6: 王老师的师傅是属于第二代武林调的那个师傅，叫胡长庚老师。
5: 哦，
6: 胡长庚老师的师傅呢是第一代的，叫裘逢春老师，那是属于第一代的，哦，也算是武林调行剧的一个创始人。
5: 哦，
6: 他是从第一代的，就是他是宣卷艺人。
5: 嗯，
6: 宣卷艺人，然后可能自己当时还是算是在当时算一个文化人。
5: 嗯，
6: 文化人，他当时慢慢可能哎觉得这块生计比较好，然后可能大户人家也会去逢年过节会去请他去唱，然后慢慢他去吸收了一些其他戏曲类的一些曲调以后，然后慢慢形成自己组建了一个班底，当时也是组建了一个叫武林班。
5: 嗯，
6: 这么一个班底，然后当时武林班可能就是以坐唱形式，哎，我们两个人啊三个人在台上，可能有的旁边的人伴奏着乐器，然后讲述，然后演唱，只是跟后面的其他一些戏曲，我不穿戏服，
5: 嗯，
6: 我不化彩妆，
5: 嗯，
6: 像那种表演形式。然后胡长庚老师呢，当时是裘逢春老师旁边的一个主仆。
5: 嗯，
6: 主胡，然后他自己呢可能又会带一点唱，
5: 嗯，
6: 然后也拜了裘逢春老师为师。
5: 哦，
6: 然后王慧凤老师呢是属于拜了胡长庚老师的。
5: 哦，王老师是女的
6: 。
5: 哦，
6: 然后那个贺美珍老师也是女的，就当时我知道的这个要去正式拜师的时候，杭州只剩下这两位就女的武林调老师了。
5: 那岂不是现在都没了哈？除了您之外。
6: 对对，现在我得保重身体啊。
5: 哦，您和这个祝贺雷老师说了同样的话。哦， 那其实也挺艰难的啊。因为我之前看了您在宋飞老师的那个节目啊，满堂彩吧
6: 啊，
5: 应该是演过一段武林调。我看就是搭档是用的二胡是吗？
6: 对。
5: 那您武林调的伴奏乐器就是二胡？
6: 对，它的主要伴奏乐器其实就是二胡。
5: 嗯。
6: 然后可能现在根据一些音乐的改编，会加入一些其他的一些，其实就是跟其他的曲艺形式差不多，就是二胡啊，那个阮啊，还有一些琵琶类的一些乐器作为铺垫嘛。
5: 嗯嗯。
6: 主要的板式拉还是以二胡为主嘛。
5: 嗯。那您，在您的师傅王桂凤老师去世之后，又该如何去研究和传承武林调呢？当时是去找资料吗，还是怎么样？
6: 其实他去世以后有段时间，作为我自己内心来说，我是比较迷茫的。
5: 嗯。
6: 因为虽然说经过了一些系统学，但是毕竟不是算武林调老师那个专业的一个老艺人，口传心授。
5: 嗯。
6: 因为也没有这么长时间，也没有这么多资料，当时我就在想，这个东西我需不需要传承下去？
5: 嗯，
6: 还有这个东西，当时因为王桂芳老师我也说，他在经过那个时代以后，他自己都已经不去唱这个东西了。
5: 嗯，
6: 那么这个东西在现在来说有没有必要再流传下去？这个其实当时在我的脑海里，我是两边在平衡。然后后面我就觉得，既然说现在没有人在搞，
5: 嗯，
6: 那么就我来搞吧。
5: 嗯，
6: 我是这样想的，没人来搞就我来搞吧。因为至少我要让大家知道我们杭州还有这么一个曲艺形式在流传下去。我不敢说在我手上一定能够把它发扬光大，或者能够做到像其他的老艺人这样，当时能够红极一时也好，把它完整的恢复到原来的那种剧社也好，但是我至少要让以后的孩子或者以后的年轻人知道，哎，我们杭州还有这么一个曲艺形式，是当时属于我们杭州特有戏曲的它的前身产生的这么一个曲艺形式。至少让大家了解到，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看普通话能够让我们走得更远，但是方言能够让我们了解到自己的根在哪里。那么其实这个杭州地方的特有的曲艺形式也就能够让我们了解到我们自己的根在哪里。
5: 对，因为曲艺本来就是方言的载体。
6: 对
5: 啊，方言对于曲艺来说是很重要的。那其实您还是有点彷徨和迷茫的那个阶段，又是在2015年您师父去世之后。那又是什么让您觉得，哎，我必须把这个给保留下来？
6: 一个是自己的一种责任感。不是把自己一定说得特别高大上，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本土的杭州人，我觉得从我开始进入艺校，慢慢了解到这个曲艺行当，然后在进入工作当中，又是工作当中经过单位的一些领导的支持也好，其他同事的一些帮助也好，慢慢的能够把武林调一点点能够做到一点小的恢复起来。我觉得当时能够恢复一点起来，自己这个心里有一种成就感。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哪怕师傅在不在，我觉得还得做下去，就像我前面说的，得把这个根留住。所以说这个东西不管多难吧，我们得继续做下去。
5: 是，那您当时做了哪些努力？就是在您师父去世之后。
6: 一个是，就是我是在前面讲的，我结合一些讲好现在的一些时代故事，去挖掘一些杭州的一些可能一些历史故事也好，可能在杭州当下发展的阶段下面产生的一些一些新闻也好，去做这些的那个现实意义的题材去做一些改编，然后慢慢的把这个故事用老的唱段去套进去，然后重新的编词，重新的进行曲调上面的一些稍稍的一些小的改良，然后把这个武林调一点一点的恢复起来了。
5: 那您能不能展示一小段那个就是您自己创作的武林调的段子？
6: 有一个也是讲我们西湖美景的，当时讲那个和尚西皇帝的这么一段，我其中讲一段唱一段那个就是描述西湖美景的一段。
5: 描述西湖美景的武林调。
6: 对。

切蝶风，西子无心把浪冲。飘若片刻，别再独。

0: 挺好听的啊，旋律很优美。
1: 对对对，这个是用了武林调里面的一些平板类的一些样式，
0: 哦，
1: 去结合了那个当时我们西湖的美景，有说到那个
0: 雷峰塔，
1: 又说到那个六吊桥啊，
0: 哦，
1: 然后我们划着一个小舟在湖上面，然后尽收这个西湖美景的一番东西。
0: 哦，它的这个音高就这么高吗？还是？
1: 哦，没有，音高是因为我现在没有带伴奏，所以我压低了一点。
0: 是吧？正常的大概音高是多少？一点。

0: 真不错啊。哎，罗老师，就是这是有伴奏带的吗？还是
1: 这些有伴奏
0: 啊？有伴奏带。
1: 对对对
0: 啊，然后您可以不用带弦师，
1: 对，
0: 然后自己唱就行了。
1: 因为现在我们很多的演出当中，我们要实际考虑到那个我们的乐队老师的一些缺失，所以我们可能会进入那个录一个谜底，我们会去考虑到实际演出的一个问题，所以会不带弦师慢慢去做这些演出。
0: 这段大概多长啊？完整版？
1: 完整版的那个和尚戏皇帝的话，整个一个是12分钟左右。
0: 哦，明白了。那咱们现在杭华像弦师多吗？
1: 现在我们乐队没有专业的乐队在那边。
0: 哦。
1: 然后现在只有你看像那个您在那个宋飞老师那边看到的，像他也是，他是属于就是莲花落演员进来的，绍兴莲花落演员进来的。
0: 哦，他绍兴人。
1: 对，绍兴人，然后他自己会拉那个弦儿。其他的我们杭华的乐队在90年代的时候已经解散了。
0: 哦，就没有伴奏。
1: 对对对，因为像原来我们演滑稽戏大戏，很多大戏时候他有唱腔什么，全是下面乐队老师。但现在已经全部都翻到那些用那个伴奏带了。
0: 也是这个与时俱进。
1: 与时俱进。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新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啊，就是一是节约了这个人力成本。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它更符合当下，可能如果一个班子出去带那么多乐队，这个人吃马喂，其实挑费挺高的。
1: 对，我们从实际演出，我们从成本考虑上面，那是这个是比较符合现在的一个经营模式。但是如果说我们要从老的一个艺术特点来说，我们如果要去做一个精品，可能我们领导也会支持我们重新搞一支乐队，我们重新从老的那个样式，然后我们老的样式我们去讲新的故事，这也可以嘛。对吧，
0: 没有问题啊。两条腿啊，走路啊。
1: 对
0: 啊，所以就是您在2015年师父去世之后到现在11年了啊，一直在坚持这个武林调的传承。我很好奇，就有没有学生年轻人跟您学习啊？
1: 有有有
0: 啊，
1: 现在我们单位就是我后面有一个叫蒋涛，他也在跟我学习武林调。
0: 他是00后吗？
1: 97年还是98年的？
0: 95后。
1: 对对对，95后，然后再学习。然后现在的00后，他们在了解，然后还没有说一定到专业的这个系统学习，因为就在进入我们单位以后，因为我们不光从事一项工作，然后我们会去从事其他的一些曲艺类的形式，他们可能在系统的都去了解，然后慢慢了解了解了解以后，可能找到一条自己觉得最适合的，或者是领导觉得哎这个人他的天赋点适合在哪里的，可能会去慢慢专业的进行这条路的培养。
0: 其实因为平常我知道您这边的任务还是比较重的。
1: 对，我们一年的这个惠民演出也好，其他的一些商业演出的也好，我们一年可能会达到200多场到300多场。
0: 这么多呀？
1: 对对对，
0: 几乎每天都演啊。
1: 几乎每天都演。现在我们是你在采访的同时，我们是每天分2支队伍在演。
0: 就是您晚上有可能还有演出。
1: 对，晚上有演出，然后晚上还不光我们一个队伍，有2个队伍，有的时候可能甚至达到3个队伍。
0: 哦，那其实这个氛围还是不错的。所以您在这么重的演出任务之下还能坚持去研究和传承武林调，也实属不易啊。
1: 所以也不能说实属不易，就是自己应该说干一行爱一行。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敬业精神吧。然后自己又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然后我当时就说从迷茫到现在的坚定自己的一个路线。那既然把自己的路线坚定了，这个就像学生一样，我可能我定好一个目标，哎，我高考我想考哪个学校，但是我未必一定说能够考进这个学校，但是我必须得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0: 是的啊。今天跟罗老师聊了很多啊，就是您是80后，
1: 80后，82年的，
0: 艺术已经很纯熟了，而且有自己的想法，就是怎么能够能让现代人年轻人更加喜欢，也有自己的一些这个设计。所以也很期待就是未来啊，您将这个摇滚和武林调结合。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1: 对，就是我因为内心自己特别想去做，然后这个 这个火苗呢，你说可能也像苗老师说的，这个东西特别难，因为它是两个音乐系统。
0: 嗯，
1: 您也自己也是搞音乐，也可以搞说唱。您说像说唱的话，它可能结合会容易一点，因为它些合着押韵的东西会比较多。但像摇滚的话，它完全跟五零调是两个音乐系统。
0: 嗯，
1: 但是这个难度我觉得特别大。但是特别大呢，我这个内心的火苗呢一直没有熄灭。
0: 嗯，
1: 但没有熄灭的话，我就是特别想去把它做起来。
0: 嗯，
1: 所以说我这个火，我希望它越烧越大，越烧越大，最后能够苗老师下次能够来采访的时候，我能够看到这个成品节目是最好的。
0: 哎呀，希望您有这个专场演出、啊、
1: 对，五零调摇滚专场。
0: 对对，这是挺期待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1: 是困难。
0: 因为这个我自己也想做过很多曲艺的一些创编，但是很难，就是它这个旋律的走向啊，包括音高的位置啊，乐器的使用啊，节奏啊，就总感觉好像很难去结合在一起啊。就是说唱的话其实也是也没有完全的融合，还是
1: 感觉现在所有的融合好像都有点像两张皮在那边。
0: 对，
1: 您说您的，我说我的，然后只是把后面的结合在一起变成了一首歌或者一个曲子而已。
0: 对对对，你说真的是用那样的旋律然后去做这样的设计还挺难的啊、嗯、这也是一个思考啊。
1: 对，
2: 中国之声。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节目最后苗林学艺嘛，您简单教教我唱几句吧，这个武林调。
2: 要不就唱刚才描述那个
1: 西湖美景
2: 的那一段。
1: 可以啊，您就按原调唱。
0: 一地桃，
1: 什么意思？
0: 一滴
2: 桃红。
1: 哦，一滴桃红啊。
2: 就是河堤的堤
1: 啊。
2: 一滴桃红，因为你河堤旁边，我们西湖边都种了很多桃树嘛，桃花红了。一滴桃红，映湖东。
1: 映湖东，
2: 我们摆在杭州话的那个唱腔里面叫秧。
1: 秧。
2: 哎。
0: 一滴桃，
1: 一滴
0: 呀，一滴
1: 一
0: 耶。
2: 杭州话，所以我说的这个是首先方言第一关。杭州话的一叫
1: 耶
0: 耶
1: 耶，
2: 哎
1: 耶
0: 耶，一滴桃，
1: 一滴桃。

0: 雷峰塔，
1: 什么？
0: 峨高八丈的雷峰塔。
1: 哦、峨高啊！
0: 我高八丈的雷峰塔，我高八丈的雷峰塔。我这个是好难啊！这个方言怎么说？
2: 我高八丈。
0: 峨高八丈，
2: 峨高八丈，
0: 峨高八丈的雷峰塔，
1: 的雷峰塔
0: 啊，唱起来就这样。峨高八丈的雷峰塔，
1: 峨高八丈的雷峰塔，
0: 南风夜云向无用，
1: 雷峰
0: 南风
1: 啊。
0: 南风烟云相互拥，南风烟云相互拥
1: 啊、哦，相互拥、哎、啊，这四个字儿来先。
0: 南风烟云，
1: 南风烟云，
0: 南风烟云，
1: 南风烟云
0: 相互拥，
1: 相互拥，
0: 就到这里啊？
1: 啊，可以吗？那就再来一点
0: 啊，
1: 第一句啊。
0: 夜的

0: 高八丈的雷峰塔，南风一云向无用，南风一云向无用，向无用，向无用。
1: 哎呦，这南老师毕竟是搞音乐的，这个天赋还
0: 是不是？这都唱凉调了都。这节奏也记不住。
1: 我觉得你要不就留在我们行话吧，这一起传承武林调了。
0: 这算了，我还不是武林中人呢。跟您这样的武林高手相比，还是差很多的啊。今天非常开心啊，能够专访到罗老师，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来到杭州的话，也能听一听武林调。我相信您听了之后，一定不虚此行，能够更加沉浸到杭州这座城市，因为通过武林调，您能看到。哎，西湖美景，
1: 对
0: 啊，能够感受到这里的风土人情，您也能成为杭州的武林中人。
2: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卡车机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云心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让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新世纪，高兴呀！

国际拍卖行的瓷器砖厂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宋元明清的官窑瓷器只要流传有序，注入清晰，就能上拍。唯独唐三彩，不管他出身多么显赫，必须附上一份热释光检测报告，没有这张纸拍卖行不收。为什么呢？因为唐三彩是仿品的重灾区，真品在地下埋了1300年，仿品在窑里烧了不到30年，可那釉色流淌，那开片细纹，肉眼几乎无法分辨。大家或许会问，一块没有生命的陶片是怎么记录自己埋藏了多少年的呢？为什么说陶瓷是时间的电池，被埋后慢慢充电，一加热就会放电发光呢？从铜川窑火到上海实验室，从地震地质到古陶瓷鉴定，释光测年是如何成为文物世界的测谎仪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考古断代探源系列为您讲述释光测年矿物记忆里的最后一缕阳光。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说说这个时间的电池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门技术是上世纪70年代由英国牛津大学考古与艺术史实验室的艾特肯等人发展起来的。我们知道陶瓷的原料是天然的粘土，里面有石英、长石这些矿物晶体，这些晶体有一个特性，受到辐射的时候，它们会把一部分能量储存在晶格里，像充电一样。陶瓷在窑里烧制的时候，经过上千度的高温，把晶体里10000年积累的能量全部释放干净，相当于把时钟拨回到了零点。陶瓷烧成之后，埋进地下，土壤里的油、土、钾持续发出辐射，晶体又开始慢慢充电，一年充一点，年年不断，充了多少电和埋了多长时间成正比。那么这块所谓的电池，它的电量又是怎么读出来的呢？实验室里从器物上取一小点样品加热，晶体一次性放出光芒，这光不是一口气放完的，随着温度升高，晶体在不同的温度段放出一峰一峰的光，仪器记下的是一条发光曲线，峰的高低形状都藏着年代的信息，测出光芒的强度再除以这件器物每年接收的辐射剂量，就能算出它埋了多少年。当然这个每年接收的剂量也不是拍脑袋来的，检测人员要分析器物本身和埋藏土壤里油、土、钾的含量，还要考虑水分、宇宙射线这些因素，一笔一笔算出来，总剂量除以年剂量，商数就是年代，这就是热释光测年。热释光测的是陶瓷，靠的是烧制时的高温把晶体清零，还有一门姊妹技术叫光释光，测的是沉积物，靠的是阳光把晶体清零，一个怕热，一个怕光，原理相通，对象不同。这个原理听起来简单，但做起来难。难在哪儿呢？难在明清瓷器，唐代以前的陶瓷埋了1000多年，积累的辐射剂量大，信号强，好测。明清瓷器埋的时间短，尤其是清代的，200-300年，信号弱，灵敏度低，用常规方法测，误差大到没法看。可偏偏明清瓷器是收藏市场的主力，仿品最多，最需要鉴定。上世纪80年代，上海博物馆的王维达就盯上了这个难题。王维达早年在上海博物馆做文物工作，上世纪60-70年代被下放到陕西铜川，在窑厂里烧了10年瓷器。铜川是千年耀州窑的故地，渭北高原上的窑厂到那时候还烧着老式的馒头窑。据王维达本人回忆，那10年他天天和窑火和陶土打交道，守着窑口看火色，一窑瓷器烧出来哪些变形了，哪些釉色偏了，他上手一摸就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道工序。
十年下来，手摸过的瓷器比博物馆里见的还多。这段经历让他对陶瓷的脾气有了一种直觉，陶土里的矿物成分、烧制时的温度曲线都会影响到几十年后实验室里的那束光。谁也没想到烧窑烧出来的这门手艺日后真就派上了大用场。1976年复出后，王维达回到上海博物馆，正赶上国际上热释光测年技术兴起，他便转向古陶瓷热释光测年研究，把烧窑十年练出来的手感带进了实验室。说是实验室，起步的时候几乎一穷二白，测光的仪器要自己攒，标定的样品要自己找，连最基础的实验流程都得对着国外的文献一条一条摸索。王维达带着团队从博物馆库房里选出来年代确凿的陶瓷标本，一片一片的测，把测出来的数据和已知的年代反复比对，硬是趟出了一条中国古陶瓷热释光测年的路子。王维达发现明清瓷器测不准，症结在前剂量效应。石英晶体里有110度的低温风，对辐射特别敏感，它平时积累的能量不多，可一旦在实验室里先被加热激活一次，再接受同样剂量的辐射，它发出的光会大大增强，而且增强的倍数和之前积累的剂量有关系。王维达顺着这个特性琢磨出一个办法，先给样品加一个人工辐射剂量，看它的灵敏度变化，再倒推出它原本在地下积累了多少年的古剂量。而且他发现灵敏度和剂量之

间不是简单的直线关系，而是一条逐渐饱和的曲线。摸清这条曲线的规律，年代短的瓷器也能测准了。这个方法叫前计量饱和指数法。饱和指数说的是那条灵敏度曲线逼近极限时的比值，它把明清瓷器的可测率和真伪鉴定正确率提到了90%以上。有一回，一件号称宋代官窑的瓷器送来做检测，器型、釉色、开片都够老，好几位行家看了都说是真的。王维达团队取样一测，晶体里积累的骨剂量折算下来，烧制年代不过几十年，是件高仿。后来他又针对不同窑口的瓷器发展出激活法和熄灭法两种变体，应对磁州窑、龙泉窑这些特殊品种。王维达主编的《中国热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定年代研究》成了这个领域的标准著作。上海博物馆的实验室也成了古陶瓷热释光测年国家标准的制定者。热释光用来测陶瓷，而光释光测沉积物。光释光测年技术1985年在国外提出，1990年由卢衍畴引入中国。卢衍畴是福建永定人，客家人，1963年从北京地质学院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系毕业，分到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一干就是几十年。后来转入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方向也从地质构造延伸到了地震预报的前线。他早年研究的是黄土，中国西北那层厚厚的黄土，一层一层记录了200多万年的气候变迁。可黄土里没有有机物，碳十字测不了，没有陶瓷，热释光也用不上，黄土的年代怎么定呢？这成了卢衍畴的一块心病。上世纪80年代末，他了解到国外刚兴起的光释光技术，立刻意识到这就是给黄土、给沉积物定年的钥匙。沙漠里的沙子，河流里的淤泥，洞穴里的堆积，里面也有石英和长石，这些矿物晶体有个脾气，见光就归零，埋在黑暗里又慢慢充电，用特定波长的光一照，它们放出光芒，测着光芒就能算出这层沉积物在黑暗里埋了多少年。方向看准了，接下来就是落地生根。1992年，卢衍畴在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光释光测年实验室。从此，中国科学家测沉积物年代不用再舍近求远。实验室建起来只是第一步，早年仪器全靠进口，一台测光设备价格不菲，运回来还要自己调试，采样也有讲究。沉积物一见光就前功尽弃，野外取样得在夜幕下或者用遮光管操作，拿回实验室还得在暗室里处理，全程不能见强光。就是靠着这一套笨功夫，中国的光释光测年数据一点点积累了起来。光释光引入中国后，正好赶上了第四纪地质和活动构造研究的需要。中国西部地震多发，一条大断裂带什么时候撕裂过大地，撕裂过几次，平均多少年折腾一回，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地震危险性的判断。可断裂带本身不会说话，科学家只能去找断裂两侧沉积物的年龄，同一层沙土被断错开了，测出这层沙土的年龄，再量一量断开的距离，就能算出这条断裂每年滑动多少毫米。在黄土高原上，光释光同样大显身手，一层黄土，一层古土壤，光释光给这些地层一一定年，把200多万年的气候变迁排出了精确的时间表。卢衍畴和同事们用这个方法跑遍了西部的山山水水。

让河流改了道，都在光视光的数据里现了形。这些数字成了地震区划和重大工程选址的时间标尺，从陶瓷到沉积物，从博物馆到地震局，视光测年的两条技术路线在中国各自开花结果。刚才这些听起来略显晦涩，接下来我们还是说回拍卖行的唐三彩。为什么偏偏是唐三彩必须附热视光报告呢？因为唐三彩的仿品太多了，而且仿得太像了。河南洛阳周边的村子里，仿烧唐三彩曾经成了一门产业，从制胎施釉到做旧，一条龙下来，几乎可以乱真。真品唐三彩在地下埋了1000多年，热视光信号强，仿品是近几十年烧的，信号弱，一测就露馅。英国的牛津检测中心凭着艾特肯实验室的学术底子，长期把持着国际热视光检测的市场。一件器物的检测费动辄上千美元，报告却在全球拍卖行通行无阻。上世纪80-90年代，海外市场唐三彩价格一路走高，仿品潮水一样涌进拍卖行，光靠专家眼看打眼的越来越多。拍卖行被逼得没有办法，干脆列下铁规矩，唐三彩上拍，先过热视光这一关。从此佳士得苏富比的图录上，唐三彩那一页必有一行小字，经牛津检测中心或上海博物馆热视光测定。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规矩立下没多久，就有人动起了歪脑筋，给新烧的仿品做人工辐照，拿辐射源给它强行充电，让它在仪器面前装出千年的模样。王维达的前剂量饱和指数法正好能识别这种人工辐照。自然充电是千百年里一点一点攒的，人工充电是短时间里猛灌进去的，晶体的反应模式不一样，曲线形态瞒不住人。上海博物馆的热视光实验室里，常有藏家抱着瓷器来，也常有藏家捧着报告沉默地离开。有人花大价钱拍下的宝贝，一张报告就把它打回了原形。也有人不死心，一件器物换几家机构测，盼着哪个仪器看走眼。负责检测的专家夏君定就说过，这些年没少有人想用重金换一张真品报告，他的回答只有一句，多少钱都不出假报告，我们只为藏家和文博机构服务。这场猫鼠游戏至今还在进行。话说回来，视光测年也不是万能的，先说它的局限，它测的是最后一次见光或受热至今的时间，给的是一个时间长度，不是一个朝代标签。一件明代宣德年的瓷器和一件清代仿宣德的瓷器，如果都埋了300年，热视光测出来的都是300年，分不出谁是宣德谁是万历。再说误差，正常情况下热视光测年的误差在10%上下，一件1000年的宋代瓷器测出来可能是900年到1100年间。还有一条，热视光检测是有损的，要从器物不起眼的地方用直径3-4毫米的小钻头取一点样品，对珍贵文物来说，这一钻下去谁都心疼。有些博物馆因此定过规矩，馆藏一级文物原则上不做热视光，宁可存疑不动钻头。所以文物鉴定还得靠眼学和科鉴结合，专家看器型，看釉色，看工艺，热视光给一个年代下限，两者互相印证，谁也不能包打天下。一位老藏家说过一句实在的话，仪器测的是陶片的年龄，专家看的是文物的气质，两者对上了，心里

才踏实。回头来看，视光测年在中国落地生根并不是孤立的一笔。从夏奈先生当年引进碳十四测年，推动科技考古在中国落地，到王维达攻克明清瓷器测年，再到卢眼筹把光视光引进国门，中国考古学的科技手段一代接一代在完善。碳十四、树轮、视光这三兄弟如今各司其职，有木头的年代靠碳十四，有年轮的校正靠树轮，陶瓷和沉积物靠视光，他们各管一段，又彼此印证，把历史的年代一层层钉死在时间轴上。今天视光测年的应用还在拓展，南海的西沙群岛水下考古队从石宇二号沉船里打捞出青花瓷器，沉在海底几百年，船体早已朽烂，木头荡然无存，碳十四派不上用场。正是热时光测年给出了这批瓷器的烧制年代，元代到明代早期，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路研究补上了时间坐标。2024年，上海博物馆的团队又对这批出水瓷器做了系统的热视光分析，把断代的精度又往前推了一步。敦煌的洞窟里，沙漠的边缘上，光视光在给一层层沙尘定年，告诉我们沙漠什么时候扩张，绿洲什么时候退缩。可以说，这门技术早已悄悄融进了我们认识历史的日常。当我们走进博物馆，看到一件标注着唐代的唐三彩，背后可能有一份热视光检测报告；当我们读到某地发生古地震的研究，背后可能有光视光测年的数据。这些技术看不见摸不着，却让沉默的矿物开了口。一块陶片，一粒石英，在黑暗中默默记录了千百年，只等一束光，一把火，把他们记忆里最后一缕阳光释放出来。而视光测年还不是终点，越来越多的物理化学手段正被引进考古现场，让每一件沉没的遗物都有机会爆出自己的生辰。从王维达在铜川窑火边的十年求索，到卢眼筹在实验室里日夜攻坚，从零搭建国内光视光实验平台，中国科学家用几十年的时间让矿物记忆成为解读历史的钥匙。这钥匙打开的不只是地层的秘密，更是我们对脚下这片土地时间深度的认知。千百年岁月无声流逝，可只要矿物还在，光还在，历史就永远不会真正沉默。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99年，作为国庆50周年的献礼片，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历时4年筹备制作的动画电影《宝莲灯》在全国上映。在此之前，受迪士尼动画大片大量涌入、国内优秀原画师流失等诸多影响，国产动画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宝莲灯》被誉为国产现代商业动画电影的开山之作，影片插曲《天地在我心》经由歌手刘欢的深情演绎，也广为传唱，深入人心。

0: 论从人物设计还是故事情节上，宝莲灯都保留了浓郁的民族风格，并为观众贡献了天地在我心，爱就一个字，想你的365天等若干首深情优美的插曲。曾经参与哪吒闹海、没头脑和不高兴等一系列经典动画制作的导演常光熙说，音乐是电影的第二台词。
1: 动画大片它有很多吸引观众眼听觉视觉的东西，很多它来源于它一部片子的它的主题曲。很多主题曲它可能片子它都观众它不一定记住，但是主题曲它是朗朗上口，它记住了。所以我们当时决定无论如何我们要花大力气要做主题曲。
0: 爱就一个字和想你的365天，两首歌曲是制作团队直接从索尼公司未发行的音乐目录里挑选出来的，而天地在我心则是由歌手刘欢在梅影厂作曲小样的基础上重新修改创作的。重新加工后的天地在我心曲调悠远深邃，气势恢宏地展现了沉香历尽苦难，将一片赤诚融入大自然，成长为英勇少年的瞬间。
2: 我不太去关心那个所谓讲故事的那个能力，我觉得最终是靠音乐本身，如果你的音乐不够那么大的说服力，这些东西都是白费的。
0: 作为中国动漫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宝莲灯》打败了同期上映的迪士尼动画片《花木兰》，一举夺得当年的年度票房亚军。而这首饱含深情、优美动听的《天地在我心》，也从此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旋律，流传至今。

0: 作家韩伟回忆，收到好友施光南寄来的曲谱时，他正准备去海河游泳，匆匆一瞥，旋律顿时萦绕脑海。韩伟在水中就哼唱起来，越唱越激动，最后干脆站在河边填完了词。
1: 天快黑了，最后最难填就是那个来来来
2: 啊，
1: 因为那时候啊，那歌曲都很沉闷，像这么欢快的，特别是最后那个来来来，那种跳跃，没有歌曲这么写过，觉得特别新鲜，后边不就填不下去了，我想怎么办，干脆都写成来来来吧，我就给施光南寄回去了。
0: 维吾尔族民歌的典型节奏和音调，加上热情洋溢的歌词，打起手鼓唱起歌，在上世纪70年代初迅速传唱。实际上，施光南并没有去过新疆，把民族歌曲艺术化，把艺术歌曲民族化，是他有意而为的艺术追求。
3: 我从小就非常喜欢音乐，而且特别热爱我们国家的民间艺术。那个时候呢，我自己尝试创作了一些曲子，但是由于生性比较羞涩，不好意思说成是我自己写的，我就取了各种各样的笔名，比如说藏族的就取名字叫扎西，蒙族呢叫朝鲁等等的，取了很多这样的。
0: 1940年出生的施光南经历过山河破碎的苦难，也见证了共和国欣欣向荣的景象。歌曲浓郁的新疆风情里，热爱家乡、建设祖国的豪情呼之欲出。这份喜悦与憧憬是施光南对爱人的表白，更是音乐家唱给时代的情歌。韩伟说，施光南的音乐作品始终呼应着时代，呼应着人们对。

0: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二集。青岛船厂宽阔的车间里，各种大大小小的钢材分类整齐地摆放着。虽然快过春节了，但师傅们丝毫没有懈怠，紧锣密鼓地赶着进度。这些冰冷的钢铁在巧手工匠们的精准操作下，渐渐变成一个庞大的船身，一个举世瞩目的大国重器，让所有看到它的人都感到震撼，感到自豪。
1: 哎，秦总，哎，你能来青岛，我们太欢迎，太高兴了。
2: 赵厂长，你就是不欢迎，我也得来啊。巨直缆的事，急得我一宿没睡踏实。
1: 是啊，这打接了这个活，我就没睡成一个踏实觉。
2: 哎，那就对了。南海风急浪高，船身建造是深海一号的根基呀。秦总啊，
1: 您就是不说，我这压力也够大的。啊，来，咱们这边走。哎，你看，这里啊是焊接车间。啊，
3: 师傅们，大家辛苦了。
1: 我行，这是北京来的深海一号的秦总指挥，哎，大家欢迎，
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各位师傅，天很冷，时间还紧，有的空隙窄小，操作不太方便，可看到你们都是一丝不苟，我很感动啊。深海一号是中国第一座，也是世界第一座大型油气能源站平台，对焊接工艺要求格外严苛，大家辛苦了，向你们致敬。啊，
5: 谢谢领导，
6: 谢谢领导，
7: 谢谢领导，
8: 谢谢领导。
1: 哎，秦总，来，咱们这边请。哎，
2: 秦总啊，啊，我们之前对将近3000名焊工进行了考试。哦，啊，这些留下来的都是技术过硬的工艺焊接师啊，
1: 太好了。
2: 在现场的质检员有多少人？
1: 最多的时候啊，有200多人同时在现场，哎，都是24小时不停工，两班倒啊。
2: 我看大家都很年轻啊。
1: 是啊。哦，秦总。您看，这些立柱啊，50多米高，每天都要爬上爬下的。这年轻人有优势，
2: 不过
1: 这爬多了，对膝盖多少也有些影响。
2: 是啊，
1: 再就是噪音、粉尘、有害气体，但这工作环境还是比较艰苦的。
2: 可不是吗？可师傅们为艰苦迎难而上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啊。哦，对了，防护。

0: 跟得上吧？哦，
1: 防护没问题。哎，这面罩、口罩、防护服，样样齐备。我们的队伍向前冲锋，后勤保障啊，绝不含糊。
0: 好。啊，秦总，咱们这边走。你看，这是已经焊接完成的部分，还要向上安装脚手架。哦，
1: 这是重型吊车，有1000吨的吊运能力啊。如果我们要是有个5000吨的吊车，哎，那就可以直接在这儿合拢了，省得运来运去。哎呀，那可就
2: 邵厂长，深海一号就是要集各家之所长，成就大国重器。什么？你想一家独大？哎呀，
1: 没有没有，秦总。
3: 呀，秦总好，我是李静。
2: 你好，我知道你，海南分部深水管缆部的总监。哎呀，
3: 现在是深海一号管缆部总监。
2: 董事长特别推荐过你，说你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
3: 那意思就是我是女汉子呗。
2: 没有没有没有。哎，对了，李静，你的岗位在海南陵水基地，怎么也过来了？深海一号的管道组装还早着呢。
3: 我听说聚酯缆的供货出了问题，孙总让我早点过来看看。秦总，我们不能就在 H 外公孙那一棵树上吊死。
2: 当然不能，我来啊就是想在国内这几个厂家想想办法。哎，
1: 秦总啊，我和李静说过了，这聚酯缆的厂家呀，国内也有几家，哎，比如青岛就有啊，可是他们都没接触过深海一号这样的大型能源站平台呀。现在啊，他们也都是在试制，只不过我这心里没底呀。
2: 赵厂长，这个思路没问题，是采用招标还是什么方式，你们研究，把国内这些厂家的设备、能力、资历、质量、使用反馈等等都调查清楚，认真做一个比对。你呢，先让人准备着，今天晚上咱们做一个方案出来。
1: 晚上？您要不要早点休息啊？
2: 早点休息，因为聚酯缆的事我已经好几个晚上没睡好，在这儿还搞不清楚我干什么来了。赵厂长，这个事儿不定下来，咱们谁也没法睡安稳觉。
4: 深海一号能源站是当之无愧的海上巨无霸，总重量超过5万吨，高度达到120米，仅船体工程焊缝总长度就达到60万米，并能抗住16级台风，且做到30年不进物返修。能拽住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的16根缆链的强度，可想而知。2周后，秦海被邀请到青岛进行聚酯缆厂家破断力检测。
5: 秦总指挥。
2: 陈总。
5: 赵厂长。
2: 哎，
5: 李总监。
3: 陈总。哎，
5: 疫情这么严重，你们说来就来，我们全场上下都很感动。
2: 陈总啊，深海一号的聚酯缆是重中之重，我们是一直等着你们的产品，你们这么快就进入破断力检验，我们也很感动啊。
5: 秦总。赵厂长，这就是我们的样品，现在可以进行检测了吗？
2: 陈总，你的地盘你决定。
5: 好，咱们就在这间聚酯缆破断力试验的控制室，现场不能去啊，太危险了。
3: 哎，操作的人员也要避开吗？
5: 所有人都不能在现场，2000吨的破断力这非同小可。
2: 好，咱们就在这控制室里看。
5: 可以开始了。
6: 聚酯缆破断力试验，1000吨开始。
3: 2000吨了，
2: 这说明还不稳定啊。
3: 陈总，不稳定就是隐患，南海的风浪你们也了解，深海一号不能存在任何隐患，

0: 都不行。这，我们再看看哪里出了问题，一定把问题找到。让你们白跑了一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1: 我先接个电话。喂，啊，我是秦海。你们稍等一会儿。
0: 好好。
2: 秦海先生，发给你们的补充合同是否收到？什么时候签订合同？
1: 啊，我正要给你们回复 email 呢。合同中无法保证在约定期限内提供聚酯胺成品，却要求我方先付清全款，你们这属于霸王条款。
2: 啊，没办法，秦汉先生，现在疫情已经蔓延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厂家能做到按时交货，没有我们的聚酯胺，你们的油气能源站平台就不能下海。
1: 没有你们的聚酯胺，我们的深海一号照样能下海。对不起，这个补充协议我不能签。再见。各位，不好意思啊，刚才接了个电话。哎，说到哪儿了？
3: 秦总，说到关于青岛厂家的聚酯胺产品。
1: 陈总啊，我要说，很高兴能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咱们中国的生产车间里检验着我们中国自己的产品，这个感觉太好了。感谢你们的付出，再加把劲儿。
0: 秦总，您这么说我都觉得有愧。
1: 陈总，现在这个样品肯定是不合格的，距离2000吨的破断力还差好几百吨呢。但是任何成功都是建立在无数次失败的基础上，所以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突破技术难关，达到深海一号所要求的破断标准。
0: 秦总，没想到您会这么说，我们一直怕给深海一号项目拖后腿，请你们来都特别的坦诚，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会努力的。
4: 陈总，别怪我刚才说话太急了，我们秦总给你吃了定心丸，你就放心大胆的搞好了。
1: 对呀，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沟通，为了深海一号咱们通力合作，携手共进。
4: 对呀。
0: 秦总
1: 啊，
0: 赵厂长，李总监，我也表个态，我们一次不行十次不行，100次，拿出合格的产品，誓不罢休。
1: 陈总，
3: 好，
1: 我们能看出你的诚意。
0: 能为深海一号做点事，是我们的幸运。对子孙后代说起来，我们脸上也有光彩。再说，成功了，我们的业绩那也不可估量啊。
1: 陈总，说得好。说得好啊，那我就等着你们再一次的破断力实验。你实验一次，我就来一次；实验100次，我就来100次。
0: 好。
4: 我跟你说了不行，等你爸回来，看看你爸同不同意吧。
1: 哟，说我呢？哎呀，我说怎么耳朵有点发热，还没进门就听见你们娘儿俩念叨我呢。
4: 你的宝贝女儿数学考了89分。哎呀妈，你怎么上来就说这个？那说什么呀？告诉你爸，你想养猫，你养猫有什么不好吗？哎，你看看你这孩子。
1: 君姐啊，养猫可不能只看它的可爱啊，它像人一样也会生病，也需要陪伴呀。
4: 我就是需要陪伴呀。
1: 这
4: 孩子，你和妈妈都忙，我也想找一个能陪我的。
1: 晶晶啊，你感到孤单了是吧？爸爸呀忽略了咱们晶晶，等爸爸忙完这段时间一定陪你啊。
4: 上小学的时候你就这么说过，都10年了。
1: 晶晶啊，
4: 从小到大你几乎没给我开过家长会吧。
1: 晶晶啊，
4: 也没有陪我去过游乐场。你答应我今天要去西藏旅游也去不成了吧？
1: 这个，
4: 你们做的事都是大事。

0: 爸爸，爸爸真的很愧疚。静姐，你今天说的，爸爸都记在心里了啊。让你觉得孤单，爸爸有责任。啊，以后爸爸加倍补偿，怎么样？
1: 这怎么样？对了，我正式通知你们，石油院校我不报考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不想像你一样，忙着工作也。

0: 刚刚，静静哭成那样，我真的好心疼啊！哎呀，
1: 没事儿，女儿的性格活泼外向，睡觉醒来什么都忘了。
0: 可她要是知道今年过年我也不能陪她，她会怎么想？
1: 什么？你过年也不能在家呀？
0: 老婆，真是对不起啊！春节了，工人师傅都回不去，肯定想家呀。他们都是深海一号的功臣，我想陪他们一起过个年，给他们加加油，打打气。更何况董事长也去，你说我有理由不去吗？
2: 周师傅，刘师傅，你们都没回去过年啊！正好啊，又学了不少技术呢。大家辛苦了。
3: 董事长，秦总，
0: 李总监，你还在青岛啊？
3: 哎呀，去了又回来了，等着继续揽新一次的后段历险记。
2: 今天是年三十，不在海南过啊？
3: 董事长和秦总不是也没在北京过吗？
2: 北方可比海南冷，多穿。

0: 点啊。
1: 是啊，可是你们看，我穿的更多了，是不是像个大狗熊啊？
2: 是南方人在北方过冬，还是多穿点好啊？
1: 董事长放心，为了深海一号，你说变成大狗熊，就是让我变成大恐龙，我也开心的不得了。
2: 好啊好，工友师傅们，大年三十，我们来蹭你们一碗饺子一杯酒，这饺子就酒，是要什么都有啊。作为董事长，借酒说句话，青岛负责船身建造，重中之重，你们这支队伍能打能拼，乐观向上，深海一号就需要这样的队伍。来，在这新春佳节辞旧迎新之际，我代表集团祝所有的兄弟姐妹还有你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干杯。
0: 我们的深海一号建造顺利，油气双丰，向南向深向远。

0: 有些日子没来看您了，见谅啊。
1: 哎，你忙，我知道，没事儿。
0: 哎呀，结果深海一号这个项目，大大小小的事儿确实多啊，幸亏有您的那些建议，帮了我。
1: 哎，哎，拒绝栏落实了吧？
0: 国外已经退订了，他们不能按时交货，我们等不起。好在国内青岛有一家，离我们要求的标准不远了。
1: 哦，那就好，那就好啊。只有实现国产化，才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
0: 是啊。
1: 啊，我那些建议里除了聚酯锚链，还有东海的托运，南海的交接，特别是投产前的万无一失。哎呀，一想到这几个事啊，我这心里啊就有点乱。
0: 方总，您刚动了手术，安心养病，身体痊愈了，就能早点回深海一号。我们都盼着您回来呢。
1: 啊，我也想啊。深海一号，深海一号啊。
2: 秦总啊。
0: 陈总。
2: 赵厂长。
0: 陈总。
2: 李总监。陈总，又麻烦你们跑了一趟。
0: 哪里，陈总。
2: 哎，
0: 我说过，聚酯栏破断力测试，测一次我们来一次，测十次我们来十次。事关深海一号，就是要万无一失。
2: 这次我们事先做过了多次测试，能够达到2000吨，而且各项指标稳定可靠。
0: 好，不过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2: 冯工，
3: 哎，
2: 开始。
3: 是。1600吨，开始。1700吨。
2: 继续加大力度，到2100吨。
3: 是。

厂长，谢谢，李江，李江，谢谢。

0: 深海一号各地的开发生产团队克服重重困难，昼夜轮流作业，高质量完成了船体建造、上部组块建造以及两个组块的大合龙。合龙后的能源站平台即将由拖轮船队拖航，从烟台向南海进发。
1: 陈总，赵厂长，你们亲自来送行啊？
2: 周总监，说实话，这深海一号自重5万多吨，要3只拖轮一起拖，上千公里的海，又是风又是雨，我这心里有点大鼓啊。哎呀，周总监啊，这深海一号的船身是在我们青岛建造的，一年多有感情了，我们都叫他胖鸭。现在胖鸭长大了，要出嫁了，还那么远，你说
1: 舍不得呀。赵厂长，我理解。
2: 当然理解。周总监啊，你是大马力拖轮队的总监，3只大拖轮都归你指挥，这个担子不轻啊。
1: 哎呀，是啊，陈总，赵厂长，我也有压力呀。我周大勇拖航过的船，那没有上千也有好几百啊，就是没有拖过这么大的船呐。海况呢又复杂多变，多艘拖轮并行，风险又大。哎，不过啊，有你们建立的海陆联动应急保障体系保驾护航，还有应急预案，我想应该没问题啊。别忘了，我们广东人啊，一向是敢打敢拼的呀。
2: 好，哦，不过周总监，我还是要啰嗦一句
1: 啊。您说，
2: 深海一号是一个既产气又产油的大能源平台，立柱储存技术是我国首创，它能解决储存问题，又能避免碰撞泄漏的风险，真正实现了宁吸油生产、存储和外输一体化功能，所以任何问题都不允许出现。
1: 秦总，请您放心啊，我周大勇既然把这个活接了，我就有这个把握把胖鸭平平安安的送到海南。啊，全体注意，准备起航。

0: 一路平安，海难见。
1: 您听到的是。

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二集，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海口广播电视台、青岛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谢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2: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来关注，中秋假期返程客流高峰来临，各地多举措保障顺畅出行。
3: 中秋假期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入境游客不逛景区逛车间呈现哪些新趋势？
2: 中秋国庆拼假连休13天，超长假期背后呈现怎样的出行数据图谱？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交通出行仍然以短途为主，多地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
2: 公路方面，热门的旅游城市、景区景点及周边区域车流短时集中，交通运输部门加大运力投放，协调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民航的有效衔接。
3: 在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连接安徽、浙江两省的 G56 杭瑞高速徽杭段迎来了车流高峰。高速管理和高速交警等部门疏堵保畅，做好服务保障，确保返程旅客平安顺畅出行。接下来我们就连线黄山台记者姚兰。姚兰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针对返程高峰，当地的高速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4: 好的，主持人，我是在杭瑞高速徽杭段涉县收费站的入口。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跨省短途返程车流叠加，涉县高速收费站通行车辆也是持续增多。截止到下午的4点，中秋假期 G56 杭瑞高速徽杭路段，也就是徽杭高速，车流量达到9.64万辆，而整个中秋假期杭瑞高速徽杭段道口总流量预计将超过11万辆。浙江交通集团所辖徽杭高速涉县站的收费班长丁佳琪他告诉记者，中秋假期出行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他们呢配合配齐在岗力量，全力做好车流疏导和现场的秩序维护，同时呢这个便民的服务台也是全天候开放的，常态化的为过往的司乘提供热水补给，还有路况咨询、应急药品等暖心的服务，用心做好各项保障，护航广大司乘平安返程。那除了徽杭高速，黄山市境内各条高速也陆续迎来返程高峰，当地的高速交警等部门也是持续强化在岗值守，加密路面巡查的频次，细化应急保障举措，同时紧盯道路的通行状况，快速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全力保障辖区高速路网安全畅通，守护群众平安返程。主持人。
3: 好的，姚兰。
2: 中国铁路郑州局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更多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胡晓辉。晓辉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2: 晓辉，请介绍一下铁路部门针对着中秋假期的返程客流做了哪些部署。
5: 好的，根据这个车票预售的情况来看呢，北京、上海、哈尔滨、秦皇岛、青岛、武汉、福州、广州、深圳这些方向的出行的需求相对比较集中。那么郑州到周口、安阳、濮阳、南阳等等一些省内区段的客流较为密集。那么为了服务旅客便捷出行呢，中国铁路郑州局根据这个客流的动态，加开了郑州至北京、上海、杭州，还有洛阳、新乡、安阳至北京、重庆、兰州，还有开封到上海等等这些热门区段的高铁列车有12列，普速的列车有28列，其中北京、上海、杭州等等这些重点方向的夜间高铁有17列。那么同时呢，为了提高旅客出行的体验，铁路部门发挥大数据的这种优势，对预售人数比较多的车次会采取提前预检的方式，动态的加开进站安检的通道，组织旅客提前的这个检票进站， 在车站的服务台也会设置驻站的一些医生的一些点位，配齐紧急的一些急救的一些物资，随时为有需要的旅客提供应急的问诊，还有简易的医疗处置等等一些服务。那么各个车站也会设立爱心的通道，优先保障这个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便捷进站乘车。此外呢，车站还加强与地方交通部门协调的联动，实时共享这种大客流的车次的信息，畅通旅客出行到站之后的最后一公里。那么此外呢，铁路部门也会提醒，那么在假日期间呢，部分车站高峰时段客流量比较大，请旅客朋友合理安排行程，尽可能的错峰出行，预留充足的时间进出候站，严格按规定携带随身的物品，有序乘车，共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主持人。
2: 好的，侯晓辉。
3: 好，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火车票的事儿啊。最近呢，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火车票候补小妙招。有的声称啊，在12306公众号后台不停地发信息，15分钟就能候补成功了。有的呢，就是引导旅客用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预测出票时间。那这些以假乱真的妙招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6: 出行高峰期，不少热门火车线路一票难求，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个身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教授大家所谓的候补购票小妙招。
7: 你们都抢到票了吗？教你一个小方法，十五分钟候补成功。第一步，打开你的绿色聊天软件，去搜索12306公众号，关注它。第二步，把你的候补信息发过去，直接说我需要候补，请让我候补成功。接着把你的候补单号车子填写进去，连发几次。还在焦急等候补的同学们，赶紧去试试吧。
6: 还有博主在推广第三方 APP， 号称用了他们的 APP 候补，成功几率更高，而且 APP 还有 AI 预测功能，可以将抢到票的时间精准到某日几点。
7: 如果想查自己的车票具体出票时间的，可以在置顶上面搜这几位数，然后导入你在12306订单，就可以看见清晰的出票时间了。
6: 记者发现上述视频在多个平台的点赞收藏量都不小，评论区里不少网友留言说已经照做，还有人在博主的引导下自称已经转去第三方平台购买所谓的候补加速服务。那么这些小妙招真的管用吗？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因为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候补同步而遭遇麻烦。北京的刘女士反映，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后，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她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了。
8: 我是自己在12306上候补了，这个是我单方面的操作，但是我当时只能候补一个叫硬卧的，没有软卧嘛。然后我就想着说，在智行上他那个选就是可以选软卧，可以候补，然后当时就选了，然后大概过了一周吧，我觉得没什么用，然后我就把那个我在智行的订单取消了，结果他连同我在12306我自己原来候补的那个也取消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不合理。
6: 而浙江的李女士先是在第三方平台同步了车票订单，又在12306 APP 上买到了其他车票，之后他主动在12306取消了先前的候补订单，但第三方平台没有做取消的操作，他反而给李女士抢了票，李女士最后只得退票，

0: 失了退票费。记者在此类第三方抢票 APP 上看到，所谓的候补管家不仅提示了预估出行解决率，还有专门的捡漏专属引擎、专人抢票引擎可以选择开启，号称低价抢票、专业抢票、售后保障，还有的 APP 有托管等级的选项，高阶托管24小时专人监控余票，监控加开车次。事实上，铁路12306已经多次辟谣，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9月19号，中国铁路公众号发布声明称，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拒绝出票133.1万张，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12306客服也表示，所谓的在12306微信公众号后台发信息完全是错误消息，他们也没有与任何第三方软件合作。
1: 假的，志祥的是第三方，志祥的第三方不是官方的，没有合作关系，以官方为准，都在官方操作。
0: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告诉中国之声，
2: 因为有的人吧，他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抢到了票，但是呢，事后证明呢，实际上这个都是一种所谓的巧合啊，并不能把这种结果和原因之间产生的偶然联系变成一种所谓的这种科普。伪科普是一个典型的谣言的一个范围，因为一到放假期间，很多人特别担心抢不到票的时候，他更希望有人通过一种所谓的这种另辟蹊径的方式去获得这个票，所以这样的帖子往往有很高的流量。
0: 多次辟谣之下，这些包装逼真的候补攻略为什么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分析，
3: 你像从这个博主来讲，他穿着类似于铁路工作人员的制服，这样一种噱头也是非常的逼真和吸引人，所以可能会带来很强的迷惑性啊。类似这样一些花样翻新的操作，不断的迭代升级，也给我们去有效的识别和打击制造了难题啊。所以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也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有效解决的问题，要考虑怎么样去抓住这种周期性的规律啊，进行更有效的治理啊。你比如在这些买票高峰期出现以前，进行更多的宣传和引导，让大家按正规方式购票。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一段请三休十三的超长窗口正式开启，9月28号到30号请假3天，就能够把中秋国庆连成一个13天的假期。那接下来我们就一块来观察一下即将到来的超长假期出行图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6: 这张出行图谱的第一笔落在时间上，中秋假期行至最后一日，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9月24日，也就是中秋假期前一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2850.9万人次，环比增长37.2%。9月25日，也就是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4219.8万人次，环比增长6%，总体温和开局。真正的看点在假期衔接处，仅隔3天工作日就衔接起7天国庆假期，错峰与连休把客流重新分配。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注意到，多类人群正在分段释放。
7: 本周中秋、国庆、天假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128%，返乡探亲、3小时以内微度假、常见追秋游的旅客叠加，双节也让更多人分段出行。
6: 时间轴拉开，流量图谱随之清晰。中秋的温和只是序曲，国庆7天才撑起本轮假期的绝对大头，预计流动量高达21.3亿人次，日均3亿，是平时的1.7倍。承接这轮超长假期的是一张全面加码的运力网。铁路方面，中秋国庆运输已于9月23日启动，10月8日收官，为期16天。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旅客发送量预计达2.84亿人次，单日最高峰有望突破2440万人次，创国庆历史新高，并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民航方面，9月25日至10月7日，预计运输旅客3000。

0: 现明显时间差。北京至太原、呼伦贝尔、兰州、上海至青岛、石家庄等航线在国庆仍有300元左右的低价票在售。飞机、高铁加落地租车的出行量预计增长20%以上。旅客汪先生就抓住这个窗口，排了一条高性价比的跨省长线。游客汪先生说，
1: 这个假期让我做一个深度的旅行嘛，丽江飞到拉萨两段旅程，然后加起来飞机火车从拉萨回到北京，然后一共才2000多块钱。
0: 走得远的另一面是住下来玩进去，目的地图谱上超长假期正把走马观花推向文化深读。在山西，云冈石窟、悬空寺、晋祠等古建景点预定火爆，铁路部门为古建游安排临客，高峰线110列，东航还把客舱变成空中古建展厅。东航山西分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倪芳说，旅客的消费偏好已经转向。
2: 在打造古建主题航班的时候呢，深度融合了山西特色的古建文化，将晋祠、双塔、悬空寺等等这些知名的古建元素融入到了客舱场景啊、登机标识啊以及互动环节中。
0: 同样的深度游逻辑也在长三角的县域小城发酵。安徽池州九华山周边兼具徽派文化与设计美学的民宿一房难求，杏花村景区周边特色民宿增长率达35%，不少民宿老板直言国庆早已满房。池州站预计发送旅客17.6万人次，日均1.1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大幅增长19.7%。九华山站预计发送旅客5.5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高峰线基础上，计划加开临时旅客列车8队，并动态实施一日一图。而在出境方向，超长假期同样释放出强劲需求。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马兵给出了一组国际机票的增长曲线。
3: 国际方面，假期国际机票的预订量呢，同比增长了22.5%。周边国家呢，仍然是旅游热点地区，飞往泰国、马来西亚、越南、老挝的航班量呢，增长了20%。飞往英国、德国、西班牙等远程国际航班的航班量呢，也增长了15%。
0: 把时间、运力、半径、价格这几条线并在一起看，13天超长假期真正改变的不是出行总量这一个数字，而是出行这件事本身的结构。出发更早，走得更远，停得更久，算得更精。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已经给出了量化的落点。
4: 有的人会进行调休，假期会13天时间，因此呢，长途的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我们预计啊，大家通过乘坐飞机、高铁落地以后，乘坐自己租车出行的量会增长20%以上。
5: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的多个口岸都迎来了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到225万人次。今年入境游呈现出了鲜明的深度体验特征，入境游的新趋势都包括了哪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6: 中秋假期，粤港澳大湾区多地推出各类节庆文旅活动，加上持续优化的通关便利措施，广东珠海、深圳各口岸双向出入境客流明显走高。在港珠澳大桥、珠海拱北、横琴、青茂等大型口岸迎来旅游、消费、探亲叠加的跨境出行热潮，出入境客流量预计将达743万人次，日均达74.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进入9月，北京口岸外籍人员入境量连日走高，9月日均入境外籍人员达1.5万人次，较8月日均量增长20%。根据预计，中秋国庆期间，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将达72.7万人次。而且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广受追捧，这个中秋假期，不少外国游客来到中国进行深度游览。阿尔及利亚游客艾曼说，
7: 我基本上走遍了中国，中国非常有趣，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文化，每次我来中国感觉都是新的东西。因为这是中秋节，我买了很多礼物给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人，尤其是月饼。
6: 除了中国的旅游景点推荐，在海外社交媒体上

0: 到中国购物的话题也热度极高，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而且为了更高效的买买买，他们还学会了用中国的电商平台网购，并把所有网购商品寄到中国的酒店，返程时方便全部打包带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0: 与此同时，体验中国传统养生文化和产品也进入外籍游客的消费清单，中药、香皂、艾灸产品、中医药膳等都越来越受喜爱，医疗加旅游加购物的跨境消费模式正在不断专业化。俄罗斯阿亚克斯旅行社总经理克洛加奥利卡介绍，
2: 中医美容项目对俄罗斯女性吸引力很强，相关产品也受到广大游客喜爱，我看好这项业务的发展前景，期待我们的合作顺利推进。
0: 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巴西游客
3: The factory in itself.
1: 看到了满场机器人的运作效率，零部件的制造流程，以及直接用熔融金属一体成型出车身部件的冲压工序，整个过程简直太酷了。
0: 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从今年5月起，公司正式对外开放英文讲解专场，并持续完善多语种导览服务，更好地满足外籍游客的参观需求。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4: 9月6日，外国游客累计参观479场，9469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开亮了！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7: 吉安白桃是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果香浓郁，果肉细腻，清甜多汁，深受海内外消费者喜爱。金秋时节，鸭绿江畔、河谷两岸的白桃树硕果盈枝，一年中最忙的采收季到了。
8: 一颗白桃如何变成代富一方的金果子？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桃香满吉安》，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9: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河谷两岸的白桃树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叶片上还带着晶莹的露珠，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10: 白的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现在趁着这个金秋的时节特别好，带着自己我们那个附近的乡亲赶紧抓紧把这些桃采下来，一部分走到市场去为游客啊和是外地的客户，这剩下一部分的我们就进到加工厂把这加工厂桃灌了。
9: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她一只手熟练地扶住桃枝，另一只手捏住果柄轻轻一转，一颗饱满圆润的白桃就离开了枝头。
11: 白桃的生意也好，挺是不是？
12: 对，特别脆。
11: 嗯，你看这大桃子多好，赶上蟹桃了，花果闪闪的。
9: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荫下进行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小心翼翼装箱。
11: 以前他们来摘桃的时候啊，要一个个磕。

0: 高兴了，蟠桃一样，你看怎么好，哎呀，心里老高兴了。
1: 为了让白桃的口感脆甜细腻，古波没少花费功夫，坚持用有机肥养地，人工除草，严格疏花疏果，每一颗桃子都套袋防虫防病，春天防冻，夏天抗旱，雨季还要搭起防雨棚，减少裂果。虽然今年不少白桃鲜果的个头没达到古波的预期，但甜度更高，风味更浓，反而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2: 今年桃的膨果气势上呢，没下雨，桃的那个膨果的那个效果呢，没有往年好，比往年呢能小一圈，但是说桃的品质上来了。由于长时间的不下雨吧，它这个干物积累、光照，它的营养积累呢都会好一些，桃的价格上来了。外地游客来了品尝到今年的桃，都普遍反映今年桃又香又甜。
1: 十三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卖多卖少全看行情。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2: 近几年呢，就是电商发展的特别好，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我这来品尝好了，哎，他们帮我说带一些，哎，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把我这些就是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能销售一空。
1: 2018年，古波说服妻子拿出所有积蓄，又向亲戚朋友借钱，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建起了1200平方米的标准化加工车间，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为了最大程度保留桃子本身的清甜，古波摒弃了剪水去皮的传统工艺，全程采用人工去皮，鲜果蒸制锁鲜，原汁原味的品质很快赢得了市场认可。
2: 哎，秀伟，哎，忙什么呢？
3: 是啊，卖货呗。
2: 卖货啊？哎，我这个新罐头我就那个做好了。
3: 那你做好了，那你抓紧给我上来呗。
2: 你这就是没货了
3: 啊？那经销商还等着呢。
2: 行，那我就是这张票啊。
1: 这些年直播电商逐渐兴起，年过半百的古波和伙伴们又把直播间搬进了桃园和生产车间，用镜头展示了白桃种植、采摘、加工全过程，也让一筐筐白桃从鸭绿江畔走向了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每到白桃采摘加工旺季，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百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让农户放心种植。
2: 我每年固定的支出的人工费大约在20万，像我们那个现在加工厂的工人，每次到年节了都会给我问一声过年好，这群工人在我这赚到钱了，心里感觉是特别亮的。
1: 正午的阳光从叶缝间漏下来，空气里浮着淡淡的桃香，院子堆满了刚摘下的鲜桃。古波脸上的笑意怎么也藏不住，那是丰收的喜悦，也是触手可及的幸福。
2: 觉得自己这么多年10多年的辛苦没有白费，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心里也是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流感流行形势出现波动，部分南方地区处于中流行水平。当前流感流行形势有哪些新变化？哪些人群建议接种流感疫苗？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

0: 今天播出九五后面包师的冠军梦，听龚鑫讲述他从深圳流水线工人到站上国际大赛领奖台的故事。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九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部分南方省份流感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上海台记者潘瑶瑶的报道。
3: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哨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所主任医师许可透露，以江苏省内监测情况来看，今年流感季启动偏早。
4: 近期流感的活动的确是早于往年的，主要型别呢是以甲型 H3N2 为主，也有乙型维多利亚系共同流行。
3: 流感起病急，一般会出现高热反应和全身症状，体温可能达到39到40摄氏度，伴随头痛、全身肌肉酸痛、乏力等症状。从目前疾控部门监测情况看，5到14岁年龄组感染阳性率较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警告，幼儿等群体与老年人、慢病人群都属于流感高风险人群，感染后容易引发重症风险。
5: 流感的重症的高风险人群包括孩子、免疫力低下人群、有慢性基础疾病的人群，还有肥胖人群。这些人感染之后呢，更容易出现重症甚至危重症，有生命危险。那么他在儿童，尤其是婴幼儿，还可能会合并脑炎，有慢性基础疾病的也可能会使得原来的慢性基础疾病不稳定加重。
3: 秋季气温骤降，昼夜温差大，流感病毒更容易入侵传播。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近期全国各地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促进提升重点人群接种覆盖水平。
6: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接种流感疫苗也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能够显著地降低感染重症和死亡风险。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然后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地接种流感疫苗。
3: 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到2027明确，对鸡蛋过敏的儿童可正常接种流感疫苗。目前多款流感疫苗已将鸡蛋过敏移出接种禁忌症，只要符合接种条件无需刻意回避。专家表示，流感疫苗是经过长期验证的成熟疫苗，安全性高，绝大多数孩子接种后无不适反应，少数出现短暂轻微低热、接种部位酸胀等情况，均为正常免疫反应，可自行缓解。
2: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

0: 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九五后面包师的冠军梦。材质：总台记者冯慧玲、钱程，江苏台记者彭迪帆。
2: 你要记住，你的比赛不是比赛，你是在给评委呈现一个秀。那你要怎么把这个秀做得完美的话，
3: 两个月前我们都已经进入冲刺状态了。像我们上一届的话只有20%的生命模块，但是呢它会告诉你方向在哪里做什么，但今年呢增加到了30%。这个生命模块是一个问号，它让你去猜，所以就会失眠。
0: 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的95后教师龚鑫这两个月经常失眠。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中国专家兼教练组组长，他要看参赛选手制作每一个模块的作品，和专家们不断优化艺术面包的造型方案，还要一起讨论神秘模块的谜底可能会是哪个方向，既忙碌又忐忑。
3: 很多东西呢虽然我们提前也有训练得到，但是呢对于这些数量和面团的重量来说的话呢，比赛的前两天我们才拿到这个神秘的试题，晚上呢我们所有的团队都在加班给选手呢把这些问题呢去排解，告诉他最好的方案。
0: 最让龚鑫心安的是艺术面包，选手制作的熊猫戏码烟刚刚拼装完，鲜明的中国元素就成功吸引了好几位裁判的目光。
3: 熊猫站在伞的上面在玩皮影戏，伞外围我们做的是一圈飞奔的骏马，奔跑的姿势都不一样，6匹马在奔跑到下面的时候变成了这一只大马。我们也是把金元宝，中国的国花牡丹花，包括这个竹笋，这些我们都把它融入到我们的作品当中。我们的马不可能让它显得很单调，去翻书看到了山海经的图样，花纹很复杂但是又很美，这一匹皮影戏的马故事就给它串联起来了。
0: 赛场瞬息万变的威力，龚鑫是领教过的。2年前龚鑫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队烘焙项目教练组组长，中国选手在比赛时的一个小失误让整个教练组的心都悬在了半空中。
3: 因为我们是按照长时间1小时来让他去做一个工作的，结果呢他可能在过程当中高度的紧张，他就把一个面团忘记放到冷藏了。当时呢我们所有的教练团队都被他吓坏了，我的专业组长王胜老师直接卫冕，在法国凌晨4点接到王胜老师的电话。当时挂完电话之后我瞬间流鼻血了，我们就加班加点的去把这些计划重新给他梳理，梳理完之后我们第二天早上交给选手。
0: 这个也会带到
4: 赛场，对，他可以带的、包括那些都要打印出来，当然他带过去，就是让他5分钟5分钟。
0: 为了避免类似的错误再次出现，今年教练组给选手制定了更为详细的训练计划。选手平时训练案板前放着一块大黑板，上面精准地标注了每5分钟为一个单元的任务清单。
3: 当他出现短路或者高度紧张的时候，看你的流程表，比如说现在是到了3:20了，哎，你正好看你的流程表，3:20到25做什么，他会快速的把他拉回到状态当中，就是让他不要太过于紧张而慌乱的去把很多流程给落掉。
0: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20岁之前龚鑫从来没听说过做面包还有世界级的比赛。中专毕业后他就去了广东，在深圳一家工厂做分割 U 盘及内存条的工作，工资不菲，1个月8000多块。但时常要在凌晨4、5点下班的工作让龚鑫忍不住一遍遍问自己，未来就在流水线上度过吗？
3: 爸爸妈妈就有一天晚上就跟我讲，要不我们挑3个行业你选一选，第一个是

0: 以回老家开店。
1: 只想了一个晚上，龚鑫就决定选第三个。
0: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职业，因为你要从原材料烤到一个胚子，再给它装饰，尤其是看到客户品尝完之后，它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1: 就这样，龚鑫先上培训机构从零开始学手艺，再进蛋糕店当学徒升店长。2015年10月，20岁的龚鑫辞去工作，离开深圳，到江苏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应聘当老师。
0: 我当时身上只有24.5块，加机票加打车费加那个路上的一些开销已经花掉了。那个时候我也不敢跟父母开口，因为他们一直是反对我来这个事儿嘛，所以内心呢又比较倔。我就找我身边的朋友借的钱租了一个旅馆，然后第二天去面试的。
1: 面试通过了，但一个月2500元的工资让龚鑫心里不免打鼓。离开深圳是走错了吗？
0: 说我刚来的时候呢，我是属于一个小老师，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已经想拔退堂鼓了。5月初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电话，我的师傅就说，龚鑫有个比赛，感不感兴趣？
1: 这个比赛就是2017年10月即将在阿联酋举办的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那一年烘焙项目刚刚被列入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项目，按照比赛要求，选手参赛当年不能超过22岁，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赛一次，但要走出国门参赛，名额只有一个。
0: 各位，那个选手在训练的时候，就是我的艺术面包做完之后，哎，送到炉子里面去，它会起泡。我说为什么别人的是平的，不长泡？那我们就守着烤箱，搞了一个长柄的一个木头，插了一根针，哪里起泡往外一扎，然后让那个泡消掉。
1: 龚鑫一直记得，当时他只顾用针去扎面包上的泡，手和胳膊不知道被烤箱烫了多少回。
0: 那一年的话，我训练很辛苦，学生放学我们就熬大夜去训练，比赛是8个小时，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事例去模拟。到第二天早上呢，我们还要等到王老师来点评这个作品。我们当时把面粉什么原材料搬进去之后，我们还把这些东西全部撤掉，交还给学生去上课。
1: 认真准备了好几个月后，好不容易站到了全国比赛的现场，龚鑫一打开要用的工具，大脑一片空白。
0: 我们的秤它是数字的电子秤，但是呢比赛现场给了我一个卖菜的秤，圆的指针的，我懵了，我看不懂。紧接着又出现了一个塞糖粉的那个塞子，粗的都可以塞沙子，每一个东西打开我都觉得我脑子一片空白。在现场我不是那种应变能力特别强的，没有那么多丰富的经验，当时呢也没有面对那么多观众和评委，导致我紧张。我当时跑进去拿个东西的时候摔了一跤，直接是摔到那个桌缝里面去了。比赛也有很多模块失误，那年我拿的是第6名。
1: 让龚鑫至今庆幸的是，专家组不只看成绩，还看到了他烤面包时的专注，对烘焙藏不住的喜欢。此后大大小小的比赛经常会有龚鑫的名字。
2: 你的习惯是带秒表吗？
0: 会带，而且我们会有一个正计时和一个倒计时，而且它每一个秒表我们会比如说这个秒表我们记法棍的时间，那个秒表呢我们记。
1: 2020年第10届全球烘焙师世界杯在法国巴黎举行，龚鑫的作品是和平大使音乐熊猫，它采用了罕见的倒三角结构，功夫熊猫站在云端之上，脚下祥云环绕，轻松玩转唢呐、琵琶、击鼓等多种中国民族乐器，巧妙诠释国家音乐的比赛主题。
0: 我们的老师跟我上课说，你做东西不能做一个倒三角，他说你的一个支架不可能承重那么大的一个力度的。那个时候我的功夫熊猫就是一只脚一个倒三角的形状扛上所有的东西。我们采用了榫卯结构，当时是300分的分数，我拿到的是278点几，相当于没有扣什么分，拿到几乎是全场最高的一个分数。
1: 让裁判都惊讶的是，整个装置300多个面包零件，龚鑫在8个小时内拼接完成。
0: 在比赛现场上，对于选手来说很快，可能你这个东西刚做完，接下来做下一个。我们比赛的时候不会喝一口水，也不会上厕所，不会吃一口东西，只完成你的比赛。
1: 第一次，龚鑫站在冠军的领奖台上，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赛场奏响。这是烘焙世界杯自1992年创办以来中国队首次夺冠，那年龚鑫25岁。3年后，第9届世界面包大赛全球总决赛在法国南特举办，这个比赛被誉为面包界的奥林匹克。龚鑫和团队要在8个半小时内完成100多个面包的制作。
0: 烛台上面呢，我们又运用到了比如说苏州的应季的鸡头米。

0: 它的营养价值又很高。我突然间发现我们中国还有一个瑰宝，那就是来自西藏青稞。青稞磨出来的粉的颜色会不一样，它有黑的，有白的，有紫的，有蓝的。我们当时选了一个黑紫青稞，所有的评委都在我们的工位找两个东西，一个是青稞，另外一个是鸡头米。
1: 那次比赛，龚鑫不知道和团队发生了多少次争执，想再得一次冠军的期待让他积攒在心里的压力越累越重。雪上加霜的是，到了比赛现场，意外接连出现。
0: 中途呢，我们的设备还坏掉了，那个烤箱一个小时不加热，那我的艺术面包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底没有烤熟。我们当时在现场呢，又跟评委去争执，才给我们加了15分钟的延时。当时呢，我们就去比利时借了他的烤箱，3分钟之后他跟我说他要用了，修好之后我们就开始立马的去烘烤。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已经来不及了，然后我就拿出来就开始组装，因为基底它是热的，它是软的，它已经开始左右摇晃。
1: 艺术面包环节，龚鑫将熊猫与醒狮组合完成游乐场的主题创作。看到1米多高的艺术面包在龚鑫的手里摇摇晃晃，为中国队加油的啦啦队全都屏住了呼吸，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0: 当时我的助手张江辉也很给力，他把他的任务也是提前完成，然后我们一起来合作把这个事情完成掉。真的是一个惊心险魄的一个时刻，因为当时那个基底呢是要用糖去拼接的，我就扶着，然后那个糖就一直往下流，流在我手上，我不敢动，因为我一松它就要倒。当时我出来之后，我的手上全是被糖烫的水泡，就是肿了很大一块。
1: 在赛场上弯着腰流着汗，手里抓着摇摇晃晃的面包时，龚鑫想过弃赛。
0: 已经弄了40分钟，时间上也来不及，但是我一想不对，我不是站在龚鑫个人的角度在比赛，我是站在中国队，我要把这个作品做好。你背后站的是一群人，是个团队，是祖国，而不是你个人，我们要给祖国争光。
2: And the winner of the best showpiece goes to China, the Xin。
1: 那一次龚鑫获得大赛冠军，同时荣获最佳艺术面包奖。中国队这一历史性的突破让法国媒体很是意外，有记者在标题里写震惊，中国人赢得著名的世界面包大赛。消息传到国内，网友在报道下评论，这相当于外国人到中国来参加包饺子比赛，结果得了第一。
0: 宣布第一名是中国的，我们愣了很久才反应过来。我们当时就几个人抱在一起转圈圈，然后站在那个领奖台的时候是边唱着国歌然后边流泪的，真的很自豪很激动。
1: 走下领奖台，龚鑫抱着奖杯举起烫伤的手照了一张照片，他打电话给妈妈报告获奖的消息。妈妈在电话那头感慨，没想到做面包也能成才。
0: 我们的王森老师在2001年的时候就已经在带队去国外比赛，他说其实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大家觉得中国做不好面包，如果没有2017年之前的去积累经验就没有今天的结果。我们是站在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摘到了这一个胜利的果实。这个现在的第六根收下来，那这边呢，左手边呢就是第二根往右手边搭。
1: 此后龚鑫转向幕后，给年轻选手做教练，成为国际烘焙赛事中最年轻的裁判之一。他期待广交好友互相学习，不仅是选手与选手之间，还包括国家之间。他说只有相互超越，烘焙才会更精彩。
0: 只要你入围了，最终代表了中国，我们这里大门永远敞着敞开，永远是免费的，不收取任何的费用。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经验也可以分享给你，对于国际上的交流的话，我们也不闭塞，一个友好开放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方式，才会促使我们越来越进步，能让大家就觉得哦，这个烘焙的比赛永远有看头。
1: 龚鑫的手机里留存着上万张他拍摄的照片，云冈石窟的大佛，陕西兵马俑的骑兵，广东火龙果开的花，都让他感受到艺术令人心动的力量。如今不管到哪个城市，他喜欢到不同的面包店去品尝新品种，然后默默地在心里打个分儿。每个学期开学，他都要把书里看到的一句话跟学生分享，如果这世界上真有奇迹，那只是努力的另一个名字。

0: 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在北京，在这个十一您可以去的地方。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已经正式完工，就跟市民见面了。
1: 是的，今年啊，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进行花卉布置。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0: 那么今年的北京国庆花卉布置有哪些独特之处？一篮盛景，十处芳华，藏着哪些创意的巧思？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视线来到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北侧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3: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叶的梅花、2叶的杏花、3叶的枣花、4叶的芍药、5叶的石榴、6叶的荷花、7叶的蜀葵、8叶的桂花、9叶的菊花、10叶的芙蓉花、11叶的山茶花、12叶的水仙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2: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同时，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展现全国人民携手奋进、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的壮阔图景。
4: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我们是以国家富强为主题，通过长街火箭回收、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城市更新等场景来体现。西长安街的花坛，我们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呀、花园城市建设呀、还有美丽乡村等几个方面，突出人民共建共享美好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特别是在沿线的立交桥区、复兴门呀、建国门呀、木樨地、东直门北桥，通过月季花香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2: 如宋学民所说，长安街沿线的10组立体花坛主题丰富多彩。从东向西看，建国门的花坛以长征更序为序幕，而后东单4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4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最后复兴门的花坛以勇往直前为主题，作为对未来的展望。蓝海浪说，为了尽可能选中最符合时代特征的主题和元素，设计团队下了一番苦功。
3: 我们团队啊，设计了20多年的国庆花坛哈、我觉得做这个花坛素材啊，最好是最新的。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关心这些时事，那个可重复回收火箭一出来了哈，哎，我们特别高兴哈、这个就很好的素材。还有那个奔跑的机器人，其实原型就来我们那个亦庄机器人马拉松大赛哈。六强网也是今年最新的。也是一个难点，优级城市的地下管网怎么在这个花坛来底线，又让它不是很生硬，这是我们设计过程中是最难的。我们就相当是一个断面一样，跟花卉完美结合来展现，把大家好的想法融在一起，反复的堆销修改，不断去论证，才得到现在 的效果。
2: 花坛的主角自然是花，依托北京市重要节日、重大活动环境景观服务保障基地提供的品种支撑，今年有50个花卉新优品种 首次亮相长安街花坛，其中国内自育新品种22个，国外引进新品种28个，大量乡土品种、优良品种落地花坛布置，有力推动首都园林植物多样化应用。此外，为了鼓励北京市民参与到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过程中，此次民介绍通过第三届

0: 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活动面向全市征集市民悉心培育的花卉，经遴选评优后融入长安街花坛布设，让市民家中的鲜花半亮长安街核心景观供公众观赏，生动践行了花园城市人人在行动的美好愿景。
1: 我们先发放这个花卉种子，经过大家的培育，我们又遴选出一千盆花卉摆在了长安街的两个花坛里边，包括海棠、小菊、马缨丹等一些比较艳丽的一些花卉品种，营造人人都是园丁共建共享花园城市这么一个良好氛围。花坛我们将持续到十月的下旬，随着气候的变化陆续的有序撤除。
2: 眼下呢，秋高气爽，不少人啊会趁着晴好的天气进山徒步、野外露营，沉浸式感受秋日山林的美景。不过美景背后藏着不少安全隐患，比如秋季山林天高风大，山里的小气候变化也快，还有一些山间野路的路况复杂。近期消防应急部门已经接到了多起游客被困的救援警情。
3: 那么在秋天进入到山野去徒步，如何规避各类风险，遇到突发状况该怎么科学自救，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9月6号傍晚，青岛市消防部门接到报警，五名游客在珠山国家森林公园杜鹃谷未开放区域登山时不慎迷路被困，急需转移。接警后，救援人员结合被困者传回的影像及无人机的地形勘察，确定其被困的大致方位。救援人员携带绳索、强光灯、无人机等装备，行至被困人员对面山头，但两山间并无通连道路，还需绕行才能抵达。
4: 是你们是吧？
5: 是。
4: 现在人有没有事？
5: 没事。
4: 好好好，一会儿过去了哈，在这原地不要动了。
2: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搜寻，救援人员成功找到了被困游客。后经了解，五人当天下午贸然进入景区未开发区域探险，因缺乏登山经验，低估山林风险，入夜后彻底迷失了方向。晚上十点半左右，五人被转移至安全区域。对比春夏时节，秋季山野有着独特的气候与路况特点。济南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济南大队二中队消防员黄海坤介绍，入秋后山区昼夜温差悬殊，加之山间岔路繁杂，手机信号不稳，一旦脱离正规步道，就容易发生迷路、摔伤等险情。
6: 秋天的山野气候和路况都有很大隐患，路面厚厚的落叶会遮盖原本的道路，非常容易踩空迷路，山间大风多，枯枝断木随处可见，通行阻碍大，再加上秋天早晚雾气重，能见度低，视野受阻，很容易判断失误，所以秋季山林户外险情会大幅高发。
2: 很多人认为气温到了零下才会失温，但实际上只要当人体核心温度低于35摄氏度时，就会造成失温。国家职业资格山地户外运动教师江英俊向记者介绍，失温是山野徒步的致命风险之一。秋季白天山野体感舒适，日落之后气温会断崖式骤降，海拔越高降温幅度越明显。
7: 遇到天气突变的时候，短时的一些降雨，它是冷雨，没有准备相应的换洗的衣物，那么这个是极易造成失温的。秋天的这个风力更大，尤其一些山脊风口，如果出汗之后碰到这种山口，相对更容易造成失温的。
2: 特别是一些网络短视频里热度很高的小众野山、野峡谷、野瀑布，大多没有任何安全保障设施，背后隐藏着多重看不见的危险，也是山岳救援出警最多的区域。石嘴山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宣传员刘文提醒，千万不要只凭短视频规划登山路线。
8: 大家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短视频中间的网红路线和没有开发的山野，实际上只是拍摄了我们风景最美的一段路程，它不会向大家展示比较危险的陡坡和岔路。没有成型的步道，其实岔路非常多，很容易迷路。如果一旦要有落叶覆盖之后，来时的路其实是直接消失的，求助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3: 好了，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2: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近期江苏徐州丰县电动车产业园内飞标低速四轮车全面叫停生产，鲁西南多地同步跟进生产端的治理，治理效应从整车厂快速传导到配件经销全链条。比地方停产更具标志性的信号是低速四轮车强制性国家标准推进工作已经正式终止，这意味着行业延续多年的等标准出台就能转正的想法行不通了。从过去只管路面进行到如今卡住了生产的源头，治理逻辑为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游走在灰色地带的老头乐身份困局的核心到底卡在哪儿？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和大家一块儿来解读这一轮的四轮车治理调整的底层逻辑以及行业走向。李阳先生，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咱们又提到了老头乐哈，就是过去各地对于老头乐的这个治理呢，一般都是在这个使用端啊，就是比如说设置一个过渡期啊，分区域进行啊。那这次江苏等地呢，就直接把这个治理关口直接就前移到了生产环节，就是告诉企业说现在的生产可能要有一部分的限制。那这个调整它背后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
1: 这里边主要是这样，因为呢我们俗称的老头乐这种车它是不属于机动车的，它的使用场景呢主要是景区、园区、厂区啊，这些非公共道路的场所，还有小宗的人员和货物的运输，也就是换句话说它是厂内使用的，而不是公共道路，尤其不能在开放的公共道路上使用，这是其一。其二一点，我们的国家对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包括低速四轮车啊，其实就是说低速电动车吧，都是有明确的定义的，这里面是没有四轮摩托车这个概念的，
0: 有三轮摩托车。
1: 对，两轮是没问题的，
0: 两轮没问题，
1: 轻便摩托车，还有就是普通的两轮摩托车，然后正三轮、倒三轮、侧三轮都有各自的法规，唯独没有四轮摩托车，
0: 就是包括这个称呼、这个称谓标准，它就其实不存在，
1: 不存在的，而汽车呢，有低速汽车，这个标准是存在的。

0: 那我们关注到一个更关键的行业信号，就是低速四轮车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推进工作已经终止了。官方给出的理由是，现有道路机动车标准完全适用于低速电动车。这是不是就是刚才您提到的那个低速的汽车，其实已经涵盖了低速四轮车，不用把它单列出来成为一项。那这是不是就意味着非标低速四轮车单独定标、身份转正这样的一个路径，或者说之前很多企业或者很多人想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可能就这条通路就已经关闭了？
1: 是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看哈，这里面核心的一个就是大伙儿记住两个数字，一个是时速40公里，一个是时速70公里。只有设计时速超过70公里的才是普通的汽车的一个最基本的定义。也就是说你达到了这个速度，就意味着你可以在全国所有的向机动车开放的道路，包括普通公路和高速公路，都可以行驶。时速不设计时速达不到70，这个车上不了高速。
0: 是。
1: 然后呢，40是这样，如果设计时速达不到40，它就不算机动车。这个所谓低速就是在40和70这个范围之内的。这个很清晰了。
0: 是，大家常说这个老头乐老头乐的哈，其实是老年人的对于这种低速四轮驱动机动车的一种需求啊，然后也促使出了这样的一个灰色地带的出现。那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机动车管理规则，它的身份其实是怎么说呢，有点纠结，或者是经常会卡在一些关键的环节。那么具体我们来分析分析，就是卡的这地方究竟卡在哪儿，为什么会长期出现以场地观光车名义生产，然后实际呢又卖给比如说成为老头乐这样的一个车型，这样的一个监管空白出现。
1: 怎么说呢，其实这种车呢，我刚才也说了它的使用场景了啊，就是这个四轮的这个低速电动车。它是在场内使用的，它根本就不应该作为公共道路上行驶的一个交通工具。就从来就没有法规说它可以上路
0: 场地观光车。
1: 对，
0: 以此名义生产出来了以后，却把它卖到了普通的公路上面。
1: 其实这种车的雏形呢，是那个高尔夫球场的那球车。
0: 是
1: 啊，它的底盘结构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后来这些厂商在上面扣了一个仿造汽车的一个壳子。包括有2个门、4个门，甚至还有后面带货箱带斗的，形形色色的这样的车壳都有。但实际上它的底盘都是脱胎于这个高尔夫球场的球车。那么这个车从来就没有人准许它向普通用户销售啊，所以说整个这个从渠道到这个流通的过程，它都是一个严格的讲都是一个违法的行为。更不要说驾驶着这个车上路，那这更是一个违法行为。因为我们这还有卡在一个更重要的地方，就是所有的机动车你驾驶它上路，驾驶人必须获得驾驶执照。上面你按照驾照上对应的准驾车型的等级来驾驶符合这个准驾车型的车上路。那么这准驾车型已经写得非常明确了，摩托车只有3种啊， D、E 和 F。D 就是兼容所有的2轮和3轮摩托车啊， E 就是2轮， F 就是轻便2轮。这非常清晰的啊，那么就是说你必须考取一个 D 照才可以驾驶3轮的这样一个摩托车来上路。非常清楚了，然后再上就是 C1、C2了，就是常说的这个汽车的驾照了。
0: 是，所以其实你要是说去打擦边球，严格意义上也打不到，因为每一个定义是非常清晰的，每一个车型对应的是什么样的驾照，这都是非常清晰，没有什么可商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所以好多厂家就打着那个说不用考驾照，不用上牌照。那如果不用考驾照，不用上牌照，那它就不是机动车。可是呢，它又重量、尺寸和行驶速度，它又确确实实达到了机动车的标准，所以这个车完全就是违规的。
0: 是，我们很多人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现行的 GB

0: 7258-2017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里面一直就没有，刚才咱们提了有四轮低速车、四轮摩托车这样的明确定义。那其实在国外也有很多这种四轮的车型，在国内它其实找不到这个归口管理的通道。这个定义上呢，是不是也是老头乐长期身份模糊的一个核心的根源？那我们再去反观一下，就比如说在国外他们这种四轮车的话，他们是怎么来定义这相关的这种概念呢？
1: 哦，说到这儿又说起另外一个来，好多的江浙这边的企业，包括山东的一些企业，
0: 嗯，
1: 他接的是出口的单子，
0: 嗯，
1: 这个车可能在国外它是有相应的法规定义啊，他接了海外的单子，这个是出口的，而且是正常出口的货物，
0: 嗯，
1: 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而且呢，确实因为国情不同，而且道路交通环境、人的法规意识还有整个的环境都不一样，国外它是有四轮摩托车这个定义的，
0: 嗯，
1: 同时呢它还有好多那个沙滩车，
0: 嗯，
1: 就是我们俗称的叫 all terrain vehicle， 就是 ATV、
0: 嗯、
1: 全地形车，
0: 嗯，
1: 这个也能找到，基本都是按照摩托车来归口管理的啊。还有超轻四轮车，这个呢怎么说呢，有它特定的一个历史背景，还有一个文化传统，这个不能完全的照搬，
0: 嗯
1: 啊，有这么一情况，
0: 嗯。但是你要说老头乐这个单独的这样一个我们叫做物种吧，姑且叫物种，说它不行吧，但是也有高光时刻啊。就是我记得我们之前也曾经聊过一次，就是有关于这种低速就是四轮低速车啊，包括四轮摩托车这些在国内并没有的这个概念。就我们的这个车啊，当时去参加一个展览，就是意大利米兰国际两轮车展 EICMA， 然后去参加的时候呢，也是有很多的老外啊，一看这我们这个车造的实在是特别好，然后我们当时还说呢，三蹦子破圈了啊，大批海外观众呢在那儿试乘啊打卡，还有很多的这个媒体也是在盛情的报道，甚至啊还有一个提示音，就是那个倒车请注意，成了一个传播梗。但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的产品，在那边受到认可也不足为奇，就是我们的这种生产力或者说这种技术能力其实还是很强的，即便是在当地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窄的市场当中也是占有一定的优势，是不是这样？我们怎么分析我们那个技术当时能够破圈呢？
1: 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是在低速低负荷啊，还有就是特别狭窄的道路上，这种车确实是有它一定的适用场景，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前提，首先就是车上面的技术条件要符合基本的行驶的要求，
0: 嗯
1: 啊，包括制动、转向、灯光，还有这个底盘的和车身的强度，还有基础的这个低速碰撞的防护能力，还有座椅骨架以及座椅安全带、挡风玻璃、车门及门锁。这个其实如果真想把这个车做好，
0: 嗯，
1: 你就得执行汽车的生产设计标准，包括产品一致性的这样一个标准，才能把这个车做好，包括用料，甚至有的车连 ABS 都上上了，
0: 是这无限的接近于这种就是机动车嘛，
1: 是的，
0: 嗯。
1: 如果是这样，另外还有一个也是大伙都忽略的问题，
0: 嗯，
1: 就是这个车之外的问题，
0: 嗯，
1: 驾驶人。因为国外基本是已经汽车发展了，不说一百年，也有大几十年了，基本上就是人人有驾照，毫无疑问的。包括好多国家的驾照，尤其是小型汽车的驾照，它的适用年龄是没有上限的，
0: 嗯，
1: 只有大型和中型以上的商用汽车，有的是到了60几岁、70岁，好像我知道最长的到75岁也就要注销了，
0: 嗯。
1: 但是个人自用的汽车、小型汽车，只要能够完成身体的体检，没有妨害驾驶的疾病或者缺陷，你就可以长期有效，
0: 嗯，
1: 一直开下去。
0: 嗯，
1: 一方面人人有驾照，一方面呢，整个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
0: 嗯，
1: 啊，即便是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因为我们经常出去也都看见，都是遵循着支路让干路，而且是右侧车先行， 已经完全形成一种默契了、
0: 嗯、
1: 那有红绿灯的地方一定不会有人闯红灯，你看到一个行人或者自行车闯红灯那是千载难逢的事情啊，就确实跟咱们这儿不一样。那么在这么一个良好的一个交通环境下，相应的对机动车的要求是放宽了的，所以我们在国外可以看到各种形形色色的那种改装车都可以堂而皇之的上路。再有一个就是整个它的产业结构，那种恶性的竞争是不存在的啊，大伙儿都各司其职。那么我们就说一件事情，这么严防死守的情况下，我们看汽车的市场现在已经出现了恶性竞争了，内卷已经非常严重了。那么如果这个细分再放

0: 数量是非常有限的，而且现有的产能已经数十倍于这个正常的这个需求了。
1: 嗯，
0: 如果抛弃这个灰色渠道销售的这种老途乐，
1: 嗯，
0: 啊，把它去掉的话，只是厂内自用的情况下，真的没不需要那么大的产能，加上国内自用，加上出口的订单，
1: 嗯，
0: 可能现在至少产能放空了十倍以上。
1: 所以这不是一个技术力的问题，它是一个出现场景的一个问题。它究竟应该出现在哪儿才符合当地的相应的规定？那它在哪些地方就不应该出现？其实这也是从路面执法一路延伸到了生产源头，补上了过去一边查扣一边新增的一个治理漏洞，也彻底打破了行业等标准转正的这么一个幻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口给掐紧了。那整个产业链正在经历一个什么样的震荡？真实的市场需求未来又会呈现出怎样的结构？稍后的节目我们继续来探讨。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快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
7: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8: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今天我们关注老头乐的历史发展以及未来趋势。在直播间跟您解读相关内容的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嗯，其实这个生产端在叫停了之后呢，我们也能够看到下游的像座椅啊、保险杠就相配套的这些厂商，他们的订单也是在大幅的下滑的。经销商的现款进货之后呢，确实也出现了一些经营方面的问题。那我们不知道，就是说现在这种情况下，整个低速四轮车产业受到的冲击有多大？它是一种毁灭性的吗？还是说它的这个各个环节承受的压力有什么不同吗？
0: 其实总的来说吧，这个行业本身的体量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大，
1: 嗯，
0: 只是经历了好多年的这个无序发展，还有确实是钻了一些监管的一些漏洞吧，
1: 嗯，
0: 把这个车呢卖给了不该卖的，卖到了不该卖的地方，
1: 嗯，
0: 就是说这个车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只是用错了地方，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场景。
1: 嗯，
0: 那么和汽车的供应链相比，这些车的供应链其实简单的多得多，
1: 嗯，
0: 甚至有些东西是和低档的轿车是共用的，尤其是覆盖件，
1: 嗯，
0: 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小型的电子电器的零部件，
1: 嗯，
0: 啊，甚至它还和好多人力车和其他的小型车辆的像轮胎，
1: 嗯，
0: 啊，都是通用的。
1: 这个不禁就让人有点担心了，咱能不能稍微从这个结构上分析一下？你看能够和其他的一些像机动车来共用的话，我们觉得好像是高标准了，但是它也可能会往下去下探，比如说非机动车我去用了它的一些零部件，同样也可以使我的车来 正常的运转。那现在

0: 如果从就是拆解一台老头乐，或者是拆解一台这样的在某些市场上可以达标，但是在我国市场无法达标的这样的车辆的话，它主要问题会集中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最大的风险可能在哪儿呢？
1: 最大的风险从设计源头上就产生了。
0: 嗯，
1: 首先一个呢，我们一台汽车啊，咱们把那个山寨车刨去不说哈，
0: 嗯，
1: 只要是正向开发的啊，先是出草图啊，出整体的布置图，然后出一个结构的一个总布置，然后就开始做设计。做设计的时候用的类似于 CAD 啊等等这些软件，包括 PROE 啊，做各种的虚拟仿真的一个验证。
0: 嗯，
1: 验证完了以后呢，就是开始油泥模型，开始吹风洞里头，它的机械一步一部分，它每设计一个零件，在正经装车之前，在它造出来之前，已经在电脑上跑了好几轮的验证了。
0: 嗯，
1: 就是这个验证是非常靠谱的啊，他就知道他到底能不能承受得住啊最高车速，比如现在我们的高速限速是120公里，
0: 嗯，
1: 但是他们的验证的最高车速都在200公里以上，模拟甚至更高。
0: 嗯
1: 啊，冲击也是，这包括各种跌落啊碰撞的冲击，在实车撞之前这就已经实验做了N 多次了。为什么开发周期会这么长？
0: 嗯，
1: 然后一个全新的一个平台的车型，要至少好几百次的碰撞实验，包括座椅骨架的实验、白车身的实验，还有整车的实验，各种各样的，包括两个冬夏。
0: 嗯，
1: 为什么讲18个月以上呢？这些都做下来以后，那这个车的底盘和车身结构一定是靠谱的。
0: 嗯。
1: 但是老头乐怎么可能做这些东西？
0: 嗯，
1: 基本上就是几个钢管，而且这个钢管不管是圆管还是方管，都是市面上能够采购到的普通低碳钢，就是咱们俗称的45号钢，这就不错了。
0: 嗯，
1: 它不可能用到汽车上面的热成型板，更不可能用上1500兆帕、2000兆帕的这高强度钢，而且这些厂子也不具备加工这些型材的冲压和热处理的能力，也就是材料不具备，设计不具备，制造也不具备。
0: 嗯，
1: 就是一台电焊机或者好的雅虎焊、二宝焊，而且是基本是手工焊，最多是个半自动焊、埋糊焊，到头了。就是这么简单的，说句实话，生产简单农具和人力车用的设备，它去生产一个有些指标已经达到了机动车的标准的这样一个车，那这一定是不靠谱的。
0: 嗯，
1: 所以有一些机构就是也为了吸引大家重视这个事情嘛，特意做了一个实验，用一个最低最便宜的标准的汽车，就是那3万多块钱的那个标准的电动汽车，微型的，
0: 就是起码是达到机动车基础标准的一台车，
1: 是可以上牌子的，可以正常上路行驶的。
0: 嗯，
1: 跟一个看上去光鲜亮丽的老头乐，
0: 嗯，
1: 在碰撞实验室里头正面相撞，结果这个汽车就是瘪了一角。
0: 嗯，
1: 啊，成员舱完全没有发生溃缩和变形，那这是一定的，因为人家设计的时候就这么设计的。
0: 嗯，
1: 这老头乐直接就转了几个个以后，彻底的就解体了。
0: 嗯，
1: 就是俗称的散架了。
0: 嗯。
1: 那么这里面人的这个安全情况就可想而知，所以说从技术上来讲它是非常不靠谱的。
0: 嗯，
1: 甚至于现在汽车上谁还见过汽车上用带内胎的轮胎？这不是高速找爆胎的吗？这不是
0: 非机动车，这个自行车可以考虑。
1: 连好点的摩托车都是俗称的那个子午线的真空胎。
0: 嗯，
1: 都没有补胎这说了。
0: 嗯，
1: 那好，现在好多老头乐里头还带内胆呢。
0: 是，但是你说这个国内的低速电动车的保有量啊，它少，可能就2000多万辆。那相关产业的这种年产值哈，其实这个绝对数量并不低。相对来说，我们省大的这么一个市场吧，就这其中真正用于老年代步的老头乐和其他类型的低速电动车，它的这种占比大概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因为我们现在一提到这个，好像这全都是老头乐。应该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就是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同时，近年来如果

0: 果说有增长的潜力或者是动力的话，主要来源于哪儿？
1: 咱先说国内市场这块哈，确实国内市场呢，面向个人的这个就是不正当使用的这个销售的占比确实不小，
0: 嗯，
1: 但是差不多有20%到30%的还是卖给正规的企业用作厂内的人员和小宗物资的运输。
0: 嗯，这点刚才咱们多次提到了哈，就是我们其实是有这个市场需求的，这个规范的市场就是在厂内用。
1: 对，是的，还有。旅游景点，园区，另外还有一个大伙儿可能没太注意的，而且它的发展空间非常大，就是儿童乘坐的玩具车，可以自主驾驶的，也是在游乐场啊，在小区里面玩，也是那肯定是不能上路的。
0: 对，
1: 本身一边是未成年。一边是飞机动车。
0: 您说的那个，它应该是符合玩具标准的，玩具国标。
1: 它是要符合玩具的标准。
0: 嗯。
1: 但是这次四月份的北京车展，
0: 嗯，
1: 我就见着了几个这种车，基本上是1:2到1:4这么一个超大的比例尺，也就是一辆真车，差不多5米长，这个车有2.5米。
0: 哟，那也够大。
1: 然后当然它是等比例缩小的，
0: 嗯，
1: 所以这个人呢，这个是座舱铁定是敞篷的，
0: 嗯，
1: 那一定是敞篷的，人不可能躺进去，所以顶盖就不存在了，那它就是一个娱乐属性的一个玩具车的属性。
0: 嗯，
1: 但是它的动力我上去试了一圈，第一脚油门下去，我自己吓了一跳。这个车直接，
0: 就是它尺寸缩水了，但是它的发电机没有缩水。
1: 对的，
0: 嗯，
1: 直接就飘着出去了。
0: 好，
1: 直接当时为了让大伙体验这个路面上，它是那个国展后面有一块空场，
0: 嗯，
1: 还泼了点水，
0: 嗯，
1: 就是在比较低的速度下就可以玩漂移，
0: 嗯
1: 啊，同时在干路面上，这个加速，尤其是40公里以下的这个瞬间的加速，那个真能带来眩晕感，
0: 嗯，
1: 这没法推背了，因为后背后头敞空了，只能挂好，
0: 撑住了哈。是，
1: 当然说真正的儿童玩具肯定动力要大幅度的削减，否则这个卖给小孩太。
0: 其实就刚才您说的这台展车，我就挺纳闷，它究竟应该归在哪一类当中？它是不是出了这个场地以外，它就不能够再去使用？
1: 那一定不能上马路的，
0: 它动力性又那么强，
1: 嗯，
0: 然后呢，它又在各个方面可能又达不到一个机动车的基础要求、基础标准，
1: 所以它是一个具备娱乐属性的，相当于游乐设施。
0: 嗯，
1: 在公共场所啊，封闭的园区里，它是一台游乐设施。
0: 嗯，
1: 啊，把动力、把比例再缩小，但是呢，又比现在那个日日日那种特别慢的那种儿童玩具，又比它仿真度更高一些。其实国外有很多厂商，我跟透露一个事儿，已经在向国内的厂商发这个订单，而且都是按比例缩小的顶级豪车
0: 的玩具车。
1: 对，
0: 嗯，
1: 而且是品牌方授权在他店里出售的。
0: 哦，那这个也只能在当地他们买家的后院里开吧？
1: 就是
0: 这个也是不能上路的，
1: 非道路。
0: 嗯，
1: 就总之一句话，非道路。
0: 嗯，
1: 啊，你可以在公共的场所也有啊，公园里，啊，游乐场，啊，景区、园区。
0: 嗯，
1: 当然有些人条件比较好的，家里有大院的，
0: 嗯，
1: 在院子里开也可以。还有像好多那个上头卖的那个仿真的那个牵引车的车头，
0: 嗯，
1: 后头还有斗，
0: 嗯，
1: 人就坐在卡车车头上。
0: 嗯，
1: 然后上小区门口去取快递，然后直接把快递就给自己拉回来，这个都是仿真车的范畴，按比例缩的，最大的比例尺是50%，就是
0: 刚才您提到这个仿真车的这个概念，会有明确的法律界定吗？就是有这样标准？
1: 它属于玩具，
0: 玩具啊，
1: 玩具。
0: 嗯，
1: 这个不属于机动车，也不属于非机动车，它是玩具车。
0: 是，
1: 但是这一块它的溢价能力，就是价值溢价的能力，尤其是有品牌授权的仿真车，那是非常强的。另外还有一些厂商，我再跟大伙儿说一个你没想到的事儿。
0: 嗯，
1: 由于它具备了一定的金属加工能力，他们接了好多海外的订单，复刻 那些已经绝版多年的老爷车。
0: 嗯，
1: 我们能想象到的那些经典的车啊，从那会儿的保时捷的356，
0: 嗯，
1: 到后来的捷豹的 E-Type 啊，
0: 它做出来的应该都是电动版。
1: 不用，它就做车身。
0: 啊，只做车身，
1: 出口白车身。
0: 哦，
1: 如果客户有要求让这个车做道具车动起来，
0: 嗯，
1: 就做电动的，后面加音效，
0: 嗯，
1: 模拟声浪。
0: 这个应该就是1:1的一个复刻，然后外加比如说客户的需求也然后来尽量满足。
1: 对，啊，可以模拟这个真实的一个场景。
0: 嗯，
1: 啊，主要是影视作品当中的道具车，还有这些人用纤维板或者什么糊的这个二战时候的坦克。
0: 通过 3D 打印技术也可以实现
1: 啊，对的，因为这么做出来的单台成本比较低，然后再通过建模，再通过 AI 去大量的复制，
0: 嗯，
1: 就是你造一台车，
0: 嗯，
1: 后面千军万马
0: 就可以造出
1: 钢铁洪流，
0: 啊，
1: 这个镜头就非常逼真的呈现出来了。其实这些企业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
0: 嗯，
1: 而且他在合法经营的范围内，其实他的生存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0: 是，
1: 我抛开我说的这个不说，还有一些接到的正规的海外的低速四轮车的订单也是非常可观的。
0: 嗯，就是刚才我们讨论的呢，就是相关的，就是有关于近年的增长动力以及方向有哪些，我们做了这方面的探讨，也确实有很多没想到啊，就包括像复刻一些经典的车辆啊，或者是说做出一些儿童用的玩具车来啊，其实都是一些很重要的方向。但是呢，现在如果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大家所关注的老头乐，我们去拿这个合规的 A00 级的微型新能源车，还有国标的这个电动三轮车，其实是可以作为替代选项的。但是肯定还是有很多人，包括就很多老年人嘛，也为什么叫老头乐呢？就有很多老年人他就喜欢，就是用最低的成本实现我的这种出行方便。那就这些合规的替代方案，然后去真正做到一个平替的话，这个实际门槛究竟有多高？它高在什么地方？
1: 这个事情呢，我们也做过调研，也做过测算，
0: 嗯，
1: 钱真的不是问题。我给大家算一笔账，
0: 嗯，
1: 目前可查到的记录，新车出厂的，就是我们说正规的汽车呀，我们寻到的成交价是19,800块钱，就是200公里续航，
0: 嗯，
1: 20度不到20，18度、17、18度的这个磷酸铁锂电池，
0: 不到20,000块钱，
1: 不到20,000块钱，新车，啊。
0: 嗯，
1: 而二手车，而且这个车贬值速度也很快的，
0: 嗯嗯，
1: 开上3年的二手车不到10,000块钱，可能7-8千块钱，8-9千块钱，
0: 嗯，
1: 而一台四轮的四门的老头乐，
0: 嗯，
1: 差不多也是这个价钱。那么其实钱真的不是问题，新车尚且如此，二手车就更不用说了，
0: 这个账得好好算算啊。
1: 所以，
0: 嗯，
1: 而且这种车由于车价就摆在这儿，它的使用成本啊，包括过路过桥费、停车费、保险费啊，还有维修养护成本都非常低，插在家里的充电桩上，它就用慢充口就行，就那10几度电，也不用快充，
0: 嗯，
1: 慢充就足够了啊，用古电很便宜的。所以现在最根本的问题不在车，
0: 嗯，
1: 而在人。就是因为很多老人家已经不具备考取 C2 驾照的这种能力了，
0: 嗯，
1: 这个才是问题所在。
0: 嗯，或者说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如果这个考虑到没有 C2 本，亦或是我有这个 C2 本，但是我觉得这个会更方便，或者是更有灰色地带可以游走的话，再亦或是我不知道那一台正规的车可能就19,800块钱，然后就可以实现购入它，而不是另外一台老头乐。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最终选择了这样的一台又不合规，同时又有很大风险的这样一台老头乐。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安全性能够再往前挪一挪，然后包括把自己的视野再稍微再拓宽一些， 我们其实是可以做出正确选择，而且确实是有低成本平替可以做这件事情。
1: 对，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0: 嗯、
1: 我说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0: 嗯，
1: 本身人的驾照和车辆的合法的牌照和正规的机动车，就这两件东西结合在一起，
0: 嗯，
1: 就是一道无形的约束，让人遵守交通规则。
0: 是，
1: 就是说不是说每个人都是道德水平都那么高。
0: 嗯，
1: 如果你骑着一个自行车，当然遵守交规是任何人都需要的，
0: 必须的、嗯、
1: 但是如果你骑着一台自行车，它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违规的一些行为，比如路口拐小圈就过来了，甚至有时候直接走一小段逆行就骑上去，这肯定是不对的。
0: 嗯，
1: 但是这也是一个约束的问题。如果你开这一辆汽车，即便没有警察没有摄像头，你也会规规矩矩的按照正向行驶的路线兜一个圈再进这个小区的门。
0: 嗯，
1: 如果你骑自行车，可能直接就斜着就穿过去，就骑
0: 进去。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机动车思维和非机动车思维的
1: 一个
0: 因素。
1: 对的。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说好多国家实际上是全民考起驾照，
0: 嗯，
1: 就是且不说你开不开汽车，就是有驾照的人，他即使是走路和骑自行车，他的法治观念也会比没有驾照会提高一个等，因为他知道违规不是说罚款扣分的问题，
0: 嗯，
1: 是直接给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带来了威胁，
0: 嗯，
1: 这个是他深入骨髓的一个概念。
0: 是，
1: 所以一定让大伙尽可能的普及这个驾照，只有驾照普及了，再加上合规的产品以比较合理的价格能够铺开，比如现在的就微型的 A00 级的这个电动汽车，
0: 嗯，
1: 就是我说的那个价格还不是最基川的底价，
0: 嗯，
1: 就是有些库存车比那个价格都便宜，反正一万大几千块钱买到一辆新车真的不是做梦。
0: 嗯，这个说到这儿呢，我相信有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对于这个 C2 本哈，就是它的考取的过程还是会有一些担心，就是说是不是我这个年龄就不适合考这个 C2 本，我就只能游走在这样的一个灰色地带。可是其实这方面呢，我们可以去咨询一下当地的相关部门，然后看看自己还有没有机会能够考取。如果说我们已经有了的话，而且在身体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好像也可以继续，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个就是无限期的驾照，也是有这样的驾照的。
1: 定期体检就可以了。
0: 只要定期体检能够达到要求的话，我们就可以拿着这本驾照去开一台，就刚才我们戏称说只有不到20000块钱的一台车。
1: 而且我再补充一点哈、
0: 嗯，
1: 现在其实为了尽快的普及这个汽车，
0: 嗯，
1: 啊，让更多的人能够便利的能够拥有这个合法驾驶汽车的资格，
0: 嗯，
1: 现在 C2 驾照其实它的很多 C1 上面的一些考试环节是不存在的，
0: 嗯，
1: 比如半坡起步，
0: 嗯，
1: 因为现在是4个车就有这个凹凸后的坡上保持这个，
0: 就原来手动挡的时候这是一件大事，
1: 这是个大事。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个，现在整个靠边停车的难度也降低了、
0: 嗯、
1: 因为绝大多数车都有360倒车影像，
0: 嗯，
1: 你差不多贴到边上的以后摁一下，甚至一挂倒档，直接屏幕上就把马路牙子在哪儿、
0: 嗯、
1: 你的车在哪儿，前后左右的障碍物给你照得清清楚楚。
0: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是科技加持呢，它是对于全部的驾驶员都有加持，不是说特定于某一个年龄段才有加持。所以说即便是我们可能之前想象这个车本有多么难考啊，你就像坡起这种事情会不会熄火，现在都是自动挡，你想
1: 没有活可惜了
0: 它是电车的话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情了，所以它并不像很多人想的那么困难哈。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多说一句哈，为了照顾这个一些个可能反应比较迟钝的人，有些的车的油门响应在低速和倒车的时候是故意的把它响应灵敏度调低的，也就是说这会儿如果你是低速的时候突然一脚油门踩下去，
0: 嗯，
1: 这个车会顿一下，先是没有反应，然后再慢慢的加速，
0: 嗯，
1: 他不认为你现在要 一脚地板油。
0: 对，现在有好多的这个车有一个防误踩功能。
1: 是的，尤其倒车的
0: 时候。好像这个功能是不用我们开启的，而是它本身车在电脑就自带这个。
1: 自带的，自带的。
0: 所以你看，这是给大家上了很多的保险啊。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还是要这个非常清楚它的机械结构，包括一台车的运行原理，这些基础的我们在把握了以后，这个科技的加持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这个福利来的。
1: 是的，
0: 其实我们在说到这个老头乐的时候，我们就在想一个问题，它有2000多万的存量的，对吧？
1: 嗯，
0: 这个数量绝对数量并不低啊。那这些数量的车，我们有没有改造的空间？改造之后使其达标这样的一个空间，从技术可能性来说，这种存量车有没有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合规？
1: 是这样的，如果是三轮是有可能的，因为现在很多的三轮的电动车啊，都给它上了摩托车的牌照。这是我们看到身边的。另外还有一个呢，有的地方也在研究，包括一些大的品牌，包括返厂维修，然后呢强制性的达到摩托车的这样一个技术标准，这还是比较简单的这个事情。
0: 三轮摩托的话是可以的，
1: 原来这个车就是按照三轮摩托车的技术标准来制造的。四轮车就
0: 别多想了，
1: 就别想了。因为它这个结构已经，因为三轮车就是摩托车和汽车，不要看几个轮子的问题，核心问题也不是传动方式，不是齿轮传动就是汽车，链条或者皮带传动就是摩托车，其实它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转向速比是手把式的1:1，还是方向盘式的有减速比的转向传动，只有赛车是1:1的方向盘，剩下马路上任何一个民用车，它的方向盘传动比不可能是1:1，一定是减速传动的。而手把式的转向，这个不用多说，
0: 1:1，
1: 这肯定是1:1，这里边没齿轮，
0: 对，
1: 你拧多少，这轱辘就转多少，包括自行车和摩托车，这个是区别二者的最根本的一个方式。
0: 那你说从这个2018年哈，升级一批、规范一批、淘汰一批的这个治理思路，到现在就是生产端已经开始全面收紧了。就是接下来给行业的这种怎么说叫出清节奏呢？来形容是不是也比较贴切？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节奏？什么样的企业它最终还能够留在市场当中，并且可能还会有继续壮大的机会？
1: 是这样的，目前来讲呢，生产国内的园区场内用车，其实就是也已经有一个比较成熟稳定的这么一个供应集群了。剩下的企业它的主要的出路就是出海。其实海外市场这块是没有深挖，如果深挖的话，做几个比较好的代理商，铺一下它的渠道。其实这个车不管是欧美还是中东，甚至是在非洲，都是有非常大的成长空间的甚至现在很多企业都开始布局什么呢？我们不是用电吗？不管是铅酸还是锂电，出口这个车的时候配套着若干个充电设备一块出去。就是我把服务和保障一块卖出去，
0: 不光卖车，我还卖整个这个你用车的一系列，我全都负责。
1: 甚至有的比如说做集中配送用的，就咱们相当于送这个快递的这些车，他们甚至配着柴油发电机组一块出去的。因为国外的电力供应，尤其是非洲，它的基础设施所限，它好多的电力源自于自建的发电机这边一个柴油机怼出去，能分出好几十个充电头，因为这单车要的功率很小，
0: 是
1: 可以好几个车在那儿充电，所以已经布局的非常非常好了。而且再说一个题外话，就是在北欧的某些国家，电动汽车的渗透率已经超过97%了。
0: 哇这整个市场已经都是电动化了。
1: 对的，比我们的想象还要超前。 所以说
0: 我也多担心一点，就是他们现在这种基础设施的电桩布局也已经达到了这个他们的要求吗？
1: 这你就想多了。
0: 嗯，
1: 其实呢，基础设施

0: 是我们老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
1: 嗯，
0: 但是如果当地人的平均每天的出行里程只有四五十公里以内，那这基础设施就不是问题了。
1: 嗯，是，咱们刚才说的是产业啊，包括未来的一些发展的下降。其实除了这个产品端的一些问题之外，我们还是有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就是我们得承接住老年人他的短途代步的需求。在社区的微循环公交，还有老年人驾驶人的专项培训和车辆的保险配套啊等等这些方面，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多的方面可以去入手，有哪些可以去补位的空间？
0: 是这样，现在很多地方都打通了社区最后的微循环，
1: 嗯，
0: 最后的一公里，而且大伙儿看到好多的公交车长得一点儿都不像原来的公交车了，
1: 嗯，
0: 已经它的小尺寸快已经兼容到北京的胡同了。
1: 那个非常像大型公交的小巴。
0: 对，
1: 嗯，
0: 这个就已经非常好的解决了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些包括人力和电动助力这种两用的，其实它是属于小三轮车的这样一些助力的交通工具，它完全属于非机动车，
1: 嗯，
0: 跟老头乐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这个其实也非常做的技术含量特别高，到什么程度呢？老人家只要轻轻的蹬一下，
1: 嗯，
0: 他越用力，后面的电机助力程度就越大，
1: 嗯，
0: 所以本质上还是电机在推着这个小三轮在跑。但是整个它的重心高度非常低，
1: 嗯，
0: 而且它的那个转向把的这个也不像过去那三轮车那么活，
1: 嗯，
0: 还带阻尼的，
1: 嗯，
0: 就像有的好的摩托车带太齿那样，
1: 嗯，
0: 这个就是可能太高端了哈，
1: 嗯，
0: 但确实阻尼调的不轻不重的。其实这很多在人性化的设计方面，不一定大伙儿一定要顶一个这个，
1: 嗯，
0: 而且它在下雨的时候有快速折叠的这种雨棚。
1: 嗯
0: 啊，能马上能够实现一遮风挡雨功能，所以说其实不是说市场上就非老头乐不可。
1: 对，
0: 满足老人家和一些行动不便或者说已经错过了考取驾照的最佳时间点的这样一个人士的，
1: 嗯，
0: 他们的需求，其实能够解决这些的交通工具是很多的，没必要非要依赖于四轮老头乐。
1: 今天呢，我们是从生产端治理的最新动向说起，也梳理了低速四轮车的身份困局、产业影响和未来走势。其实呢，本质上是在道路安全规范与民生出行需求之间在努力寻找一个平衡点。从长远来看呢，只有明确准入规则，补齐替代供给，完善配套服务，才可以守住安全底线，也回应好大家的短途出行需求。那今晚非常感谢李阳先生的专业解读，谢谢您。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为什么电熨斗可以熨平衣服？手机删除文件的机制是什么？恢复出厂设置就能够彻底清除数据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为什么电熨斗可以熨平衣服？
3: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现在用的电熨斗和几百年前人们用的熨斗没有差别，它们都是利用高温对衣服进行平整处理的工具。它对于衣服的材质，不论是合成纤维还是天然纤维，它们本身都存在一种性质，当温度升高时，衣服纤维本身的机械强度会减弱，纤维本身会软化。当然不同材质对温度的要求不一样，这时候施加一定的外力便可以对纤维进行塑形，因此用熨斗熨一下就可以把之前的褶子弄平，或者说将纤维的形状加以改变，这也是为什么熨斗本身会比较重的原因。
4: 用手机删除文件的机制是什么？恢复出厂设置就能彻底清除数据吗？
3: 当我们点击了

0: 删除之后，手机里的照片等文件就真的消失了吗？这并不是真正的删除，只是被系统用特殊的方法标记为不用，从而在文件管理器和各种 APP 里不见了。如果把手机中的文件想象成为各种楼房，那么这样删除就相当于没收了这所房子的房产证和土地证。这样当你打开手机找附近的时候，相当于你在寻找住的地方。这个被没收了土地证的房子就被系统认定为是不合法的黑点，从而不会让你看见。当然，仅仅没收了土地证并不改变这栋房子依然存在的事实。如果有坏人捡到了你的手机，通过一些特殊的技术手段还是可以进入这所房子，甚至寻找你的隐私信息。同样，恢复出厂设置也不够安全。有朋友曾经亲测过，恢复出厂设置后的手机依然可以用电脑端的 root 软件恢复出图片哦。因此，为了安全，可以在恢复出厂设置后向手机中填满大文件再删除，反复几次，相当于给没有土地证的地方发了块新土地证。于是推平了旧楼盖新楼，再推平再盖楼，隐私文件相当于被砸成碎砖块埋进地基里，就不会被恢复了。
1: 为什么坐高铁时用手机上网容易卡，过隧道时尤其明显？
0: 高铁上信号断圈，多半给个信号放在这的路太折腾了。最先是车外这一段，运营商沿铁路建立一串基站，一个管一小段，列车时速300多公里。你的手机刚跟一个基站握上手，几秒钟车就出了它的地盘，只能再跟下一个握手。时速350公里的高铁，手机大约几秒就得换一次基站，等于一路跑一路换接力棒，哪次没接稳，视频就卡一下。此外，高铁车窗大多用了镀了金属膜的双层玻璃，隔热隔音是好的，但手机信号也被挡了。测试显示，这种玻璃能吃掉大约30分贝，外面的信号进来只剩1/1000。而在过隧道时，隧道壁是钢筋混凝土，头顶往往还是山，外面的信号根本进不来。想让隧道里也有信号，得在壁上装漏泄同轴电缆，外皮开个槽，这样信号才能从槽里一点点漏出来，顺着隧道铺满全程。这种电缆新修的线路在建设时就装好了，一条隧道壁上挂着好几条漏缆，隧道里信号甚至比露天还稳。但不少早些年修的线隧道里还没铺到位，因此会过一段断一段。
1: 为什么水滴很难粘在荷叶上？
0: 荷叶叶面具有极强的疏水性，水滴落在荷叶上会变成一个个自由滚动的水珠，而水珠的滚动会把落在叶面上的尘土污泥吸附掉，滚出叶面，使叶面始终保持干净。这种疏水性与荷叶表面的微观结构有关，在荷叶叶面上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多重纳米和微米级超微结构，在超高分辨率显微镜下可以清晰看到荷叶表面上有许多微小的乳突，乳突的平均大小约为10微米，平均间距约12微米，而每个乳突有许多直径为200纳米左右的凸起组成，这些凸起的上面布满绒毛，偶尔使得尺寸比它大的东西根本无法靠近叶面。这种微纳双尺度结构就是荷叶不沾水的原因了。荷叶不沾水的这一特性也启发了人们发明了伞，下雨天可以试试用荷叶挡雨，也别有一番趣味哦。
1: 为什么哭完之后会很想上洗手间？
0: 人在伤心、委屈或激动时，并不只是泪腺在工作，还涉及呼吸、心率和自主神经活动的全身反应。研究发现，情绪性哭泣时，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以及躯体神经活动都可能发生变化，并不是简单的由某一套神经系统直接控制。而我们的膀胱是一个很听大脑话的器官，当膀胱逐渐充盈时，感觉信号会经过脊髓和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上传，并涉及导液、前扣带皮层和前额叶等脑区。大脑不仅需要判断膀胱有多满，还会结合注意力、情绪和环境，决定什么时候把这种感觉升级成明确的尿意。因此，人在哭泣时，注意力可能暂时被强烈的情绪占据。等情绪逐渐平复，注意力重新回到身体内部，原本已经存在却被忽略的膀胱信号就可能突然变得格外明显。此外，研究也发现心理压力与尿急、尿频等下尿路症状存在联系，说明情绪状态可能通过神经调节等途径影响膀胱感觉和排尿功能。所以哭完突然想上厕所，更像是大脑从处理情绪切换回到检查身体信息，而不是眼泪绕了一圈。

0: 喉间的膀胱。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陈文静，感谢您的收听。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反的头啊。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8: 能帮一忙就帮一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王贤，今天是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时间。很快呢就是国庆假期，出门旅行的朋友想必不少，大家如果去一些相对小一点的目的地啊，您说不好也会遇到一些外国友人，那一刻您会不会也在想他们怎么找到这儿来玩了？那今天的行业洞察呢，我们就要从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深度游说起。您有没有听过一个热词叫 China Maxing？ 短短几个月，这个热词在国外媒体和社交平台迅速传播，相关的标签累计浏览量突破了数十亿次。Maxing 是欧美年轻人常用的一个网络后缀，意思是什么都能最大化，而 China Maxing 翻译过来就是中国化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想喝热水呀，练八段锦呀，泡脚养生，追中国剧，到中国旅行，深度融入当地的日常生活。随着近年来入境游的热度不断攀升，海外游客们造词造梗也在迭代，从 China Travel 中国旅行、 China Cool 中国凉爽，再到 China Maxing， 2026年的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而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点赞、隔着时差想象，而是选择亲自踏上中国这片土地，用脚步丈量它的真实，用日常触摸它的温度。外国游客到中国也已经不是简单的 city walk， 在城市里走一走，选几个大城市逛一逛，可能是真正的深度游，开始 country walk， 展开全系列的乡土体验，直奔农村，满头大汗赶牛或者扛个锄头，如果可以拿上农村大爷的蒲扇，还可以拍个网红照。现在正是金秋的旅游旺季，我们就借着这股热度来说说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深度体验游。一份早餐的温热，一套八段锦的吐纳，这不仅仅是一种现象了，我们的文旅行业也正把这个当作一种成体系的工作来做。那怎么给海外游客足够的深度体验，让远道而来的朋友遇到一个真实立体可亲的中国？这里面有故事，有经验，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慢慢来说。
1: 昨日新闻重现，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王贤。入境游火了很久了，直到 China Maxing 成为一个新的热词。那外国游客到中国呢，不仅是观光旅游，追求的可能是一种中国化的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所以我们发现外国游客不仅到城市不满足于只去景点，可能到了乡村或者更多我们中国人看来都小众的地方，而我们提供的旅游服务也早就是不止山水风物的这种奇趣和新意，更得提供全方位的生活方式的体验。那聊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特地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就来自外国游客非常喜欢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江西景德镇，他是景德镇的景漂之家的负责人，景德镇市文联的兼职副主席张晨，欢迎张晨。
2: 谢谢，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节目中，
0: 欢迎哈。那么另外一位也是我们节目聊到文旅话题的老朋友了，也是文旅行业的观察者，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的教授吴丽云，欢迎吴老师。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其实刚才介绍张晨的身份已经点到景漂这两个字了，去过景德镇旅游或者对景德镇比较有关注的朋友可能知道，景德镇有不少景漂，不是景德镇人，但是在那儿呢生活学习或者是体验陶瓷技艺，甚至就只是住下来。那我们聊入境游，请张晨来讲。其实我觉得不妨可以讲讲外国朋友做这个洋景漂它大概是个什么状态。我看到数字啊，我正好跟您请教一下，您可以佐证一下。景德镇现在我看到的是说5000名左右的洋景漂，他们呢可能是来自法国、澳大利亚、土耳其等等的国家，但是呢这个是他们在当地可能待的时间更长，但是我们接待的入境游客其实是一个更大的数量，而且同比一直是在增长的。我最想请张晨先给我们画个像的，就是到景德镇来的外国游客基本是个什么画像啊？
2: 景德镇我们刚刚向主持人说到，就是我们有5000多的养景漂，那这个5000多的这个养景漂呢，它是一个基本上是常在景德镇或者是阶段性来景德镇。我们说这些景漂养景漂有候鸟型的，有长期驻扎型的，也有这个有少部分成为了景德镇的新市民。那么不论是这些养景漂还是海外各地来到景德镇的这些游客们，其实他们来到景德镇其实最直观的而且最核心的一个原动力啊，应该就是对陶瓷文化的一个热爱或者说是一种好奇。有的杨景彪说他们是来朝圣的，因为景德镇是千年瓷都嘛，然后也有着这个2000年的冶陶史、1000年的官窑史和600年的御窑史，特别是这个600年的御窑史，开启了景德镇在历史上就专门给皇室烧制瓷器，所以西方的这个世界各地的游客们啊，或者说是艺术类的各方面的这些外国朋友们，他们来到景德镇，首先就是冲着陶瓷这个文化的这个诉求而来。那么当然也配套了景德镇陶瓷辐射出来的其他的这些文旅的这个业态。
0: 实际上他们是被瓷这个文化吸引过来的，嗯，
2: 对。
0: 那他们比如说，我看到的这个2025年说景德镇接待入境游客可能有超过15万人次，我相信今年这个数字，如果说一直在涨的话，肯定还会更多。到景德镇来旅行，一般他们是什么状态？他们是跟团来，还是这个自己来自由行？他们大概什么国家或者什么年龄段，有没有这种画像啊？
2: 其实它是很多层次的，也是很多元的。你就像景德镇，每年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就是有旅游大巴下来的全都是这个外国面孔。那这一类的应该就是其他地方的，好比一线城市这种旅游团啊，现在也越来越多了。那么更多的是这种就是可能就三五成群，或者是独自的背包客来旅游的这个外国艺术家。有的艺术家他可能刚来到景德镇，他其实就是想慕名而来，想看一看，哎呦，这个传说中的千年瓷都，它的这个文化风貌，然后感受它的魅力。可能他来了一次以后，他景德镇就深深地吸引了他。他第二次可能就不是他自己一个人来，他可能就邀朋结友啊，就带着家人啊，或者是带着这个朋友们啊就过来。也有的就是从原来的游客，然后来景德镇可能驻场创作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然后后面他就觉得，他想在这边继续深造。这种年轻人他可能就像我们当地有个非常有名的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是我们陶瓷黄埔，也是我们国内陶瓷专业非常强的一个大学。那有的这个外国的艺术家他来了以后，他可能就申请读这个学校的硕士或者博士，后面就长时间在景德镇这边学习深造。他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多元的，有的是从游客变成了长期驻扎型，有的就是从单个的游客慢慢的就每一年都来景德镇，然后每一年都带不同的朋友来。所以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洋景漂朋友，我就笑着跟他们说，其实你们也是传播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播中国文化的文化传播者。
0: 那这个里面其实我能想象，您刚才讲到有一批人他是艺术家，那他肯定是对于这个我们的瓷都文化他之前就有了解的。那肯定也有一些他并不是艺术领域的人呀，他可能只是对这个文化比较感兴趣。一般更多的游客你们肯定也去问过，就是他们为什么在中国这么博大的土地上，这么多旅游资源的情况下，我选择花几天时间到景德镇特地来转一转，他们是通过什么渠道了解的？
2: 其实外国的朋友们他们了解景德镇无外乎是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就是景德镇它本身的历史属性，就是景德镇在历史上它在全世界都还是比较有名气的。国外的朋友们他们对景德镇本身就是大部分人还是知道这个城市的，所以说本身它在历史上就是一个连通中西方的中外的交流的一个小小的纽带和桥梁。再加上现在又是世界遗产，在世界遗产之前的早个三

0: 五年，其实景德镇来的外国的游客已经越来越多了。现在的这个外国的朋友们，可能大部分是通过海外的社交账号啊，一些新闻媒体，一些自媒体啊，各方面，他们都会看到这个景德镇现在的一个面貌。所以说，一方面是历史因素，一方面是当代的这种一种开放、自信、多元和包容。还有景德镇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它本身就是一个与世界对话的国际制度，它的国际化进程还是非常的有势头的。
1: 这个确实是顺理成章的一个事情啊，哪怕他曾经有一点点了解，或者只是偶遇了景德镇的文化，偶遇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可能都有可能被吸引过来。所以我们今天聊到外国游客深度体验游，当然了，张晨给我们讲到景德镇的这些变化，这只是我们中国的万千外国游客选择的目的地之一，更多的海外游客来深度游啊。我也想请吴老师讲讲刚才听张晨讲了这么多，我不知道有没有吴老师觉得意外的地方。我们比如说今天我看到这个网上一些网友说 China Magazine， 包括我特地到国外的这个社交平台去搜索了一下，大家真的会在说这个东西，但是 China Magazine 它真的能作为一个旅行模式，就是这种极致化的中国文化的体验来单独被定义吗？吴老师觉得？
2: 我也去看了一下这个 China Magazine 这个词根哈，这个 Magazine 它实际上是欧美年轻人他用的一个网络后缀。如果我们去看过去他们把这个后缀用在哪里，你会发现 China Magazine 在这些外国尤其是年轻游客的心目中，它的位置我觉得是极高的。因为早期他们会说是 Looks Magazine， 就是从颜值然后到 Sleep Magazine， 就是他们追求的是早期可能是关注自我的，无论是我的颜值还是我睡眠，但是突然间把它变成 China Magazine， 实际上我觉得实际上这是一件特别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儿，就是更多的外国游客他开始把他关注自我投射到关注中国，并且希望到中国来去体验这种极致的中国生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儿。那这样的一个 China Magazine 的模式是不是可以被单独定义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前两年中国旅行热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 China Travel， 对吧？那我想 China Magazine 它是 China Travel 的一个升级版啊，实际上它是可以被定义的，只不过它一定是建立在 China Travel 的这个基础之上。之所以要帮它去做一个界定，是因为我觉得这个 China Magazine 它和 China Travel 相比，它又有了更深一些的内容。就是如果让我去对它做一个解读的话，我觉得它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全方位沉浸式体验中国和中国人生活的旅行方式。实际上也就是说，对于很多的这个外国游客来说，他是觉得中国太好了，所以在有限的时间之内，我可能是一周两周或者更长的时间，但是中国太博大了，我又想去极致的体验中国，那我只能是用一种 maxing 的方式，我可能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去全方位的来体验中国，从中国的城市建设，中国的这个社会的发展，到中国的文旅资源，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所以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体验。
1: 是的，而且这个体验当它落实到大家的旅游方式，具体到中国来干什么的时候，它可能就跟我们以前所把旅游分的那些类别啊，特别是前两年大家聊的很多的 City Walk 城市漫游啊，小众打卡呀，研学呀，它可以成为一个单独的门类嘛。比如说好，可能要来做这种极致化的中国文化体验的朋友，他就得干一些特别的事情。您觉得他这样的这种方式，他是不是也是因为一些比较特别的原因，真正成了现在我们不能说席卷全球吧，至少说影响了更多地方的朋友的这种文旅的新的风潮？
2: 它本身是外国人在中国旅行方式的一种呈现，它倒没必要是说我一定是另分一个赛道哈，因为我觉得对外国游客来说，来中国他一定是想体验全方位的中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唯一需要区别的就是，可能过去我们在可能吸引入境游客的时候，是依靠的是我们的传统的文旅资源。可能我们会觉得就是只有那些名山大川、知名的世界遗产地才能吸引入境游客。

0: 的这个观察和体验啊，特别是我们因为拿景德镇来作为这个例子来讲嘛，我看到一个数字说，入境游客在景德镇的平均停留时间是2.73天，也就是接近3天。自由行和深度体验呢，可能是4到7天。我不知道跟张晨的观察是不是一样，他的这个行程里会包括什么？
1: 像这一类短期的外国就是入境游客，其实我看刚刚那个数据啊，应该是一个平均值。其实，在景德镇，3天左右的一个时间是一个比较短的一个体验和感受这个城市的时间。那么一般来说，我身边也有一些这种，就是包括到我们景票之家来，有的时候来参观的，我们也会聊嘛，然后也会问一下他们在景德镇这几天的行程安排。其实景德镇的行程安排已经形成了一个类似于一个模板了。这个模板就是好比类似模板 A、模板 B、模板 C， 不管是哪一个模板，那几天的这个配置，大家都可以去一个大概的去感受这个千年瓷都的它的一个文化艺术和一个这个多元化的一个业态的风貌。打个比方，我们景德镇有几个大地标，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陶阳里，就御窑遗址。啊，在这个整个景德镇，因为600多年前的玉器厂设在这，还有就是像我们的陶溪川，是现在最年轻、时尚、多元的一个文化聚集区，包括杨景飘，在这些艺术创客在这里面摆摊干嘛呢？就是去销售他们自己的一些创意设计作品，它不一定都是陶瓷，就是现在景德镇，你像有一些外国艺术家在这做玻璃，做玻璃艺术，做金工，做金属工艺。有的还做这个布艺类的这个作品，有的做皮具，可以打个双引号说，其实景德镇也慢慢开始走向世界手工艺制度的这种一种发展的趋势了。所以很多国外的游客来到景德镇，第一天走走陶溪川，走走陶阳里，那第二天可能就走走中国陶瓷博物馆，看看这些网红的。你像中国陶瓷博物馆有个吴语佛，你看我们还有三宝，就我们现在叫陶源谷，就是陶瓷的陶，源头的源，山谷的谷。陶源谷呢，又是一个杨景飘和游客聚集的一个非常原生态但又文化产业的这个融合的一个小山谷。那个这个山谷的左右两边，就是沿整个山谷往前走大概10几公里，全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的工作室，也有这种咖啡吧，有这种书吧，有非常好的民宿，也有博物馆和美术馆。很多时候，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们，他们的这种旅行，有的是按照这种模板，不同模板的，他们也有做攻略啊，今天玩哪里，明天玩哪里，后天玩陶溪川啊，再怎么把它排下去。也有的就是带有一种随心的一种漫步式的旅游，他们就想走走看看，甚至就想走走拍拍，然后走到哪个小书吧旁边就坐下来点杯咖啡，就看看三宝的这个艺术面貌啊，还有这个世界各地的面孔，他们也开始感受，或者说自己给自己创造一种沉浸式的在景德镇的一种旅行的状态。
0: 有很多很多好玩的可玩的，其实我还真是好多年前去过一次景德镇。我听张晨说着的时候，觉得非常心痒痒的，你给我种了很多草，然后我刚才在这记呢。我相信就是如果我在设想，如果我是一个对中国文化不是那么了解的外国人的话，可能我看到这个东西确实会觉得和我自己所处的环境有很大反差嘛。刚才吴老师也讲说，我们的这个现在讲 China Magazine 这样的一个外国年轻人他们推崇的新的旅行模式，这股热潮的主力人群呢，可能也是这个海外的 Z 时代。刚才张晨也说嘛，他们很多是被社交平台上的视频种草的。吴老师觉得呢，就是说我们今天讲这个旅行者的这种心态啊，刚才张晨也说很多人他其实我就是到这个地方来，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我就随意走走，我就希望走走遇到一些东西，但是呢他一定得是一个非常深入的去了解去走走。吴老师觉得就平常我们经常讲旅行者的这个心态，我们研究中国游客会比较多，从更普遍的视野来看，全世界的这些年轻的游客，他们是不是更多的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希望来追求自己的这个旅行呢？
2: 我觉得可能为什么这两年无论是 China Travel 还是 China Magazine 还是 China Go 还是 Becoming Chinese， 其实在这个背后，如果我们说可能是全球消费者他们也没有什么

0: 变化，我个人觉得最核心的一个原因是，就是在真实信息冲击之下，外国游客对中国认知的变化。这个认知的变化，一方面是通过我们的政策，另外一方面是通过我们很越来越多来到中国的这个外国游客，他在社交媒体上的这种视频种草，所以他们会发现，就是在这个信息茧房中的中国和他们在社交媒体上了解的中国是不一样的，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强烈的想来中国去体验这种中式的极致的生活。当有一天他突然间发现，哦，这么多的消费者，这么多的游客，他去把他真实的在中国体验的这个记录去呈现出来的时候，他才发现，哇，原来这是一个真实的立体的中国。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外国人说，在中国待了一段时间回去之后，他不适应了，因为中国是一个我个人觉得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并且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便利度
1: 是的，是的，
0: 对，安全便利可能我觉得也很少有国家能及，所以无论是我们的交通、美食、外卖、支付，你发现在中国的生活就是可能是他们很多国家的人无法想象也无法体验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更希望来去在这个种草之后更希望来中国来去体验一下这样的一种极致的生活方式。
1: 这个极致的生活方式可别只是极致这两天，我觉得是这种体验能够让更多人更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吧，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海外游客他有了这些需求之后，那我们文旅产业肯定要有所变化。刚才张晨已经讲了啊，说景德镇呢，这个是很多朋友特意选择的到千年瓷都来看一看。那他们想来做这些深度游，包括刚才讲的他就是想到这儿走一走看一看，我都想遇到当地。我知道景德镇本来就有非常成熟的在地体验的这种服务体系，我们现在有什么特色的产业形态或者特别的服务可以拿出来吗？
2: 很多外国朋友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他们会跟这个地方的文化和这个文旅的特色融合在一起，就比如说他们有自己习惯住的这种酒店，连锁酒店，或者说有习惯住的这种艺术民宿，他们有自己习惯吃的餐厅，他们会觉得景德镇的这个地方特色其实代表了他们在中国的一种家乡的感觉。那像其他的一些方面，包括一些特色的一些课程，因为有的外国人他来，他不仅仅是去吃吃喝喝走走看看，他也想体验陶瓷，也想感受文化，他们也不想走马观花。大部分来的外国的朋友们都是想从这儿得到一些在精神上的一些饱足，所以这里面我们本地有不同的包括一些研学机构也好，或者旅行社也好，还有那这里面有些课程就是旅行社跟一些文化社团形成一种合作，文化社团推出来的课程它往往是比较能够让世界友人他能够通俗的了解到中国的瓷的文化，包括景德镇的这个千年瓷脉的历史。像这一类丰富的课程已经不仅仅停留在你过来坐下来拉个坯啊，拉些歪歪扭扭的杯子啊碗的造型烧也烧不出来，然后捏捏泥巴，不仅仅停留在陶巴式的这种游玩，而是更深度的文化层面的一种文化导览式、文化感受式的一种课程。小到就给个人定制，你个人可以在某个这个
1: 社团、找个老师，
2: 他就是可以按照你的这个需求，你三天的课程，你一个人，那当然你一个人三天课程，你又要一个非遗传承人来当你的老师，那可能你的这个价位会偏高。但是如果你只想来现场，就是体验个一天，然后上午上上文化课，下午去感受感受陶瓷再烧出来，这也是一种非常深入浅出的方式。所以景德镇在这一块，由政府和基层牵头，然后各个文化群团组织。你包括你像我们文联就有一个新文艺群体协会，我们这个新文艺群体协会都是文艺的工作者，都是这个艺术家，所以这一块我们也有一部分的老师他们自己就是也办了很好的这种研学的机构啊，各方面现在是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业态。那当然还有很大进步的空间，因为景德镇本身城市的体量就那么大，怎么去应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那我觉得这是对整个景德镇的这个城市，包括景德镇这个城市生活的

0: 所有人的一个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1: 是的，是的，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而且这个里面发生的变化已经太大太大了啊。这个我相信，如果给更多时间的话，张晨可能能给我们讲一篇，到底可以玩什么，到底可以上什么课，分门别类的怎么给大家来定制。因为我们讲传统的入境游，确实主要是依赖着是景区门票，包括线路组团。感觉我在北京嘛，我觉得很多地方，比如说长城，可能有某一两个长城就是外国游客专门定制，他们就专门去那个长城。但是现在这种深度游，它依托的就是一种日常场景，包括刚才张晨讲的这种在地文化生活服务。以这个刚才张晨不是也讲吗，你要定制的话，那肯定就要收费贵一点。这个创收的模式我们现在也把它跑通了。那这种模式吴老师觉得呢，它对我们文旅产业的这种盈利结构啊，包括我们产业的这种布局，是不是也带来了一些变化？
2: 我觉得就是无论是我们的国内游还是入境游，其实正在经历这种变革。那这个变革就会是体现在比如说过去哈，比如说企业它的盈利方式，比如以景区为例，它主要靠的是门票啊。那旅行社呢，我们会说它可能赚的是信息差，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这个盈利方式变了。比如说景区，如果你单纯的依靠门票，你门票收入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情况下是难以为继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盈利企业的盈利方式以景区为例就要发生变化。变化的核心就是要有一些体验性的二次性消费的内容啊，这些消费其实就会体现在我们的日常场景啊，然后在地文化生活性服务的其他的维度。这个也是我们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变革，这是盈利方式变了。第二个我想说，就是我们的产业链会更长了。这个可能我们传统的入境游还是会停留在以观光为主，但是在这个新的模式下，你会发现其实是我们整个的产业发展的空间更大了，它能够带来的对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这种联动作用也会更大了。因为过去可能如果你只是去参观景区景点，那你能够带动的只是可能是景区，但是现在比如说可能对外国游客来说，他可以去体验一些非遗的内容，包括像刚才张晨他提到的，就是在很多游客在景德镇可以体验的那些内容，那他有无数的内容可以纳入到就是外国游客他来体验中国的这个产品和服务中，所以这个产业链是大大的延长了。第三个方面呢，我想就是对于这个入境旅游产业来说，那可能未来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入境游客越来越依赖于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在地文化，或者说越来越依赖于就是他在本地的这种日常的生活的体验、文化的体验等，这个背景之下，我想更值得关注的就是他的产品的附加服务或者说增值服务。也就是说，我可能为你设计的是让你怎么样更好的沉浸式了解一个城市的内容，那这个内容有可能你包含了你去比如说像北京可能到胡同里和大爷大妈聊聊天啊，到这个什刹海看看他们是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啊，或者说我去吃一个这个焦圈豆汁儿，它完全它有可能就是和传统的这个模式就会有差别。但是这样的一个服务内容的设计，它是非常有价值的，它是一个游客他更好的深入了解当地的一种方式，那这种体验是远远比你那种标准化的产品更能吸引人，更能给人留下深刻的这种旅行的印记。
1: 是的，是的，我同意。往往这样可能大家觉得印象更深，但是我觉得这也对文旅产业的从业者、对服务的设计者来说，显然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外国游客到中国来寻求我们的生活日常，中小城市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很多都挑了大梁啊。那怎么去满足外国游客的旅游体验？怎么去配套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种多元服务？可能都是非常需要细化的问题，一点一点来提升。那烟火气里呢，是让人感触的生活本身，这相信也是一番中国深度游的圈粉的过程。更多的故事我们在广告之后接着来讲。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
3: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在聊一个文旅行业的细分，外国游客来华深度游，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新的外国朋友所创出来的这个衍生词汇 China Maxing 走红了。这个热词我们刚才解释了，它最大化的极致的理解中国，不仅证明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和吸引力，更是世界年轻一代用脚投票的选择。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了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是20.4%。2025年全年的入境游客是1.545亿人次，同比增长是17.1%。但是要完成这样的旅游服务提供，不管是产业、行业还是从业者们，显然都要适配来者需求的变化。那这段节目我们就来接着聊。我们再次请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的吴丽云教授。吴老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哎，大家好，我是吴丽云。
1: 我们今天还请到了江西景德镇景漂之家的负责人，景德镇市文联的兼职副主席张晨。张晨也再跟大家打问个好。
7: 大家好，我是张晨。
1: 刚才我们已经上半场讲了很多很多了啊，我觉得相信在听节目的不少朋友已经种草了我们景德镇的一些新的旅游方式，特别是张晨给我们讲了一些驻留景德镇的外国友人的画面，我都觉得非常想跟着去体验一下。我知道张晨办这个景漂青年说已经有20多期是吧，而且其中有一些就是洋景漂的专场。我也好奇刚才讲的更多的是他们因为什么到这儿来，在这里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模式，那他们会怎么说呢？比如说他们这些海外艺术家他走上我们景德镇的讲台的时候，他们分享更多的可能是什么呀？
7: 那我在23年的时候就在想，我们这个景漂之家是不是可以牵头打造这样的景漂青年说，形成一个有序的这个不间断的一种传播，然后把它打造成一个公益的社会文化品牌。所以后面我们就这样办了，就一年我们叫12+1，一年有12场，每个月1场，请到一个主讲人，这个主讲人主打一个就是你首先你是景漂，我们叫英雄不问出处，他不会看你的职称，不看你的荣誉，不看你的这个头衔，而只看你的这个对你行业的热爱，还有你有故事，你愿意分享这些创业的正能量和积极的经验，所以我们就主打一个这个英雄不问出处。所以创办以来呢，景漂青年说就一直有序在举办，目前已经举办了29讲了。那么这其中29讲这3年不到3年的29讲里面，那个就有6场是洋景漂的专场，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我们就在想做洋景漂的一个洋景漂说的这个板块，所以洋景漂说就是基于景漂青年说单列出来的洋景漂的一个公益舞台分享系列。那目前洋景漂说除了之前6讲的景漂青年说的洋景漂专场，我们已经举办了2场。洋景漂说了，一场是在去年举办的，是邀请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IAC 的主席，陶艺协会的主席托比恩主席来给我们做了一场分享，这也是一个行业的这个超级大咖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那么第二场请的是澳大利亚的艺术家叫 David Reed 给我们分享他怎么把水墨水彩和陶瓷进行一个跨界融合的经验，所以这2场分享都非常的活泼。其实我们做洋景漂说也是希望让更多的外国的友人，他这里面不一定都是艺术家来分享，也有的是可能是做贸易的，这些我们都会邀请他们来分享，就是美美与共的一个国际性的一个文化的专栏，一个公益性的专栏。
1: 对，我觉得你刚才讲美美与共这个词太合适了哈，就是大家把自己更想表达的东西拿出来，景德镇呢其实更多的是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 让大家拿过来一起交流，是这么个道理吧？嗯，
0: 对对对，是的。所以说，

0: 国际友人们来到这儿，他们也是一方面，他们热爱陶瓷是一方面，好奇陶瓷是一方面，然后整个城市给他们带来的一种综合的感受，在这个城市里面这种慢节奏的过程中的这种舒适感，这种人文气，这种包容的这种多元的这种一种风貌，给他们的感受很深。
1: 是的是的，我觉得张晨讲到的这一切都太有吸引力了。即便是这样一个平台能够让大家各抒己见，把自己最想讲的东西讲出来，我觉得这都已经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旅行，哪怕旅居能够给一个普通人带来的体验了。所以我也看到也有一种说法，说这个 China Magazine 呢，它的本质可能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的表达方式的一种出海。但是刚才讲了这么多，我相信有朋友听到这儿可能会有这种感觉，说景德镇它可能是不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我们讲千年瓷都，那 China 在很多人的认知里面，这个词它本身就是陶瓷的意思嘛。景德镇的这种陶瓷生活方式呀，不管是大家去体验上课，还是真的去烧窑，这都太特别，太容易吸引外国友人了。这种可参与的文化，我问问吴老师啊，就是我们在中国的更多的地方，您觉得它有可复制性吗？
2: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当然我们复制的可能不是景德镇的生活方式，我们只是复制了这样的一种内容的呈现方式。其实我们会观察到，就是这些年旅游需求在发生变化，这个变化体现在就是早期我们的旅游游客其实是一个旁观者，但是现在游客越来越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参与者。所以如果从一个参与者的角度，其实我们会发现每一个城市都有它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这种生活方式，以及附着在这个土地上的它的非常多的有特色的内容。虽然景德镇它有它的特殊性，它 China 它本身又和我们国家的名字一样，是吧，它有它的文化的独特性，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有很多地方它也都有它本地特色的这种生活方式。比如说我的老家是临沂，那我刚才我在想这个，说是不是其他城市也可以有这样可参与的这种生活方式，我马上就把我从小到大我觉得有那么多可以有意思的内容，我们当地它有那些柳编，那这个柳编有很多全都是出口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那游客也可以来体验我们的柳编，带走一个他自己的柳编作品啊。我们也有大集，我们县的那个草娃大集非常非常知名啊。然后我们有炒鸡，我在想起我小时候可能下河去捞鱼，然后我小时候我们会去捡这个门帘，然后我们会有那种扎花扎灯笼，那不同的节日有不同的体验，日常生活中也有无数的值得去挖掘的可体验的内容。这些内容可能在当地人看来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对于一个外来者，他会觉得哎，这是他以前不了解的没体验过的，那这个对他就是一个全新的吸引力，就是
1: 别人觉得很平常的地方。
2: 对，是的，你也注意了，可能但别对外来者来说是非常新鲜的。所以我想每一个城市，他如果你去深度挖掘当地文化当地生活方式，它是有无数可挖掘的内容的。
1: 这么说来，你刚才吴老师说出小炒鸡三个字的时候，我马上有一种生理感受，你知道吧，就是那个嗅觉，对对对，就觉得我都闻到这个小炒鸡的香味了。哎呀，真的是如果各个地方都把自己的这种在地的旅游文化 maxing 把它做到最大化极致的话，确实有很多东西可做啊。但是我们也得看到说，我们的入境游的这个游客数量是在不断的攀升。前几年咱们最早开始谈论这个话题，来聚焦外国朋友入境游的时候，经常讲我们的这个过境免签的政策发力。现在呢，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已经覆盖了我们国家20多个省区市，65个口岸。那政策放宽之后呢，确实更多的海外游客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从一线城市延伸到了特色小城。吴老师顺便也可以帮我们观察观察，就是现在目前看来这一波这种政策红利这个方向上，您觉得接下来释放的空间还大吗？
2: 因为我们去年也只是接待了3500多万的入境外国游客，但是如果说我们把它放到中国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尤其是中国的这个无论是我们的这个生活资源

0: 还是城市建设，还是文化河流资源，你会发现这个资源是一个海量资源。而相对于这个3000多万游客，你要知道我们国内旅游是多少亿人啊，所以虽然可能入境旅游不可能达到国内旅游的这个规模，但是我想就是3000多万的入境游客，相较于中国这么庞大的这个，一是空间，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多样性，那我觉得这个是远远不及的，并且。我们的这个，无论是单向免签、双向免签、过境免签，还是区域性的这种免签政策，也仅仅是这几年才开始大力去推广，而这个成效也是非常显著的。随着我们的这个入境旅游的发展，当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在这个海外的这些渠道上去传播中国的这种真实的。旅游的内容的时候，它可能会对更多的外国人形成新的吸引力。其实很多人他并不是真正的了解中国，所以当他们了解到更多更真实的中国的信息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入境旅游的增长还会再持续。我觉得现在仅仅是刚刚开始。
1: 是的，那将来更多的这个增量应该在大家的这个旅行意愿上哈，这个确实由认知可能就会带来这方面的变化。很多外国游客他们回国之后，他们自己也会在这个各种社交平台去分享他们体验过 China Magazine 这样一个新的旅行方式之后，形成了一波自发的传播啊。刚才张晨也说嘛，很多朋友就是被这样的种草视频给种的草，然后到我们景德镇来的，但是我们也得客观说，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一套东西做得很好了，在很多地方以景德镇为代表的，我们有很多有中国传统特色的这样的旅游目的地，我们确实已经拿出来了很多拿得出手的旅游项目的设计。我想请张晨讲一讲啊，就是我们在当地，那我们有没有我们觉得比较吃力的地方？就是说现在您觉得还需要补一补短板的，有这样的吗？
2: 你像这些选择长期要在景德镇可能生活的这些外籍友人，我们就简称叫"洋景漂"啊。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可能是需要，就是有待进一步去我们去完善，或者说让这个机制更加的趋于完美的。就是有的外籍友人他就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其实有驾照的，然后呢他就不理解为什么这个驾照在中国他不能进行这种认证，他能开车，而在中国他得重新去考驾照。这些想法和诉求啊，他们就会跟我们地方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会提出诉求。景德镇这一点非常非常好，然后我们地方的各级他又会很认真的去思考和反馈他们的这些建议。那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我们说缺口也好，短板也好，就像有些洋景庙，它可能要牵涉到它的这种一些涉外的一些医疗啊，包括一些跨境物流啊，包括签证咨询啊。如果他不通语言的话，他可能只能通过这个手机的翻译软件去交流。但是现在景德镇这一块的话，越来越趋向于去打造一个这样的这个队伍，专门去为这种景德镇的对外文化交流、对外的这种民生的这种服务进行一个更好的落地的工作。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一种社群融入的一个问题。打个比方啊，我们景漂之家，很多外国友人他不知道的，所以说这也是一个相对来说的，就是这种信息的一种，可能说是一种壁垒吧。可能各方面来说，我们是希望，更多的信息能够更加的得到一种公开和一种传播，让更多的洋景漂知道，景德镇除了有景漂之家啊，有这个各个地方的一些服务站点，可以让他们知道。但是很多洋景漂还不知道。但实际上，我们各个部门有的是官方牵头做，有的是官方牵头民间去形成这种执行或者这种平台，形成一种官方民间共同去参与的一种这样的机制。但是很多洋景漂他可能还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而且有些事情听上去是很小，老百姓讲一些事情，就是大家极难筹判的一些事儿。别看这个事情不大，但是呢，如果把它这个服务做到位了，确实能给大家解决很多问题。所以我们变换一个视角，从基层运营的这个角度来看，就像刚才张晨讲景德镇的例子，我觉得景德镇应该已经是这方面走得很靠前的了。目前我们国内的很多中小城市可能都迎来了外籍的游。 游客他们在地体验，做一些深度的游览。那吴老师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
0: 对，越来越多的中小城市、三四线甚至县域城市，成为入境游客的一个旅游目的地的时候，我想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一些短板给补齐了。比如说，在这个人才方面，可能有很多的这些小城市，它的这个会双语甚至多语的这种人才是相对比较欠缺的，包括可能这个城市啊。一些游客会抵达的地方、触达的地方，它的这种与外语的标识也可能是没有的。第二个就是可能在这个设施和服务方面，因为我们像北京这种大城市啊，其实对外国游客来说，在支付方面，我想大部分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但是对于很多小城市，就是它的这个支付方式，因为有的国家的游客他是要刷信用卡的，有的可能他刷的是他本国的银行卡，而在中国，因为我们的这种手机端的这种支付太便利了，所以像这样的一些，就是从支付方式上、我的出行方式上等等啊，那这些也包括这个对客的语言方面，这些我想都是我们的一些三四线或者说小城，如果有大量的入境游客来的话，这方面的服务还是需要提升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这种深度体验型产品的设计，像刚才我提到，可能每个城市它都会有它独特的本地的文化、本地的生活方式，但是怎么样把这些本地文化、本地生活方式转化成外国游客能够去体验的内容和形式，就你还是需要有人去给它设计，并且把它呈现给入境游客，所以这个还是需要有相应的这种产品的专门性的设计和打造啊，那深挖本地产品，我们其实文旅部门的很多的从业者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产品策划和推出的一个行动，所以我觉得解决方案一定是有的，只要是我们愿意去大力的去发展，吸引更多的入境游客到本地旅游，那每一个问题其实都有成熟的解决方案。
1: 是的，是的，成熟的解决方案，这些问题只要大家有这样一个解决的目标在吧，或者我们现在能够看到一些做的比较好的案例的话，大家能够把这个对标起来，可能接下来这些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所以刚才吴老师也讲嘛，可能未来的这种游客这方面的增量，我们还有很多可期的东西。
3: 昨日新闻重现。
1: 吴老师最后能不能简单给我们预判一下或者描绘一下，我们也当然非常欢迎更多的海外游客到中国来深度的体验中国的文化和在地的我们的生活的每一天每一个角落，未来这几年您觉得会不会它从一个相对小众的现在不是人不那么多的这个潮流，这种我们所谓的 China Maxing 变成入境有一个相对主流人更多的模式，将来我们是不是这个市场的需求和业态也会迎来一波升级呢？
0: 对，我觉得它一定会成为就是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一方面哈，现在我们刚才我提到了3000多万，其实我觉得这远远不止，那未来一定会有更多国家的游客进入中国，并且可能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多次重游的这个游客，因为中国就是太大了，可能你一次性是很难去了解，就是接触那么多的这个不同风物、不同这个自然风貌的这个中国的。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这个发展可能是三个维度，第一个深度，就是我们未来的入境旅游它可能会向深度方向发展，这个深度主要是两个，一个呢就是从入境游客的角度，它可能会很多入境游客他是第一次来中国，但是可能会有更多的人会因为第一次来中国而变成重游。第二个就是深度的体验，就是当更多的入境游客来到中国之后，他们在中国的旅游体验的深度会，比如说我到一个城市，我可能会在像刚才张晨有提到，可能在景德镇有的人会待3天，那我就会深度体验这样一个城市，对这个城市的文化、老百姓的生活，然后这个城市的历史等等啊，会有一个更深度的了解。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从需求的角度，第二个可能从供给的角度，我想是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像

0: 城，我们会有更多的游客会涌向我们的下沉市场，就是我们说的可能三四线或者说小城。那这样的下沉市场实际上也是为中国的入境旅游更多的城市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啊！入境旅游不再仅仅是局限在我们的一线的大城市，而是说小城，只要你有特色，你的产品服务的提供能够契合消费的需求，也一样有大量的入境游客会选择这样的目的地。另外一个从供给的角度，我想还有一个关键词或者说关注的方向就是优化。这个优化是体现在第一个，我们的产业结构要优化，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旅游地，它的这个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还是集中在这种观光。但是在当下，其实入境游客他更希望体验的是生活方式，体验的是文化，体验的是你在这里世世代代生活的就是与众不同的这些点。所以那我们的产品的结构要优化，我们的产业也要随之而去做出相应的这个调整。那与此同时呢，还有很多的这种新的业态和产品实际上也可以持续的孵化，比如说像我们的龙舟赛，端午节的龙舟赛也被国外称作是水上 F1。 那我们的这个科技方面，像今年暑假是吧，就是欧洲太热了，那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他要买中国那些非常从小的电扇到大的到空调都想去采购。那我们的电车等等啊，我们的机器人，你会发现我们有太多的内容是值得去挖掘的。而所有的这些持续完善的这种入境旅游的产品和服务，这个链子会越拉越长，所以它也可以为入境游客带来更多更深度的这个体验。
1: 嗯，是的，是的，这个产业链拉得越来越长，这种更深度的体验也会反过来带回来更多的外国游客。到时候像张晨这样的从业者，肯定就会越来越忙了。那今天我们聊到这样一个文旅产业的话题啊，其实大家总带着一种轻快和从容，但其实我们聊下来会感觉到从业者的用心呢，也不是轻轻松松、随随便便的。国际传播的这种叙事逻辑在迭代。我们今天讲外国游客深度游最动人的中国故事，还有藏在生活当中的这种不经意的中国智慧。我们期待被看见。认同，让中国的这种一缕寻常烟火、一段生活日常、文旅产业的玩法都慢慢的升级。我们也再次谢谢两位嘉宾给我们讲到这么多有意思的文旅的故事，再次谢谢两位，谢谢吴老师，谢谢张晨。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5: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政府发展的头啊！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9: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北京时间4点整。

画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0: 刘洋，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呢，我又来到了咱们浙江省杭州市杭州话剧艺术剧院，这是艺海楼的一个剧场。坐在我旁边的是武林调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罗汉老师。
2: 哎，
1: 罗老师您好。
2: 哎，你好，苗老师。
1: 一看到罗汉老师，我觉得，哎呀，您很高啊，
2: 高大威猛。
1: 您多高啊？
2: 1.89米。
1: 1.89米，哇。哎，感觉适合打篮球。
2: 对，但是这个身高呢，本来可能是要走体育这个路线，可能这个反差感比较大。
1: 是，
2: 没想到走了一个曲艺的路线。
1: 是，这个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啊。因为像曲艺演员1.9米左右的还真的不多见。
2: 不多啊。那当时我算是就是在南方曲艺片里面可能算是曲艺界里的高人，就是只是身高的高
1: 啊。但我觉得艺术造诣也很高
2: 啊。没有没有。
1: 而且您想啊，在过去啊，武林当中，
2: 哎
1: 那些武术比较好的
2: 啊，
1: 那都必须得身高满丈。
2: 对 对, 对, 对
1: 都得像您一样。
2: 那苗老师夸奖
1: 这个武林调。您看前面两个字也带个武林。它跟那个武林有关系吗？
2: 这个武林调我其实要跟苗老师解释一下啊。这个武林调不是我们大家所想的，就是当时武林豪杰的那个武林。因为武林调它是属于杭州特有的一个曲艺形式。那么杭州在古时候它有叫武林这个古称，所以它这个杭州以杭州话为基础，然后以杭州话来讲述，杭州话来演唱的，所以当时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叫武林调。
1: 哦，就原来杭州这个地儿，
2: 哎，
1: 有一个古称，
2: 对，有个古称，
1: 古代的名字叫武林，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武林调指的就是杭州本地的，
2: 对，杭州本地的曲艺形式。
1: 哦，那这个武林调具体是什么？您看啊，有这个之前仿过了杭州评话，
2: 哎，
1: 包括杭州评词，杭州滩簧，
2: 对对对，
1: 还有这个独角戏呀、小热昏呐，其实他们都是有各自特点的。有只说不唱的，有说有唱的。那咱们这个武林调呢，
2: 我们这武林调是这样，它最早的时候它的起源是从宣卷开始起来。其实很多对曲艺了解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很多的一些曲艺形式啊，当时都是从宣卷这个形式开始起来。那么当时是宣卷唱的一些可能是与人向善的一些曲调，那么后来在这些唱宣卷的同时，这些艺人可能觉得，哎，我可能以这个宣卷形式，当时有很多的大户人家可能过一些庆典节日啊什么，会去请一些宣卷艺人到他们家里去，他可能后面觉得这样对自己的生计有帮助。慢慢就形成了一些剧团的一些班底。然后其实武林调它是属于爸爸级别的。为什么说是属于爸爸级别？因为很多像我们可能您在杭州到了杭州以后，可能对杭州的戏曲不太了解。因为大家谈到浙江，谈到杭州，可能大家现在比较熟知一点的，哦，粤剧是我们浙江的土特产。但是其实大家不知道，在我们杭州本地的戏曲叫做杭剧。杭州的杭剧。那么杭剧它的爸爸其实就是武林调。
1: 就是杭剧是从武林调发展而来。
2: 对对对，因为武林调当时在发展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艺人，哎，他觉得吸取了其他的一些戏曲经验，觉得我应该站在高台上去表演。那么高台表演以后，他加上了扮相，加上了一些其他的乐队伴奏，然后加上了一些戏曲的动作，慢慢就形成了一个高台表演，变成了一个杭剧，一个戏曲形式的一个表演。那么其他的留在茶馆里啊，留在大户人家的一些庆典里面演出的那些平台式的演出，慢慢就形成了一个武林调的这些艺人的表演
1: 啊。所以也是啊，这个戏曲杭剧是从曲艺武林调发展而来。
2: 对对，所以我当时说就是武林调属于杭剧的爸爸类型的。
1: 哦，那武林调大概有多久历史了？
2: 哦，这个历史从清末开始。像当时清末他的那个宣卷艺人开始慢慢，因为当时从我1997年进入的杭州艺校学习的滑稽表演曲艺，当时我们在那个艺校里面，我们有唱腔老师是当时杭剧团曾经在杭剧团工作过的那个陆旭老师，在他的旗下，还有在杭剧团工作过的那个主胡老师谢永云老师，在他的手下，我当时了解学习到了这个武林调的这个曲调形式。慢慢对他开始产生了兴趣。然后进入杭州滑稽艺术剧院工作以后呢， 当时还有一些那个武林调的艺人还在。我在2014年的时候，我拜师拜了好当时武林调的老前辈王桂凤老师为师，从开始系统的接受到这个武林调的学习了。
1: 哦，那其实武林调从清朝一直发展到现在，也经历了好几代的艺人。
2: 对对对。啊，
1: 那它的这个特点大概是什么样的？
2: 特点其实是这样，就当时我前面也说过，就是武林调这个形式，它是属于就是我们杭州本土戏曲杭剧的爸爸。那么像大家都知道，戏曲我上台以后，我得需要扮相，可能有些演到武生，我需要染口啊或者什么。但武林调它不一样，哎，它当中它有讲述故事。然后我可以出现人物，但是我不需要任何的扮相，我只是不穿戏服，我在台上去演绎，把这个故事告诉给观众。嗯，这样当时因为他所以在茶馆里面，可能当时的艺人觉得这样的表演形式比较方便，跟戏曲又有其他的一些区别，所以慢慢就流传下来。
1: 那它的旋律走向大概是什么样的？因为你看《小热婚》，它是有这种旋律唱的啊，
2: 对对，
1: 包括评词，杭州评词也有。还有就是摊簧也有，但是他们的这个旋律都不太一样。哎，那您能不能简单先展示一小段武林调它的这个旋律？
2: 可以，这武林调其实大部分用的都是我们最早的一个大陆版。其实像大陆版的话，很多戏曲里面现在也在沿用，比方说像无锡的西剧，它运用了很多的大陆版。那么我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段，就是武林调里面的一个大陆版。那我可能是用当时我们杭州算是老市长苏东坡先生的这个一首诗，《饮湖上初晴后雨》去做的这个词，然后我们来演唱一下。
1: 好，
2: 好。

0: 就是用他的诗句，然后去套上了武林调的那个大陆版，然后去演唱。因为我们杭州大家都知道这个景色非常优美嘛，嗯，所以是很多我们的武林调会去用这个一些诗词啊，会用一些其他的那个名家的诗词，我们去演绎一些武林调的故事。
1: 那他的版式包括唱腔大概有多少种呢？有没有曲牌？
0: 有曲牌
1: 啊，
0: 但是有曲牌，现在是因为这个时代的这个缺失以后，很多的资料也现在也缺失了，很多的资料也找不到。当时还有像卖油郎啊，还有其他什么夺花魁啊这种，但是现在因为慢慢的资料恢复上面可能有一些困难，我们尽量是结合现在在传承当中，我们是尽量去结合一些老的一些能寻找到的资料的唱腔，然后尽量符合现在观众能够接受的一些曲调，我们慢慢进行了稍微小一点的改编，应该说是，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在传承与创新上面，我们两者都去兼顾一下。
1: 嗯，那这个武林调在原来，他也会唱一些传统的吗？
0: 唱传统的，
1: 大概就是，是不是也分这个？大书小书还是
0: 哦，这个倒没有大书小书。其实我说的这武林调，它像很多的故事，它就是从宣卷开始起来。
1: 嗯，
0: 那么宣卷的话，它很多可能宣扬的是一些宗教类的一些东西。
1: 嗯，
0: 那么然后后面他的艺人为了他自己的生计，
1: 嗯，
0: 他可能会去结合当下的一些现实的一些热点东西，他会去编写一些故事，然后运用老的一些腔调去讲述这个故事，
1: 嗯，
0: 然后去在台上去演绎。
1: 那其实时间也挺长的，
0: 时间挺长，
1: 也是有说有唱。

0: 有说有唱。
1: 哦，但是这个调就是这个旋律走向是武林调，
0: 对
1: 对吧？
0: 对 对, 对，
1: 因为它是从宣卷来的。
0: 对
1: 啊，
0: 然后因为这个武林调它其实最大的特点，就像我刚才唱的那个《饮湖觞初晴后雨》的那一段，
1: 嗯，
0: 就是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那个大陆版，
1: 嗯，
0: 可能是比较明显一点，嗯，因为它杭州话本来就是算是比较硬派一点的，可能在江浙方言一带算是比较硬的一种方言，
1: 嗯，
0: 然后它大陆版又是整个曲牌又是像比较硬的一种曲牌，然后就形成了那种高亢激昂的那种感觉。
1: 嗯，所以杭剧也是从这个基础上有了。
0: 对对对，那么后面我们形成了一个改革以后呢，在后续又加入了杭滩的一些，因为刚才我说到这个武林调，它可能它的一些曲调比较硬，然后是比较高亢激昂，那么可能在抒发一些情感的时候不太好抒发，因为像曲调限制不太好抒发，所以在后期改革的时候，我们的杭剧老艺人也是加入了一些杭滩的元素，因为杭滩您也采访过，它是比较柔美，
1: 嗯，
0: 比较缓慢的，
1: 嗯，
0: 那么整体形成了现在我们在演绎的一个舞台上的一个杭剧的这些曲调
1: 啊，就是有急有缓了。
0: 对对对，
1: 啊有松有弛。
0: 对，
1: 所以这是武林调大概的一个形制。
0: 嗯，
1: 但其实原来曲牌是很多的，
0: 原来曲牌很多，
1: 但是因为年代比较久远，然后后面学习包括会这个武林调的老艺人也不多了。
0: 不多，因为从我开始在艺校里面当时接受这个武林调的时候，因为当时是一个杭剧老艺人嘛，我说的那个，
1: 嗯，
0: 我们的唱腔老师陆旭老师，
1: 嗯，
0: 当时在教我们，因为资料确实也不多，然后等我拜师拜了黄慧凤老师以后呢，因为当时也没有电子的那种保存资料，他们可能很多的都是老师傅口传心授的，在是当时在剧团里面，然后很遗憾的就是我在学习了一年多以后，
1: 嗯，
0: 黄桂峰老师也是因病离开了我们，
1: 嗯，
0: 然后后面在我现在的这些演绎当中的一些武林调呢，可能我们会也是结合当下观众就是愿意听的故事，
1: 嗯，
0: 然后再结合一些老的一些大陆版啊，就是我们现有的一些曲调，我们去进行一些改编。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是传承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如果在台上我一味的去演老的东西，可能现在的观众层面他因为他接受的东西太多，网络化的东西太多，然后他不一定能够接受，因为老的故事可能跟现在已经脱离了，那么我们可能在现在我们会去讲一些新的故事，然后去用老的一些唱段把这个新的故事的一些唱词啊，我们把它套进去，或者是经过一些其他运用科技手段，像现在 AI 这么发达，用一些科技手段去把它的曲调在这个老腔的同时进行一些其他的一些慢慢的改编，让新的观众去接受，我觉得这样的传承才是有效的一个传承。
1: 那您也会作曲？
0: 作曲现在在慢慢在学习当中。
1: 哦，
0: 慢慢在学习当中。
1: 那咱们再聚焦到您个人的这个身上啊，
0: 嗯，
1: 您就是杭州本地人？
0: 杭州本地人。
1: 杭州哪儿的？
0: 就是杭州本地市区的。
1: 哦，就是市区的。
0: 对对对。
1: 哦，那您为什么会想去这个艺校呢？就当时是从小的就喜欢艺术唱歌呀，还是
0: 这个可能是就是受我父亲的一个启蒙吧，
1: 嗯，
0: 因为我父亲当时在那个工厂里面工作，
1: 嗯，
0: 属于一个文艺积极分子，
1: 嗯，
0: 在他们那个年轻的时候他还加入过那个时候叫做文宣队，
1: 嗯，
0: 属于积极分子，他当时根据我父亲的其他几个朋友宣称就是他属于在他们一群人里面的开心果，
1: 嗯，
0: 那么我可能就是慢慢慢慢从小耳濡目染的接受了他的算是这么有这么一点艺术天分吧，然后慢慢慢慢对这个东西又感兴趣了。其实我在进入艺校之前，我完全不了解就是像杭州我们还有这么多的一些曲艺形式，我当时觉得哦，可能表演那就是看大家在舞台上啊，或者看大家在电视机前面的那种叫做表演，然后没想到进入艺校以后经过系统的一些学习，我才了解到像杭州像我们今天杭华我们就传承了这么多的非遗，
1: 嗯，
0: 然后每一个非遗之间它都有各自的不同点，然后又有相同点，
1: 嗯，
0: 这个东西是让我慢慢慢慢哎去让我感兴趣，让我去着迷，让我去慢慢想去钻研其中的一些东西的。
1: 嗯，那其实当时您考艺校是自己主动报名的？
0: 自己主动报名。
1: 父亲也支持？肯定
0: 支持。这个家里面，因为我父亲当时就说，我就是说我想去考艺校，他当时没说起他好啊，我支持你啊，
1: 嗯嗯，
0: 可能他我如果能考上艺校可能是圆了他小时候

0: 定是能够传承下去，再做一定创新。那我在想，接下来我这一部，我想抓住很多的观众，抓住年轻观众的话，我想跟我们的单位的那个音乐老师也在商量，能不能去把武林调跟现在的摇滚乐去做一些结合，因为两块东西都是比较硬气的，都是有种宣泄，可能宣泄自己的一些情感的一些东西。那么能不能去把这些音乐类的东西去做一些结合，这个可能是我下一步工作的一块重点吧。
1: 就是小热昏已经跟说唱结合了。
0: 已经跟说唱在结合了，但我们现在里面做了两三首这个曲子，然后也在台上就进行了一些演绎了。
1: 效果怎么样呢？
0: 效果现场观众效果特别好，因为我们而且是主题性的，你比如说小热昏还结合了一段，就是像当时那个钱塘江大桥，大桥那个要炸桥的那一段事件。
1: 钱塘江大桥。
0: 钱塘江大桥，当时要炸桥的那个事件。然后我们就去做了这么一个演绎，加上了当中 rap 的一些成分。那所以我在想，我看了这个东西，我觉得蛮好的，它是有传统的东西跟现代的东西相结合。因为像现在 rap 类的东西，可能年轻人会比较接受，接受度会比较快一点。那我当时就在想，因为摇滚乐也有这么多粉丝嘛。那么我想能不能够这个武林调能去跟摇滚做一些结合。
1: 那唱 rap 的就是小热昏演员。
0: 对，其实你看小热昏演员，他其实如果我抛开这块锣，他可能就是在当时他就算一个 rap 演员嘛。那么武林调，他像这些曲艺形式当时能够红极一时，他其实就是流行。他流行的话，那我想跟现在的这个流行歌手其实是道理是相通的。那么能不能老底子的流行跟现在的流行我们去把它结合起来，变成慢慢以后要传承创新走的一条路，这是可能我们下一步要研究的一个课题。
1: 对，但是小热昏之前专访的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徐小安老师。
0: 徐小安老师。
1: 五星红旗扬，
0: 对，
1: 灯火本校扛。
0: 这个苗老师已经算是半个小热昏演员了。
1: 不会啊，我真的唱得不好，今早

0: 场这么好的地方，是吧？我这个有点记不住了啊，但是挺有意思。但是这个跟说唱相结合，我真的想象不出来，因为我没有看啊，不知道是怎么结合的。那您这个初步想这个武林调跟摇滚结合，但是我觉得它的发音位置啊，发音方式，包括它的那个这个就是感觉还是有点区别哈。
1: 区别肯定有，因为这个东西，您说都是唱，但是它很多的唱的门类里面，它肯定是有大家各自的不同点，而且这个不同点会太多了。一个从发音上面，因为你像我们所有传承的东西，你像杭州武林调，它这个武林调首先你得原汁原味的杭州话，这是第一关这个基础。然后他又要去用到他原来老的一些我说的大陆版的一些唱腔，那么完全其实是跟现在的摇滚乐它的一个音乐模式其实是不搭的。那么不搭的前提下，我们能不能去找到它的共同点？
0: 那您觉得共同点是什么？
1: 我觉得现在共同点就是我们可能在宣泄一些情感上面的东西，大家是问题是一样的。然后现在的很多音乐制作上面，我们能不能去想办法把它去改编一下？因为我像我个人啊，我自己私下我会比较喜欢那种就是摇滚乐，特别像那种当时那个北方那种杭盖乐队啊，像那种乐队的那种感觉。而且我可能有的时候我也会去音乐节，去现场去宣泄一下自己那种情感。就在那种情感下面，我在想所谓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那像我们这些东西能不能够把它加入到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摇滚当中去？而且我现在在视频上看，因为我刷到一些某些视频上，好像现在在北方的有些老师，他把昆曲跟现在摇滚也又结合在一起，在现在那个音乐节上面也有演出。这我看看能不能做一点这样的尝试。其实我觉得像现在的这个传承里面，我们不怕错。我们是首先得跨出第一步，敢不敢？对吧？我觉得是因为像大家的这个现在的接受的这些艺术的这个门道有很多，这个传播的媒介也有很多，我们能不能够第一版能够跨出去这一条路？跨出去以后，我们再去看观众的反应，不行我再找其他的路嘛。我们其实这个容错率还算高。
0: 包括河南坠子也跟这个摇滚有一些结合。那您平常也听摇滚？
1: 听摇滚，我听摇滚，听 rap。那个时候还特别喜欢那个。

0: 就是有些那个就嘻哈类的那个比赛节目
1: 哦，
0: 就可能我那个，因为当时在艺校里，我可能跟几个音乐班的几个老师啊，包括他们那个混得比较好，然后在一起可能也是特别会喜欢接受这个东西。
1: 摇滚你喜欢谁？
0: 摇滚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像涵盖乐队的那
1: 些。哎，那您能唱两句吗？
0: 这个涵盖乐队他们那个呼麦我是特别喜欢，但是我就学不会，哦、就是。就那种的、啊、那种感觉我会特别喜欢
1: 啊啊啊，
0: 然后再就看着大家在舞台上宣泄那种情感的那种东西
1: 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我觉得也值得去这个尝试啊、
0: 嗯、
1: 如果能有一些民族乐器加入其中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巨大的反差。
0: 嗯，
1: 但就是怎么结合，比例多少，
0: 对对，
1: 然后包括怎么重新编曲，包括作曲，这个还是得下点功夫的。
0: 是
1: 啊，它不像，因为说唱，实话实说，我觉得说唱的结合要相对来说容易很多，因为说唱的话，你可以就是不带太多的旋律，然后它的节奏型只要你掌握了，你只要有不同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对吧？其实它是非常好融入到任何一个。我认为很好融入到任何一个曲艺形式。
0: 对对对。
1: 但摇滚因为它是一个旋律性非常强的一个，它那个声音的这个状态它不太一样，所以跟五零调怎么搭，我觉得反正我现在脑海当中还真的没有太多的一些概念。
0: 对，其实我现在自己脑海当中、啊、你要说有个很成熟的框架我也没有，因为我现在首先我第一步我得有兴趣，
1: 嗯嗯，
0: 有兴趣了以后我得敢跨出这一步，
1: 嗯，
0: 所以我说这个东西不能说我今天我说要结合了，然后我把五零调放在前面唱一段，然后摇滚在后面唱一段，我说这个不算是融合，
1: 是是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在下一步我可能要去找一些老师啊，或者找一些音乐界的朋友，
1: 嗯，
0: 就坐下来得静下心来去慢慢，这个是属于真正的一个创作的东西，要慢慢静下心来去融合这个东西。
1: 是，我觉得挺难的啊，就我觉得您的这个想法特别好，就是如果只是前面唱一段五零调，后面再跟一个摇滚，其实它就是两个东西，
0: 对，其实就不贴嘛，
1: 两层皮、嗯、啊，这个并没有一个进行融合，
0: 对对，
1: 它只是一
0: 个
1: 展示，
0: 融合，
1: 对，所以怎么能够哎二者巧妙的结合在一块儿，这是一个我觉得接下来罗老师的一个这个。算是一个选题啊、
0: 嗯、
1: 算是一个选题。
0: 对，其实还有一个选题，就是因为刚才我也说了，像五零调它是当时在平台上面演出，我们所谓的平台演出就是在那个茶馆啊、
1: 嗯、
0: 酒肆的一些演出、
1: 嗯、
0: 那么它不一定要演一个完整的一个剧目，
1: 嗯，
0: 那么它也可以像其他的，像那个小说类的，像那个杭州评词类的，我可以去讲一段故事，在故事当中我的人物去出现一些唱腔，根据他的情绪啊，根据他出现的一些情节去唱一些唱腔，那么我就在想原来去讲老的故事，比方说我现在在讲清朝的一些故事，可能现在的观众，他的一些年轻观众，零零后啊，可能到后面已经是零几后、一一后的这些观众，他已经接受不了了。
1: 嗯。
0: 那么能不能去讲他们能够接受的一些故事？
1: 嗯。
0: 这可能也是我在下一步考虑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这个传承，如果说他都没有兴趣来听你前面的这个故事，那他对你后面的这个唱腔啊什么，人家是静不下心来。
1: 嗯，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您希望就是能够跟更多的年轻观众这个形成共鸣。
0: 对
1: 啊，
0: 对，
1: 然后通过这样的故事情节来吸引大家了解这样的曲艺形式，
0: 其实就是结合，就是贴合现代的一个时代背景，讲好线下的一些故事嘛。
1: 嗯，那再回到您个人身上啊，就是到了艺校之后，
0: 嗯，
1: 您学了几年？
0: 艺校我们是进行了3年的一个曲艺系统的一个学习。
1: 但其实那个时候还不是以五零调为主。
0: 对，那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就曲艺演员可能北方曲艺演员一样，
1: 嗯，
0: 说的好听一点，这个肚子里算是百宝箱，
1: 嗯，
0: 说的难听一点就是杂货铺，
1: 嗯，
0: 那个应该我们九腔十八调什么都得学，
1: 嗯，
0: 但是就是当时在学了那个行距以后，学了那个五零调的时候，只是对它产生了兴趣，开始慢慢产生了萌芽。然后进入行花工作以后，然后有这么一个机会开始领导引荐，然后慢慢系统性的又拜了那个王桂峰老师为师以后，才是正式的进入了这个专业从事这个五零调的一个工作。
1: 那当时是您自主选择我要传承五零调，还是领导分配啊？
0: 那是自主选择，当然领导也有给你选择，然后选择了以后我就说我还是武林调吧，因为当时其实我在艺校里的时候已经对他产生兴趣，因为首先第一点我的一个先天优势就是我是杭州人，
1: 嗯，
0: 那杭州人他这个武林调他就是得说杭州话，
1: 嗯，
0: 那这个首先我方言这一关我没有问题，然后用杭州话去演唱，那个因为很多你要从方言开始学起的话，你后面的演唱可能会有，因为方言这个发音的一些问题可能会有些会走调或者什么，现在这一块问题我是没有的，那么当时就直接选了这个武林调作为一个学习的一个目标了。
1: 对，因为曲艺是以字形腔，所以如果你方言不对的话，因为方言是自带
0: 对
1: 这个音调的嘛，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吧，然后你一旦你方言说不准他就是跑了，
0: 对
1: 啊，他字儿就倒了。
0: 那腔是一样，但是他出来的这个语言不一样，人家就不会说他是杭州武林调。
1: 嗯嗯嗯，就他的这个旋律走向差不多。
0: 对，
1: 但我觉得因为方言嘛，就是你不可能旋律走向是，如果你不会杭州话，你这个旋律走向永远都是不对的。
0: 对，
1: 因为他每一种语言，包括普通话也好，它都是带有这个音调的，
0: 是
1: 阴阳上去，它本来就是。这个四四啊，二幺四啊，对吧？它是本来就是四一，它本来就是有这个有这样的一个音调，就本来就有说话就是有旋律的。
0: 嗯，
1: 那当时领导一开始想让您传承的是哪个曲艺啊？那时候您还记得吗？
0: 一开始他就把所有的曲艺，因为我们传承了那个有九个非遗在我们单位，然后像独角戏啊、滑稽戏啊很多的。当时我就觉得，因为可能我的嗓子先天还算比较亮一点，
1: 嗯，
0: 那么我就选了一个唱腔类的，就是选了这个武林调。
1: 啊、哦，
0: 当时他只是九个非遗都摆在面前，
1: 啊、哦，
0: 就大家都可以去传承，也没有说谁一定要去传承这个，因为他说起来，其实作为曲艺演员，你能够会的更多，那是更好，
1: 嗯，
0: 对吧？
1: 那其实你哪个都会一些。
0: 都会一点。其实我就说了，曲艺演员就是个杂货铺，
1: 嗯，
0: 对啊，都能会一点，
1: 嗯，
0: 你说要精。现在谈不上，但是你要说会，其实都会。
1: 那您拜
0: 王桂凤老师，
1: 对王桂凤老师为师的时候，
0: 嗯，
1: 王老师多大了？
0: 这时候已经80多了。
1: 80多了。那时候他还能唱吗？
0: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当时领导说的，还有这个杭州武林调的这个艺人老师可以进行我们一个专业的一个拜师的话，当时我知道有两位。杭州的还有两位老师在、
1: 啊、
0: 一个是王桂凤老师，还有一个是贺美珍老师、
1: 啊、
0: 然后等到真正我们要去进入一个系统学习的时候，很遗憾那个贺美珍老师也是因病已经故世了，但当时只剩下王桂凤老师了、
1: 啊、
0: 其实在我知道有杭州武林调就要进入系统学习的时候，当时还仅存有两位
1: 哦，然后您去他家学，
0: 对，去他家学。那个时候在演出之余就去他家学，但是包括他们那个老底子艺人是一些，可能有些门户之间那个口传心授的这个原因，就没有文字资料留下来很多在他家里，然后只是口传心授可能传播了一点，然后等到要再去演出完了再去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王桂凤老师也很遗憾，也离开我们了。
1: 那个时候是哪一年大概？
0: 在我拜师的第二年，
1: 2015年，
0: 对，
1: 他就去世了。
0: 对，
1: 那您差不多跟他学了一年，
0: 差不多学了一年。反正我只要除了我们正常的演出之余，能够做到一个礼拜能够去一次到两次，
1: 那其实挺多的了。
0: 对对对对。
1: 那您有没有录音录像当时？
0: 录音录像在我们非遗办有，
1: 啊、
0: 在我们非遗办当时留了一些录音录像。
1: 哦。
0: 但是就是因为当时王桂凤老师也是因为年事过高嘛。他可能有很多的东西也记不清了，后来我们有一些东西也是根据现存的一些资料，然后再经过他的一些口述，然后再经过我们现在可能会比较适合舞台上去表演的一些东西，我们自己再进行了一个结合。
1: 那其实王桂凤老师是不是后面就没有再干这个武林调啊？
0: 王桂凤老师其实就从我们生计上面来说，他去说杭州大书去了，
1: 杭州评话。
0: 对，杭州评话。
1: 哦，他就不唱了。
0: 对，
1: 哦，
0: 其实很多解放以后没几年嘛，很多的那个武林调艺人可能当时都转行了。
1: 哦，
0: 因为这个武林调从当时的一个算是一个时髦产物，可能到后面变成了一个他不赚钱不能够维持他们这些艺人生计的一个行当以后，
1: 嗯，
0: 然后很多的艺人全部都转行转掉了。
1: 那王老师是跟谁学的您知道吗？
0: 王老师的师傅是属于第二代武林调的那个师傅，叫胡长庚老师。
1: 哦，
0: 胡长庚老师的师傅呢是第一代的，叫裘逢春老师，那是属于第一代的，哦，也算是武林调行剧的一个创始人。
1: 哦，
0: 他是从第一代的，就是他是宣传艺人。
1: 嗯，
0: 宣传艺人，然后可能自己当时还是算是在当时算一个文化人。
1: 嗯，
0: 文化人，他当时慢慢可能哎觉得这块生计比较好，然后可能大户人家也会去逢年过节会去请他去唱，然后慢慢他去吸收了一些其他戏曲类的一些曲调以后，然后慢慢形成自己组建了一个班底，当时也就组建了一个叫武林班。
1: 嗯，
0: 这么一个班底，然后当时武林班可能就是以坐唱形式，哎，我们两个人啊三个人在台上，可能有的旁边的人伴奏着乐器，然后讲述，然后演唱，只是跟后面的其他一些戏曲，我不穿戏服，
1: 嗯，
0: 我不化彩妆，
1: 嗯，
0: 像那种表演形式。然后胡长庚老师呢，当时是裘逢春老师旁边的一个主仆。
1: 嗯，
0: 主胡，然后他自己呢可能又会带一点唱，然后也拜了裘逢春老师为师。然后王桂凤老师呢是属于拜了胡长庚老师的。
1: 哦，王老师是女的
0: 。
1: 哦，
0: 然后那个贺美珍老师也是女的，就当时我知道的这个要去正式拜师的时候，杭州只剩下这两位就女的武林调老师了。
1: 那岂不是现在都没了哈？除了您之外，
0: 对对，现在我得保重身体啊。
1: 您和这个祝贺雷老师说了同样的话。哦，那其实也挺艰难的啊。因为我之前看了您在宋飞老师的那个节目啊，满堂彩吧。应该是演过一段武林调。
0: 嗯。
1: 我看就是搭档是用的二胡是吗？
0: 对。
1: 那您武林调的伴奏乐器就是二胡，
0: 对，它的主要伴奏乐器其实就是二胡。
1: 嗯，
0: 然后可能现在根据一些音乐的改编，会加入一些其他的一些，其实就是跟其他的曲艺形式差不多，就是二胡啊，那个阮啊，还有一些琵琶类的一些乐器作为铺垫嘛。
1: 嗯嗯，
0: 主要的板式拉还是以二胡为主嘛。
1: 嗯，那您在您的师傅王桂凤老师去世之后，又该如何去研究和传承武林调呢？当时是去找资料吗，还是怎么样？
0: 其实他去世以后有段时间，作为我自己内心来说，我是比较迷茫的。
1: 嗯，
0: 因为虽然说经过了一些系统学，但是毕竟不是算武林调老师那个专业的一个老艺人，口传心授。
1: 嗯，
0: 因为也没有这么长时间，也没有这么多资料，当时我就在想这个东西我需不需要传承下去。
1: 嗯，
0: 还有这个东西当时因为王桂凤老师我也说，他在经过那个时代以后，他自己都已经不去唱这个东西了。
1: 嗯，
0: 那么这个东西在现在来说有没有必要再流传下去，这个其实当时在我的脑海里我是两边在平衡。然后后面我就觉得既然说现在没有人在搞，
1: 嗯，
0: 那么就我来搞吧。
1: 嗯，
0: 我是这样想的，没人来搞就我来搞吧，因为至少我要让大家知道我们杭州还有这么一个曲艺形式在流传下去。我不敢说在我手上一定能够把它发扬光大，或者能够做到像其他的老艺人这样当时能够红极一时也好，把它完整的恢复到原来的那种剧社也好，但是我至少要让以后的孩子或者以后的年轻人知道，哎，我们杭州还有这么一个曲艺形式，是当时属于我们杭州特有戏曲的它的前身产生的这么一个曲艺形式。
1: 嗯，
0: 至少让大家了解到，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嗯，
0: 你看普通话能够让我们走得更远，但是方言能够让我们了解到自己的根在哪里。
1: 嗯，
0: 那么其实这个杭州地方的特有的曲艺形式也就能够让我们了解到我们自己的根在哪里。
1: 对，因为曲艺本来就是方言的载体。
0: 对
1: 啊，方言对于曲艺来说是很重要的。
0: 嗯，
1: 那其实您还是有点彷徨和迷茫的那个阶段，又是在2015年您师父去世之后。
0: 嗯，
1: 那又是什么让您觉得哎我必须把这个给保留下来？
0: 一个是自己的一种责任感。
1: 嗯，
0: 不是把自己一定说得特别高大上，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本土的杭州人，我觉得从我开始进入艺校慢慢了解到这个曲艺行当，然后在进入工作当中又是工作当中经过单位的一些 领导的支持也好，其他同事的一些帮助也好，慢慢的能够把武林调一点点能够做到一点小的恢复起来。
1: 嗯，
0: 我觉得当时能够恢复一点起来，自己这个心里有一种成就感，那我觉得

0: 这个事情哪怕师傅在不在，我觉得还得做下去，就像我前面说的，得把这个根留住。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东西不管多难吧，我们得继续做下去。
1: 嗯，是。那您当时做了哪些努力，就是在您师傅去世之后？
0: 一个是就是我在前面讲的，我结合一些讲好现在的一些时代故事，
1: 嗯嗯，
0: 去挖掘一些杭州的一些可能一些历史故事也好，可能在杭州当下发展的阶段下面产生的一些一些新闻也好，去做这些的那个现实意义的题材去做一些改编，然后慢慢的把这个故事用老的唱段去套进去，然后重新的编词，
1: 嗯，
0: 重新的进行曲调上面的一些稍稍的一些小的改良，
1: 嗯，
0: 然后把这个武林调一点一点的恢复起来了。
1: 嗯，那您能不能展示一小段那个就是您自己创作的武林调的段子？
0: 有一个也是讲我们西湖美景的，当时讲那个和尚西皇帝的这么一段，我其中讲一段唱一段那个就是描述西湖美景的一段。
1: 哦，描述西湖美景的武林调。
0: 对，
1: 哎，

0: 真挺好听的啊，旋律很优美。
1: 对对对，这个是用了武林调里面的一些平板类的一些样式
0: 哦，
1: 去结合了那个当时我们西湖的美景，有说到那个
0: 雷峰塔，
1: 说到那个六吊桥啊，
0: 哦，
1: 然后我们划着一个小舟在湖上面，然后尽收这个西湖美景的一番东西。
0: 哦，它的这个音高就这么高吗？还是？
1: 哦，没有，音高是因为我现在没有带伴奏，所以我压低了一点。
0: 是吧？正常的大概音高是多少？一点。

0: 哎，真不错啊！哎，罗老师，就是这是有伴奏带的吗？还是
1: 这是有伴奏
0: 啊？有伴奏带。
1: 对对对。
0: 啊，然后您可以不用带弦师。
1: 对。
0: 然后自己唱就行了。
1: 因为现在我们很多的演出当中，我们要实际考虑到那个我们的乐队老师的一些缺失，所以我们可能会进入那个录一个谜底，我们会去考虑到实际演出的一个问题。
0: 嗯。
1: 所以会不带弦师，慢慢去做这些演出。
0: 这段大概多长啊？完整版？
1: 完整版的那个和尚戏皇帝的话，整个一个是12分钟左右。
0: 哦，明白了。那咱们现在行华像弦师多吗？
1: 现在我们乐队没有专业的乐队在那边。
0: 哦。
1: 然后现在只有你看，像那个您在那个宋飞老师那边看到的，像他也是，他是属于就是莲花落演员进来的，绍兴莲花落演员进来的。
0: 哦，他绍兴人。
1: 对，绍兴人。然后他自己会拉那个弦儿，其他的我们行华的乐队在90年代的时候已经解散了。
0: 哦，就没有伴奏语。
1: 对对对，因为像原来我们演华这些大戏，很多大戏时候他有唱腔什么，全是下面乐队老师。
0: 嗯。
1: 但现在已经全部都翻到那些用那个伴奏带了。
0: 嗯嗯嗯嗯嗯，也是这个与时俱进。
1: 与时俱进。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新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啊，就是一是节约了这个人力成本。
1: 对。
0: 啊，另外一个呢，它更符合当下，可能。如果一个班子出去带那么多乐队，这个人吃马喂，其实挑费挺高的。
1: 对，我们从实际演出，我们从成本考虑上面，那是这个是比较符合现在的一个经营模式。
0: 嗯。
1: 但是如果说我们要从老的一个艺术也会支持我们重新搞一支乐队，我们重新从老的那个样式，然后我们老的样式我们去讲新的故事，这也可以嘛。
0: 嗯。
1: 对吧？
0: 没有问题啊，两条腿啊走路啊。
1: 对。
0: 所以就是您在2015年师父去世之后到现在11年了啊，一直在坚持这个武林调的传承。我很好奇，就有没有学生年轻人跟您学习啊？
1: 有有有
0: 啊，
1: 现在我们单位就是我后面有一个叫蒋涛，
0: 嗯，
1: 他也在跟我学习武林调。
0: 他是00后吗？
1: 97年还是98年的？
0: 啊，95后。
1: 对对对，95后，然后再学习。然后现在的00后他们在了解，然后还没有说一定到专业的这个系统学习，因为就在进入我们单位以后，因为我们不光从事一项工作，然后我们会去从事其他的一些曲艺类的形式，他们可能在系统的都去了解，然后慢慢了解了解了解以后，可能找到一条自己觉得最适合的，或者是领导觉得哎这个人他的天赋点适合在哪里的，可能会去慢慢专业的进行这条路的培养。
0: 嗯。其实因为平常我知道您这边的任务还是比较重的。
1: 对，我们一年的这个惠民演出也好，其他的一些商业演出的也好，我们一年可能会达到200多场到300多场。
0: 这么多呀？
1: 对对对，
0: 几乎每天都演啊。
1: 几乎每天都演。现在我们是你在采访的同时，我们是每天分2支队伍在演。
0: 啊，就是您晚上有可能还有演出。
1: 对，晚上有演出，然后晚上还不光我们一个队伍，有2个队伍，有的时候可能甚至达到3个队伍。
0: 哦，那其实这个氛围还是不错的。
1: 嗯嗯。
0: 哦，所以您在这么重的演出任务之下，还能坚持去研究和传承武林调，也实属不易啊。
1: 嗯，对，也不能说实属不易，就是自己应该说干一行爱一行。
0: 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敬业精神吧。
0: 嗯，
1: 然后自己又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然后我当时就说从迷茫到现在的坚定自己的一个路线。
0: 嗯，
1: 那既然把自己的路线坚定了，这个就像学生一样，我可能我定好一个目标，哎，我高考我想考哪个学校，
0: 嗯，
1: 但是我未必一定说能够考进这个学校，
0: 嗯，
1: 但是我必须得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0: 嗯，是的啊。今天跟罗老师聊了很多啊，就是您是80后，
1: 80后，82年的，
0: 艺术已经很纯熟了，而且有自己的想法，就是怎么能够让现代人年轻人更加喜欢，也有自己的一些这个设计，所以也很期待就是未来啊，您将这个摇滚和武林调结合。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1: 对，就是我因为内心自己特别想去做，然后这个火苗呢，你说可能也像苗老师说的，这个东西特别难，因为它是2个音乐系统。
0: 嗯，
1: 您也自己也是搞音乐，也可以搞说唱。您说像说唱的话，它可能结合会容易一点，因为它些合着押韵的东西会比较多。但像摇滚的话，它完全跟武林调是2个音乐系统。
0: 嗯，
1: 但是这个难度，我觉得 特别大，但是特别大呢，我这个内心的火苗呢一直没有熄灭。
0: 嗯，
1: 那没有熄灭的话，我就是特别想去把它做起来。
0: 嗯，
1: 所以说我这个火，我希望它越烧越大，越烧越大，最后能够苗老师下次能够来采访的时候，我能够看到这个成品节目是最好的。
0: 哎呀，希望您有这个专场演出、啊。
1: 对，武林调摇滚专场。
0: 对对，这是挺期待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1: 困难，
0: 因为这个我自己也想做过很多曲艺的一些创编。但是很难，就是它这个旋律的走向啊，包括音高的位置啊，乐器的使用啊，节奏啊，就总感觉好像很难去结合在一起啊。就是说唱的话，其实也没有完全的融合，还是、
1: 嗯、感觉现在所有的融合好像都有点像两张皮在那边。
0: 对，
1: 您说您的，我说我的，然后只是把后面的结合在一起变成了一首歌或者一个曲子而已。
0: 对对对，你说真的是用

0: 那样的旋律，然后去做这样的设计，还挺难的啊、嗯，这也是一个思考啊。
1: 对。
2: 中国之声。

0: 化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节目最后苗林学艺嘛，您简单教教我唱几句吧，这个武林调。
2: 那不就唱刚才描述那个
1: 西湖
2: 美景的那一段？
1: 可以啊，您就按原调唱。
0: 一地桃，
1: 什么意思？
0: 一滴
2: 桃红。
1: 哦，一滴桃红啊。
2: 就是河堤的堤
1: 啊。
2: 一滴桃红，因为你河堤旁边，我们西湖边都种了很多桃树嘛，桃花红了。
1: 啊。
2: 一滴桃红。映湖东，
1: 映
2: 湖东，我们摆在杭州话的那个唱腔里面叫鸭
1: 鸭，
2: 哎，
0: 一滴桃，
1: 一滴
0: 鸭，一滴
1: 一
0: 耶
2: 耶。杭州话，所以我说的这个是首先方言第一关，杭州话的一叫
1: 耶
0: 耶
1: 耶，
2: 哎，
1: 耶
0: 耶，一滴桃，
1: 一滴桃。

0: 雷峰塔，
1: 什么？
0: 峨高八丈的雷峰塔。
1: 哦、峨高啊！
0: 峨高八丈的雷峰塔，峨高八丈的雷峰塔。
1: 我这个是好难啊！这个方言怎么说？
0: 峨高八丈。
1: 峨高八丈。
0: 峨高八丈。
1: 峨高八丈
0: 的雷峰塔。
1: 的雷峰塔
0: 啊，唱起来就这样。峨高八丈的雷峰塔，
1: 峨高八丈的雷峰塔，
0: 南风夜云向无用。
1: 雷峰
0: 南风
1: 啊，南风啊，
0: 南风夜云向无用，南风烟云相互拥
1: 啊，相互拥啊，这四个字来先。
0: 南风夜云。
1: 南风远云，
0: 南风依云，
1: 南风依云，
0: 向无用，
1: 向无用，
0: 就到这里啊？
1: 啊，可以吗？那就再来一遍
0: 啊，
1: 第一句啊。
0: 夜地

0: 哦，高坝上的雷峰塔，南风烟云向无用。
1: 南风，
0: 南风烟云，
1: 南风烟云
0: 向无用，
1: 向无用，向无用。
2: 哎呦，这南老师毕竟是搞音乐的，这个天赋还是
1: 不是？这都唱凉调了都。这节奏也记不住。
2: 我觉得你要不就留在我们行华吧，这一起传承武林调
1: 了。
2: 这
1: 算了，我还不是武林中人呢。跟您这样的武林高手相比，还是差很多的啊。
3: 今天非常开心啊，能够专访到罗老师，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来到杭州的话，也能听一听武林调。我相信您听了之后，一定不虚此行，能够更加沉浸到杭。

0: 州这座城市，因为通过五零调您能看到哎西湖美景，
1: 对
0: 啊，能够感受到这里的风土人情，您也能成为杭州的武林中人。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云星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让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0: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咱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横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64集。
5: 他从机要室出来，跑到假山后，换上雨衣，戴好兜帽，拿着雨伞，这样别人就不知道他离开了展远。

0: 从机要室后面的北门出去，这样门卫就不会两次看见我离开展园。
1: 所有那一切，陈千里历历在目。
0: 我和他约好了在马府街等他，我远远看见他从九条巷过来，立刻跑过去，但枪声响了，等我赶到时，特务躺在地上，他自己也中了枪，子弹是从背后打进去的。他说特务蹲下来检查，打算再补一枪，但他看到了叶桃的脸，愣了一下。这时候叶桃口袋里的那只袖珍手枪射出了子弹。
1: 叶启年后悔没有随身带着枪，
0: 我昏迷不醒，我背着他向北面狂跑，南风街、红五路、子午路，一直跑到神策门。
1: 陈千里眼前浮现出当时的情景，他们冒雨上了城墙，城墙顶上有向下的阶梯，下去几阶就进了城墙里面的藏兵洞，那里可以躲几千个兵卒。
0: 他全身都湿了，血和雨水混在一起。他醒来后对我说，他知道为什么会有人来杀他了。他说那不是要杀他，那是冲我来的。你不想让人知道你的女儿通过，你认为只要把我杀了就切断了叶桃和地下党之间的联系，你以为他是因为我才加入了共产党。
1: 只是一瞬间，叶启年就像燃尽的蜡烛开始消失坍缩，虽然还站在那里，但已是神色萎顿。叶桃说他很高兴替他挡了这颗子弹，他不能想象子弹打在他的身上。陈千里好像又听到了那时的心跳声，他找了一块干燥的地面让他躺在那里，他想去找医生，但叶桃拦住他，他有话要对他说。他告诉他，他是中共地下组织的情报人员，受命潜伏在瞻园。他说虽然你应该早就猜到了，但我还是应该正式地告诉你，他一直想介绍他加入党组织，也让他做了很多外围的工作。每次他打电话让他去瞻园，都是要完成一件党的任务，只是他自己不知道。就在那天，他原打算带着他一起去地下党秘密机关，他请示了上级领导，而领导也认为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可以接受陈千里入党。那个地方就在马府街，他不是常帮他去那儿买桂花糖育苗吗？他微笑着说，他们之前约好了出了瞻园以后到马府街碰头。他在昏迷中不知道陈千里背着他一直往前跑，远远地离开了马府街。他要他立刻赶去马府街向组织上汇报，他找到了那个答案，欧阳民是叛徒。他不愿意离开他，但他必须走。他下了城墙又拼命向南奔跑，可是马府街周围全是特务，瞻园清朝出动，街上设了关卡，到处都是穿着橡胶雨衣的人。他在雨中观察了一会儿，只得回头。他再一次拼命奔跑，想去找一个医生，可是街上开始出现大批军警，警车呼啸而过。
0: 党务调查科对外宣称，机要室女干事叶桃被中共绑架，全城到处都在搜查。没过多久，街上就贴了他的画像。他根本跑不出那一带，最后翻墙跳进了一个院子，躲在院墙角落的枇杷树背后。树上结满了枇杷，有些熟过了头，有些被鸟啄开。在暴雨中，他闻到浓烈的酸甜气味，他到现在也忘不了那个气味，忘不了那强烈的焦虑和悲愤。他想冲出去告诉特务叶桃在城墙上奄奄一息，可他不能，因为叶桃对他说他必须去马府街把那个答案报告给党组织，直到那天晚上他才有机会进入马府街找到了地下党。组织上 马上派人陪他一起悄悄去了神策门城墙，但那段城墙被封锁了，特务发现了叶涛。陈千里看着面前这个杀死自己女儿的父亲，我想去找医生，但街道被你派出去的人封锁了，你派人枪杀了叶涛，还堵死了救他的一线希望。他长舒一口气，望向墓地上空，天色不知什么时候起了变化，浓云密布，像是要下雨了。他凝视着叶桃的墓碑，上面只是简单的刻着叶桃的名字和生卒年月，朴素如他在世时的面容，平静令人信赖，视死如归。
1: 从墓地到河边的那段路，叶启年完全不知道是怎么走过来的，他面无人色，浑身像被抽去了骨头。寒风袭地而来，墓园中的落叶被卷至半空。看见汽车上多了一个人，叶启年并不惊讶，他没有回头看陈千里，打开后座车门坐了进去。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是李汉，他正拿枪指着马秘书。陈千里把手插在大衣口袋中，向四周扫视了一圈，也坐上车。上了车，叶启年似乎稍微恢复了一点生气，他直了直腰对陈千里说，
0: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到曹河泾镇上打个电话，我可以让他们放人。
1: 前座的马秘书发了急，回头喊道，
2: 主任，让他们先放了我们。
1: 李汉用枪口在马秘书腰上使劲戳了一下，僵持了一会儿，叶启年说道，
0: 把人放了再杀了我们，陈千里不是那样的人，陈千里不是叶启年。
1: 时机稍纵即逝，行动迫在眉睫，为了最终完成转移浩瀚同志的任务，他抑制着立刻手刃这个特务头子的冲动。
0: 曹河泾小镇，镇中心是一条直街，街上开着些竹器店、米店和柴行。叶启年本想对陈千里说去镇公所打电话，但陈千里事先侦查了周围的环境，在豆腐店旁边找到了一家胭脂店，里面有一台公用电话。在电话里，叶启年让尤天笑把布置在陈千元家里的人全都撤了。陈千里的新计划中，魏达夫的角色十分重要，而且相当危险，所以他这会儿做出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坐在老西门一家小酒馆里，要了一壶烧酒，桌上一碟是花生，另一碟放着鸡脚、鸡头、鸡屁股，他自斟自饮起来。他在心里默默地说，这一杯是为了老方，喝干了，下一杯他想着是替临时喝的酒。前天下午在茂昌煤站与特务搏斗时临时中了枪，陈千里让李汉找了一辆三轮车把他转移到法华镇，当时除了陈千元和董慧文，其他人都到了。秦医生虽然缺少手术器械，但也想尽了办法，他们一度考虑通过秦医生的关系把临时送往租界的外国医院，可是还没等他们联络安排好，临时就牺牲了。魏达夫一连喝了好几杯，为那位到菜场报信的同志也喝了一杯，他们连他的姓名都不知道，他想自己也应该被凌问喝一杯。根据陈千里的判断，他一定被卢中德杀害了。后来他甚至想为从来没见过的隆冬喝一杯，为许许多多他没有见到过的人喝一杯。现在是晚上九点，这家小酒馆营业到深夜，除了酒菜冷食也卖阳春面，只有一些深夜买醉的酒鬼、夜班警察和职业可疑的人才知道这个地方。可是这会儿 那些人都还没有来，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珊瑚莲珠美如画，红石国家

0: 幸福其实很简单，其实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迎白话节，树文明风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层林染秋色，白桦复新约。第21届吉林桦甸白桦节将于9月19日盛大启幕。本届白桦节恰逢全省开展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又逢 G334文旅廊道新地标黄金博物馆建成开放，白桦与金脉交相辉映，生态与人文相得益彰，桦甸文旅迎来高光时刻。为让大家更好地体验家门口的文旅盛宴，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留在桦甸，爱上桦甸，现面向全市发出如下倡议：做好宣传员，用心讲好桦甸故事。盛会将至，宾朋云集，希望大家主动宣传家乡聚山纳水的生态之美，厚道崇文的文脉之盛，实干创新的发展之变，鼎力成金的京城之志。通过朋友圈、短视频等渠道积极推介红金绿特色文旅资源，推介白桦树枝、黄牛肉、甜糯玉米、银蛙、人参等地道特产，推介家乡独有的烟火气、人情味儿、慢生活，持续传播正能量，全方位展现城市魅力，让更多人知晓桦甸，向往桦甸，走进桦甸。做好服务员，用情礼遇八方来客，相逢是缘，待客已成。希望大家厚植主人翁意识，秉承淳朴民风，怀抱真诚善意，以暖心之举温暖宾朋。出租车、宾馆、餐饮、景区是文旅第一线，让我们多一份包容礼让，热情关怀，用周到服务使广大游客宾至如归。各行业从业者要以诚为本，以公道价格、优良货品、舒适环境，让游客游得顺心、吃得安心、住得舒心、购得放心，携手共树诚信金城、好客金城形象。做好示范员，用力擦亮文明底色。桦甸之美在于文明，希望大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自觉争当社会公德的践行者，市容市貌的维护者，文明风尚的引领者。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和各项规章制度，坚守安全底线。要文明游览，保护环境卫生和公共设施，服从景区管理。要文明待人，发扬礼让礼貌和乐于助人风格，营造良好氛围。让我们以一言一行守护文明，以一举一动彰显素养，让崇德向善成为桦甸鲜明的城市标识。秋风覆山海，白桦迎宾朋，一城温柔色，满目皆风景。这个秋天，每一位桦甸市民都是一张名片，每一户经营主体都是一扇窗口。让我们以白桦为约，微笑为礼，诚信为诺，文明为运，携手共赴白桦盛会，共同铺展金秋桦甸的美好画卷。桦甸市京生文明建设办公室。

书香画点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大家周末好，这里是书香画点文心读书，我是主播文心。金秋九月，秋高气爽，现在呢正值中秋小长假，书香画点文心读书栏目恭祝大家佳节团圆，情更浓，书香相伴，岁月长。本周与大家分享的美文来自于挥发河周末原创优秀作品高岩松的《白山秋色美》。

这是一个美丽的小镇，它山清水秀，景色宜人。这是一个富饶的小镇，它地域辽阔，物产丰富。这是一个中域的小镇，它凝天地灵气，秀四季美景。一位旅游达人说，到白山来，春观山花，夏游平湖，秋赏枫叶，冬览雾凇，夏季又有些张扬，冬天却近乎冷酷，唯有秋天美得醉人，美得让人流连忘返。金秋十月是一个五彩斑斓的季节，前日的满目青山好像一夜之间被涂上了油彩，远远望去，跌宕起伏的五花山像一幅硕大的油画，远近高低各不相同。车子钻进山里，就像行驶在锦绣画廊一般，公路上铺满金黄色的落叶，太阳不时从树的缝隙里投下参差斑驳的光影，偶尔有只小松鼠跳跃着钻进丛林，人也像进入童话的王国。站在云峰顶上眺望周围群山，只有枫树是那么鲜艳，那么朝气蓬勃，不像座树早已枯黄了叶脉，懒洋洋地沉睡在秋风里了。那些没有接受风霜洗礼的枫树，只是浅浅地红了树冠的一层，活像山村少女羞红的脸庞，而染过重霜的枫叶迸发着生命的橘红，像一团团的火焰在瑟瑟的秋风里窜动。这千树万树的枫叶遇到深秋愈加红艳，远远望去到处都是火红火红的，在广袤的苍穹下像彩霞落到了山岭上。远处的那片红霞诱惑着我们的脚步，我不由自主地走进深秋。阵阵秋风吹得枯叶沙拉沙拉作响，不禁感到了几分的凉意。这秋风好像顽皮劲儿十足的孩子，跳跃着旋转着飞舞着奔向了山林，把寂静的树木从沉睡中摇醒。踩在枯叶和落叶铺垫的毛道上，枯枝被践踏发出咔咔声，树林里散发着枯草腐败的霉味儿。杂草丛中的红姑娘和一种叫做大参的植物，头顶着如红伞状的花蕾，也在毫不示弱地与枫叶争艳。远处不时传来啄木鸟梆梆梆的叨木声和山鸡的鸣叫声，这时一丝丝的风轻盈地穿过森林，卷起树上枯黄苍老的叶子，飘飘扬扬地旋舞着。偶尔也有股大风呼地疾驰过来，千万片黄叶离开了枝头，在风中灵巧地翻飞着，在空中轻盈地婆娑着，恰似一只只美丽的彩蝶，又如个个翩翩起舞的精灵。山坡的一棵山丁子树已经没有几片树叶了，树上结满了紫红色的小果子，采一枚放进嘴里嚼一嚼，酸涩过后，本来灵活的舌头顿时被涩得笨拙起来。不远处那棵糖李子树挂满了紫黑的如山丁子一般大小的果子，在秋日的阳光下像一簇簇黑珍珠一般散发着光泽。与糖李子不同的是，臭李子色中带甜，除了有股说不上来的臭味，舌头和牙齿全都被染成了紫色了。灌木丛里那种被老百姓称为王八骨头的灌木，筋骨般的枝干上点缀了红玛瑙般的小果实，虽然美得让人眼馋，心中却牢记长辈们的叮嘱，连品尝的勇气都没有了。几株瘦小的野山葡萄孤零零

缠绕在同样弱小的棺木上，已经见不到一粒果实。这时，一只野兔嗖地从脚下的杂草丛里一跃而起，转眼就消失在视野里。它的突然出现着实让我惊悸半天。横卧在山梁上的枯木不甘寂寞，生长出足有小蝶那么大的冻膜，一块一块，一层一层，肉质肥嫩，不见半个虫眼。半山腰有两只野鸡，一前一后拖着肥胖的身体，鸣叫着飞到山的那一边。座树上的猴头菇一簇两簇，足足有五六簇，白白的，胖胖的，肉墩墩的。一棵水桶粗的秋子树上缠满了圆枣子蜿蜒的条条，如金络般的藤蔓。从树下望去，两只顽皮的松鼠在交叉的枝叶间穿越，贪婪地啃啄着淡绿色的枣，那高翘着的毛茸茸的尾巴在风中左右摇摆。在一片林之海，一袭绿枝韵中，走进了那片犹如火海的枫林。静看那枫叶，偏偏精巧细腻，玲珑剔透，单瓣、三星、五星居多，每一枚像是剪出的小手掌。枫叶有的浅红，有的深红，有的紫红，有的橘红，还有星星点点，绿中泛红。一阵微风吹过，许多熟透的枫叶从树上飘落，就像一只只红蝴蝶在空中翩翩起舞，有如天女散花，真的是枫叶醉，红叶纷飞。枫树林给山地铺上了红色的地毯，秋风一吹，枫叶发出哗啦啦的响声，好似在鼓掌欢庆今年这丰收的景象。我贪婪地仰卧在铺满红叶的山坡上，凝望着山下那每一处枫树，都红得似火，红得奔放，红得自然，红得鲜艳，红得令人陶醉。我轻轻地合上双眼，聆听秋风细雨，眼前仍然是一片火海，一团团，一簇簇，一片片。白山的枫叶虽不及桃花艳丽，也不似荷花高洁，但它的美是质朴的，美的自然，丝毫不加任何修饰。它向人们热烈地述说着秋的美丽，秋的灿烂，秋的金贵。枫叶，我爱你的浓烈，我爱你的热情奔放，我不由地沉浸在这美妙的秋色里，我醉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陈霸先没有退路了，面对王僧辩的手下跟北齐的外敌，他说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为什么？在南梁政权里，他把那政敌王僧辩已经杀了，大权独揽。现在跟北齐演戏演了这么段时间了，人家北齐也终究发兵来了，你再称臣就不管用了。所以箭在弦上，他是顶盔挂甲杀出城来，结果这仗打得挺漂亮，大败北齐军队。接着乘胜追击了吗？陈霸先想，还是先缓一缓为好，看一看还有什么变化。另外，南梁朝廷内部好些大臣都怀疑陈霸先呢，已经大权独揽了，这一次又打了胜仗，是不是要造反呢？陈霸先听从了一些大臣的建议，打了胜仗，低调处理，假装跟北齐讲和，送自己一个不太待见的侄子到北齐去做人质。陈霸先借机也看看朝廷内部对自己有什么评价。他也明白，自己这一歇下来，北齐一定是答应。为什么？都是缓兵之计，等等再说呀。所以等他缓足了元气，没过多久啊，两边继续是再燃战火。这回谁挑的头啊？还是北齐。北齐这回又派来十万大军呢。但是此时刻的北齐政权远远不是陈霸先的对手啊。陈霸先在梁山这个地方大败齐军，史书写的很简单，两个字，破之啊。相持一个多月，北齐军一看实在是打不过了，干脆我们撤退吧。临撤退之前提出一个条件，让陈霸先把他们送来的那位萧氏宗族里的萧渊明你给我们还回来。最早不是北齐送萧渊明回来当皇帝吗？后来被陈霸先废了皇帝当司徒了吗？现在也不用你让我们当司徒了，你们原人奉还就行。陈霸先一听，这好办呢，当下准备船给送回来。萧渊明也不知道这一去是吉凶祸福啊，这人还没等出离健康城呢，突然就感觉后背那疮啊烂了，他大叫一声，腰间马上栽下来，是拘发于背而足啊。突然间背后疮犯病，疾病他死了，真是病吗？这当然是陈霸先做了手脚，怎么病得这么巧啊？这位大爷还没等出了健康门就死了。陈霸先一看没办法，那只能把死尸给送过去了。齐军这气呀、啊，怎么就不信死得这么寸呢、啊？本来打算撤兵了，这一回是兵发乌湖，再攻健康啊！在白城一战碰上了陈霸先手下的大将侯安都，就是翻石头城练轻功那位。侯的将军率领着几十骑骑兵冒死前冲，打破了北齐军的先头部队，是大破北齐军呢、啊。这是一方面勇于作战取得的成绩，另一方面陈霸先又派三千精兵大败了另一支北齐军，取得了很丰盛的战利品。得什么呀？获战舰百余艘啊， 粮食10000斛。可是这胜利也取得了，天也变了，正赶上天降大雨，平地积水有1丈余深呢。北齐的军队昼夜不能休息，为什么呢？你得往这外边蒯水呀、往大营外边蒯，天上往下倒倒水，那下雨跟倒水也差不离，泡到好多战士那脚跟腿都烂了，梁军也不大好过。现在有了粮食，有了战船，但是被大雨困住了，粮食也泡了，倒没得吃了，大伙饿着肚子在这打仗。正在此时，陈霸先的侄子陈倩运3000斛米1000多只鸭子赶到了陈霸先的梁军大营，这才叫及时雨呢。陈霸先马上拉着侄子陈倩的手啊，你来得太好了，赶快哎，煮饭煮鸭子呀。好家伙，这边炖着个鸭子，那边蒸大米饭，把这帮当兵的可高兴坏，饱餐一顿，就着这点饭，就着这鸭子带来的这股精神头，那边可饿着肚子泡着呢。一声令下，梁军杀着大营，双方交战，陈霸先手下的大将侯安都、萧摩柯是奋勇当先，大败齐军呢。这回生擒了北齐几位大将，北齐军被杀的、掉到长江里的多了去了，逃回江北的只有原先来的1/5，基本上都死在江南战场了。梁军是大获全胜，由此朝廷晋封陈霸先为长城公。你看，原先是长城侯，公侯伯子男又往前进了一步，命他官拜司徒、扬州刺史。北齐方面呢，一看好多将领被杀被俘，大怒之下斩杀了陈霸先那不大待见的侄子，那不有人质吗？先把他斩了，给你陈霸先点颜色看看。北齐这会儿谁说了算呢？正是那狂暴的皇帝高阳、高欢那二儿子。这位荒唐也是在历史上出了名的，咱们前文书提过这高阳啊，刚登基的时候把强悍野蛮的珊瑚族、契丹族、突厥族都打得嗷嗷乱跑啊，跟他俯首称臣。可没想到这么一骄傲，他自己在江南打不了胜仗了，而且这平地里栽大跟头，多冤呢、他觉得自己势力比江南政权强多了，怎么到这净吃败仗呢？大概是气候原因、水土不服，或是地势的因素都有吧。北方的大个子、壮身板的北方兵丁到了长江，首先闹肚子，跟着就打摆子，闹疟疾啊，水土不服，这都是失败原因之一，使得战斗力急剧下降，时也运也。总而言之啊，是连连失败。大获全胜的陈霸先派领部下收复岭南，岭南是他老家呀，正好他的雇主也死了，广州那儿也有暴乱，陈霸先就是剿灭了岭南，占据了广州这块地方老家底儿，他算收回来了，不能白出兵啊，这得往上报报功啊。南梁朝廷晋封陈霸先为丞相，隔十来天又封为丞相相国，封陈公备酒席。您听，备酒席，这可就快禅让了。又过了20天，晋陈公爵位为王爵，公侯伯子男装不下他了，封为陈王。这封王之后的第3天，梁敬帝被迫就禅让了，禅位了啊，让位给陈王陈霸先呢。梁朝至此是正式灭亡。南梁一共经历了4个主人，享国56年。史书说，是日梁帝逊于别宫，高祖就是陈霸先呢、谦让再三，群臣故请来许。这纯粹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封建史官也许是出于美化，还是出于 作文行文的习惯方式，凡是对这样登基的皇帝都有一个谦让再三，群臣顾请，好像是大伙逼着他登基一样。其实你要仔细一看，这就是公开撒谎啊。陈霸先做陈王刚刚做了三天就当皇帝了，这还用大伙请吗？他急得歪脸着急呀。以前这样的人有过，像曹操啊、司马懿啊，这都是祖孙几代啊，还有桓温、刘裕、萧道成、萧衍等等吧。不论他们成功也罢，不成功也罢，都有一个慢慢煎熬的过程。虽然说篡国的进程后来居上的是一个比一个快，但谁也没快到陈霸先这一步。刚称王三天就当皇帝，还得让人家那个雇主禅让，这多余走这过场，可见心急如火燎一般呢。就这样，史官还说陈霸先谦让再三呢，这可能就是有点忧他一默了，故意找这份滑稽吧。想一想两年前王僧辩改立萧渊明为帝的时候，陈霸先那表现，为的事他不跟王僧辩吵起来过吗？一腔忠义之词啊，说原先的小皇帝那没有什么罪过呀，四王乃高祖之孙，元皇之子，海内瞩目，天下归心。

竟有何辜坐之废逐啊？没犯错，你干嘛把人废了？好像他多忠正一样。那王僧辩还得把这萧方志当成皇太子，好好敬仰着。最起码，王僧辩是从国家稳定考虑，找一个年长的祭祀之人，让这位小皇帝将来长大再继位。这最起码算个忠臣。这陈霸先倒好，自己上台后废梁敬帝为江阴王，不久啊就把这个刚刚16岁的少年，也就是当年在13岁被废他还替人鸣抱不平那位皇子给杀了，派追兵追到这孩子宫中，这16岁的少年围床跑，怎么呢？没地儿躲呀，往外跑，外面全是他的人呢，一边跑一边哭，我说我不想当皇帝，是陈霸先非让我当皇帝，让我坐那宝座，现在干嘛杀我呀？这孩子也糊涂，你跟当兵的说，当兵的主得了你的性命吗？他们只能完成陈霸先的军令啊，大刀一闪，咔噗，把这位16岁的小废帝年轻的孩子砍没两截。陈霸先如愿以偿，以陈国而取代了梁国，南朝最后一个政权，这位开国皇帝陈霸先粉墨登台了。陈霸先可是地地道道的韩族出身，由韩族而成为土豪，进一步成为高官，走上皇帝的宝座。这是他奋斗的结果，阴谋算计的结果，也是他某种程度下大胆果断的结果。你别看陈霸先读书不多，但是他做事很勇敢很果决，省了很多自我粉饰欲盖弥彰拖泥带水的麻烦。我就是要篡位，我就是要夺权，怎么了？所以他大刀阔斧干得挺顺。可什么事都有一利也有一弊，他这样做来难免失于粗疏和远景规划，也顾不了许多，只能顾着当前了。甭管怎么样吧，皇帝的位子自己已经坐上了，别的事儿只有慢慢料理了。陈霸先称帝之前确实是武功独运，能杀惯战，当上皇帝之后上演的第一出大戏，他干嘛呀？他去中山祭拜蒋帝庙，是大搞迷信活动啊。为什么？他用这种宗教的崇拜来收拢民心，然后又自称找到了遗失的佛牙舍利，舍无遮大会，帝亲出阙而膜拜呀。富贵荣华以及地位大概到手来得太容易太迅捷了，让这陈皇帝自个儿就有点不相信了，是真的是假的，是清醒是做梦，是上天恩宠我。他为了寻得精神寄托，自然很迷信呢。过了数日，陈霸先结束了祭拜，结束了佛会盛世，他也学着梁武帝自己又演了一出舍身群臣相熟的故戏。当年梁武帝不是舍身同泰寺吗？陈霸先把自己舍在大庄严寺中了，到那当奴隶去。大臣们一看不行，赶快凑钱把这皇帝请回来，把这位老皇帝请回宫中。搞别的把戏都可以使当时后代的人们容易理解，什么舍身呐、崇尚佛事啊，这套把戏让后人有些费解。为什么呢？这不跟那梁武帝一样了吗？而梁武帝之死至今到他陈霸先登基这还不到半个世纪呢。尸骨未寒的梁武帝生前不就特别喜欢舍身于佛寺崇拜佛学，陈霸先故伎重演难道是也想灭亡吗？有些人不理解，这套不灵你还学的干嘛呀？也不知道陈霸先怎么考虑的，做出了如此形而下之的事情。人家是形而上之，他是形而下之，看来为了寻求心理的平衡，上天的保佑，陈霸先什么都不顾了，最好能延长自己的寿命，最好能巩固陈朝的国运呢。可他这么折腾，皇位也没坐久，

0: 登基后三年，陈霸先重病不治，死于建康，终年57岁。后世史官还紧着给陈霸先刷色呢，也肯定了他的一些优点，说陈霸先雄武而多英略，性甚仁爱啊，雅尚素简，不畏虚费。反正这开国皇帝都是这样，一般来说比较节俭，不奢侈，不铺张，不浪费。后世子孙大变样，那是后来的事儿。陈霸先作为开国之君也很节俭，说他的后宫衣不重彩，事无金翠呀。他们后宫里边穿的那些服装，没有说五颜六色的，没有说在那衣服上挂着夜明珠走哪乱晃悠的，声乐不列于前，没事儿远离音乐，远离美女，远离舞蹈啊，这就有一个治国的姿态啊。陈霸先虽然属于篡位之君，但是他比起后世的赵匡胤，他还有平侯景的战功啊，比起前朝的曹魏、司马氏的西晋，他也没有什么处心积虑长时间的阴险准备，他玩的是短平快。相比起萧梁的那位梁武帝萧衍，他也不算以下犯上贸然兴兵夺位，他是时势推着往前走，赶到这一步顺势而拿下。而且假使他不杀王僧辩，王僧辩要成功了，奉北齐的傀儡皇帝萧渊明为真正的国主，那么说不定用不了多久，江南就会沦为北齐暴主之手啊，到时候北齐上下那股大鲜卑主义精神再完全渡过长江，笼罩全国，北齐要统一了，那不麻烦吗？这种歧视的严重，很可能把江南人民拽入万劫不复的痛苦深渊。仅从陈霸先保存住了江南汉族文明这一点来讲，陈霸先还是有功劳的。这位陈武帝死后，身后的继承问题就出了麻烦了。陈霸先没儿子吗？有啊，他的亲生儿子叫陈昌。这陈昌啊，不在建康，在哪儿呢？在长安呢。怎么跑长安去了？长安那不是北周的都城吗？嗨，这不打仗打败被抓那儿去了吗？感情是俘虏。跟陈昌一块被抓走的还有陈昌的堂兄弟叫陈顼，这哥俩都被人家俘虏到长安去做人质了。现在陈武帝这么一死，他的亲儿子陈昌根本不能赶回来继位呀。大将侯安都马上做出决定，推立陈霸先的侄子陈倩为主，继位为君，就是那位在陈霸先打到关键时刻留粮草外屋救兵的时候给送米送鸭子那位。这陈倩算捡着了，因为陈霸先死后内无敌嗣，外有强敌呀、啊，国不可一日无君，儿子不在跟前，那侄子不就沾光了吗？宿将皆将兵在外，好些大将带着人马都在防范敌人呢、啊、朝中又无有什么重臣，所以出现了权力的真空。陈倩继位有点小波澜，但是终于如愿以偿。什么小波澜？陈霸先的夫人那位张皇后虽然是妇人，但是非常敏感，政治头脑也有，她先想到是把侄儿陈倩，当时陈倩官拜临川王，召进都城，有外患的时候，有变故的时候，就让陈倩登基。所以陈倩入都先是密不发丧，可是老皇帝这尸身已经逐渐发臭了，怎么这么快呀、啊、他正赶上夏天8月天气呀、啊、哟，这尸体这臭味怎么办呢？又不敢发丧，因为继位之君还没选好，没最后决定。有那聪明人拿那蜡给做了一棺材，把陈霸先的尸身装进蜡棺内，上面再用蜡给封好，这味儿不就出不来了吗？免得招的苍蝇太多呀。大将侯安都率领人马连忙回奔京城，得跟着商量商量到底谁来继位呀。跟张皇后这么一碰，张皇后有点犹豫，毕竟这陈倩是侄子，亲生儿子在长安， 万一那陈昌能回来，还是让亲儿子继位多好啊。侯安宗很反感这种妇人之见，现在太危急啊。转天朝会，侯安都当众表态，仅四方未定，何暇极远啊，哪有功夫等长安的陈昌啊。临川王陈倩有大功于天下，应共立之，今日之事后应者斩。马上就下了命令了，侯大将军带着兵马来的，而且也现在真是为了国家着想，不能让朝廷里边乱了呀。他带进上殿，先来见见那张皇后，进后宫要玉玺。张皇后一看得了吧，也不敢再违背大将军的懿旨，就让陈倩以皇储的身份先发丧，举国哀悼，跟着陈倩就继位登基了。这陈文帝这宝座还没等坐热呢，宇文氏控制的西魏政权呢就把那陈昌给送回来了。您说这多可恨呢，陈霸先当皇帝的时候没少了管西魏政权要自己的儿子，人家魏人扣着就是不放。这陈霸先一死，陈倩也继位了，西魏君臣是居心不良，马上放陈昌回建康，那不明摆着吗，让他来夺位呀。这陈昌呢自以为是陈霸先的嫡子，所以返回建康之后还特别的招摇，给他的堂兄陈倩写封信，措辞极不礼貌，那言外之意我很看不起你呀。陈文帝很不高兴，把大将侯安都找来，侯的将军，太子快回来了，我看我得找个地方去当藩王养老就行了。侯安都多明白呀，陈文帝是自己力推登上皇帝宝座的，现在这把难题推到我面前来了，说白了你还管不管我呀。侯安都当即表示，自古岂有被戴之天子，哪有天子代理的呀，要当就是真的，陛下放心吧，老臣是自有主张。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画殿人民广播电台 FM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0: 听说太子要回来夺位，陈国的新君这位陈文帝马上把大将侯安都找来了，你看着办吧。侯安都大包特包啊，陛下放心，都包在臣身上了，带着人马干嘛去，我去迎接前太子啊。他就接出来了，赶等过江的时候，侯安都挥却陈昌的左右，你们都躲开，我要跟太子单独聊聊。把陈昌高兴的，怎么侯的将军跟我家父皇那是好哥们好弟兄啊，这是不是有什么大事情要嘱咐嘱咐我呀。这位真太子跟这位老将军和俩人还显得挺亲密的，顺天登登到了楼船的船顶，楼船啊，大战舰船里边那星级宾馆的待遇。

到那楼顶上了，干嘛？赏赏江景啊。二位并排站着，吃的吗？吃什么好啊？竟说些不着边不着两的话。陈昌纳闷啊，这大将军把我叫到这船顶上，就问我想吃什么吗？他正犹豫的呢，突然看侯安都脸色一变，一伸手，噌，把绳子蹬出来了。这太子，他既然称为太子，他就娇生惯养的，没地方没准备，面对这么一个大将军，他简直跟绵羊一样。侯安都上前八肩头拢二位，给他来个四马倒穿蹄儿，把这太子就给捆起来了。捆结实之后，找块布，嘣嘣嘣，愣给塞嘴里，堵了个严严实实。这太子半天说不出一句整话来，不知怎么回事，眼中惊恐。侯安都拍了拍手：“太子殿下，你不该回来呀，回来你也不该夺位。为了你们陈家天下的太平，老臣替天子要办一桩大事啊，委屈你了。”他就把这人给提了起来了，大将提着太子，就跟手中无物一样，那么轻轻飘飘，把这位太子陈昌头朝下一用劲儿，扔江里了。太子水性好，水性好也淹死了。怎么？你想那手脚四马倒穿蹄儿捆着，这光往里灌，那没办法啊。跟着侯大将军派人凿漏了陈昌的坐船呢。自己人早换来船只，在旁边等着沉船呢，造成了一个沉船假象。陈昌手下不带着人呢吗？那还不简单吗？全都杀了，没留一个活口啊！好像是自然事故造成的死亡。到江里边把陈昌的尸体捞上来，把绳索都去掉，这人已经完了。那么自己的计划完成的很顺利，陈昌是因为渡江事故而死，对皇帝，对大臣，对天下都有个交代。这是陈昌命不好，实际是侯安都把他给害死了。有人说这陈昌死的可怜，其实啊，也有他不识大局之处。你从历史的角度看，北周的宇文氏那是多么奸诈呀！在西魏时期，宇文氏就掌权了。一直到宇文氏自己的子弟登台，改换门面为北周，这个政权的特点就是善于狡诈的挑拨离间，总是爱挑拨别人骨肉，自相残杀，然后他们从中谋取实力啊。当年那位梁元帝萧绎跟他的八弟蜀中的那位王爷萧纪，不就他给挑拨的吗？他出兵鼓动这两位打，这萧纪刚离开巴蜀，宇文氏把成都就占领了。后来的那位小梁王萧察跟这梁元帝萧绎又打起来了，宇文氏又从中帮助这萧察杀了梁元帝，把萧察放到孤城里边，他得到了江陵。陈昌按说这些事情他都知道啊，身经术士应该从大局出发，不回江南没最好，即便回来低调返回做一个藩王，也可以说富贵延年呢。可是他却是气势汹汹，言辞激励，要回健康城争夺皇位。假如这样的人要是被一些心怀叵测的阴谋家拥戴，那么陈朝内乱立时而起，宇文氏又可以借机大捞实惠了。他很可能趁此机会灭亡健康城，汉文明的最后一脉呀。由此观之，这陈昌也够愚蠢的，所以也怪不得那陈文帝是造而不易，先有你愚而不仁，才有人陈倩的造而不易呀。陈昌的灵柩被运至健康，和陈文帝放声痛哭啊，是亲出灵窟，把堂弟风光大葬。葬礼结束之后，封那位侯大将军侯安都为清远公。现在这位真太子死了，可是陈倩的亲弟弟陈顼还在长安城呢。当时抓到长安去的不是哥俩吗？

么？一个是陈昌，一个叫陈虚啊。这陈虚感情是陈倩的亲兄弟，他在长安呢，陈文帝就以割地为条件，以土换人。宇文氏家族一见土地就高兴，收了人家的城池，得了实惠，还真就把这陈虚还给陈文帝了。这位陈文帝的亲弟弟陈虚一回来，就被他的皇帝大哥委以重任呐，授给侍中、中书监、中尉将军，以安成王的尊位统摄文武大政，拜陈虚为安成王。安成王陈虚这么一掌权，那位大将军侯安都有点反感了，合着天下是你们哥俩的呀？这侯安都那可是陈霸先手下首功之臣，前文书咱们讲过，陈霸先起事的时候有点犹豫，在关键时刻激怒陈霸先给他壮胆的就这侯的将军侯安都，字叫程师，他数世几代人都是他们郡里的大户，大姓大户族，那当然就是知名人士了。自从陈霸先岭南起兵之后，侯安都带着人马就紧紧相跟呐，这可是起自家底儿的老功臣了。一路上帮着陈霸先屡立战功，特别是在攻杀王僧辩这么一个关键时刻，侯安都是作为先锋被人扔进石头城的。为此我们还曾经讲过，侯的将军轻功不错嘛，他可以说独具英雄胆识啊，是他带领着敢死小分队由的健康城里往外杀，配合南门外的陈霸先取得健康城。这样一个九九五夫文化怎么样啊？哎呦，史书记载这位侯的将军攻隶书能鼓琴，那字写的不错，琴弹的还好，涉猎书传善美五言诗啊，一波清米啊，那诗写的也相当的棒，看来这是一位文武全才，世间罕有的将军啊。可是人无完人，您看这侯安都屡立战功，尤其是战北齐军的时候，他又打了好几个漂亮仗，抓了北齐好几员大将，所以啊，南陈政权当然以侯安都为第一功臣了，也对得起他，投桃报李。就这位陈文帝陈倩对着侯安都可以说够有礼遇的，恩宠万分。侯安都一家老小有点什么事儿，陈文帝都要亲自过问。有一次侯安都家里边出了大事儿了，什么大事儿？他父亲病故了，陈文帝特意准许就在都城健康，让侯安都隆重风光的大葬他的父亲，那是光耀门楣脸上贴金的事儿啊。侯安都的小儿子刚九岁就被封为始兴内史了，这封官的概念那是有俸禄的，那将来长大了就有权利啊。由于功勋卓著，而且又有恩于陈文帝，你想他把真太子都扔江里了，那能说无恩于陈文帝吗？大概是功劳太大了，侯安都有些膨胀，很多次招聚文武之士，要么一块出去打猎，要么欢聚一堂饮酒赋诗啊，完全就是第二个皇帝了。而且他手下人仗着侯安都的势力威望功勋，在底下违法乱纪，朝廷一查呀，都是侯安都手下，一抓吧，他们都躲进侯安都的府中，廷尉们也不敢进府去抓人呢。史书说世祖陈倩性严查，深恨之啊，何止是因为那罪犯往他们家跑啊，关键是侯安都恃功自傲，不懂收敛，一天比一天越发骄横，就连给皇帝上书那奏表他都不按格式写，大臣给皇帝写信那公文格式很严谨，他随意而行，批公文一样随开随起，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好像不是上表是在那儿批改什么公文一样。您别忘您这给皇帝写信呢，他一点也不搁心，最过分

单，是有一次陈文帝陈谦在皇宫宴请重臣，侯安都在座，他更是重中之重了，一高兴又喝多了，酒至兴头，他冲着皇帝叉着腿就那么坐着，基座而斜靠啊。这个咱们前文书提过多少次，这坐姿这相当讲究，古人没板凳更谈不到什么马扎，就是跪坐为主啊。如果这敞开腿冲着谁坐，那是相当失礼的表现。这侯安都也是喝多了，冲着皇帝他敞上当就那么坐着，而且问陈文帝，现在陛下与您做临川王的时候心中有何感慨啊？臣妾没登基的时候不是临川王吗？你说说你是当皇帝高兴，还是原先当那临川王的时候美啊？这不明知故问吗？陈文帝心里边怒火中烧啊，毕竟是皇帝，不能说动不动啪一掉脸拍桌子当一脚把那茶壶踢地上，那有失身份。起先陈文帝假装没听见，这侯安都是真喝高了，连问了好几句。陈文帝心想，我也不能装聋子呀，强压怒火，哼，为帝虽是天命，但也多亏明公之力。这回答得很巧妙，当皇帝得有那命，当然了也没少了你的帮助啊。侯安都听完一抬头，哈哈哈哈，放声大笑。他笑了，陈文帝可恨了，心里边记着仇了。这顿饭吃完，侯安都借着酒劲儿还不算完呢，人家都走了，他跪那儿不起来，怎么的？陛下能不能借用您用的帐篷隐居各个仪仗啊？合着他要把皇家御用那一套搬他那儿去，有什么用啊？皇帝纳闷，老将军抑郁，哎，我就想把全家老少都找来跟他们显摆显摆。他倒实话实说啊，好吧。陈文帝就答应了，答应是冲着面子，心里边很别扭。果然侯安都第一天满载妻妾家小，自己坐在皇帝那御座上，其余的呢按照家族顺序年纪大小远近亲疏就排列在不同的位置上，按大臣那么安排的。众人举着酒杯上寿，祝他万寿无疆啊。有人就把这事儿报给陈文帝了，陈文帝一听，干嘛？你在家里边要演习当皇帝是怎么着啊？我必欲除之啊。其实啊，这侯安都真是太骄傲了，要说造反那真是委屈他，他没这心，仅仅就是恃功而骄傲，倚老而卖老啊。他倒没有什么不忠之心篡位之意，怎么能看出来呢？有一次陈文帝宫中那崇云殿着了火了，当时值班的就有这位侯安都侯的将军，他亲率甲士啊，带领兵马往里冲，冲到宫中指挥救火。那大火水火无情，这都知道，尤其过去那建筑都是纯木结构，那烧起来还不快吗？多危险呢、啊、您看现在钢筋水泥结构还怕着火呢，连烧带呛杀伤力极强，更何况过去那木结构啊。但是这侯安都忘却自己的生死，率人就把这火给扑灭了。应该说对于南陈政权，对于老陈家，他是忠勇不二啊。可是就是他带着兵马拿着兵刃冲进宫中，这种举动也让陈文帝甚为恶之，很厌恶，就在他还烦呢。不是，你这要造反怎么着？皇宫是禁地，没有命令你就敢带着人马往里冲啊，你是不是要造反呢？这人就这样，他要喜欢谁，他看谁顺溜，那怎么瞅都顺溜。他要是反感谁，看谁别扭，是怎么看都别扭。这会儿陈文帝就很烦这侯安都，所以这救驾都有了罪责了。陈文帝这么一厌恶他，有那溜须拍马的看出来了，为了讨皇帝的喜欢，趁机诬告，就说这侯安都意欲谋反。陈文帝借机下诏啊，请侯安都进宫中。

饮酒议事，到这儿，这酒刚喝了一半，就派人把猴子将军给抓起来了。猴子将军还没尽兴呢，这刚喝了一半，呼啦一下，一帮人冲进来，五花大绑，把他就捆起来。猴将军不知道怎么回事，为什么把我猴起来呀、啊？猴起来，你还知道？问问缘由，你不想想你平日的所作所为？侯安都稀里糊涂的就听到陈文帝下的旨意了，什么呀？俩字儿，赐死啊！临死之前，这位陈文帝还到监狱里边去看看这侯安都。侯安都跪倒在地，痛哭失声啊！陈文帝也觉得有点亏心，所以只治了侯安都一人死罪，对他的家族没有按以往的谋反罪那样施以连坐诛族的严刑。侯老将军死时候多大岁数啊？说是老将军，其实刚刚44岁啊。家中的老老少少没受牵连，这就算是陈文帝格外仁慈了。也许侯安都到死才明白功高不赏的古训呢、啊。功高权重本身就容易招惹祸端，封建年月不流行那句话叫伴君如伴虎吗？可惜侯将军明白的太晚了。可惜的是，这位侯安都并非是一个粗蛮的武夫啊，他是知书达理，只是不知韬晦之计，没事总让这皇帝下不了台。所幸这皇帝比较仁慈，他身死而家存，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反过来再看看陈霸先，还是有知人之明啊。想当年陈霸先在世的时候，刚登上皇帝的宝座，品评文武，评论侯安都时，他说侯郎傲狠而无厌，轻佻而似智，并非全身之道啊。这个人有点狂傲，有点轻佻，过于张扬外露，这恐怕不是全身自保的好习惯呢、啊。这话果然应验了。陈文帝怒杀侯安都，南陈政权暂时稳定了一些。陈文帝在位7年，公元566年4月，他病死了，谥号为文皇帝，庙号叫世祖。史书评价陈文帝起自艰难，知百姓疾苦，国家自用，物从简约，妙石真美，下不容奸，人之自立也。还是肯定多于否定。通过他登基以来对南陈政权的种种作为，应该说这还是一个不错的皇帝。甭别的，就对侯安都一家的处置，陈文帝还是比较仁慈的，要都给杀了又怎么着啊。他也知道这位功臣没有死罪，但是又作为政权的安稳长远考虑，不能不杀这样居功自傲的大臣，不能留下后患呢。陈文帝用心良苦，因为出身艰难，也知道节俭度日，这在浮华的南朝来说还是很难能可贵的。陈文帝死后，他的太子陈伯宗继位，就是那位陈废帝。您听这名字怎么叫废帝呀？那就因为被人废了。继位的时候陈伯宗才15岁，这是个小孩子。之所以称之为废帝，是被谁废了呢？就是他那亲叔叔，由打长安城流亡多年回到建康的安城王陈顼。陈顼是陈文帝的亲兄弟，按说他哥哥待他不薄啊，把他用割地赔钱的方式由打敌人手里边赎回来，交以朝中军政大权，拜之为安城王，就为了福保自己儿子呀。而且陈文帝弥留之际，曾经拉着自己兄弟的手，流着眼泪嘱咐他呀，文武大臣也都在旁边跪着呢，自己这儿子太子陈伯宗也在地上跪着，他谁也没叫，把弟弟陈顼叫到病榻前，拉着亲兄弟的手说这么一句话呀：太子年幼啊，我应该把国位传给吾弟你呀。真的假的呀？大概是陈文帝弥留之际想做一番试探吧。

0: 我们就安心了。应该说这些朝中重臣还是向着陈文帝的。陈顼一看有皇太后诏书啊，那嫂子说话自己就得听着，马上吩咐收拾行囊，干嘛？带着家属咱们奔扬州啊。他打算走，他这正收拾着行李着呢，亲近谋士毛喜单独求见。谁找我呀？毛先生。哎呦，赶快请进来吧。把毛喜让到屋中。这毛喜是他的亲近谋臣，是高级智囊，绝对的一把幕僚。见着陈顼，王爷，您真要奔扬州赴任吗？啊，怎么，有何不妥吗？大王言之差矣呀，陈朝享有天下时间不长，今日之诏依我看来绝非太后本意。王爷您是宗室大臣，怎能随意离开京城？您一出京城就会受制于他人，到时候恐怕身不由己，引来祸端呢。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帮座骑士，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图
10: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2: Turn on the radio，
1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3: 音乐使你无限想象自己在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帮座骑士，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图
10: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0: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3: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1: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4: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够真正实现。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5: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1: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6: 八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六成，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7: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8: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
9: 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洋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洋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洋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10: 红军在南洋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9: 在南洋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洋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洋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11: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12: 其登呢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9: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13: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9: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14: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5: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14: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6: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14: 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7: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0: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
18: 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9: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18: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20: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2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22: 对呀，林诗雯和黄友壮是以4-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
21: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雯黄友壮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雯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23: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21: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男子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7道和第9道出场。最终陈元将以13秒15成功夺冠，时隔8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24: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状态真好，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
21: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投就打破了亚运会记录，以70米46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

0: 十五岁的朱延龄赛后告诉记者，
1: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0: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十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三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2: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0: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x100米接力项目。
3: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玉林舰梁璐：
5: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4: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6: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
3: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
6: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福双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55，北京时间昨晚8:55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他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8: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3: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9: So excited! I heard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
10: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6: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3: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6: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3: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6: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3: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7: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11: 8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9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11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7: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7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20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2: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7: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13: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7: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1: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莹静。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英国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疑似恐怖袭击事件，是否与伊朗局势相关？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河南罗山何家冲，听银杏树下的远征。
0: 花几千美元来中国看工厂，买买买，人均3个行李箱。中秋假期入境游出现哪些新趋势？
1: 世界技能大赛昨晚闭幕，中国代表团以41金11银4铜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大赛经验怎样留下来用起来？
0: 中国人民解放军黄岩岛海空联合演训，无侦缉无人机与预警机、歼击机、军舰多维射压，传递出哪些信号？
1: 国际新闻眼，俄美乌三方会晤或在近期举行，克罗地亚批准一名北西岸嫌疑人引渡德国，延宕多年的北西岸为何再起波澜？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昨晚，大熊猫平平福双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包机降落后

0: 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经检疫通关等手续，他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园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隔离检疫期间，公众可以通过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和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微信公众号了解两只大熊猫的生活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陕西东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和西部、江西北部、浙江北部、重庆中部和东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40毫米，局地可达50毫米以上。另外，河北西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浙江东部和西北部、重庆中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新闻纵横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27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朗要求解冻被非法扣押的资金和资产，并希望能够出售石油。据美国方面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另据也门政府军27号称，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上述说法作出回应。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晚向民众发表讲话，宣布辞职。随后，武契奇签署辞呈，正式辞去塞尔维亚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体育方面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第10站意大利站沃尔的 SSP 组别27号20点举行第2回合正赛。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从首排发车，最终获得次回合第5名。另一名张雪机车车手64号卡里卡苏洛获第8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2: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但首先要把视线聚焦在英国。英国警方27号表示，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一起重大事件，有多名男子被捕，多处住宅被疏散。
7: 而这起发生在英国的事件之所以跟伊朗局势有关， 是因为英国首相伯纳姆今年7月批准美国使用这一基地对伊朗实施所谓的防御性打击。
6: 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是美军在欧洲少有的能够保障B-1、B-2、B-52起降的战略轰炸机基地。历史上，美军战略轰炸机多次从这里起飞，对中东地区目标进行了打击。那么，所谓的重大事件具体是指什么？被捕的嫌疑人又具体是什么身份？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林聪从英国发回的报道。
8: 事件发生后不久，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所在的格罗斯特郡警方表示，多名男子因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的规定被拘留，英国陆军爆炸物处理专业人员抵达现场。总台记者随后了解到，英国反恐警察已经牵头调查。此次行动并非根据事先的掌握的情报展开，也就是说，调查人员此前并不知道存在潜在的袭击或者犯罪图谋。英国警方当天稍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通报称，当天凌晨0:45左右接到报警，涉及三辆可疑的厢式货车，随后赶赴现场处置。目前已有5名男子被捕，附近的85户居民被疏散撤离。英国警方表示，目前正与反恐警察部门合作展开调查，并呼吁公众不要对事件的原因和性质展开猜测。事件的具体情况仍然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位于英国的格罗斯特郡，名义上属于英国皇家空军，但目前主要由美国空军使用和运营。该基地是美军在欧洲重要的航空基地之一，可提供重型轰炸机的起降，并长期支持美国空军在欧洲的轰炸机特遣行动。自2019年以来，美国空军 U-2S 高空侦察机风遣队在此部署。那么该基地历史上是曾用于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北约对南斯拉夫空袭以及2003年伊拉克战争等军事行动。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就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发生的所谓疑似恐袭事件做出了回应。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许涛的报道。
9: 特朗普表示，英美双方此前已对相关人员展开调查，并称我们与英国合作，这是一次了不起的行动。他们本来想对我们的基地造成重大破坏，与英国合作最终取得了成功。英国政府此前已授权美国使用驻费尔福德基地的轰炸机，对袭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船只的伊朗导弹目标实施打击。美国空军一名发言人表示，不便透露具体的基地安保措施，但美国空军第501战斗支援联队及其他驻英美军部队将保持警戒，并采取适当措施确保美国军人、文职人员、承包商及其家属的安全。今年7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警告英国，如果允许美国轰炸机从费尔福德基地起飞发动袭击，相关基地可能成为合法打击目标。
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而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
10: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6: 今天播出银杏树下的远征，采制总台记者古丽、胡晓辉、高思慧。

从上世纪30年代起，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就开始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流传开来。此后，伴随着红军行进的足迹，这首源自大别山地区的民歌又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0: 1934年11月16号，河南罗山县何家冲，一棵800年的银杏树下，斑驳的树影映在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上。他们身上穿着打补丁的灰布军装，脚下是沾满山间泥土的粗草鞋，嘴唇上还没长出胡须，颧骨还带着少年的棱角。何家冲红二十五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李国强说，红二十五军平均年龄只有16岁，也是中国工农红军四支长征队伍里人数最少的一支。
1: 1930年二月革命根据地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革命根据地开展疯狂的围剿，由于敌众我寡，是必须呢采取游击战、运动战这种方式，中央做出指示，做战略转移。
0: 2984名战士将从此踏上漫漫征程。
2: 长征地理名片。
3: 何家冲位于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深藏大别山腹地。彼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在一轮又一轮围剿中收缩。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作出决定，红二十五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并在何家冲集结出发。这里群山环抱，河流穿村，山路曲折，进出不易。红二十五军在此获得难得的休整和补充。此后一路转战，桐柏山迂回周旋，独树镇浴血鏖战，伏牛山险道突围，一路冲破敌军层层封锁，并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永平镇，与陕甘红军会师，随后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何家冲作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四大出发地之一，见证了这支特殊的童子军不惧牺牲、踏上漫漫征途的坚定脚步。
4: 红军来到我们这个村以后啊，他们呢都不打扰老百姓，夜晚就睡到这个山上大石板子上面。当时我们老百姓看到是这个孩子怎么这么小呀，还有8、9岁的呀，老百姓都很心疼他呀。
0: 村民何桂英口中，曾祖母和大妈的记忆鲜活还原着当年少年红军的模样。这群娃娃们夜里就蜷卧在山间石板上，从不惊扰百姓。
4: 我的曾祖母给我讲的是，他不像其他的部队一样，其他的部队来了以后打砸抢呀，这个红军来了以后呢，白天呢他帮老百姓种庄稼，叫他们识字，晚上呢跟他们讲红军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是叫老百姓过上幸福的日子的。
0: 乡亲们看得到少年红军的赤诚，也被他们挽救家国的一腔热忱深深感染。何氏祠堂成了红二十五军军部，何家大院搭起了红军医院，整个村庄都心甘情愿护着这些为国浴血奋战的战士。
4: 就这样，我们何家冲的老百姓都心甘情愿地给他们提供情报、送医药物资，就把自己舍不得吃的、舍不得穿的粮食啊、布啊、米糠都送过来给他们充饥，不能叫这些娃娃们饿着了。我们少吃一口、少穿一件衣服算不了什么呀。
0: 几天休整过后，红二十五军挥别何家冲，向西的路途山高水险，乡亲们纷纷拿出家里的口粮为他们送行。
4: 我们村里有个大年盘呢，我们叫它红军年，是红军出发的前3天，我们镇里面的老百姓都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家的粮食都集中在一块儿，磨了3天3夜，磨熟了以后做成馒头、做成干粮，鱼同志在家里做补鲜给他们奉献。
0: 主力军走了，伤员却走不了。很快国民党地方民团开始清剿搜捕留下来的战士，何家冲的老百姓用血肉之躯为红军战士们筑起了一道道生命屏障。
4: 有一天，何大妈和她的丈夫刚走到国民党的地方民团门口，她看见前面有一片黑压压的人群。我的曾祖母啊，她心中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就死

其实，何大妈一家为守护这些童子军付出的牺牲还不止于此。为了掩护红军脱险，她痛失了两个亲生儿子。

0: 一条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乡亲们拼死保全，悄悄送出大山。十个月近万里路，这支童子军历经艰险，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被誉为北上先锋。可何家冲与红军的情谊永远留在了这片山谷。解放后，余占海曾专程重返何家冲，想要接救命恩人安度晚年。
1: 我的曾祖母啊，前前后后救了13名受伤的红军战士。曾祖母给我讲了以后啊，当时我都不敢相信，不容易。我作为何大妈的后人，我感到非常骄傲。我有这样的一个老太儿，她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我确实来说我不想对她学，受苦了。
0: 银杏叶岁岁枯荣，红军的故事一代又一代在何家冲口耳相传。战火纷飞的年代，幽深群山是天然屏障，护佑过年轻的红军。可到了和平岁月，重重山峦却成为了困住村庄发展的阻隔。为谋生计，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只能外出闯荡。2017年，何家冲成为信阳市纪委监委定点联系帮扶村，第一书记扎进山村。2018年，各级扶贫资金相继注入，先辈留下的红色记忆，层峦叠翠的深水古宅，正是这片土地最珍贵的财富。近年来，这里走出了一条以红色资源引领绿色发展的何家冲模式。当年童子军在这里播撒的希望火种，如今正在照亮乡村振兴的道路。
2: 现在最大的变化，环境卫生还有村庄村貌，然后村民的收入也增加了。现在外来人口越来越多，回到家乡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0: 家乡有了新奔头。2020年，早年外出务工的黎俊返乡改造自家老宅，有道山房就此诞生。山野茶园，乡土食宿，让游客沉浸式触摸这片红色土地的过往。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村民来说就是有更大的体会。现在我们有道山房，一次餐饮可以接待600人左右，像节假日房间基本上都提前2个月都订满了，收入也不错，就去年总收入应该有400万左右。
0: 民宿红火兴起，茶叶、油茶产业蓬勃发展，豆腐、精米等本地农特产品深加工升级，家门口的岗位多了，400多位村民回乡就业。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图啊，它呢就是红25军的长征路线图，这个地方呢就是出发地何家冲。
0: 何氏祠堂里讲解生生不息，近千年银杏树下研学队伍往来不绝。仅今年上半年，来何家冲追寻红军长征足迹的研学游客就接近40万人次。何桂英常常想，倘若曾祖母还在，一定要带她看看脚下这片焕然一新的土地。
1: 如果我的曾祖母还活着，我会带他去看看近县的何家冲，这里的每一片土地，我会带他去看看红军走过的地方，当年的老房子、红军医院，看看现在的学校、道路，还有来这里的游客。90多年过去了，他和他当年保护过的那些红军战士没有白白的扶持，到现在还有人专门过来听他们的故事，我也会坚持一直讲下去。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何家冲，我想他应该会很高兴的。

0: 动笔先写一写，梦想还可以是什么？它有什么作用呢？
1: 九十多年前，何家冲人的心愿朴素而滚烫，只盼这群衣衫单薄的红军战士能够吃饱穿暖，奋勇向前。时光流转，当年浴血长征的少年身影已化作课堂里新时代孩子眼里的点点星光。古银杏静静伫立，叶落又生新枝，见证着何家冲的沧桑变迁。

0: 闻纵横，追问新闻。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达到225万人次。
1: 嗯，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过去外国游客来到中国，无非呢就是去北京故宫、天坛、长城、天安门、上海外滩、东方明珠。那要是能去一趟广州或者西安，还有成都、杭州，那都得算是资深的旅游了。
0: 嗯，后来呢，有了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过境免签人员可以在24个省区市允许停留活动区域内跨省域停留240个小时，那么10天基本上可以在任何城市来一次深度游了。
1: 没错，而最近入境游的深度特色呢越来越明显了。比如说哈，有游客支付9000美元参加了中国科技工厂的深度浏览，还有外国游客把 China Haul 也就是中国购物开箱刷上了境外社交媒体的热搜，人均3个行李箱来华爆买，成了很多境外游客的标配。
0: 嗯，当外国游客的脚步从传统景点走到了科技工厂，购物的范围从科技产品拓展到了中医养生，入境游出现哪些新的趋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而且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广受追捧。这个中秋假期，不少外国游客来到中国进行深度游览。阿尔及利亚游客艾曼说，
3: Every time I visit China,
4: 我基本上走遍了中国，中国非常有趣，每次我来中国感觉都是新的东西。因为这是中秋节，我买了很多礼物给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人，尤其是月饼。
2: 除了中国的旅游景点推荐，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也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而且为了更高效的买买买，他们还学会了用中国的电商平台网购，并把所有网购商品寄到中国的酒店，返程时方便全部打包带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5: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2: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6: 我觉得中国是个很有趣的国家，有很多新技术，你可以看到事情发展得非常快，有很多历史，是个很棒的地方。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2: 与此同时，体验中国传统养生文化和产品也进入外籍游客的消费清单，中药、香皂、艾灸产品、中医药膳等都越来越受喜爱。医疗加旅游加购物的跨境消费模式正在不断专业化。俄罗斯阿亚克斯旅行社总经理克洛加奥利卡介绍，
7: 中医美容项目对俄罗斯女性吸引力很强，相关产品也受到广大游客喜爱，我看好这项业务的发展前景，期待我们的合作顺利推进。
2: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巴西游客，
8: The factory in itself,
4: 看到了满场机器人的运作效率、零部件的制造流程，以及直接用熔融金属一体成型出车身部件的冲压工序，整个过程简直太酷了。
2: 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从今年5月起，公司正式对外开放英文讲解专场，并持续完善多语种导览服务，更好地满足外籍游客的参观需求。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9: 9月6日外国游客累计参观479场，9469人次，与去年同期。
10: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 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10: 全程最全程音乐声音 FM 化电活力调频。
14: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0: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15: 现在得到的全国很多院校，包括甘肃了，就是青海了，所以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6: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17: 相关美容的专业除了医学美容技术，还有这个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包括还有很多的院校在我们企业进行见识和教师的师资培训。
16: 本届世界技能大会发布的《追求技能卓越：中国参与世界技能大赛的历程2010至2024》报告显示，中国并未将世界技能大赛仅仅视为一场赛事，而是将其视为推动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改革的战略工具。中国专家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职业标准研制、竞赛技术讨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高级项目经理、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徐锦杰表示，
18: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产业出海，它是整个生产线出海，比如说我们企业迁到了非洲，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建厂，然后还建学校，然后把我们的标准然后转化到本地来培养它的技能人才。
16: 世赛带来的是全球最前沿的技术和最权威的标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表示，上海要打造一个产业提出需求、培训精准供给、人才获得认可、能力持续提升的人才闭环，通过投资于人赋能长远发展。
19: 我们最近在开展的人工智能、数据标注、模型运用等专项能力的培训项目，就是我们看到了企业缺什么人才，就对照世赛标准一页一册开发了对应课程。无论是从培训大纲还是到考试题库，要让学员学到的 就是企业想要的，考出来的就是企业能用的。
16: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世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20: 一方面，我们将把世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另一方面，我们将依托世赛的示范引领，持续健全竞赛体系，培育技能竞赛品牌，不断加大优秀技能人才的表彰奖励力度，畅通职业发展通道和晋升路径，激励更多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21: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0: 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在黄岩岛周边组织海空联合演训，出动了无侦七无人机、空警500预警机、歼16战机及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兵力，重点演练了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这场联合演训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实施的，又向外界传递了怎样的信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蔡子涵的报道。
22: 这里是华南某军用机场，我身后的无人机即将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
23: 这次联合演训中出动的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高空大型无人侦察机无侦七格外引人注目。无侦顾名思义就是无人侦察机，用于战略侦察和战术侦察，主要执行边境侦察、领海及专属经济区巡逻、重点地区监视等任务。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介绍，此次联合演训派出无侦七无人机，正是看中了它具有高效能飞行、精准侦察能力等性能优势。这与演训中对南海广阔海域持续监视、快速捕获目标并引导打击的实战需求高度匹配。
24: 无侦七的特点是飞得高，采用的是一种连接翼的设计，就是把两个细长的机翼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框形结构，从而呢保证这两个细长的机翼的结构强度都比较大。因此我们这款战略级的高空无人侦察机，它的飞行高度是在19000到20000米区间，站得高看得远，它视角就更大，探测的目标呢也就更多一些。再一个呢，它飞行速度要高，起飞之后能够迅速的抵达需要侦察的区域，快速的投入侦察监视任务。作为一款战略级的高空无人侦察机，它配备有非常先进的光电系统，才能够在白天黑夜都能对地面海面上的目标进行精准的探测跟踪和观察。当然它还有可能配备合成孔径雷达，那就在复杂气象条件下探测地面或海面的目标了。这两套系统或者多套系统配合使用，就能保证这款无人侦察机能够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都能精准的对相关区域的目标进行严密的。

0: 监视和观察。
1: 无人机早在2024年11月的第15届中国航展上就吸引了无数目光。当时，无人机全程自主飞行，跨越多省，并自主降落在广东珠海金湾机场。这是大型无人机首次以这种方式进入航展现场参加静态展示，展现出了强悍的远程导航、卫星通信和自动控制能力。傅前哨认为，以无人机为代表的越来越多的先进无人装备，近年来都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任务中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和震慑力。
0: 随着我军武器装备的提升，很多重型的战斗机都可以飞到南海进行相关的巡逻，但是战斗机的飞行速度比较高，留空时间相对比较短，因此我们还需要有一些长航时的能够长时间在南海地区上空进行相关侦察监视的这些平台。那么无人机呢是一个比较好选择，当然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远程侦察无人机能够执行相应的使命任务，比如我们可以提供出口的彩虹系列无人机、翼龙系列无人机以及双尾蝎系列无人机。可以说在无人机体系里面，我们已经形成了配套的装备，既有执行远程战略侦察任务的平台，也有能够执行长航时战场监视和打击的平台。
1: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无侦机并非孤立行动，而是与预警机和海面作战平台组成一套完整的海空联合体系。无人机盯梢，预警机指挥，护卫舰巡逻，无侦机在编队防区外进行大范围侦查，将获取的目标信息通过数据链传回后方，预警机处理数据，汇总态势，下发指令至歼16或水面舰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风险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介绍，这样的配置十分合理，不但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侦察打击链，更让链条上的每一个兵种、每一款装备的实力都得到了最大化的发挥。
2: 无侦机采集数据，到了预警机，预警机上面有人、有工作小组来把它分析，分析完了变成一种真正的战场态势感知的信息，再传给相关的防空部队以及决策机构。但是呢，它本身作为一个有人的大型平台，它的安全性要低于无侦机，所以它可能跟无侦机搭配，也就是无侦机更接近这个战场环境，更接近这个前线，而预警机在相对安全的空域等待，它相当于一个中转站。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双向的数据合成，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过程。那么系统对抗当中，双方在这个格斗期间最在乎的就是数据的准确性，那么这个数据的准确性可能有双重核实，这样的话它就有一个双保险，它采集数据、处理数据更加有安全性，防止对方进行相关的数据投毒。
1: 近期菲律宾在南海方向采取一系列动作，在中方节日期间采取挑衅行径并煽宣炒作，严重违背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严重破坏了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国防大学张驰指出，在此背景之下，中方组织联合演训指向鲜明，是针对菲律宾，是对其持续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加大对黄岩岛附近海空域的维权执法管控力度，检验提升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
3: 这一次，菲律宾利用担任东盟防长扩大会海上安全专家组共同主席国的机会，全然不顾协商一致的原则，我协相关国家在中国黄岩岛附近海空域搞联合军演，这本质上是披着安全合作的外衣，对中方进行侵权挑衅、煽宣炒作的一场闹剧。非防以外闹海、兴风作浪，只会推高南海紧张局势，损害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是不折不扣的麻烦制造者、和平破坏者。搞拉帮结派、引入外部势力，只会适得其反。事实也一再证明，试图借助外部势力挑衅滋事，最后只会沦为被人利用的工具。以外闹海，得不偿失，引狼入室，终遭反噬。中方组织此次演练，维权维稳正当必要。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这一次中国军警力量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

0: 同联合演训，正当、专业、规范，是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也是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正义之举。
1: 张驰介绍，这次演习从力量上看，包括了军队和海警两大力量，军警协同形成多维度射压。从装备上看，包括了空中和海上的一系列先进装备，强化立体风控，使对方的挑衅举动无所遁形。从时机上看，既是对非方恶意挑衅的及时回击，又是对我们军队和海警战备水平的实战化检验，充分表明军队和海警始终整戈待旦，随时能战，坚决挫败任何以外闹海挑衅滋事的行径，绝不让任何祸乱南海的图谋得逞。
0: 这次演习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对非方划线立规，就是要让他清醒认识到在中方正当的主权权益、坚定的维权决心和强大的维权能力面前，无论他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非法图谋，都不可能得逞。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军警力量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以外闹海挑衅滋事的行径，绝不让任何祸乱南海的图谋得逞。若非方执迷不悟、一意孤行继续挑衅，中方必将奉陪到底，实施更加强有力的反制，到头来非方只会求锤得锤，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凌晨打击了位于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是为乌军提供移动通信、高速互联网和情报数据传输的主要服务商之一。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称，过去一周俄军对乌克兰实施密集打击，累计发射超2200架攻击型无人机，约1650枚航空炸弹及38枚各类导弹，袭击造成多人伤亡。
1: 此前，德国选择党联合主席提诺·克鲁帕拉26号公开呼吁，对发生在4年前的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进行国际调查，维修受损管道并重启供气。
4: 恰好在近日，克罗地亚一家法院批准将一名涉嫌参与北溪爆炸事件的乌克兰籍嫌疑人引渡到德国。北溪案的另外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预计将在下个月出庭受审。
1: 接下来，北溪案的调查审理进程将会如何影响德国和乌克兰的关系？德国选择党缘何如此高调的出头？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5: 2022年9月26号，大量天然气从波罗的海海底喷涌而出，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三条管线，在同一天内分别发生漏气事故。这场震惊世界的事故发生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的第一个冬季到来之前，随后欧洲度过了一个能源紧缺的寒冬，俄欧关系也因此而雪上加霜。管道泄漏的直接原因很快明确，是人为造成的强烈爆炸。本月18号，经克罗地亚法院批准，即将引渡到德国的一名嫌疑人和目前已经羁押在德国、计划在10月14号出庭受审的另一名同伙，国籍都是乌克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接下来德国主导的调查和追责程序将对德国和乌克兰的关系产生复杂且微妙的影响。
6: 这个事件的性质的定位很大程度上呢，会影响当事各方以及国际社会的其他一些国家呢，对于事件性质的认定，以及对于俄乌冲突性质的这个倾向。如果啊，未来对于这个相关嫌疑人的这个指向啊，继续锁定乌克兰籍的嫌疑人团伙，那显然啊，对国际社会的一些国家呀，都会带来一些对乌克兰不利的这样一个影响。
5: 根据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此前公布的涉案信息，在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中，多名涉案人员涉嫌驾驶一艘帆船在北溪天然气管道上安放爆炸装置并实施爆破。 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制造了这起惊天大案？背后受到何方势力支持？德国等欧洲国家调查了四年，终于即将启动庭审。在崔鸿渐看来，目前的德国政府恐怕是希望在认定责任时保持某种平衡，承认嫌疑人来自乌克兰，但没有彻底挑明乌克兰政府扮演的角色。
6: 目前德国呢，仍然是在西方国家，尤其在欧洲国家里面，对乌克兰援助力度最大的国家之一，所以一方面就要援助，另一方面呢，要坚持所谓的司法正义。在这个中间如何保持平衡，我想很大程度上对于德国和乌克兰双方来说啊，实际上也会成为一个外交上啊既合作又博弈的这样一个领域。
5: 9月26号恰逢北溪案发4周年纪念日，德国政府低调处理，在野的德国选择党却高调发声，要求在国际、国家和欧洲层面调查这起恐怖袭击。最近一段时间，德国选择党风头正盛，在多场地方选举中支持率领先。在全国层面，9月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该党支持率领先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10个百分点。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秘书长贺知稿分析认为，德国选择党在此时为北溪出头，回应了部分德国选民的期待，但在目前的德国政治格局下，实际影响有限。
7: 德国选择党在梅前州的州议会选举中首次成为这一个州的议会第一大党。那么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是穿越波罗的海，从梅前州的卢布明市进入德国，所以说德国选择党呼吁恢复这个天然气管道的供应，以及对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进行国际调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务实的一种政策的宣示。那么其实这一定程度上也是回应了德国选择党领导人魏德尔多次表示想立即恢复从德国进口能源，推动德国和俄罗斯关系正常化等等这些举措。但是呢，德国选择党现在又没有执政，更多的是向德国内部主流建制派，尤其是向默茨领导的联盟党进行施压。
1: 对于如何处理与俄罗斯的关系，德国政府与选择党持不同的立场。恰逢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和德国外长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的首次会见，但双方事后都表示会谈分歧严重，不欢而散。
4: 截至目前，俄罗斯与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的关系依然在谷底徘徊。不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
1: 未来，如果俄乌能够实现停火止战，曾经被寄予厚望的北溪天然气管道能否再次成为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纽带？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这场时间选在北溪爆炸事件4周年之际的双边会晤结束之后，俄德外长都没有提及北溪管道的过去与未来。反而是未能到场的德国选择党联合主席克鲁帕拉隔空呼吁，北溪应当被修复、开放并受到保护。在德国执政党内部，基民盟副主席米夏埃尔·克雷奇莫曾在去年5月表示，就重启北溪二天然气管道项目与俄罗斯谈判，可能是促成俄罗斯与乌克兰达成停火的一个切入点。尽管德国总理默茨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秘书长贺知稿看来，重建重启北溪的确可以成为欧洲和俄罗斯关系正常化的一个纽带。
7: 德国这几年经济复苏乏力，它背后主要的原因还是能源价格的这种上涨导致了这种工业竞争力的下降。那么如果德国一直解决不了能源问题的话，它的经济复苏的基础仍将持续薄弱的。所以说从理性考虑的逻辑来看，恢复天然气管道是德国提振竞争力乃至欧洲提振经济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那么其实也是德国乃至欧洲与俄罗斯关系正常化的一个通道。
5: 但当前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真的愿意考虑与俄罗斯关系正常化吗？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看来，欧洲反而是正在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
8: 为了遏制俄罗斯这一不切实际的目标，西方亲手摧毁了欧洲安全体系，并在基辅扶植了一个仇恨俄罗斯的政权。而在意识到自身努力徒劳无功之后，欧洲正千方百计

0: 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
1: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分析指出，到目前为止，欧盟方面似乎坚定的一个目标，那就是要在2027年完全与俄罗斯切断能源联系。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建北溪缺乏必要的基本政治条件。
2: 未来一段时期，只要欧盟方面目前的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对俄罗斯的立场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要在技术上重新恢复北溪管道啊，重新恢复欧俄之间的能源联系，应该说缺乏必要的前提条件。但是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现在在一些欧洲国家啊，正在推动要尽快修复和俄罗斯的能源联系，其中呢也就包括啊要重启北溪天然气管道。所以当前呢，我想围绕北溪管道的问题呢，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能源层面，或者说欧洲要确保能源安全的问题，而是已经上升到一个欧洲内部的政治斗争的这样一个高度。
1: 最终，北溪爆炸案如何定性，这恐怕将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司法问题。北溪管道是否有必要修复，这恐怕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笔经济账。
3: 新闻纵横，追问。

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下午3点，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小刚介绍落实15/5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1到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效益数据，这是国庆长假前观察3季度末工业景气的重要图数，其中制造业盈利修复的成色成关注焦点。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开通运营，四线齐开，雄安、陕南、鄂西、伊春将分别缩短与核心城市的通行时间。今天2026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举行，大会将聚焦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探讨高质量发展新范式。国际方面，今天到29号，亚投行第11届理事会年会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办，这是亚投行进入第20年的首次理事会年会。今年以“明日基建、影响与创新”为主题，将围绕可持续基建、绿色融资、数字转型等议题，共商发展战略。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9月28号闭幕，联大主席卡利勒拉赫曼将发表闭幕致辞。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第20届亚运会将决出24枚金牌，并迎来多场焦点决赛。乒乓球项目今天收官，在乒乓球男单半决赛中，王楚钦将对阵淘汰日本名将张本智和的34岁伊朗老将诺沙迪阿拉米扬，林诗栋则将与中国台北名将林昀儒交手，国乒期望包揽金银牌。快慢王曼玉作为中国队在女双4强中的独苗，将肩负起夺金重任。陈雨菲和王芷怡将在羽毛球女单半决赛中遭遇韩日强敌，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100米接力项目，田径赛场将上演男子和女子4×100米接力大战，中国队在这两个项目上都是卫冕冠军，但葛曼棋的意外受伤给女队带来不小的损失，中国队女子铁饼名将冯斌卫冕道路上的对手或许只有他自己，男子跳远方面石宇豪、袁晨龙将力争为中国队卫冕。今天2026年杜尔伯特连环湖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大庆杜尔伯特连环湖景区鸣枪开赛，环湖赛道全长约40公里，设男女大组赛等多个组别，比赛恰逢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成立70周年，参赛者将共赴这场体育加文旅的草原水乡骑行盛宴。
1: Thank you.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校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效。考资校，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咱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迎白化节，树文明风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层林染秋色，白化复新约。第21届吉林画店白化节将于9月19日盛大启幕。本届白化节恰逢全省开展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又逢 G334 文旅廊道新地标黄金博物馆建成开放。白化与金脉交相辉映，生态与人文相得益彰，画店文旅迎来高光时刻。为让大家更好地体验家门口的文旅盛宴，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留在画店，爱上画店，现面向全市发出如下倡议：做好宣传员，用心讲好画店故事。盛会将至，宾朋云集，希望大家主动宣传家乡聚山纳水的生态之美，厚道崇文的文脉之盛，实干创新的发展之变，鼎力成金的京城之志。通过朋友圈、短视频等渠道，积极推介红金绿特色文旅资源，推介白桦树枝、黄牛肉、甜糯玉米、银蛙、人参等地道特产，推介家乡独有的烟火气、人情味儿、慢生活，持续传播正能量，全方位展现城市魅力，让更多人知晓画店、向往画店、走进画店，做好服务员。用情礼遇八方来客，相逢是缘，待客已成。希望大家厚植主人翁意识，秉承淳朴民风，怀抱真诚善意，以暖心之举温暖宾朋。出租车、宾馆、餐饮、景区是文旅第一线，让我们多一份包容礼让，热情关怀，用周到服务使广大游客宾至如归。各行业从业者要以诚为本，以公道价格、优良货品、舒适环境，让游客游得顺心、吃得安心、住得舒心、购得放心，携手共树诚信金城、好客金城形象，做好示范员，用力擦亮文明底色。画店之美在于文明，希望大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自觉争当社会公德的践行者，市容市貌的维护者，文明风尚的引领者。